0: 石家大少爷是在求我吗？您在石家跟你的交情，我恳请大人放过他们。求，就得有个求的样子。跪下。
1: 石金，石金不要，不关你的事。

0: 有没有动静？ 不用等了，大哥他们肯定出事了，我们杀进去。
1: 哎，大哥让我们再冷静一时间，二哥你不能鲁莽啊！
0: 让开！

0: 杀出去，救大哥，杀！
1: 石进，这里已经没有你存在的必要了。为什么我知道杀死李吉的人不是你，却仍不肯放过你呢？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的目的从来都是少华山。
0: 混蛋！
1: 任何一个勾结少华山的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去死吧！
2: 小心！啊！

0: 沙华山没有你这样的高手，那天取走书信的人就是你吧？你到底是谁？
1: 这里重兵把守，戒备森严，阁下不会是想凭一己之力把史进从这儿带走吧？
0: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把史进从这儿带走。那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的棍能挡得住我几刀。

0: 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你说的王进，正是在下。80万禁军教头，王教头不是在京城吗？
1: 我沦落至此，全拜高俅所赐。恶人当道，我这般隐瞒，也是迫不得已。你当日。 收留我母子，与我有恩。如今我母亲已安置妥当，我便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承蒙王教头相救。
1: 哎，慢点，
0: 请受使节，
1: 别乱动。
0: 哎，师兄弟。哎

0: 流泪的滋味怎么样？
1: 。
0: 之所以流泪，就证明你已经知道错了。是人都会犯错，
1: 但我失禁犯的错代价太大。
0: 想弥补自己的错误吗？
1: 我还可以吗？
0: 欧天鹏已经死了，
1: 已经死了，
0: 就剩下那个叫狐狸的了。跪下。石进。

0: 你本是善良之人，从你收留我母子那一刻，我就在观察你。我行走世间，一直在寻找一个传人。本来你没有这个资格，但是现在你有了。
1: 先生可要收我为徒？
0: 嗯。
1: 师父，
0: 我的棍法只有一式，一旦学会便能上天入地，无人可挡。但要学会并非易事。
2: 嘿，嘿，苗。

0: 要不是两年前你拒绝与我合作绑架黄员外，我们可能还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就因为我们不帮你绑架勒索阻你财路，所以才要铲除我们。
0: 你错了，按照我的性子，你帮了我，你会死得更快，因为秘密知道的人多了就不是秘密了。
2: 哼，说什么替你保守秘密，不揭露你的罪行就能换回我少华山的安宁，原来都是屁话。
0: 杨兄弟啊，杨兄弟，你总算明白了，要不是你们山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早就带人
3: 铲平你们山寨了，
0: 又何必大费周章的利用史进来引你们下山呢？
1: 既然你已经得逞，为何还要对史兄弟赶尽杀绝？史兄弟是无辜的。
0: 他无辜？和你们少华山扯上关系的人不能有一个活着的，咱们的秘密永远只能我一个人知道。
2: 我们没有把你那些肮脏事告诉史进，他什么都不知道。
0: 哼，不知道也得死。史进家大业大，谁看着不眼红？就史太公那偶尔几个小钱也想打发我，笑话。哼，也巧，被我关着的欧天鹏能够解决问题，现在的少华山已经被我灭了，欧天鹏这个巨盗也被我杀了，他卷走的史进全部家财那就不知下落了。现在就剩下史进来完成我这个一石三鸟的计划了。
2: 有二哥看着史进，他是不会再上钩的。
0: 你不了解史进，他明天一定会来的。
2: 明天？

0: 就是明天。
1: 来人！
2: 有！
1: 放出消息，明日午时，就是少华山山贼的末日。

0: 在这儿你练不成棍法，下山去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师父，我，战场才是最好的教场，有时候敌人才是你最好的老师。
1: 王教头，我。
2: 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师父，可我棍法还没有练成。
3: 那一棍本来就应该在杀伐中才可以练成。
2: 师兄弟，我要下山去救我大哥和三弟，就算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这个时候怎能省得了我使劲？一起去。
3: 我去跟师父告别。

0: 时尽无途，为师走了，你我都懂，你的仇只能你自己去报。你很像为师年轻的时候，杀伐决断，快意恩仇，这也是你我能成为师徒的原因。师父此去延安府，天下之大，有缘再见。
1: 得罪了兄弟，朱老大和杨三哥都是因为我史进被抓的，我这次前去定是凶多吉少，万一我回不来，少华山不能没有头领。

0: 好，有胆识，敢一个人来。你那个帮手呢？
1: 我一人就足够了。
0: 我这里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你想凭借一己之力把他们都带走？
1: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要把他们从这儿带走。
0: 是先杀朱武呢，还是先杀杨春呢？哎呀，我想了一夜，既然你来了，就替我做个选择吧。

你的身上又多了一条龙，这是第九条龙，也是最后一条龙。它叫鲜血，也叫仇恨。这个世道，本来就是流不尽的血，报不完的仇。少废话。

0: 大哥，三弟，那我们走吧。
1: 这，
2: 沈兄弟，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2: 今天的史进已经不是过去的史进了，少华山装不下他。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3: 永恒顺，万事顺。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故事。那场万众瞩目的三强争霸赛真的是太精彩了。看电影时，荧幕外的我和片中霍格沃茨的学生们一样，一直在为参赛的哈利波特加油呐喊，希望他能够赢得比赛。本周电影频道就将播出这部奇幻的冒险作品，让我们一起重回那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吧。
2: 霍格沃茨已经被选中主办一场极负盛名的赛事，三强争霸赛。三强争霸赛是三个学校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魔法竞赛，
3: 绝对养眼。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结伴去舞会？
4: 情窦

0: 中送命了。
1: 最终只有一位能名垂青史，只有一位能高举这冠军的奖杯。
0: 我没把名字投进火焰杯，我还没准备好呢。
2: 你别无选择。
3: 我很担心你。
2: 时间就快到了，黑魔头将获得重生。
4: 8月17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5: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6: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
7: 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8: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垂脚。
9: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4: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8: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10: 四热点灯。
11: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后。
4: 巩俐、何赛飞主演。
7: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瓦罐寺有个五人团，那可个个都是杀人如麻的强盗啊！如果让八面老五跑了，我们可就全完了。
2: 去了一夜未曾归来，老五老三只怕是遭了毒手。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擒贼先擒王，我们准备直接干掉隧道城。
3: 太好了！
4: 就凭你们几个，怎么都不过圣铁佛？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
5: 八面老五他们的尸体迟早会被发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6: 从现在开始，我们每过半个时辰杀一个人，杀到你们说出来到底是谁害死了老三和

0: 的老五为止。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杀死老三老五的人。
2: 生铁佛也不完全是头猪吗？
3: 师姐，你快走啊！
4: 红玉，
1: 你们心乱了。
3: 师姐。

0: 哎，前面是赤松林，有沙恩的强盗，挺危险的。
1: 谢了。
0: 等等，你叫什么名字？啊，没别的意思，就是我明天收尸埋你的时候，好在墓碑上刻上你的名字，以后你的亲人也好知道在哪儿给你烧纸钱。你看看他们，孤苦伶仃的，多可怜。
1: 你替我给他们烧些纸钱吧。
0: 你一定要过赤松林吗？
1: 一定要过。
0: 我送你过去吧。我认识那帮强盗，他们只抢过路的人，你装作是我外甥，也许可以混进去。
2: 你是个好人。
0: 叫我老红，我是个狼主。
2: 我叫史进。
0: 哦，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从赤松林过？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别害怕。
1: 啊，我不怕。他们就来五个人啊。
0: 肯定不止。
1: 啊。
3: 他娘的，老红，你这个穷酸鬼，怎么跑到老子王里来了？
0: 大王，不是我想跑。是你这陷阱太厉害了。
3: 他是谁啊？
1: 我
0: 啊，我外甥。
3: 你外甥？真的？
0: 哎，不敢骗大王。
1: 啊，对，不敢骗大王。
3: 还是个结巴。
0: 哎，大王，赶紧把我们放下去吧。啊，
3: 来啊。
0: 哎呦！
3: 你看什么看？
1: 大王，你这纹身，
3: 真勇猛是吧？啊！
0: 大王，
3: 啊，老红啊，按理说呢，咱们也是熟人了，本应该放你们过去，可惜你们赶得不巧，今天大王我要办大事，只能委屈你们了。来啊，绑上！
0: 大王，这样不好吧？
3: 少

0: 娘的啰嗦。
1: 大王，
0: 怎么的，老王？
2: 听大王的。
0: 绑上。马杆，他们还有多远？
3: 半里地
0: 啊。大官，押他们离开，其他人照计划办。
4: 走，
5: 过来。
4: 走。
5: 大王要办大事，你们两个虾米给我老实点，要是坏了事儿。
3: 来了。
6: 胡
7: 月，
2: 胡月，你可别跑了！
6: 你别过来！
2: 我来了！胡月，
6: 你别追我了，老五！
2: 你今天跑不了了！
6: 你好讨厌啊！
2: 胡月，
6: 老五，你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嘛！
6: 我害怕。
2: 你怕什么呀？怕你那个没用的老公知道吗？
6: 不，我是怕你招架不住。
2: 我招架不住，来吧。
6: 痒
2: 就对了。
6: 慢点，
2: 慢不下来了。
6: 让我自己来。
1: 他们绑太松了。我问你，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什么你们我们的？
1: 第一，那个大王的纹身是假的，树丛后面也没有人。第二，你对那个大王做了一个手势。
0: 保证。
1: 好人不是好人，强盗又不像强盗，你们这伙人到底想干什么？
2: 师兄弟，我们没想干什么，绝对没有害你的意思。
1: 我猜你不肯说，那只能这样了。
2: 哎呀，还是我来帮你吧。
6: 玛丽，你们还在等什么？
0: 来了。帮手，
4: 胡叔，坏事了！
2: 快给我解开！
8: 兄弟，好身手！
6: 走狗！
1: 什么？
4: 别管那个年轻人，他不是瓦罐寺的人，赶紧把八老五围起来。
2: 他要是跑了，以后咱们都得死。
8: 不用等以后了，今天你们就都得死。不过你可以放心，我没那么容易让你死，我会把你带到瓦罐寺，让我五个兄弟都乐呵乐呵。
6: 我呸！
8: 好。你也有刀，我还怕我下不了手呢。
2: 别慌，他受伤了。上，事已至此，你过你的尺寸里吧。我保证

0: 有人在拦着你了。
1: 你还没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用管，从现在开始除了绑了你没有伤害过你吧。那好吧，年轻人赶紧走，这件事儿你别管了，你管不了，走。
2: 兄弟别走，你救了我的命，跟我一起把他们全部杀光，到我们瓦罐寺，我跟大哥说你就是我们的老六，要什么有什么。
3: 你
0: 小心。
2: 你
4: 追，
5: 站住，
0: 站住，
4: 追，
0: 抓住他，
4: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4: 抓住他，抓住他。
0: 站住，
2: 别跑，站住。
0: 快围住他。
2: 混蛋，你到底帮谁的？
1: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没人有空给你解释，大家一起上，别再让他跑了。
0: 大家都继续跟他打，不给他使暗器的机会，上。
1: 这些人根本不会武功。
2: 兄弟，救人救到底，快帮我脱身，你要什么只管说就是。
0: 红月，小心。红月，
3: 别管我，他受伤了，跑不远，赶紧追，快呀，要是让他跑了我们就都完了。
0: 蛮力，留下来照顾红玉，其他的人跟我追。快这边看看，

0: 天这么黑，他一定跑不了。大伙儿抓紧时间，分头找，快！
1: 好好
2: 好。红衣姐，我该怎么办啊？哎，你干嘛？
3: 别紧张，大王，我只是帮他止血。
4: 我不用你在这里装好人。
3: 会有点疼，忍着点。
4: 你一会儿坏一会儿好，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3: 我什么时候坏过？
4: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救八面老五？
3: 哎，老红跟我说，这个大王是强盗，那强盗要害的人，我当然要救了。
2: 我强盗？你才强盗呢！老红叔那么做，他是怕把你卷进来。我们是早就商量好了，要是有路人过呢，就扮成强盗把人吓走。可谁想到你来的时候，那个八面老五也来了。
3: 八面老五是谁？
2: 是谁？你刚才没听他说有个瓦罐寺吗？瓦罐寺有个五人团，那可个个都是杀人如麻的强盗啊！
0: 别动，老实点，
5: 放开我！
0: 别动，老实点。少司令，别动！老实待着。
3: 那你们呢？
2: 我们是上林村的村民。
6: 交钱，快点！钱。

0: 自那以后，那五人团每个月都会来村子里来收税。
1: 那官府呢？为什么没有官府制裁他们？
2: 赤松林是三个县的交界地，三个县互相推卸责任。我们钱也送了，官兵一次都没有来。
0: 那八面老五对红玉姐有意思，所以我们才想出这个法子。
2: 那里知道，第一次行动就给人搅黄了。
0: 如果让八面老五跑了，我们可就全完了。
1: 我明白了，既然是我救了他的命，那杀他的人也应该是我。

0: 老洪，你杀了我，不怕崔老大知道吗？我不杀你，崔老大一样知道。
1: 老五，你真是会给五人团丢人，居然被一群村狗弄成这样！
0: 老三，是你吗？

0: 完了，八面老五没杀成，又来了一个火焰罗。
1: 老五，怎么处置他们交给你了。
2: 要不是三哥来得及时，我早就死在他们手里了。要把他们砸成肉泥我才满意。
1: 肉泥，太残忍了吧。不过我喜欢。住手。
0: 是你
2: 兄弟，你又来干什么？
3: 是我救了你的命，现在我是来取你的命。
0: 师兄弟，你赶紧走，趁现在还来得及。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3: 那又怎样？他们以前是什么人不重要，现在我站在这儿，他们就应该是死人。
2: 哼哼，
1: 你的武功像你说话那样厉害吗？
3: 你可以试试看。

0: 三哥，你拳头很硬，
1: 服了没？
0: 除了我大哥生铁佛，我还没有服过任何人。
1: 好，那就打到你服为止。

0: 三哥，
1: 是兄弟，你没事吧？
0: 干得漂亮！

0: 错了。
1: 老五出手。老五你个怂包。
2: 师兄弟不能让他跑了，要不我们都得死。
3: 跑不了。
4: 红玉姐，你慢点。
5: 他们在拼命，我怎么慢得下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们五人团的人都这么卑鄙吗？师兄弟，师兄弟，师兄弟！

0: 老红叔，坑挖好了。
1: 去吧，爸爸，你们去，帮大宽儿把八面老五和黄延州的尸体埋了，记住一定要深埋，千万不能让人发现了。
2: 是是。老红叔，他现在怎么样？
1: 失血过多，昏了过去。他身上这么多伤口，恢复起来恐怕要很长时间。
2: 哎，老红叔，他到底是谁啊？
1: 他只是个过路的。
2: 他一个过路的，为什么要这么帮我们呀？
1: 也许他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人。
3: 快点快点，别偷懒啊，说你呢，快点快点，
4: 说你呢，
3: 走了，快点。
5: 老大为何在这瓦罐寺大兴土木啊？
6: 高筑墙，广积粮。
5: 墙盖这么高有啥用啊？官府又不敢管我们。
6: 就凭你这点见识，有肉吃就已经很不错了。
5: 这是老子命好。

0: 大哥，看见老三老五没有？
1: 老五不是去上林村收税去了吗？去了一夜未曾归来。
2: 会不会？老二，你看书看糊涂了吧？方圆百里，谁敢动我们瓦罐寺的人啊？
1: 老四，你在这儿盯着，老二你跟我来。是。
3: 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好，等会儿我和师兄弟们会尽量挡住那些追你们的人。你们分开跑，机会会大一些。除了赤松林，不要报官，径直去相国寺，希望他能救我们，救瓦罐寺。
4: 我佛慈悲，去吧。还记得池身和尚的样子吗？怎么会不记得？五台山的时候，他吃醉了打过我一拳，到现在后背还疼的。
5: 等会儿我们可能都会死，你怕吗？不怕。
6: 站住！站住！站住！快！和尚，你跑不了了！站住！站住！站住！

0: 师兄，我对不起你。
1: 走。
2: 我佛慈悲，为什么非要逼我？
0: 升天佛，你根本就不配说这四个字。

0: 阿弥陀佛，今后再跑一人，便杀到瓦罐寺的和尚，绝种为止。滚！走，走，快走，快走！老五、老三只怕是已遭了毒手。
1: 老四是找人的高手，他已经带人去了上林村。
2: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我在佛前立过誓，一天杀人不超过三个，否则我今天就去上林村。

0: 八面老五和火焰罗不见了，跟你有关系没有？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刚说好让你陪八面老五睡一觉抵睡呢，他人就……
1: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陪他睡呢？
0: 那咱家的睡……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个贱货！
1: 钟万，你别忘了。 是你让我跟他睡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不见的？
1: 你猜啊！
2: 中了！哎呦，
0: 四爷。

0: 你身上有老五的味道。
1: 上林村身上有五爷味道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2: 也是，走，
3: 四爷，我送你。
2: 滚！

给我挖！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挖！快挖！给我继续挖！快！

0: 中午睡了吗？睡了。两个事儿：一，狂风好像发现了八面老五他们的尸体。什么？第二，石金醒了，但是伤还没好，需要人照顾。老红书今晚要上山采药，我得去盯着狂风他们，所以只能麻烦红玉姐你了。
1: 好，我这就上山去。
0: 哎，千万别让他发现啊！
1: 嗯，好。
0: 那我走了。
1: 钟万，我知道你没睡。

0: 老胡说。
1: 你干嘛了？没药了，我得上山采药，所以才让你冒险上山。八面老五他们的尸体迟早会被发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0: 老胡说，那你快去吧。

0: 你醒了。别，你的伤。
1: 这不算伤。你笑什么？
0: 你阴沉的样子挺好笑的。
1: 对了，瓦罐寺的人找上门了没有？要是他们找上门来，你跟他们说，沙巴灭老五还有火焰罗的人是我使劲，让他们来找我。你是谁？
0: 钟万。
2: 红玉，他刚才说什么？是他杀了五爷和三爷？他是谁啊？是你养的野男人？你和这件事扯上了关系，丁雅，这可怎么办呢？不行，盛天峰他们一定会找来人，这里不能待了，不能待了。红玉，红玉，我们跑吧！啊！
0: 钟万，你冷静点。
2: 怎么冷静？你和八面老五睡觉我不管，你他妈没野男人我也不管，你怎么能和沙瓦罐四人扯上关系呢？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办？怎么办呀？

0: 我的很管用啊，再养上几天，你的伤就好的差不多了。谢谢你啊，老洪。
1: 哪里，我们应该谢你。哎，对了，生铁佛他们找上门来没有？
2: 只苏那一带被生铁佛他们祸害的不止我们这个村子，我们把尸体藏得很好，他们找不到人的话就没法发难。
1: 那周曼怎么办？他一定会说出去的。
0: 让我想想，
1: 其实好办，他胆小，对吗？嗯。

0: 我受伤了，对吗？
1: 嗯嗯。
0: 我受伤了，依然可以杀人，对吗？我今年22岁，算上八面老虎还有活阎罗，刚好杀够了100口人。你觉得生铁佛他们比得上我吗？我这么说是要告诉你，我现在在养伤，等我伤好了，会把生铁佛他们全

吕布杀死。在我养伤期间，你要是敢说半个字，包括老红和王红玉，我会杀了你。

0: 老洪叔，恐怕要出大事了。那如果发生什么事儿的话，你们都不要管，我扛着。
1: 老洪叔，保存实力最重要。如果我死了，这事儿就全都靠史进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第一眼看见他开始，我就觉得。 他会是我们上林村的救星，以后你们可以听他的。
2: 老洪叔，有什么事儿吗？
0: 阿丽，记住了吗？嗯。红云，我们要回村子了。
2: 发生什么事了？啊，是瓦焕寺的喽啰来收税。
0: 哦，这和尚的伤没大碍，等他醒了，你问问他情况。
2: 那你们注意安全。
3: 老洪叔，快点！中晚真的不会说出去，应该没事儿。他是个胆小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放心，我会看着他的。南无阿弥陀佛，多杰多耶，多迪耶多，阿弥利多婆毗。
4: 阿弥陀佛，悉檀婆毗，阿弥陀佛，迦兰帝。

0: 那么老三老五，听完这段往生咒，你们就好好走吧。你们杀孽太多，怕是去不了极乐世界。也好，就在地狱等我催道成吧。老三老五，走好。
1: 老三老五，走好。
2: 老三老五走好，
3: 三爷五爷走好，
4: 老三老五走好，
5: 谁走好？
0: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不情愿喊走好，喊的是走得好，走得好。因为杀死老三老五的人就在你们当中。
6: 别慌，

0: 开始吧！点到名字的，都给我站出来！
1: 老胡说：“
0: 刘八宝。”

0: 马杆、王红玉、郑万、马丽，快点，快走，
1: 上去，别蒙住了，快走，
0: 王小四，
2: 快上去，
0: 大块、陈三，
3: 快点，后边的。
0: 你们这些都是拖着不交税的人，老三和老五从瓦罐寺下来，就是为了你们。现在他们死了，你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老四，从现在开始，我们每过半个时辰杀一个人，杀到你们说出来到底是谁害死了老三和老五为止。

0: 你是谁？我在哪儿？啊，是少林村的老红救的你。至于我是谁啊，你现在没必要知道。
1: 洪师叔，天佑文瓦罐寺。
0: 哎，你想去哪儿？
1: 我要去找人救我们瓦罐寺。
0: 你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
1: 这儿有些换洗的衣服，你把这些衣服换上，跟我一起走吧。我先去救少林村，再去救你们瓦罐寺。

0: 你还是你，就你吧。
1: 我可来了，你们咱们跟他拼了！汉安做事好汉丹，八面老五和黄阎罗都是我杀的，放了他们！
0: 不好意思，没收住手。

0: 为什么要这么做？杀人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问你，盛天峰，你杀那么多的人，又是为了什么？我杀人因为我高兴，
1: 我杀他们是因为他们该死。
2: 老大，废什么话，让我做了他。
0: 等等。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杀死他们的？
3: 掉进我挖的陷阱，我就把他们给埋了。为了怕你们发现，我把坑。

0: 挖得很深，可惜还是没有瞒过你们。
1: 没想到我的鼻子这么灵是吗？
0: 所以，他不该叫狂风，他应该叫狂狗。
2: 你慢，说的丝毫不差。你用诡计杀了老

0: 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老红叔。
1: 都回去吧，回去好好吃，好好喝，都别忘了按时上税。
2: 钟安，你给我放手！
3: 快走！
2: 放手！
3: 快走！
2: 放手！
4: 红玉。
1: 我叫老红，我叫史进。你一定要过赤松林吗？
4: 一定要过。你过你的赤松林吧，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人拦着你。
1: 你还没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赶紧走，这件事你别管，你管不了，走。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科学补液酸，信赖烧笔山，天津利生制药，
7: 茯苓门亚麻籽油 99%有效保留 Omega
6: 3亚麻酸，
8: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
9: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痒痒痒，脚气用洛肤止痒，
11: 止痒清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会不会搞错了？我查过老三和老五的伤，不可能是老红一个人杀的。老红编了一套话，骗得过你们，哼，却骗不过我。那人到现在一直不敢出现，想必是受了伤。
1: 老大，那现在怎么办？
0: 请我们瓦罐寺的所有力量，看着这个小小的上林村，实在是杀鸡用牛刀。我回寺里，你带着老四他们，暗中监视上林村。那人一定会有所动作。敌人一动，你要在第一时间踩住他的七寸。
2: 是。

0: 事情已经结束了，老洪已经把事情全担了，这不正好吗？你还想干什么？你会害死我们的。
1: 我不怕死。
0: 可我怕。
1: 这是休书，我都已经替你写好了，休了我就不会连累你了。
0: 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姓史的了？
1: 关你啥事儿？
0: 那天我在山洞外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你从未对我那么温柔过。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我就去崔道神那告你们去。你想干什么？想谋杀清风啊？把他放下，把他放下。

0: 都记着有什么人来买药。
1: 是，
0: 听见没有？
1: 是四爷，
0: 机灵点。
1: 四爷放心，哎，一定一定。
0: 都顶好了。
2: 是。
0: 走。

0: 今天买药的人都在上面，没有可疑的人。你们几个有没有发现？没有。明天继续。是。
1: 那个姓史的，是不是走了？嗯。哎呦，祸害终于走了！我早就说过，不要跟瓦罐寺人作对，官府都不敢管，何况我们老百姓啊！现在老红叔也死了，知道厉害了吧？你们？哎，那你还绑着我干什么呀？你放心，我是不会告发你们的。 你是我老婆，我告发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哎呀，红玉啊，我也想通了，只要你答应我别再掺和内脏的事儿，我以后对你好，咱们好好过日子啊！你就把我放开吧，你都绑了我两天了，放了我吧，啊！

红云，咱们多久没清这了？啊，放开！怎么了？魂儿被那个姓史的勾走了。钟万，要不是你爹救过我爹，我怎么可能嫁给你？但我不怕你去告，我还告诉你，瓦罐寺的那帮人没走，他们现在就在村子的祠堂里。但从今天起，我会寸步不离地盯着你。 你要是敢去告，我就杀了你。

0: 红警来了，人呢？在里面。红警这边。
1: 大家都在啊，
2: 红玉姐。
3: 哎，红玉，你来了。
1: 你的伤好点了吗？
3: 啊，好多了。
2: 没事的。
1: 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3: 红玉，
1: 计划是什么？
3: 玛丽他们已经摸清楚了。

0: 为了对付我们。五人团的邱小乙及狂风带着人马盯着上林村，也就是说瓦罐寺里面便只有圣体佛。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我明白你们明白的呀。
0: 五人团里面只有生铁佛在瓦罐寺，戒备一定没有那么严。擒贼先擒王，我们准备直接干掉崔道成。
1: 太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0: 明晚。

就这么走，要不然呢？ 臭娘们，你在酒里给我下蒙汗药，当我不知道？跟你说不要和玛丽他们搅在一块儿，你偏要搅，还骗我说史进已经走了。哼，你当老子是傻的？史进就藏在玛丽的家里，对不对？就凭你们几个，怎么斗得过生铁佛？ 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我现在就去祠堂告诉他，告诉瓦罐寺的人，让他们来个瓮中捉鳖，说不定生铁佛高兴了，以后会赏我个头目当当。你不是一直嫌你老公没本事吗？我现在就让你看看，等老子回来继续收拾你！

0: 二。
1: 什么人？
0: 上林村中万，他说他知道杀死老三和老五的人在哪儿。
1: 当真？
2: 当真。
1: 带路，
0: 走。
3: 好，该分头走了。
4: 这是瓦罐寺详细的地形图，撤退的路线我都已经标注出来了。这尊佛像的左下角有个机关，圣铁佛不知道，是住持平时用来收藏经书的。或许危急时刻你能用得上。你真的准备一个人去吗？
3: 当然，玛丽他们的手就是拿锄头的，杀人的凶器就得像我这样的人才担得起。
4: 可是，
3: 行了，不说了，不是说好了吗？我去杀崔道成，你去找鲁智深，我若成了，那自然最好。

0: 如果不成的话，那剩下的事情就靠你们了。哎，对了，那个鲁智深真的倒拔过垂杨柳？
1: 嗯，
0: 真厉害！我要是死不了，一定得跟他干一架。

0: 我们的同月都搜过了，没有。这个女人是谁？是我家女人，我瞧她整天和那个杀人凶手混在一起，我实在看不过去，所以少废话，那是你的事情。
1: 我现在就问你，人呢？是他，肯定是他报信，但是他不跑了，他肯定知道下落。
2: 你放开我，我就说。你肯说？因为我还不想死。
1: 我现在能死了，杀了我，杀了我呀！你可以不用死的。
2: 只要你说出他们的下落，杀了我，杀了我呀！

老棍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杀死老三、老五的人。呀！嘿。

0: 报上名来。
1: 我的名字叫杀光五人团。
0: 可你今天就会死在这里。
1: 是吗？
0: 杀！

0: 给我追！
1: 是。
0: 你死定了。

0: 死地。
1: 史进，
0: 红玉，红玉，
1: 能在死前看见你，真好。快走，快走！
2: 他走不了了，杀！
1: 史进。
0: 红玉，我会回来救你的。
2: 穷寇莫追。

0: 你们怎么来了？快快进来！你的家被瓦罐寺的人给抄了，钟万死了，红玉姐和你们都不见了踪影，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只能来这儿了。石金和天一和尚趁我睡着的时候走了，可能是去杀崔道成他们了。我醒了之后找不见他们，所以就来这儿看看。石金。
1: 你活着，那崔道成是不是？

0: 盛天福，你还是有两下子的吗？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可是红玉她怎么了？
0: 红玉落在他们手。

0: 佛珠面前把兵器收起来。老大，你觉得那个史进今天真的会来吗？
1: 贼人非常狡猾，总是攻击我们薄弱的地方。我们刚刚与他大战一场，按照常理都需要歇息，可是。
2: 我就怕他不按常理出牌。
3: 大哥，外面有人要见你。
2: 抬起头来！你是和史进一起的人？
3: 是。
2: 二头领之前带人去的就是我家，那个人也一直在我家。然后呢？史进被大爷震伤了，昏死了过去。
3: 我就趁着他们都睡着了，跑来给大爷您报信了。
2: 说，你为什么要出卖他？为了活命，为了活命啊！那个史进现在被大爷震伤了，不可能是大爷的对手了。我之前是因为交不起税，才被那个老红蒙骗的。 都是为了吃上饭而已，只为了吃上饭啊！现在事情变成这样，我还不如卖了他们，在大爷这儿讨口饭吃，讨口饭吃啊！

0: 你在骗我。
1: 大爷，小人不敢，小人不敢的。大爷，你要是不信，我这就带你去找他们。要是没有人，您再杀我不迟啊。
2: 老大，我带人去。
0: 烂船也有三斤钉，小心有诈，去收拾人马，一起去。
2: 是。
3: 就在里边，
2: 带路。

0: 上当了，
1: 人呢？
0: 送回王官寺。啊！
1: 敢耍我！
0: 送回王官寺。
2: 是
3: 是，
1: 走。
4: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等到天黑，我要再探马官寺。我刚和他们交过手，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这么快就会再去找他们。不过，这次需要有个人要冒险配合我，
5: 我去最合适。

0: 快去把他找回来！是，走，
1: 走，那边，
2: 那边，
1: 那边，
2: 那边，
1: 那边，
2: 那边，
1: 那边，
2: 那边，
1: 那边，
2: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0: 走，这儿。
1: 小子，
2: 快这边，
3: 走仔细点啊！那边，
4: 有没有？
3: 没有。

0: 仔细搜了没有？
1: 我亲自带人找的，我敢保证每个角落都已经翻过了。难道他已经逃出去了？
0: 不可能，他带着个受伤的女人，逃不出这里。
1: 可是
0: 再给我搜。
1: 是。
0: 愿我佛保佑，让我找到史进，我给你重塑金身。

0: 老大，里外都找遍了，真的没有，所有的人都已经累趴下了。
1: 让兄弟们歇着吧。

0: 你果然躲在这里。
1: 哼，生铁佛也不完全是头猪嘛。
0: 刚才我故意装睡，就是引你出来杀我。

0: 红玉，世界，
1: 红玉，
2: 你的心乱了。

0: 世界。
1: 叫啊，快叫，叫世界。

侯爷，侯爷，侯爷。

0: 他现在杀意正盛，让手下先上，把他的锐气消磨干净再说。上！
1: 娘！

Yeah!

Yeah!

时间，你的气数已尽，该我们了。

0: 如果天一说的没错，一定就是史进。那你一定就是鲁智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错，洒家应该早一点来到。现在来也不晚，
1: 不如剩下的交给我吧。你是看不起我？
2: 那你就挑一个吧。我们去救人，走！你的对手是我。
3: Yeah!

这回是被老猴子，这回是被马革的，还有马力的，你呀，最后是红玉的。

0: 来
1: 来，
0: 兄弟，干！
1: 啊！花和尚果然名不虚传，喝酒吃肉，你是样样精通啊！
0: 你九纹龙身上有九条龙吧？来，来。兄弟，去告个别吧。

0: 红玉，下辈子见。
1: 芝山师傅，
2: 兄弟，快走！
3: 怎么了？
2: 那个什么天一还是什么大块带着村民和尚们来谢咱了。洒家平生就怕麻烦，你呢？
3: 我也是。
2: 那还等什么呀？快走！
3: 走。
2: 哎，走。
4: 师姐，
5: 师姐，别走了，
4: 别走了。
2: 师兄弟有何打算？
3: 没找到师父王进，只好回少华山找我的兄弟。哎，华和尚，你去哪儿啊？
2: 贫僧云游江湖，四海为家。
3: 好，那咱们后会有期。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经历。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前不久，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入凶宅》已经与大家见面了。我在片中饰演中介打工人周浩，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怎么了？
3: 有些事儿可奇怪了。
4: 我们在找某种稀奇而危险的生物。
2: 你到底是什么？
5: 那是什么东西？
3: 你自己看吧。
4: 第三只还活着，就一定能找得到。
3: 啊，鬼气强壮，聪明，有这么多差速器，我的车能飙得多快？
5: 他叫克里奇。
3: 好了，克里奇，带你吃点饭。
5: 车很帅。
3: 谢谢。
6: 那东西在卡车里，他们跑不了了，给你弄一手。
5: 你看到了吗？刚才不是做梦吗？
3: 对，
4: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掉，
6: 怎么办？
3: 我需要卡车，
6: 找到他们，

0: 希望他们都系好安全带了。
1: 冲啊！
2: 8月20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怪兽卡车》。
3: 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4: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5: 你是谁？
4: 帮你脱罪的人。
5: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4: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6: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7: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5: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8: 召集皇家特工。
9: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7: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8: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10: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2: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3: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11: 话说国朝雍亲3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7: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12: 女扮男装，
13: 你到底是谁？
12: 在下焦光甫。
14: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5: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7: 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
16: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7: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2: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

0: 太守大人第七次纳妾，前六次我都没来，所以这次我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想要把前面六次通通补上，请大人务必收下。你去通知周遭的官府，3日之后我要在华州斩首梁山贼寇。
1: 我们有个兄弟逃了出来，他应该会把我们消息带进吴用军师的。
2: 梁山吴用见过太尉大人，太尉大人在渭河南岸遭遇梁山贼寇袭击，我等趁敌不备，拼死杀出，就来搬取救兵。动手！
0: 他们根本不是素太尉，他们是梁山贼寇，给我上！快！

0: 你怎么还喝上酒了？你看看你们的样子，万一半路遇到强人，怎么抵挡得住？都统初来乍到，恐怕还不知道，在我们华州的地面上，除了我们贺太守之外，没人配得上强人这两个字。你接着说。
1: 3年前啊，华州地面上最狠的草寇老麻子，抢了我们太守大人的三车军饷。
0: 贺太守亲自出马，抓了老麻子和他手下50多号人呐，当街斩首，割下他们的人头挂在城门上。从那以后啊，
2: 贺太守的威望我也听说过，可没想到连这附近州府都不敢得罪梁山，他也敢掺一脚，真是给朝廷长威风了。

0: 哎，你小子谁呀？挡在路中间吃西瓜？
1: 吃西瓜不重要，抢劫才是正事儿。
0: 有事儿。

0: 果然和你说的一样，旗落地的时候就是他们所有人倒下的时候。
1: 赶紧收拾吧，我们少华山要做的事儿才刚刚开始呢。
2: 哎，这不是你吗？
3: 连我使劲的样子都不知道就贴出来了。

0: 太草率了吧。
1: 是你自己要蒙脸的。
2: 梁山贼寇鲁智深，
0: 花和尚
2: 可得赏银200两。
0: 这鲁智深画的也太不像了，怎么画的呀？这真人可比这很多了。
3: 1000两银

0: 石进，你干什么？不是说好一起上梁山的吗？我先回少华山，和我的兄弟们再闯一闯。等时候到了，我定会上山找你。哈哈哈哈哈！
1: 我知道花和尚不是第一次来，别人怎么上的梁山我可不管。但是对我史进来说，要是不干出点什么像样的事情来，我是不好意思上梁山的。哼，
2: 切。
1: 就你脸皮薄，我们都是厚脸皮。
0: 我可没说。
1: 哎，花和尚说他还会来。
0: 希望他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华州的这些恶人都铲除了。不过你说也挺奇怪的，
1: 道上的人都知道这贺太守好勇斗狠，可咱们都抢了他两回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进华州的目的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正好的胭脂，最好的用料，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喜欢。哎，等等，等等，你说，作为少华山的当家，咱俩一起去打探消息，会不会太兴师动众了？说的也是啊。
0: 哎，不如这样，我呢，继续去打探消息。
3: 咱们兄弟啊，好不容易下趟山，你带他们去喝一杯，啊？这怎么好意思吗？你算是我兄长，这也是应该的。快去吧。那你小心点儿，走。哎，客官慢用。
4: 来来来，马上马上。
5: 来，兄弟们，干一杯！来来来来，干！来来来，喝喝喝喝！哎，我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在这儿等着啊。
6: 什么事儿？一起去呗。哎，三回了，你们觉得当家的美姿都单独出去那么长时间？
4: 你猜他干嘛去了？赌钱？找女人？我觉得他是去城西刘寡妇家挑水去了。<笑><笑>你们已经违反了少华山的山规，私自在背后嚼人舌根。回去后，每人罚银一钱。
3: 美胭脂啊，
4: ，对，胭脂，你娘、你姐、你妹还是你老婆呀？啊，就是给谁买？给，是不是给情人买呀？算不上情人，只能算。站住！站住！
3: 刚跑过去人了吗？在那边。走。坏了，我会赔给你的。 就是这款，
5: 这位先生，算您识货，这是我们本店最新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但是您要早些来就好了。
3: 哎，买胭脂又不是赶集。

0: 玉姑娘，我叫杨春，就是上回在街上不小心把你胭脂弄碎的那个。我本来是想赔给你的，可是，但是不知道是谁把货都给买光了，所以。 我只能买枝花，来送给你。另外，我是好人，上回被官兵追，完全都是被朋友连累的。
1: 我怎么连累你了？
0: 明明是你太冲，撞了人家官爷也不赔礼，还要殴打人家。你们来多久了？
1: 我们全听见了。我，那姑娘叫玉娇枝吧？长得挺好看的，喜欢她不丢人。哎，是你都把货给买光了？先下手为强。赶紧拿去送给人家吧。
0: 你呀，都溜了三回了，我要是还发现不了，我看这少华山的当家，我也不用当了。看来，我以后要加倍小心才行。
1: 就你这怂样，怎么小心都一个样。
0: 他家就在前边，你在这结巴半天有什么用？赶紧去，啊！就是去吧，
2: 去吧，
3: 去吧，
0: 去吧，去去去，你们不懂。 啊，那个贺太守的事情你打
1: 你去不去？

0: 记住啊，三天后太守府，太守大人很迷信，一直想得到你这个老丈人的祝福，所以啊，您务必要到。
1: 喂，贺将军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0: 混蛋！这是太守大人未来的老丈人，您怎敢如此无礼？
1: 是。
0: 我是太守大人的亲侄子，等玉姑娘过了门，您就是我的长辈了。我刚才做的有些无礼，您可要见谅啊。
2: 太守大人与我同岁，他已娶了六房小妾，我女玉儿年方18。将军，我求求你回去和太守大人说说情，放过我家玉儿吧。
0: 放！你家祖坟冒了青烟了，才让我叔父看上你家女儿。放过这两个字，我不想再听第二遍。三天后笑着来，别像现在这样哭丧着脸。什么人？
3: 我们是来求画吧。
0: 求画
3: 啊？
0: 我看不像
3: 啊。这老儿啊，上次把我兄弟父亲画成了鸡公脸，所以……
0: 老头，你惹的麻烦可不少啊。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可别乱来啊。
3: 不敢不敢。

0: 太守大人驾到，一个不留，出去！出去！你不能走！姑娘别怕，所谓的太守大人，正是在下而已。 神明在上，我贺某是真心喜欢这位姑娘。姑娘，你喜欢我吗？哈哈哈哈哈！没关系，来日方长，你总会喜欢我。
1: 多少女孩都被何太守糟蹋了，可怜我的玉儿，跟了这个畜生啊！现在他们又逼我去看，看如何娶玉儿过门，这真是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呐！<笑>老伯，你放心，就算拼了命。
2: 我也会把玉儿给抢回来的。你们
3: 不是来求画儿的吗？我和玉儿已经私定了终身。那姓贺的抢了你的女儿，就是抢了我的妻子。
2: 你真是我们家玉儿的情郎？
3: 我，啊，我可以证明他是。
2: 老人家，今天求画是假，这上门提亲呢，是真。 老人家，你尽管去参加婚礼便是。客官您的菜，客官您的酒，
3: 满上。
2: 干一杯。
3: 婚礼就在明天，王毅已经按照我们的意思去了太守府，我们怎么进去？
4: 办法总会有的。哎，放心放心啊，都放心。
5: 你可得在太守面前提到我们呢，以后引进的时候也好说呀。
4: 太守大人日理万机啊，就凭你们送的这点礼，还指望太守大人记住你们不成啊？<笑>
5: 那是啊，是啊。
4: 我花了多你们10倍的价钱，才换来了这张帖子。哎，一分钱一分货，能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哎，对不住了啊，家中有点事儿，失陪了。
3: 来，喝酒。方员外，您别忘了我们的事儿啊。这个人真嚣张，等你有了钱啊，可能比他还嚣张。走，
4: 审问。

0: 闪开！闪开！你才给我闪开呢！你们想干什么？哼！老子去参加太守大人的宴会，耽误了时辰，你们可担待不起。
1: 老子也是去参加太守大人宴会的。
0: 哼！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也配！
2: 你又算是什么东西啊？老子姓方，去打听打听。
3: 老子，
2: 老子管你姓什么？老子有帖子，你有吗？老子当然有了。你看，喂，你要干什么？
3: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就是要抢劫吗？
2: 啊！你们！
4: 叔父，人都找好了，都是各营的好手。就
1: 这件了，下去吧。
0: 下去吧。
1: 任务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1: 重复一遍，
4: 在大人举行婚礼之时，我们混在宾客里面，随时听候大人调遣。
1: 好，下去吧。
5: 是。
6: 叔父。
7: 这未免也太谢了。后生晚辈就是鲁莽，难道你忘了老麻子以前就是混在宾客里刺杀我的吗？
8: 恭喜恭喜！
9: 谢谢谢谢！
10: 恭喜恭喜！
11: 恭喜恭喜！
12: 好了，落轿。
13: 现在是员外，要嚣张。嚣张是吧？走。方员外，里边请。
14: 够嚣张的。方员外。 您这边请。嗯。你们这些下人就只能到这儿了。方员外，您里面请。
13: 等会儿，我还有几句话要交代这几个粗人。
14: 您这边请。
13: 咱们不能在一起了，怎么办？
14: 放心吧，我早料到了。等会儿婚礼仪式一开始，你就跟贺太守说你要送他一份特殊的大礼。 然后你就把我们都叫出来，我们就一拥而上，到时候你就玉姑娘，我们就去挟持那个太守，让他送我们出城。
13: 跟着你办事儿，我心里就有底了。
14: 既着蒙面，别露了相，以后不好在花州办事儿。
13: 好，
14: 啊，行了，员外，您赶紧进去吧。
15: 宾客已齐，有请太守大人。
16: 拜见太守大人。免礼，免礼，可以开始了。
15: 仪式现在开始，有请新人。

0: 娘都来了。
1: Ha ha ha.

0: 在座的各位，很多人不是第一次来参加本官的纳妾之礼，本官也就不废话了，拜完天地，我还要洞房呢。
1: 太新鲜了吧，这太帅了，
2: 这个史进去哪儿了？
0: 你们有意见没有？
3: 没意见，没意见，没意见，
4: 没意见。
5: 我有意见。
0: 何红，今日是我大喜之日，不可动粗。
5: 太守大人，我是个粗人，就直说了。
0: 但说无妨。
5: 太守大人第七次纳妾，前六次我都没来，所以这次我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想要把前面六次通通补上，请大人务必收下。
0: 你可真会拍马屁。
5: 抬上来。

0: 小心！保护大人！
1: 快走！
2: 你们不是第一个用这么蠢的办法来刺杀我的人，想杀我？
0: 下辈子吧，
2: 本太守不杀无名之辈。报上名来。
3: 梁山鲁智深，
0: 阮氏兄弟，
2: 我真是高看你们梁山了，没想到不过如此，亏我三次派出重兵抢你们的粮草。
3: 正因如此，我们特意前来取你的狗命。
2: 就你们几个人？
3: 就我们几个？
2: 哼，真让人生气，几个人就想杀我？来来来，本官的命在此，有本事过来拿。
0: 别动！别动！
4: 怎么会这样？不管了，石进，我先上了。
5: 鲁智深，我来救你。
0: 小贼，找死吧！

0: 师傅，师傅，
1: 史进，你可算来了！
0: 你叫史进，你死定了！
1: 要死也是你比我先死！你别再来！
0: 你想怎样？

你们现在还嫌我太谨慎吗？叔父，江果然是老的辣。不过，我们做晚辈的也不能输了。

0: 动！
1: 杨春，
2: 石进，快走！
3: 你们谁也跑不了！
0: 有抓活的！
1: 回来救你们的，别想跑！
0: 成功破军，
1: 看住贼人，封锁府门，一个人也不准放出去。
4: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0: 看来这里不是你的福地呀！我在这里，你想跑的话，那你就得快一点了。
1: 找出来，找不出来，我要你们统统给真儿陪葬。
2: 是，
1: 真儿，真儿。

0: 哎，慢点！啊，怎么样？
1: 多谢，敢问英雄，
0: 梁山石阡，你刚才出手相助，就是我们自己

0: 你没事吧？这下惨了！我还真小瞧了这个贺太守。本以为仗着轻功，可以摆脱，但没想到……我真不敢信你。现在咱们两个都受了伤，要逃脱，恐怕更难了。
1: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只是，这里不能久留了。贺太守阴险狡诈，我看，说不定还会杀个回马枪过来。

0: 叔父，
1: 今天来的宾客都查过了吗？
0: 按照叔父的吩咐，除了王毅送回去之外，剩下的全部扣押，那些说不清来历的人已经全部抓了起来。
1: 好，重兵看守审讯，等抓住了那个叫史进的，一起杀了齐天真儿。
0: 叔父放心，华州城已经封锁，他们插翅也难飞，
1: 不能光守着等他们。
0: 给我找！可我们不知道那贼子的模样，
1: 真是愚蠢。他叫史进，你去通知周遭的官府，三日之后我要在华州斩首梁山贼寇。
0: 是。
1: 贴出告示，让百姓都知道。
0: 叔父，还有贼子在城中未被抓获，这样做
1: 糊涂。这样做正是为了把贼子都逼出来。
0: 是，我马上就去办。
1: 真爱。

0: 让开！退后，队长！退后！别过来了！
1: 别起来！别起来！
0: 让开！
1: 去去去！
0: 我
1: 给他们了，三人之后斩了两下贼寇才能出城。

0: 追，在那儿呢，
1: 在那儿呢，
0: 快，
1: 快追！
2: 那边，那边，
0: 快！站住！
1: 站住！集合！
3: 听说三日后我们就要被处斩了，
4: 你怕死？
3: 怕死？怕个球，我还没上梁山呢，却被当成梁山好汉给砍了脑袋，就算死也不丢人。
5: 死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有个兄弟逃了出来，他应该会把我们的消息带给吴用居士。

0: 是我，老伯。外面所有药店的外商药都不卖，而且外面还有官兵。我早说过，贺太守如此阴狠，不会给我们机会的。你杀的又是贺太守的侄儿。
1: 这两次结大了，对不起，我帮不上什么忙啊！老伯别这么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我们派着胸脯说要把玉姑娘救出来，哎，没想到把事情弄成这样，还要给你添麻烦。
2: 不麻烦，不麻烦，我现在贵为太守的岳父，他们不敢来这里搜查。 你们本来行的就是义举，成事在天，这是他的命。对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啊。好。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你说说看。哎，
0: 你想去贺太守那儿自投罗网，然后华州的封锁应该会被解除，我就有机会出城了，去通知梁山的兄弟来救鲁智深他们。
1: 这难道不是唯一的办法吗？
0: 嗯，情况已经很紧急了，算上往来狼沟的时间，看来我们只好如此了。
1: 好，就这么办。明天一早我去冲城门，等我被抓，城门一开你就走。
2: 自投罗网。是他，带走。

0: 他都已经昏过去了，你们这样磕他有什么意义？硬嘛！你是谁？
1: 我不就是你让使剑吗？
2: 你的剑意本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你觉得拖的这腿我怎么会答应？
3: 既然你这么说，我猜我应该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2: 哼，那你也说说看。
3: 既然那个贺太守只知道逃走了一个使劲，而且那个使劲还蒙着脸，所以只要把脸蒙起来，任何人都可以是使劲。你伤又这么重，要是等你回狼狗报信儿，恐怕那黄花菜都凉了。跟你比起来，我的伤就跟玩儿一样，所以你是想假扮史进去贺太守那自投罗网？
2: 反正我扮过你，还替你受过伤，所以啊，应该是小菜一碟。
3: 你闭嘴，
2: 这才是唯一的法子。你也看见了，只有三天时间。我们出来的时候和军师说好了，要是有变就死等我消息。你看现在，
3: 你也知道我杀的可是贺太守的侄子，谁是史进谁就死定了。
2: 人谁无死啊？
3: 这儿没人怕死，可是我史进

0: 你们让人替我白死！我不是替你送死，是你有更多的机会救更多的人命，明白吗？想想鲁智深，想想你少华山的兄弟。
1: 况且，我这么聪明，也不一定会死。我几乎快被你说服了，可是，你别忘了，光是蒙面恐怕不够，我身上还有别的伤，而且那么多人还看见了我身上的纹身，这纹身可不好弄，一刀一刀的，生疼啊。所以啊，我们还是想别的法子吧。伤嘛。
0: 说，砍两刀就行了。至于纹身嘛，哼，那个王毅，好像是个画师吧？嗯。

0: 好了哈，
1: 好了，
0: 哎，怎么样？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还剩最后一步，来吧！要是喊疼，我就是孙子。
2: 走走走，回去！今天不准出城门。
3: 记住，等城门一开，你就直奔狼沟两山大营，拿着令牌直接去找军师吴用。哎，怎么了？
4: 这万一……
3: 哎，放心，我死不了。万一我死了，你就在我背上刻九纹龙石签儿。
4: 这可一点都不好笑。
5: 不，你不是，你不是石进。
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7: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烯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2: 恒顺，恒顺，
13: 恒顺，
12: 用恒顺万事顺。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什么官啊？好大的排场！
1: 废话，只是当朝苏太尉，身系天子御赐的紫金翎吊挂，代天巡狩，排场能不打吗？
2: 太尉大人，离县城还有30里地，您先在这里喝口茶，歇息一下。

0: 后天就要死了，大和尚，念个经，帮我超度一下，啊！我们这个大和尚，喝酒吃肉性，就是不会念经。
1: 你当和尚的时候都在干嘛？有人来了，给我进去！
2: 石剑兄弟，叫我石剑。
0: 石剑。

0: 你醒了，这里是梁山的行营。啊，是啊，这里是梁山行营。我刚才看到你拿的是石谦的令牌，他们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1: 石谦兄弟可能已经罹难。
0: 陆之深他们可能又活不过后天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军师，还等什么呀？我们赶紧发兵救援兄弟们吧！石秀兄弟，切莫心急呀！我们此次发兵，本来就志在华州。那华州城坚且深，本以为我们刺杀了贼首，那华州城大乱，我们可以趁机将华州城一举拿下。可谁知，陆志深他们竟然落在了贺太守的手中。
1: 如果现在我们贸然去救人的话，恐怕正中此贼的下怀。军师说的有道理，这人我们是一定要救的。只不过，我们要想出一个妥帖的办法来。我有一个建议，使进拜见军师及各位兄弟。
2: 石家兄弟不必多礼，有什么方法快快说来。
3: 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人，
1: 什么官啊？好大的排场！
3: 废话，
2: 这是当朝素太尉，身系天子御赐的紫金翎吊挂，代天巡狩，排场能不打吗？
4: 太尉大人，离县城还有30里地。

0: 何人出来？来者何人？敢来太尉出驾！
1: 梁山无用。
2: 见过太尉大人。有请太尉帐下虞侯觐见。
0: 皇上御赐金节在此，见此节如见圣上。金节在手，恕末将不能行礼，请起。虞侯客气了，不知虞侯到此有何吩咐？
2: 太守大人呢？
0: 虞侯来的不巧，太守大人正好下了军营。不过虞侯放心，虞侯的命令我定会悉数转告太守大人的。
2: 嗯，也好。太尉大人听说太守大人捉了梁山贼寇，准备斩首。
0: 不错。
2: 太尉大人认为此举可嘉，所以想前来观行。
0: 得令。
2: 太尉大人已入华州境，明日请太守大人按礼亲自迎接。
0: 那是自然。
2: 嗯。
0: 送虞侯。 叔父。

0: 各位兄弟，你们记住，明天趁贺太守行礼之时，你们一拥而上，务必要将他活捉，然后我们挟持他进入华州城，救出众位兄弟。
1: 是。
2: 是。
0: 那么素太尉呢？
3: 宋江哥哥已经将素太尉请到了梁山上面。宋江哥哥觉得素太尉还算是个好官。
2: 希望他能够将我们梁山的立场转达给皇上，那可得看好他的手下人，以免走漏。
0: 所以，兄弟们，咱们这次行事一定要谨慎。我们是兵行险招，孤军深入。如果引起了怀疑，相信比鲁智深他们死得还要快。军师多虑了吧？你扮的是太尉，当朝大员，谁敢怀疑你啊？
2: 师兄，兄弟，上次押运粮草被劫，就是你拼命三郎押运的，你应该了解，你的对手他是多么的狡猾。那我们既然绑了那什么太尉，为什么不用他去和贺太守换我们的兄弟呢？自古以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贺太守是个非常狠毒的人，他是奸相蔡京的人，所以，他根本就不用管素太尉的死活。
4: 所以，为了我们其他的兄弟，这个险我们必须要冒。
5: 叔父，还没休息呢，明日还要迎接太尉大人呢。
6: 红儿，对着太尉要来一事，你怎么看？
5: 我觉得这是叔父的机会。
6: 太尉大人前来观行，回去之后定会在皇上面前。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素太尉，我与他未曾谋面，我在京城的交好，也都跟他不甚来往。再则，这素太尉此次巡狩，为的是审查各府库的亏空，本来是不经过我华州的。
5: 这样一个纸上谈兵的太尉，突然来过问我们兵家之事，总觉得有什么不对。你说他们会不会是梁山贼寇？不会吧？劫太尉大人他们也敢？
6: 贼子嘛，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5: 也是，恰逢这个节骨眼，不行的话，就……
6: 他有金陵吊挂，代表圣上。 我怎敢抗命？
5: 那叔父有什么打算？
6: 不过也不用担心，我已经派人送出了消息，明天就在渭南县接待这个苏太尉。你派一支重兵，

0: 埋伏在渭南县，如果有什么变故随时发动。
1: 嗯，
0: 渭南离华州有一定的距离，有什么事情也好做出反应。

0: 明白了吗？
1: 属下明白。
0: 拖吧。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贺太守。等会儿迎接太尉大人的时候，不要露了馅。
1: 是。属下不明白，这样做，万一太尉大人怪罪……
0: 华州匪类横行，小心为上。太尉大人是国之栋梁，他会理解我们的用心的。
1: 是。
2: 太尉大人，还有20里就到渭南县了。到了渭南，离华州也不过30里地了。
3: 这贺贼要在渭南县迎接我们，而不是在华州城外。
4: 军师，会不会有什么诡计？
5: 我们这次假扮的是太尉大人，有这种阵势，相信他是不敢放肆的。
3: 可是此人太过奸诈，我觉得还是小心为妙。
5: 此刻已是骑虎难下，只能随机应变了。

0: 快开城门！下面来者何人？
1: 太尉帐下于洪花平，太尉大人在渭河南岸遭遇梁山贼寇袭击，我等趁敌不备，拼死杀出，就来搬取救兵。虞侯令牌在此，汝等还不速速打开城门？
2: 开门！
1: 什么？有这样的事？
0: 千真万确，请将军速速发兵营救太尉大人。
1: 可是我叔父已经到渭南迎接太尉大人，
0: 定是梁山贼寇假扮，他们就是要趁乱混入华州，好趁机营救他们的人。
1: 这倒是印证了我叔父对太尉大人前来观行的猜测。可是没有什么可是，太尉大人已经危在旦夕，他是带天巡狩，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谁也担待不起。将军若再迟疑，莫要怪我不客气。将军稍安勿躁，我叔父为了以防不测，已经将华州的兵力全部调到渭南，我这就派人去渭南将消息通知我叔父。一来可以将贾太尉他们一网打尽；二来，若是我叔父亲自带兵去营救太尉大人，定可保万无一失。
1: 这里离渭南有多远？30里。好吧，就信你一次。我弄些酒菜，余侯和众位歇息一下，我马上派人出去。看紧刚来的那些人。
0: 是。
1: 我们不能为了救梁山兄弟，再把另一帮兄弟搭进去。华荣将军，你们的行动务必要快。诸位兄弟，军师，华荣定不辱使命。你们几个跟我去救人，其他的人在华州城门守着。等我杀到以后，确保第一时间打开城门。
3: 是。
0: 是。
1: 记住，行动一定要快。

0: 贺将军，贺将军，
1: 将军，时辰已到。
2: 我只听我叔父的命令，什么太尉大人，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3: 斩！

0: 来了。
1: 都侦查好了吗？
2: 已经派人在太尉车驾附近十里先行查看过了，除了太尉没有别的人马。
1: 很好，吩咐下去，没有我的号令不准出来。
3: 是。
1: 县令大人，刚才我跟你的吩咐你可明白？
0: 是，属下明白。

0: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杀了我，那么就直接杀了我吧。
1: 罪结方可就撤他手。
2: 按照礼数，应该如此。
1: 好，等会二话不说，你我上前直接擒住子贼便可。
0: 嗯。
1: 你说子贼奸诈，我看不过如此。

0: 华州太守，协卫南县令，各在此恭迎太尉大人。华州太守，卫南县令，免礼起身。圣上御赐，金陵吊挂在此。华州太守，卫南县令。 太尉大人特许你二人上前观摩，沐浴圣恩，
1: 谨受命。

0: 太守大人辛苦，上次在太守府没能亲自拜见，末将在此给您行礼了。
1: 不敢不敢不敢，虞侯大人持节在身，怎能跪拜啊？虞侯，唐突了，退下。是。
2: 卑职参见太尉大人，
1: 旁边那个才是何太守。渭南县令，你为何要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本官？
2: 卑职参见太尉大人，大人恕罪，小人从未见过太尉大人这么大的官，所以才失礼了。<笑>看来渭南县令。
1: 是个实在人。来，赐玉酒。

0: 太尉大人恕罪，与其让不才独享御酒，倒不如将御酒赐给这渭南的一方热土，岂不更好？
1: 渭南县令，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有酒岂能无菜？秦方已为太尉大人准备了接风的宴席。
1: 刚才为什么不动手？
2: 我此次前来，
1: 我之前跟他交过手，
2: 只为关行，至于宴席嘛，
1: 我没有把握，
2: 我看就免了。
3: 太尉大人不用担心，时辰尚早，简单的酒菜吃完就走，不耽搁。
0: 来，太尉大人，下官敬您。
2: 来，
1: 请。

0: 太尉大人，可否容后学再请教一个问题？
1: 好啊，但说无妨。
0: 我听说蔡相有七个儿子，个个都当了大官，尤其是他的二儿子，更有接替蔡相的意思。民间都传说，这赵家天下蔡家作。
1: 贺太守，你这一番话里面有三个错误。
0: 哦，
1: 第一，蔡大人有八个儿子。这第二，大儿子蔡攸才是宰相的候选人。这第三，你身为一个小小的太守，已经在这酒席上三番两次的过问朝堂之事，究竟居心何在？
0: 太尉大人，
1: 虞侯何在？
2: 在，
1: 把人给我拿下。
2: 是。
0: 太尉大人，太尉大人明鉴呢、啊？我这。
1: 贺太守，本官代天巡狩，是代表皇上对百姓的体恤，可不是到这儿来，被你等小小的太守盘问的。上方宝剑伺候。
3: 太尉大人，
0: 太守大人，
3: 宝剑在此。
0: 救命啊！
1: 贺太守，你为何对着渭南县令称呼其为太守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
0: 太尉大人，请容我解释啊！
4: 速开城门，我有重要军情汇报给太守大人。
1: 贺太守，渭南县令，你们两个人的这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
5: 太尉大人，这件事情还容我？
4: 太守大人，

0: 太尉大人在此，岂容你们鬼鬼祟祟？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1: 太尉大人，如果你真的是太尉大人的话，你大可以随时杀了本太守。
0: 动手！呀！

0: 他们根本不是素太尉，他们是梁山贼寇，给我上！
1: 好，好，啊！啊！

进！撤！爷！弓箭手！军师，现在怎么办？啊，苏司令！快，用桌椅挡住窗户。

0: 太守大人救命啊！
1: 太守大人救命啊！
2: 渭南县令英勇杀敌，以身殉国，你们当以此为例，视死如归。
3: 视死如归。
4: 想不到贺太守这个老贼，竟然如此歹毒。

0: 困兽之道，不如放弃吧。梁山贼寇，真是愚蠢的诡计，我一招将计就计，你们没想到吧？就你们还想假扮太尉混进华州救人，华州的人现在应该已经被斩首，那你们现在也要死光光了！哈哈哈哈哈！我贺某。 果然是你们梁山的克星，我死也要拉上你陪葬。好，给我上！<笑>
1: 杀！我是谁？你不是应该死了吗？
2: 哈哈，没想到吧？

0: 花瓶，
1: 不是花瓶，梁山小李广花荣，
0: 小李广花荣，
1: 哈哈哈哈！我说谁的箭这么准呢？哈哈哈哈哈！石剑，接棍。

0: 你怎么会上当呢？
1: 将士们，听令！
2: 走！
1: 给我杀出去，杀回华州！
3: 你已经回不去，
1: 我倒要试试。Yeah!

0: 奶奶的，你给我去死吧！啊，石剑，石剑，你可不能倒，你还要跟我一起去救玉姑娘了。
1: 你的女人，还是你自己去救好了。怎么了？要去梁山不开心啊？
2: 这真要去梁山了，还真舍不得这少华山呢。
1: 我们梁山可比这漂亮多了。
2: 这不用你说，梁山我可去过。走，
1: 走。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每当看到片名带有站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选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2: 我建议你放弃。
0: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6: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8: 卡普兰先生，
9: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7: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9: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7: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10: 你是罗杰·桑希尔，祝麦迪逊大捷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3个载。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8月23日
1: 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2: 共军剿匪部队里有个叫秦海的，是弹无虚发的高手，
3: 还有一个苏联女的。
4: 什么意思？
5: 赵副总，
6: 徐郎，雪峰山匪首，以枪法精准著称，
3: 谁能奈何了咱们？
2: 来者不善，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特别是雪峰山，巨狼柳子，各自在自己指定地方隐藏，争取进行合围报仇。咱们要的是全力消灭土匪，一个不留。
1: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生死狙杀》。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东平的城门是用生铁浇筑，重达千斤，除非他们有钥匙。一般的工程器械根本就无从下手。
2: 梁山大军汇聚东平府，
0: 我怀疑你是梁山派来的奸细，抓起来！
3: 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4: 听说你把他包了，
1: 巧办细作，他身陷危城，探虚实。
5: 梁山呢？梁山使尽，
4: 我要用正大光明的方法扫除天下奸恶。
1: 替天行道，仗义豪情，九纹龙夜会双枪将。
4: 董平居功自傲，什么事情都是先斩后奏，根本不把我这个太守放在眼里。
1: 来人！身遭陷害，逼上梁山，小英雄弃暗投明。系列动作影片《九纹龙史进之血战东平》。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闪开！闪开！别挡道！
1: 让开，靠边！闪开！说你呢，靠边！
0: 躲开！闪开！什么人？
2: 将军，我和太守是熟人。
0: 我管你是谁，现在是东平政和梁山交战，谁也打不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你下回注意，进去吧。
2: 东平的狠角色还真多。
3: 还好你没坚持带上青龙棍，
2: 没想到混进去啊还这么麻烦。
0: 磨磨蹭蹭，走，下一个。
1: 进城干什么的？
4: 探亲。
5: 大人，
0: 走，都排队。
1: 站住！
0: 站住！
3: 哎，
1: 机关，
0: 你们什么？
2: 上河村。
1: 啊？城中可有亲戚？
2: 有。
1: 住址？
2: 在阮香楼。
1: 他是你什么人？姓名？
2: 啊，是我姐姐，叫李瑞兰。
1: 进去吧，记得让他来衙门登记一下。
2: 啊，啊，这是我的下人。
1: 啊，
6: 等等。
0: 你过来。
6: 种了多少年地？种的几分几亩？用的什么工具？手能磨成这样？我怀疑你是梁山派来的奸细。来人，
7: 在，
6: 抓起来！
8: 是。
9: 哎呦，他可不是什么奸细啊，他呀是我的傻弟弟。
2: 姐姐，
6: 是你？
9: 哦。李瑞兰是我的本名。
6: 他当真是你弟弟？
9: 其实他是我的情郎。啊，将军要是不相信，随时可以来我们阮香楼巡查。兰心我呀，还求之不得呢。将军。
6: 赶紧进去吧。
9: 谢谢将军了。哎呦，他是谁呀？
2: 哦，我下人。
9: 干嘛呀？老娘的屁股摸一下要十两，你摸得起吗？
10: 就是因为平常摸不着嘛，所以才摸一下。
9: 你别见外啊，我们是出来卖的，就是这样。
2: 我知道。哎，对了，找机会让我见见董平。
9: 他就是董平。

0: 董将军，这梁山又开始攻城了。
1: 大人，天底下能攻破我东平城的人不超过10个，但他们没有一个在梁山。东平的城门是用生铁浇筑，重达千斤，除非他们有钥匙，否则的话，一般的攻城器械根本就无从下手。
0: 哦，
1: 大人可以放心，天黑之前，他们一定退兵。

0: 大人，哎，大人，不要了，梁山兵马已经退去了。好，好，好，将军守城，果然天下无双啊！天还没黑，这梁山就退走了。看来果真如将军所言啊，根本不用向朝廷请求援兵。这周围的城池都吃了梁山的大亏。
1: 如若东平能守住，圣上定会嘉许我东平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10天之内我们第4次攻城失败了。
2: 这东平什么来路？守城这般厉害？
1: 管他这么来路，军师，再给我些人手，我拼命三郎再去会他。石孝兄弟，这东平城能撑到现在，是那东平城的城门帮了不少忙啊。
2: 不错，咱们攻了这么多城寨，从没见过这么厚的门，这么重的墙，咱们的攻城线一点用上都派不上。
1: 这城门呐，永远是死的，总有对付的办法。 可这东平城的主将董平，才是他们的主心骨。此人实在是太过厉害啊！我们与其在城墙上动脑筋，倒不如在这个董平身上想想有什么办法。
3: 如果能给我人手，我愿混入城中，替董平的首级来见。史进，你刚来梁山没几天。 军师都束手无策的事情，你如何能办到？军师，我在东平城中恰好认识了一位能联络的上人，他可以做我们的接应，请军师准我入城，以免再损我梁山将士。
1: 来，石进兄弟，我能答应你的要求。
4: 不过我有个条件，我们梁山需要董平这样的人。
5: 兰心，兰心呢？
6: 哎，大爷，
5: 我要兰心，都滚开！
6: 换个人不行吗？
5: 不行不行，不要兰心！
6: 哎呀，兰心他已经被人包了，咱换个人不行吗？
5: 兰心，
6: 烦人！
5: 兰心，你出来。
7: 我去打发他走。哎呦，李爷！听说你把他包了是吗？嗯？老子这些钱够吗？不够的话，这还有，我出双倍的价。 看看这些钱够不够啊？不够，我还可以再加。

0: 赶紧走，把桌子抬上。
1: 这千斤的全是银子呀！
2: 这么多银子，
3: 这千斤啊！
1: 还桌子呢，
3: 太厉害了，
1: 这能忍吗？

0: 你干什么？
1: 上回您来的时候就没伺候好您，这回您又花了那么多的钱。不过话说回来，您眼光真的不错，我是整个软香楼里最好的女人。
0: 就是因为这样，你今天还真的不能伺候我。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办更重要的事儿。
1: 办什么事儿？
0: 哎，上回给你钱的时候是怎么和你说的？
1: 不该问的别问，

0: 这么个宝贝女人，你是怎么找着的？一听说要攻打东平，我就找了这么个落脚点。她，是整个阮香楼最爱钱的女人，所以就找她了。哦，
1: 你早就准备好干这一票。
0: 我上梁山寸功未见，好不容易逮到这么个机会，我怎么会放过？
1: 我已经联络上我们的人了，明天一早就开始准备。
0: 你动作还挺快的，
1: 我是专业的。行，那我先去睡了啊。
0: 哎，你睡哪儿啊？
1: 哎，你是少爷，我是下人，我只能和贵公睡一块了。走了。

0: 昨晚没睡好啊？
1: 那个女人，她一直想拉我到她里屋睡。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只能把门锁起来了。
0: 你真是不解风情。来了。
1: 我们的人呢？
0: 看，那个乞丐。
2: 哎，行行好啊，还没吃呢。
0: 还有那三个喝茶的，记住他们的脸。我们在东平的人就这么几个了。早在攻打东平之前，军师就嘱咐我安排人进东平，本来只是探听消息的，现在得打硬仗了。
2: 行行好啊，各位大爷。那行行好啊，多扶多扶，
1: 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0: 嗯，
1: 东平是个狠角色，我怕动静太大会打草惊蛇。
0: 嗯，
1: 这样我一个人先去摸摸他的底。
3: 开饭了，开饭了。
4: 我的给我吃点。
5: 哎，你来。
4: 没吃的我给点，谢谢，我给点啊。
5: 将军
6: 干得不错，除了吃饭这些人还有什么难处吗？
5: 禀将军，眼下天色渐凉，他们中有许多老弱，晚上在外面过夜恐怕是……
6: 你跟我来。
7: 将军，这恐怕……
6: 王员外，东平若是丢了，我相信那些梁山的贼寇一定对你的美眷和你的家财会很感兴趣的，所以现在不妨让他们挤一挤。员外，您可是东平最有声望的人，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你去联系一下你那些有大房子的朋友们，让他们给我准备出50间客房来。
1: 50间？我……
0: 没关系，没有也没关系。我让他晚上带人过来，如果没有地方住的话，只能在您这里住人。
1: 这
0: 是军令，没抗者死。

0: 哎呀，这个衣服啊，编得可结实了，您看看啊。来看看啊，公子，来面镜子吗？来，来看看公子，都是新的。来一面镜子吧。
1: 慢走啊！都已经3天了，明天一定要动手。我知道这件事很难，但这就是我们进来的目的。再难，我们也必须做。
2: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计划周详。
0: 他这么谨慎，我们得一击必成，否则恐怕再没有机会了。他吃住都在军营，要动手就只能在他带人巡街之时。啊，
3: 给爷送茶水来了。
0: 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来就行了。啊，
3: 那我再去给爷您准备热水。
4: 把大爷伺候好了，爷有的是银子。
5: 哎，是爷。

0: 怎么了，将军？
1: 有问题。
2: 贼人，休走！
1: 梁山的，
3: 对，
1: 胆子还真大。

0: 大伟，这里面，快
1: 走，跟上，
0: 将军，
2: 快！

0: 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好，快起来。你说你这个废物啊！往你平日里说和这个时候和那个时候，关键时刻一点都不顶用，还得靠我们女人。回去告诉董大将军，我们王家势大，可是。 一间多余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家是有钱，可是平日上的税也多呀，别太欺负人了。你们要想带人住进我们王家，也不要紧，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哼，你们谁有这个胆子，就过来试试。
1: 好，那我来试试。
2: 将军，哟，
3: 董将军，啊？怎么回事？连个女人都搞不定吗？将军，您不是说让我们不能伤害百姓吗？我们还没怎么着，他反倒让人先动手。
2: 不是我不愿意，主要是我那人他。
3: 你们夫妻唱的双簧我不管，但我跟你说过，这是军令，违抗军令，这是死罪。女人也一样。
0: 哟，堂堂东平大将军，欺负起女人来了！
3: 闭嘴！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将军饶命！将军饶命！我愿意将房屋献出！将军饶命啊！
3: 晚了，他违抗军令。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2: 来人，
4: 在，
3: 把他给我押起来。
2: 是，
3: 明天游街。将军饶命，将军就饶了他吧。将军，你就饶了他吧。王员外，城中属你挣钱最多，你可不能这么为富不仁，你就不怕？

0: 有一天城破了，城中的百姓带着梁山的贼寇，第一个劫掠的就是你吗？
1: 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
0: 进去吧，
1: 将军，
0: 走，
2: 走吧，
1: 饶命啊！
3: 是啊。

0: 梁山使尽。
1: 敬本家人，奈何为贼？
0: 这个世道，谁是家人，谁是贼，将军可说得清楚。
1: 我白天救那妇人和那小女孩的时候，你明明可以出手杀我的，可你为何不下手？
0: 将军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用那样的方法杀死将军，不是我们梁山的作法。
1: 那你怎么解释你同伙的行为？
0: 那是因为之前我们不了解将军，现在我要用正大光明的方法让将军明白我们梁山的决心。
1: 梁山的决心？梁山有何决心？
0: 扫除天下奸恶。

0: 快，就在那边！哼，看来今天是无法拿下将军了。哼，你以后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呀！呀！将军，我们还会再见的。
1: 你们来干什么？啊，我听说将军今天被梁山贼寇袭击，所以带人过来看看。在外面看到将军的侍卫昏倒过去，便知道将军又遇到危险了。这不是你们的任务，回去。撤。

0: 大人，
1: 怎么样了？
0: 都查清楚了，那些流民没有不见，而是董将军命令城中的富户腾出房子收留了他们。
1: 董平也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我这儿来。
0: 我提醒过董将军。

0: 他说他只管军务，这些事情本就应该是太守来处理的。
1: 哎，你说这奸细会不会就隐藏在流民里？
0: 梁山的人既然敢来，恐怕就没那么简单。
1: 奸细的目的是刺杀董将军，那他为何不把奸细的情况向我汇报？
0: 相信董将军自有他的道理。
1: 董平居功自傲，什么事情都是先斩后奏，根本不把我这个太守放在眼里。
0: 没办法呀，大人，整个东平都得仰仗董将军呢。
1: 哦，你也这么认为？
0: 我
1: 东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样一直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去把所有的流民都搜集起来，找一个闲置的军营安置好。
0: 这大人，这是……
1: 你不用管，我自有主张。
0: 只是这件事情是董将军亲自督办的，他要问起来我该怎么说？
1: 我这也是在安置流民百姓，难道我的方法就没有董将军的好？
0: 明白，明白。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朝廷，请求增援。
2: 你说的轻巧，军师昨晚传来消息，东平太守已经向上面请求了增援，援兵一到，我们就得退兵。
3: 那也不能乱来呀。
2: 乱来？哼，笑话！梁山竖起替天行道大旗以来，未尝一败。一个小小的东平如果都拿不下来，梁山以后还怎么震慑天下？
3: 哎，东平这么棘手，万一你被抓了怎么办？
2: 被抓了我也不会连累你。

好了，你去睡吧。明天一早，你去联络城里别的兄弟。现在风声很紧，得更加谨慎才行。

0: 这几天要看到什么可疑人员的话，一定及时汇报官府，记住了吗？
1: 是。
2: 怎么回事啊？听说啊，城里混进了梁山的奸细，要我们多留意，还想进来搜查。哼，我说啊，我们这儿进来的都是有钱的大爷，那梁山的奸细要来也不会来我们这儿啊。不过呀，要真是在我们阮相国就好了。
1: 怎么？
2: 谁要是发现了梁山的奸细啊，那一旦落实。
3: 可就得黄金50两。
1: 妈妈，你帮我端着，我出去一下。你说的是真的吗？都等了半天了。哎呦，千真万确呀！早上他们都出去了，这是他们的据点，在这儿等肯定能等到。
3: 来了，准备。哎呦，两位爷还需要点什么呀？哎，不用了。妈妈，
1: 来了。哎呦，史公子啊！兰心呢？他去买胭脂去了，等会儿就回来。
3: 那先给我上壶酒，
1: 快拿壶酒来。

0: 进去，我们就一起动手。
1: 是
2: 是。
0: 哎呀！糟了，动手！
3: 快走！

0: 带走，还是不说吗？你笑，你尽管笑。我一共有17种折磨人的法子，你刚刚只试了其中2种。
1: 给我吊起来！
2: 是。愚蠢！
1: 将军，
2: 对付这种人，怎么能用刑罚呢？
3: 还是将军比较了解我。
0: 那什么有用啊？
1: 拿酒。

0: 这可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了。那可不一定。你不说就是死，没人保得住你。将军让我说什么呢？说吧，你的同伙在哪儿？我如果说我不知道，你会信吗？我很佩服将军的为人，所以不瞒将军，
1: 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我很好奇，梁上的人都和你一样吗？嗯。将军，怎么样？
2: 果然是条汉子。用不用再用刑啊？
0: 当初他没有偷袭我，我要把这个人情还给他。你的那套留着吧，把他关着就好，等候太守大人的发落。
1: 是。
3: 救命啊！

0: 快看那个人！别过来！你是什么人？怎么混进来的？
1: 梁山，他一进来，我也就跟着混进来了。梁山，那你为何要杀他？哼，梁山杀人自有梁山的道理，老子不像他。
0: 落到了敌人手里，还有脸苟活？<笑>拦住他！这里交给你，我带他去找大夫。怎么样？刀子如果再往上刺两寸。
2: 他的命就保不住了。哦，这么说，他活了？
0: 是。
2: 下去吧。
1: 是。
2: 这肯定是梁山杀人灭口无疑啊。看来的确如此，但他说了，他根本不知道梁山剩下的奸细藏身何处。
0: 他说了你就信？
2: 他应该不会骗我。那梁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他？ 除非他知道梁山人马本部的情报。你说的对。从今天开始，这个叫史进的就待在太守府，我亲自派人看押。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他活着的消息。你就等他醒来。
0: 等他醒来，末将会亲自审问他。
2: 嗯，好，董将军。
3: 这史进身上的情报，可是我们对付梁山最后一击的机会啊！滚！都给我滚！
4: 将军，
0: 他还是不肯吃饭吗？
4: 是。
0: 下去吧。
3: 这可不像你啊！那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不相信我，被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兄弟给捅了一刀，还差点死在这儿。
0: 你说我应该什么样子？啊！我去叫大夫。
3: 不用了，这伤不算什么。有酒吗？
0: 来人，
5: 在。
0: 拿酒。
5: 是。

0: 你是不是在等我开口？
1: 你可以什么都不说，我保证，没人敢逼你。
0: 不，我要说，我要说。

0: 梁山的粮车会从这里路过，在经过这条山路，他说的就是这些了。好，太好了！自古用兵，粮草为重中之重。梁山此来本就是长途奔袭，如果能断其粮草，我东平之困便可迎刃而解了。是啊，难怪梁山的人要杀这个史进，原来。
1: 他知道这么机密的事儿，
2: 卢昌吉听令，末将在。
1: 我命你带一队兵马乔装出城，去这个地方侦查，切记侦查，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立刻回报。
3: 是。
1: 大人，卢将军一旦带回可靠的消息，我立刻派人出城。
4: 好，就依将军。
3: 站住！什么东西？你们去那边看看。
5: 是。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恒顺，恒顺，
10: 恒顺，
9: 用恒顺。

0: 你都看仔细了，
1: 千真万确，我抓了个梁山探路的蛇头，明天一早就有梁山大批粮草运到。为了以防万一，我还问了当地的猎户，说梁山马队已经不是第一次从那里经过了。
2: 董将军。
3: 太守大人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好，好，好。大家听着，这次行动要越隐蔽越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给我暴露行踪，违者军法处置，明白吗？
4: 明白。

0: 站住！大人，有消息了吗？
1: 大人，怎么回事？我们中了埋伏。董将军呢？他，我等乃东平董平帐下锐不英。
2: 尔等贼寇，还不束手就擒！
3: 那个拿双枪的，你就是董平吧？我拼命三郎早想会你了，我就站这儿，有种过来绑我！
0: 小心点，中埋伏了，带他们先撤！
4: 撤！
3: 来不及了吧？
0: 活捉董平！
1: 活捉董平！
0: 听命令，分两路突围，实力外的一亭会合，给我杀出去！
1: 杀出去！后来呢？
0: 后来我们拼死杀出重围，却没在一亭等到董将军。
3: 走了。

0: 哎，糊涂！这根本就是梁山用的苦肉计，给我们送的都是假情报啊！那我要见那个叫史进的。是。
1: 说，你是不是给我们用了苦肉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哪有苦肉？董平中了埋伏，你还在跟我演戏？我演戏。 梁山的人刺成这样，现在几乎是个死人。太守大人能演，演一个给我试试。再说了，那梁山如果攻破东平，我会死得更惨。我为什么要胡说？

0: 而且敢问太守大人，那董将军所去之地是不是梁山的运粮密道？我的情报肯定是千真万确，可是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梁山军师吴用更是诡计多端，我只是说出了我知道的，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
1: 你少跟我巧舌如簧。
0: 要杀便杀，我本来也不怕死，之所以出卖梁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看来这口恶气也出不了了。
2: 大人，不好了，
1: 不好了，梁山又来攻城了。
3: 什么？慌什么？你们以为董平不在我就没有对付梁山的办法了吗？

0: 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对付梁山的。
1: 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跟上！都给我快点！快点！快点！快！快点！过去！老实点！过来！ 我不想死，放开我！
2: 你们，
1: 都过来，快点！别走！别走！别走！

如果东平失守，梁山贼寇会把你们全杀光。与其那样，还不如现在就为坚守东平出一份力。哼！梁山人听着，我东平百姓是与我东平共存亡，他们自愿来当我东平将士的肉盾。如果你们有胆，就攻上来吧。

如若梁山攻城，你第一个先死。

0: 恭喜你！开门！
1: 来者何人？
2: 董平，真的是董将军，快去禀告太守大人。董将军，太守大人，这你不是？
0: 董平没那么容易死。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董平，你跑不了了。

快点！

抓住窦平，追！是。哦，这还真是险呐！梁山如此费心，这岂不是竹篮子打水了？哼，所以这梁山不过如此。哦，好，将军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将军回来，东平就平安了。

0: 听说你临死前要见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大人，我的确已经不是梁山的人了。
0: 哼，你是不是梁山人已经不重要了，董将军已经回来了，你就等着跟阎王爷去说吧。
1: 那我就先走一步，在地狱等着大人。
0: 哼，就凭你。
1: 九平东平和梁山，里应外合，大破东平。
0: 你说什么？
1: 大人，梁山的军营是那么容易逃脱的吗？梁山迟迟攻不下东平，就是因为有董平。好不容易抓到了他，按道理不杀他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能让他轻易逃脱？我总算是明白了，我们现在都被梁山当枪使，先是利用我被抓，然后再找人杀我，故意让我说出粮草的情报，诱董平出城。他们以为若董平不在便可攻破城门，可是没想到大人你会把难民当作肉盾放在城头。如果梁山强行攻城，只会让他们名声扫地。可这一次若是攻不下东平，他们一样会声威受损，所以他们只能兵行险招。
0: 你继续说。
1: 我了解梁山的套路，他们曾经这么干过，就是让已经投靠梁山的董平回到东平里应外合。
0: 闭嘴！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董将军回到城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大人放在城头的人质给撤下来。

0: 我怎么教你们的？
1: 当兵打仗，保家卫国，爱护百姓。
0: 那你们又是怎么做的？
2: 将军，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太守的命令。
3: 我再说一次，你们是我董平的兵，我的命令才是命令。
0: 来人，
4: 在。
0: 军法处置。
5: 是。
4: 将军饶命！
2: 将军饶命！
4: 将军饶命！
6: 将军饶命！
4: 将军饶命！
6: 将军饶命！
4: 将军饶命！
0: 来人，
5: 在。
0: 传我的命令，撤下城头所有的百姓。
5: 是。
3: 等到把百姓撤下，只要再找个机会，打开东平的城门。
7: 你以为凭着你的花言巧语，就能挑拨我和董将军的关系？嗯，
3: 我只是说出了大人心里的东西。我反正早晚都要死，只是提醒大人不要中了梁山的圈套。大人，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我已经是没有活路了。梁山把我当成棋子，吃我的肉还不吐骨头。我使劲可以死，但是我的话大人一定要想一想，千万不要让梁山有机可乘。
8: 大人，董平已经撤下城头所有的百姓。
0: 走。
9: 那他呢？
7: 他不过是砧板上的肉，什么时候杀都行。
3: 大人，千万不要中了梁山的诡计。
0: 站住，都回去。卢长琴，谁给你的胆子违抗我的命令？
7: 我给他的胆子。
0: 大人，把这些百姓押上城头抵抗梁山，谁的主意？
7: 百姓们看到梁山攻城，他们是自愿上的城头。
0: 自愿？
7: 你们谁不愿意守城头，可以站出来。
0: 大人，董平现在已经回来了，守城这件事情用不着这些百姓了。
7: 将军守城自然是万无一失，可是让这些百姓上城头，既能威慑梁山，又表明百姓与东平共存亡的决心，这岂不是更保险？
0: 那您就不怕梁山殊死一搏，百姓死伤吗？
7: 我更担心的是东平失守。
0: 大人，您是不相信我能守住城池？
7: 如果不信将军，我能把军权交给你？
0: 我现在已经回来了，那大人为什么执意不肯撤下这城头的百姓？
3: 梁山迟迟攻不下东平，就是因为有董平，好不容易抓住了他，按道理不杀他就已经不错了，怎么会让他轻易逃脱？
7: 清风，你怎么看？只有你对我最忠诚，可惜啊，你却是个哑巴。
10: 大人，董将军到。
7: 董将军。
0: 大人，我们开门见山，
7: 说
0: 史进他为什么还活着？
7: 他还不到死的时候。
0: 什么时候？
7: 这个我自有安排。
0: 大人，您怀疑我？
7: 我怀疑将军什么？

0: 别以为没人看得出你在演戏。现如今东平的防务已经与我无关，可你还苦苦相逼，到底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活命啊。东平要是破了，梁山他会放过我吗？
0: 够了。
1: 不过有城墙上那些百姓在，梁山是不会攻城的。王将军一世英才啊，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东平的百姓，这一次不料却被东平的百姓给保护了，真有意思。
0: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1: 你也别以为我是真的怕死。
0: 我会揭穿你的伎俩的，雁过留痕。你一定会有破绽，
1: 我等你。
2: 大人，大人，出事了。
3: 啊！
4: 大人，他中的是乌头之毒，幸亏及时发现，命算是保住了。
5: 怎么回事？
2: 董将军前来看过，董将军离开后没多久，他就这样了。
5: 来人，
2: 大人，
5: 把董平给我叫过来。
2: 是。

哎呀，将军，该说的我都说了呀。一开始我的确是收了他们的钱，接应他们进城，可后来我将功补过了，是不是？我一发现他们是梁山的奸细，就第一时间通知了将军啊。

0: 你管得着吗？
1: 太守大人，请你去问话。
0: 问什么？
1: 将军对那个史进都做了些什么？将军难道不知道吗？
0: 史进，他怎么了？
1: 将军去找史进喝酒，你走后他就身中剧毒。将军，你可别说你不知道啊！
0: 快带我去见他。
1: 请。

0: 将军。
1: 使劲。
0: 来人，史进，你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再说一遍。
2: 今天早些，董将军来牢房找我，他说太守大人已经怀疑他投靠了梁山，因为大人不相信梁山会疏忽而让董将军逃走，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董将军已经投靠了梁山，所以将军想逼我承认，从一开始就是苦肉计，就是想让将军引起太守大人的怀疑。哪有什么苦肉计，这么多人看见我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将军投靠梁山，我本来也只是怀疑，可是从将军进牢房威胁要杀我开始，我几乎就已经确信将军已经叛变，将军回来因为受到怀疑，所以不能再主持东平的防务，为了完成任务只能重新夺取太守大人您的信任，所以将军未必利用我，众目睽睽将军自然不敢动手，可是我没想到将军居然会下毒。
0: 董将军，史进所言是否属实啊？
3: 好，编得真好。
0: 董将军，你是不是该说清楚啊？

0: 大人，这怎么回事？让董平跑了，我们追了半天，只杀了一个接应他的人。大人，这人我认识，他是梁山之前就潜伏在东平的人。太宗。
1: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董平真的投靠了梁山，否则梁山的人怎么会救他？太守大人，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万一董平他们与梁山里应外合，就能打开城门呢？
2: 陆长卿听令，
3: 在，
2: 你率领太守府的精锐之师。 前去城门死守，以防有变。
1: 是，
2: 请方案，送他下去休息。

0: 我还是青龙棍顺手，
1: 知足吧。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么重的棍子，
0: 凑合吧。哎，就按我之前说的办。我去挡住卢长吉，你呢？去看住董平他们。
1: 哎，你一个人行吗？
0: 不行也得行啊。
1: 好。

0: 什么人？赶紧让开道路！
1: 真的是你的苦肉计，
0: 死去活来，还装了半天怂包，真是难受！别让他跑了！你一个人！ 就想挡住我们这么多人，哼！老子又不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哎，话就说到这儿，我来了。杜将军，哎呦，杜将军，你怎么了？
2: 不碍事。哎呦。
3: 董将军，来，赶紧喝口水。天硕，哎，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伙计也不在吗？哎，董将军，你不知道吗？程太守派人四处抓流民。
4: 我那几个伙计都被他们强行抓去守城门了，好在梁山没有再攻城，不然他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可……哎，
5: 堂堂一个太守，居然比梁山的贼人还卑鄙，我这就去。董将军，哎，董将军，
6: 你歇着吧。
0: 让我们梁山来解救东平的老百姓。怎么了？啊，史进不见了！糟了，走，去城门。

0: 我在，你们谁也不会得逞，给我赶上去。
1: 上去，上去，
2: 上去，上去，
1: 好，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看你如何得逞。
3: 太守大人，
0: 史进，都是你捣的鬼。
3: 没错，是我。
0: 我真是瞎了眼了。
3: 不是你瞎了眼，是我为了这出戏下足了血本。
4: 被抓了，我也不会连累你的。
3: 明天你去联络城里别的梁山兄弟，风声很紧。
5: 给爷送茶水来了。
4: 哎呦，这种事儿我来就行了。
3: 我故意让李瑞兰告发我。
4: 你觉得他一定会告发我们吗？
3: 他那么爱钱，一定会的。
5: 我要见卢将军。
6: 见卢将军干什么？
5: 我知道梁山奸细的下落。
7: 带走。
3: 在与梁山兄弟上演了一场苦肉计，只想赚得董平，再攻破东平。谁知道你程太守竟然将流民百姓押上了城门，使得我梁山将士无计可施。为了不伤及无辜，我传信将董将军放了回来。
4: 董平已经放回来了。
3: 毒药呢？
4: 剂量刚刚好。
3: 剩下需要你做的就是去太守府外救一回董将军就行了。
8: 我会揭穿你的伎俩的，雁过留痕，你一定会有破绽的。
3: 我等你。

0: 董将军啊，董将军，就算是我有破绽，你也来不及找出来了。
1: 你身为太守，却心胸狭窄，冲我离间之计，既伤了董平，我也顺利的出了牢房。
2: 多说无益，就凭你现在还想开城门？来啊！
3: 丫头，你这！

走走，快走！

0: 董将军。
1: 这里是梁山。东平呢？
0: 将军放心，除了程太守的人，东平的百姓都没事儿。毕竟坏事都是他们做的，梁山只杀坏人。董将军终于笑了。

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故事。那场万众瞩目的三强争霸赛真的是太精彩了。看电影时，荧幕外的我和片中霍格沃茨的学生们一样，一直在为参赛的哈利波特加油呐喊，希望他能够赢得比赛。本周电影频道就将播出这部奇幻的冒险作品，让我们一起重回那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吧。
2: 霍格沃茨已经被选中主办一场极负盛名的赛事，三强争霸赛。三强争霸赛是三个学校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魔法竞赛，
3: 绝对养眼。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结伴去舞会？
4: 情窦初开，
5: 有人会在狼圈中送命的。
2: 最终，只有一位能名垂青史，只有一位能高举这冠军的奖杯。
3: 我没把名字投进火焰杯，我还没准备好呢。
5: 你别无选择。
4: 心里，
5: 时间就快到了，黑魔头将获得重生。
0: 八月十七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6: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7: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8: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7: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9: 四院点灯。
10: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吗？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9: 放灯！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6: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八月二十三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1: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站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1: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2: 我建议你放弃。
0: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只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6: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7: 咱们是六马组合，
6: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7: 我跟他完全不熟。
6: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9: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0: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1: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2: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3: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线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干嘛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看不见你喽。

0: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1: 我叫你出来偷吃，
2: 我花钱买它回来，这每天吃的比赚的多，
3: 买它一个晚上。你干嘛？
4: 你付了钱，我该服侍你的。
5: 替天行道，同生生死死。
6: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7: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0: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8: 杀了我呀！
0: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水浒》改编系列动作影片《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0: 来，快点，
1: 快，
2: 是，
1: 哎，换好衣服，处理好他们。天亮之前，我们必须动手。
2: 平民三郎，发什么愣呢？
3: 我刚刚才看起扫把星了。

0: 听森老，你今天的样子，可不适合拼命啊！今天我们可能会死在御林关。死就死吧，那么多兄弟死在咱们前头，到了阴曹地府啊，照样喝酒吃肉。
1: 好，如果我死了，找个深山老林，把我埋里头。
0: 深山老林？
1: 对，离这个打打杀杀的世道。
0: 越远越好。好主意。哎，要是我死了，你也得记得埋我。
1: 一言为定。
0: 御林关有三处城门，说我们要去的这道防守最弱，现在是他们换班的时间，是最好的时机。一旦接近城门，我们就只管厮杀，不顾一切的破门。朝廷的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记住，他们一到，我们就撤，
1: 好，避免伤亡。
0: 知道了。

0: 站住！考虑，
1: 为善除恶，千秋光明。
2: 光明，
0: 不对！

0: 给我撤！
1: 快走！撤！
0: 撤！
1: 撤！撤！

我们的冤分就直到今天了，给我杀！

0: 我娘说扫把星矢灾星会给看见他的人带来厄运。
1: 你看错了，那个呀是牛郎织女星。

0: 如果我死了，找个深山老林把我埋里头。
1: 深山老林？
0: 对，离这个打打杀杀的世道越远越好。
2: 好主意啊。哎，要是我死了你也得记得埋我。

秀，使尽等我朝良将，为解胜忧，出军征战，剿灭汉匪方腊，昔战死于玉林关，现追封使尽为忠武郎。

0: 哎，您看看，买点吧。啊！哎，大哥来看看吧，买点吧。啊！哎，大哥来看看吧，来看看吧，来看看吧，这里面柴火更好的，更好。
1: 来，大哥来看看吧，来看看吧，
0: 买
1: 点
0: 吧。
1: 哎，我的柴又该用好，特别好烧。
0: 哎，这有人了，走开，走开。
2: 哎，后面去，这有人了。你哪儿都不用去，在这儿就是了。
3: 铁云，别闹，这是留给老黑的位置。
0: 这位置越靠前，柴卖的越快。老黑的柴叉每次来的又晚，这位置凭什么留给他？
3: 铁云，你跟他认识？
2: 不认识，没关系，我去后面。哎，没事，你就在这儿。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欺负我的。大家都是穷苦人，干嘛互相为难呢？来，你就安心的在这儿卖，公平正义，从我做起。
0: 啊，行了，跟我走吧。哎，这位大哥，我看你的柴又干又足秤，我就喜欢老实人。你放心，以后你的位上我给你站着。哎，请我喝杯酒如何？
2: 客官慢用。我叫铁云，你呢？是。
0: 信，以前梁山就有个叫史进的，哎，不会是你吧？我知道不是你。梁山那个史进，据说已经战死在玉林关下，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叫石秀的。哎，如果不是我当年年纪小，说不定我也上梁山了。可惜啊，等我长大了，梁山却已经不在了。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哟，终于肯说话了。我看你是老实人，我这个人啊，就是见不得老实人被欺负。
0: 你怎么知道我老实？
1: 我看你柴啊，你就随便一捆，不像他们那些人，偷奸耍滑，专门把好的放在外面，里面呢，不是短就是细。
0: 卖柴也有这么多门道。
2: 我再给你盛一碗吧。嗯。二叔，
3: 手里拿着什么呀？
2: 没什么。
3: 拿来。你说你这个败家子儿，还没学会挣钱呢，出手倒这么阔气。
2: 二叔，不就一碗粥吗？
3: 他要是认准你心好啊，今天喝了米粥，改天了还不知道吃什么呢。
2: 他挺可怜的，就再给他盛一碗嘛。
3: 平时怎么教你的？
2: 女人心海底针，永远不要相信女人。
3: 好了好了，去忙吧，这里交给我。
2: 哦。
3: 那就喝吧，喝了这碗粥以后不要再来了，知道吗？
4: 老板，我可以帮您洗碗。
3: 行了行了，像你这样的人洗碗我还嫌不干净呢。
1: 没吃饱的话，来这边吃吧。来，吃吧。
4: 可以吗？
1: 来，吃吧，吃吧，他请客。慢点，慢点。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家人呢？
4: 我叫阿如，我没有家人。
3: 站着！我叫你出来偷吃！带回去，再饿你两天。每天接的客不超过两个，还想吃饱？你还有没有点规矩？带走，
5: 走，
3: 快走！是你们给他东西吃的？
1: 是。
3: 这种贱人给他吃也是浪费。我花钱买他回来，这每天吃的比赚的多，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你要是真可怜的，就到对面的来凤楼光顾一下的，你光顾的越多，他就吃的越饱。小子，以后我若发现你们再给他吃的，那你也就再也不用吃了。
0: 哎，我们不懂规矩，是我们错了，还请你多多包涵。
3: 知道我是谁吗？赤鬼。我是赤练帮的老妖，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可以来找我。

走，走。嗯。

小子，以后我再发现你们给他吃的，我敢保证，那你也就再也不用吃了。

0: 把柴放这儿吧。
1: 哎，好。这张大户说了，我们俩的柴实诚，不加带，不像别人的。以后有柴火，就直接往他家送就是了。
2: 不错嘛，
1: 师姐，怎么样？和我铁云一起，没错吧？
3: 给我打！
4: 求求你们了，别打了，别打了！求求你们，哎呀，别打了！求求你们了，
0: 别打了，
4: 别打了，
0: 别打了！求求你们了，别打了！
4: 别打了，别打了！求求你们
0: 了！别打了，别打了！
1: 又是赤灵帮的人。
3: 听闻张大户是有名的好客。这恐怕不是待客之道吧。
4: 志飞啊，你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呀？
3: 咱之前拜访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冯文张大户的钱庄生意做的那是个红火，我们赤脸帮呢最近也想进军钱庄生意，这不一下子想起你张大户来了，就想在大户的生意中分个成。
4: 分多少？
3: 五成，怎么样？
1: 一开口就五成，这跟抢有什么区别？我们先看看再说吧。
4: 五成？不，五成不。
3: 不答应也行，恐怕会有大麻烦。听说张大户有个单传的儿子，就是这小子吧？长得挺可爱的。
4: 住手！
3: 你只有五天的时间考虑，五天一过，我们要还没收到银子的话，就请大户找天底下最好的武师来救你的宝贝儿子吧。来人，把孩子带走。
0: 别救我，救我！
4: 儿子，放下我儿子！
0: 儿子，
4: 儿子，
0: 别救我，
4: 放下我！

你想喝醉啊？醉了也好。

0: 砍什么干，干活去。让你跑，不给你教训，看来你永远都不知道怎么好好接客。
1: 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那个客人他不是东西，我不想做他的生意。
0: 你这个贱人，有客气就不错了，哪还轮得上你挑啊？
2: 哎，我干什么？
0: 想出头？
3: 我有钱。买他一个晚上，行吧？
0: 就你？
3: 别人的钱是钱，我的钱就不是钱吗？你们赤练帮怎么做生意的？
4: 哎，大爷，他还是个孩子，而且又喝醉了。你就放过他吧。
3: 石进，
4: 闭嘴。不知道加上这些够不够平息赤鬼大爷的怒气。
0: 如果他能跪下来跟我认错，我想应该够。
4: 我替他跪。
2: 石进，石进起来。
0: 你很懂事啊。
4: 我能不能请大爷再给我个面子？我想买阿如一个晚上。
0: 你有钱？
4: 啊，我有。

0: 我喜欢懂事的人，不过阿如很贵，这些钱只够买他两个时辰。
1: 哦，就依赤卫大爷。
0: 哼，两个时辰之后乖乖的给我送回来。
1: 当然当然，

0: 你干嘛？你付了钱，我该服侍你的。钱是使劲付的，你要是服侍，去服侍他吧。他让我来找你，你嫌弃我？哎，没有没有，那我就想让你好好待着就行。
1: 你在这儿，迟早会死的。死就死吧，反正活着跟死也没什么分别。不会的，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不如我花钱把你赎出来吧。上次有个书生想赎一个姐姐，拿的钱少了，被赤鬼打断了一条腿。
0: 你不怕吗？说点别的吧。如果自由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没想过。

0: 你拿去帮他赎身吧。没用，你那些钱啊，根本就不够。哎，要不咱们跟他们商量一下吧，钱可以先欠着，以后慢慢还呗。你觉得赤鬼会答应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1: 你想做的事情，连梁山都没有做到，更何况你只有一个人。
0: 我总可以做些事情，总得做些什么。

0: 小二，给我来壶酒。好嘞。客官您的酒。好。客官请慢用。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跟我一样都好吗？有什么办法？客官请慢走。
1: 客官里边请。哎，这三天你去哪儿了？没去哪儿。对了，有钱没有？哎呀，你放心吧，我不会做蠢事的。 我不过这几天啊，找了个新的差事做。
0: 那就好。
1: 哎，走，我再请你喝一杯。
0: 你用我的钱请我喝酒？
1: 这不新差事刚开张，还没进账吗？

0: 带来了吗？带来了。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小梁山第五位兄弟了。来，
1: 替天行道，同生生死。
0: 兄弟，
2: 宋大哥，
0: 我们本来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加入的，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这个钱，我们也不贪你的，算是你的投名状了。
3: 我明白。
0: 梁山是因为结了朝廷的生辰纲，才扬名天下。我们小梁山要干一票一样的，来扬名立万。
2: 不是说好了要从赤脸帮下手吗？
0: 嘘，赤脸帮的耳目众多，这件事啊。

0: 你再等我啊！怎么认识他们的？认识谁啊？
1: 小梁山。你跟踪我？不要再跟他们搅在一起了。就凭他们，不可能是赤联帮的对手。而且，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兄弟？我想当年梁山竖起替天行道大旗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和你一样说三道四。亏你还叫史进。天宇，你听我跟你说，要救小茹姑娘，还有很多别的法子。我可不只为了救小茹，我还为了张大户。 为了伤大户，为了这方圆百里收赤联帮欺负的百姓，
1: 好，不管是为谁，不一定非要这样，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0: 好，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法子？除了和他们干，就没有别的法子。只要能让我不再这么窝囊的活着，就算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2: 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3: 走开，走开！小茹，
2: 你给我听着，把他给我医好了，现在他可是我的摇钱树。 你懂吗？哎，你们两个在这儿给我看好了。是。哎，干什么呢？
3: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姑娘，怎么弄成这样？
2: 那有什么办法？有个客人就喜欢他这样的厨，每次来都点他。那个客人没别的什么嗜好，就是喜欢打女人。
3: 那就由他打吗？这打坏了，不也是你们的损失吗？
2: 没办法呀，谁让那客人出的钱多呢？你要是有钱，也可以来找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笑>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再什么都不做的话，再这样下去，他迟早会死。哼，我才不怕死。大哥，苏大哥，
1: 嘘，小声点，快进来。
0: 大哥，我要救个人，请大哥助我一臂之力。

0: 铁兄弟，咱们为了劫持联邦的银车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眼看明天就要动手了，如今不能为了你的私人恩怨而打草惊蛇，功亏一篑吗？
1: 可是大哥，
2: 没什么可是，我们劫持银车也是为了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不能因为你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兄弟，你快回去吧，别被人发现了啊！走走走。
0: 哎，回去吧，回去吧，走吧，回去好好养精神，千万别惹出什么事儿来。明天咱们约定的地方见啊！走吧，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走。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大哥，
0: 明天见啊！
1: 大哥。

算你小子跑得快，再来老子打死你！

0: 你个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啊！看，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干！
1: 哟，客官来的真够晚的。
2: 我要找赤鬼大爷。
1: 老大，这个人要见你。
2: 赤鬼大爷。
3: 你啊，你干什么呀？想快活到前面去。
2: 我不是那意思。赤鬼大爷，我这儿有30两银子。我想替那个叫小茹的姑娘赎个身。我知道这些钱远远不够，就当是个定金。我可以写个字据给你，剩下的钱我会尽快的。
3: 你是不是有病啊？也好，3天之内你要是能凑足10000两的话，我就让你带走小茹。
2: 10000两？这也太多了吧。
3: 小茹这丫头在我手底下刚刚火起来，你知道她一天能为我挣多少钱吗？你这种人又穷又傻，还想买小茹？滚！嗯，这30两银子算是今天晚上买你命的钱，以后见了我们赤脸帮的人躲着点走，否则我敢保证你会死得很惨。这是一条龙啊。哎呦，你这到底是一条龙还是一条虫啊？我怎么看都像一条虫。你们都来看看，这到底是条什么虫？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到底是谁？
1: 我本来可以不用杀这么多人，可是你们不死光，他们就不会安全。

0: 小茹姑娘在车上，快点！你带上她，赶紧离开这里。你怎么？昨天晚上妓馆失火，侍卫他们都死了。我听说后，就第一时间去把小茹姑娘接过来了。失火？
1: 赤鬼也死了？
0: 那是被杀死的还是被烧死的？
1: 不清楚。
0: 那是谁干的？
1: 车上还有些银两，你带上。 和小茹姑娘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月月也好，愣着干嘛？赶紧上车！
0: 我今天已经答应小梁山的兄弟们一起劫车。哎，
1: 赤莲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小梁山也好，您也好，怎么可能有机会动手啊？
0: 哎，那还有张大户呢？哎，
1: 铁云，你听我说，先安顿好小茹。一码归一码，就算是要救这个天下，也得从眼前的事情做事吧。
0: 哎，师姐。 那我走了，你呢？
1: 我也会走，我们都会走。然后忘了这个地方，站好！
0: 哎，师姐，师姐，师姐。

0: 谁啊？
1: 爹娘，
2: 儿子，
3: 大宝，你怎么回来的？
1: 是大侠叔叔送我回来的。
2: 大侠。

0: 你们干什么呢？我没有带这些人走。你们可是衙门呢？
1: 大人恕罪，大人恕罪。我不是大人，我只是替大人办事而已。可以，可以。我可以带他们走了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可以。他们这些人，咱们可惹不起。
2: 他们是谁呀？怎么办？吓成这个样子？
1: 你不知道啊，他们是赤练帮的人，一个赤练帮的能把你吓成这个样？
2: 哎呀，你不知道，我不是怕他们，我是怕他们背后真正的老大。
1: 那是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周府。反正下回见着他们啊，咱们就提防着点。

0: 石岩，你怎么看？
1: 不管谁做的，他都一定要死。
0: 依我看，只有一个人。
1: 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
0: 天外有天，这个人姓完凶，极力的想伪装成一副想要找什么东西的样子，把东西都打翻在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莫非他想掩饰他真正的目的？
0: 我要周围所有相关人等的口供，赤鬼赤飞在死前都见过谁，干过什么事情，以及什么时间干的，都要知道得一清二楚。
1: 是，我马上去办。

0: 这边。
1: 哎，小心点啊。盯紧点啊。
0: 嗯，好。
2: 这是十天内和赤鬼以及赤飞打过交道的所有人说的话，都在这上面。
3: 嗯。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我明白。对了，赤飞手下有人汇报说，本地有一伙自称小梁山的人，意图和我们作对。
3: 小梁山？这几年我们打掉了这么多伙人，都是打着梁山的名号。可惜啊，梁山人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2: 赤飞的人一直盯着他们，他们还没有动手的时间。
3: 那就给我继续盯着好了。

0: 如果发现任何不轨行为，你知同行。明白。消肿止痛定，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定，花红药业，恒顺，
2: 恒顺，
3: 恒顺，
4: 用恒顺万事顺。
5: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0: 志飞死之前，最后见到的人是你。你本来是最该被怀疑的。
1: 啊，不。
0: 可是我见到你之后，就知道我怀疑错了。
1: 啊，对对对，就是。
0: 赤飞虽然死了，你们之间谈的生意，应该还是作数的。
1: 哎哎哎，是是是。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懂懂懂，快上银子。
2: 太宗，
3: 是。

0: 在下赤练帮赤峰。
1: 我只是个砍柴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每天都在这儿喝酒。那你有没有见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1: 我每天都是砍柴卖柴，累死累活的，再有趣的事情到我这儿也不值一提了。
0: 嗯，有理。老板，他的酒钱算我的。
2: 好嘞。

0: 我看你是多虑了。
1: 也许吧，可是我觉得从我们一来就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们。
0: 你把我们的对手想象得太厉害了。
1: 迟言啊，你还是太年轻了，小心驶得万年船。走吧。

0: 你在找我？
1: 之前我们见过面。
0: 你的记性不错。
1: 我见过的人都不会忘记，不过上次见你和这次见你感觉完全不一样。上次你只是个樵夫，可这一次你一出来，我手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0: 上次我想喝酒，这次我想杀人。你们的人都是我杀的，动手吧。
2: 永生，
3: 有点意思。

0: 还有那个女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1: 要想一了百了，除非今天你死了。
0: 在那边
2: 追。

0: 天下这么大，为什么你偏偏走上一条死路？
1: 谁死谁活还说不定，
2: 可惜我们死不了，你却要死了。
3: 解招！呀！呀！呀！
4: 呀！呀！
2: 你把我们的对手想得太厉害了。
0: 派人下去找，死要见尸。
2: 是。

0: 我好喜欢这里啊！这已经出了赤练帮的范围了，我们就在这住下来吧，安顿下来，你劈柴挑水，我洗衣做饭。不知道石金现在怎么样了。
1: 小茹，我觉得救你出来的人就是石锦，所以赤电帮不会放过他的。桌子上的是石锦给我们的钱，如果我没有回来，就找个人嫁了，让他给你劈柴、挑水。
2: 田云。

0: 真大，
1: 你看这秀秀
2: 是甜点帮的，
3: 不是呀？哎，
4: 这吃了什么雄心豹子？
2: 有这个钱
3: 是什么呢？
4: 一定没好下场。
5: 听说就是这个人杀了赤烈帮的人，现在已经被赤烈帮的人杀了，连尸体都扔到河里喂了鱼。
6: 你怎么知道？
5: 我亲眼看见的。
7: 大哥，啊，替天行道这四个字还算不算数？
5: 当然算。要不是当时史进杀了赤鬼赤飞，惊动那个赤联帮，那天我们就动手了。
7: 史进虽然死了，但是他没做完的事我们还要继续做。
5: 可是连以前梁山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又能怎么做呢？
7: 你怕了？

0: 我倒不是怕，我觉得吧，这个事应该从长计议。哎，你们觉得是不是？
1: 哎，对对 对，应该从长计议。
2: 不，你们就是怕了。史进说的对，梁山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
3: 算了，豁出去了，拼就拼了，你想怎么做？
2: 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们如果想帮忙的话，就帮我搞些东西来，我要替史进报仇。

我叫铁云。

0: 等等。他就是铁云。
1: 你下去。真是有勇气的年轻人呐，你来是替你的朋友报仇的。我现在已经在你的面前了，你怎么还不动手啊？
2: 我知道不是你们的对手，所以我用了最蠢的办法。啊！呀！
3: 呀！
1: 哎，好，像你这么愚蠢又勇敢的人，现在可真是越来越少了啊！

0: 大人饶命啊！
1: 不要怪他，这个世上不是每个人都不怕死。
2: 孙大哥。

0: 我都按照您的吩咐办妥了，我都等不及明天看到他脸上吃惊的表情了。我当然不能怪他，要怪，我只能怪我自己太蠢。能承认自己的愚蠢，已经比很多人强了。哼，
1: 我真应该挺使劲的。
0: 说出小茹那个婊子的下落，你还可以活。哼，来呀，杀了我呀！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把自己的命都赔上？梁山的大旗上有“替天行道”四个字，我想你一辈子都不会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
1: 杀了他吧，何必呢？哼，你这个人呢，就是太直接。世上这么多有趣的东西，都被你浪费了。 你说，他能撑到明天吗？
2: 撑到明天，这怎么可能？

0: 啊！
1: 你把我们的对手想得太厉害了。
2: 派人下去找，死要见尸。

失禁的失禁，你都已经死了两回了，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当一个死人呢？替天行道，这条路还真是难走。

好兄弟，我本来费尽心机不想连累铁云那小子和小茹姑娘，可是没想到那傻小子又回来了。不过他能回来我其实是很高兴的，他若生在当年一定会是咱们的好兄弟的。

0: 看来老天爷一点都不疼你。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出那个婊子的下落。
1: 杀了我吧！
0: 我喜欢真正勇敢的人。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我决定亲手杀死你。

0: 果然没死。
1: 我改变主意了，在你们没死之前，我还不能死。
2: 石进，是你们？石进，
1: 好兄弟，我这就来救你。
3: 没那么容易。

0: 你没事吧？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还这么蠢呢，想为你报仇。
1: 缇云，谢谢你。
0: 为什么要谢我？
1: 谢谢你让我久闻龙使劲，又活过来了。
2: 他们在这边，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0: 梁山的人从来不逃。
1: 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让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你为什么又活过来了？
0: 梁山已经不在了，史进也可以死了，可是体云用他的行动告诉我，梁山虽然不在了，可替天行道的大旗却一直竖在人们心里。换句话说，这个世上只要还有你们这种人存在，梁山就会一直都在。
1: 你活得够累的，不如我让你轻松一点吧。
0: 我求之不得。
2: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让我来成全你吧。
0: 有胜！让你！

Yeah! Yeah! Yeah!

现在你知道，你根本拦不住我了吧？

0: 现在就剩下你了。
1: 娘！

0: 颜亮的蠢货。
1: 在我看来，你们没有区别。哼，
0: 你可以试试。
2: 师姐，杀了他，别管我。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他？
2: 师姐，杀了他，杀了他。师姐，师姐。
3: 我已给他上好了草药，应无大碍。
1: 哦，谢谢大夫。铁云，虽然你听不见，但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让九纹龙使尽，又活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既然我活过来了，那些恶贼就一定要死。可是你必须活下去，因为只要有你这样的人活着，梁山的精神就会一直都在。

不知道赤练帮的大老板是谁吗？再给我派人，这次派他100个，一定要把和我们作对的人都给我找出来，我倒要看看。梁山都已经不在了，谁还敢跟官家作对？哎，滚！

0: 碧月啊，你的手怎么变粗了？啊，碧月啊！
1: 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赤脸帮连根拔掉。
2: 你要什么？你惨得不少啊！我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1: 我要的东西，你给不了。
2: 只要你能说出来，我都可以给你。
1: 公道
2: 啊！你是谁？
1: 梁山九纹龙史进。
3: 杀人了！杀人了！
4: 缉拿凶手，快
5: 快快！

0: 傻丫头，哭什么呢？天云，天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那就是梁山吗？
0: 对。你说，史进会不会还活着？不知道。没有人看见他从那里走出来。
1: 可是也没人看见他死啊。我觉得史进还活着，像史进这样的人，不会就这样死了的。
0: 嗯，对。
1: 我们赶紧把旗帜升起来吧，说不定史进正在哪个地方看着我们。
0: 好。

0: 恒顺，恒顺，
1: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加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2: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3: 你是谁？
2: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啊，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2: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4: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5: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3: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6: 召集皇家特工。
7: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5: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6: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8: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9: 话说国逃雍亲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5: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刚。

0: 扮男装。
1: 你到底是谁？
0: 在下焦光甫。
2: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3: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4: 我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
5: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6: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7: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8: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9: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0: 卡普兰先生，
11: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9: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罗杰桑希尔。
11: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9: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12: 你是罗杰·桑希尔，驻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胜利的曙光。值此纪念之际，嘉宾有约特别奉献荧幕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胜时刻。今天我们就将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分成三个时期，重新回望这场战争。今天我们请到军事专家李克峰，他的分析不只解读战场战术，更能带我们看见战争背后的深层逻辑。
1: 巴甫洛夫大楼为什么出名啊？第一呢，它是有地道的，我进这个楼出这个楼，我不走你的机枪封锁的街面上，走街面会死的。那么双方反复争夺呢，争夺的不是这栋楼和那栋楼，而是说你冲进来了，你在一层我在二层，争的是楼层。
2: 下面我们就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讲起吧。

0: 先说一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合拍的电影《兵临城下之决战要塞》，它讲述的是二战东线战场上德国进攻苏联后的第一分钟。故事发生在1941年6月，苏联最西部边境的一座军事要塞布列斯特要塞，这里驻扎着人数不多的守军，还有他们的家属和孩子。电影没有从枪声开始，而是先用很长的篇幅拍下战争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要塞里放着露天电影，军官们在跳舞，孩子们追逐打闹，一个名叫萨沙的少年军乐队小号手正笨拙地暗恋着一个姑娘。
1: Так, ну и когда же, по-вашему, начнется война с Германией?
0: 这部电影真正的分量藏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加夫里洛夫少校。他是要塞里少数几个提前嗅到危险的人之一，判断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主张进入战备，换来的却不是重视，而是被扣上散布恐慌的帽子接受调查。电影几乎照搬了这段真实历史，最清醒的那个人在开战前反而最不被信任，随后德军的炮弹落了下来。要塞在几个小时内便被彻底包围，守军被打散在几座堡垒中各自为战。而全片最让人心里发紧的不是任何一场枪战，而是一部电台，他一遍又一遍地向后方呼叫，回应他的却只有电流的杂音。守军渐渐明白，外面的战线正在飞速向东退去，已经没有人会来救他们了。
2: Веду бой, держу оборону, жду подкрепления.

0: 从布列斯特要塞，我们看到的是军人用生命筑起的防线，但战争中守护家园的从来不只是军人，还有无数普通人。美丽人生从二战初期纳粹阴云笼罩下的意大利小镇讲起。罗伯托·贝尼尼自导自演的犹太青年圭多，本过着乐观又浪漫的生活，却和年幼的儿子一起被抓进了纳粹集中营。为了不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恐惧，他把这座人间地狱编成了一场赢了就能拿坦克大奖的游戏，用谎言和笑容为儿子守住了整个童年。对儿子来说，他就是那个最了不起的英雄。钢琴家故事始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之初。阿德里安·布劳迪饰演的西皮尔曼本是华沙一位前途光明的犹太钢琴家，却随着纳粹的占领，从体面的舞台一步步跌进地狱，被赶进隔离区，与家人生离死别，最后只能独自一人躲进断壁残垣，像影子一样苟活。支撑他熬过这一切的是心底那份对音乐的热爱，而最终打动一名德国军官让他死里逃生的，也正是那双还能弹奏的手。
1: Was werden Sie eigentlich tun, wenn das hier alles vorbei ist?
2: Ich werde wieder Klavier spielen.
0: 战争初期，法西斯的魔爪不断向外蔓延，军人也好，平民也罢，都被这股浪潮压着一路后退。可打到1942年，风向变了，在东线的斯大林格勒，德军的兵锋第一次被死死顶住，从此由盛转衰，这里就是二战的转折点。
3: 首先请问

0: 李老师，为什么当时决定在1942年的时候要进攻斯大林格勒呢？
1: 当时德国有一个叫蓝色计划，就是42年夏季作战有一个总计划叫蓝色计划。蓝色计划的目标不是斯大林格勒，是高加索啊。因为对德国来说，发动战争，机械化时代的战争，最头疼的是燃料，就是汽油、石油、煤油这些，这是最核心的东西。罗马尼亚的普罗耶施蒂油田占整个德军的油料的58%，罗马尼亚呢就是德国人的命，所以他就作战的时候每次都觉得燃料迫在眉睫。那么为什么会拐弯就拐到了跟那条路线不相干的斯大林格勒呢？是因为在作战的时候前期异常的顺利，德国人一看眼前已经没有对手了，就直接冲到了斯大林格勒。他是冲过去的，不是对方有意退却的，就是他把对手打光了冲过去。斯大林格勒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城市，如果切断了伏尔加河，就切断了莫斯科方向苏军的油料供应，对双方来说这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个要点，
0: 必争之地。

格兰德勒的保卫战啊，原不在苏军的计划之中。这个战役的防御战阶段啊，它就是分成了三块，城市外围作战没挡住，退却的军队都是残缺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城市的郊区接近地没挡住。然后第三阶段就直接进入巷战了，就是在电影里大家看到的那一段，

0: 决战中的较量这部电影干脆把整场巷战浓缩成了两个狙击手之间的生死博弈。主角瓦西里原型是苏军真实存在的传奇射手扎伊采夫，德军则专门调来一名狙击教官科宁斯上校，两人在断壁残垣间互相潜伏。
1: Are you ready?
2: Yes.
1: Three, two, one.
0: Ah. 这里我特别想请大家留意电影里的一个人物，女狙击手塔尼亚。她本可以待在相对安全的后方，却主动拿起狙击枪走进这座城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电影为了爱情线的设计，但李老师告诉我们，苏联战场上的女狙击手是真实而且成规模的存在。
3: 苏德两军对狙击战术啊重视程度不一样，战前德军不重视狙击作战，所以呢德军是被苏联在战前的培养的狙击手打毛了，然后呢才建立了狙击学校培养自己的狙击手。而苏联在战前啊就培养了很多很多的狙击手，像有名的那个一个女狙击手，她是什么呢？就是在她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工厂就有这样的附属的射击俱乐部，就是苏联的动员体制，战前就体制决定的，你成绩好，教练就把你推荐到啊一个高级的部门去。狙击啊要求有文化，他必须会计算弹道风偏，所以呢，苏联他很多的储备兵在战前就会射击。
4: Я убила 309 фашистс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5: Do you think, gentlemen?
4: Не кажется ли вам, джентльмены,
5: that you have been hiding,
4: что вы слишком долго прячетесь за моей спиной?
6: Травы щит танка бронебойным патроном попасть два раза в одно и то же место. Тресет стекло, а третьим выстрелом убит охранник.
7: Поздравляю, боец Павличенко.
8: Спасибо, 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
0: 而二战中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942年6月的太平洋战场中途岛海战。珍珠港遭重创后，美军舰队实力远不如日本联合舰队，可他们靠情报官莱顿破译了日军密码，提前设下埋伏。而真正把这一战推向胜利的是艾德斯克林饰演的王牌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迪克贝斯特，他驾着战机一次次从高空垂直俯

0: 有时明明胜利在望，仍要付出让人意难平的代价。1977年的《遥远的桥》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这部电影值得特别一说，不是因为其中某一场戏，而是因为他背后的这个人，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很多人只知道他后来凭《甘地传》摘得奥斯卡，却不知道他本人就是二战老兵，战争期间曾执行过轰炸任务。正因为亲历过战争，他曾公开表示，这部片子就是要把它拍成一部反战电影。1944年秋天，盟军已经登陆诺曼底，一路反攻，胜利仿佛近在眼前。为了赶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他们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用空降兵一口气夺下荷兰境内一连串的桥梁，为地面的装甲部队铺出一条直插德国腹地的通道。
1: Mark it is the airborne element and garden the ground forces. That's us. Now this is our position on the Belgian border. Now, gentlemen, I'm not saying that this will be the easiest party that we've ever attended, but I still wouldn't miss it for the world.
0: 而这条通道最远关键的一块就是阿纳姆大桥。弗洛斯特和他的伞兵接到的任务就是守住它。一落地，弗洛斯特就带着人径直扑向大桥，一举抢占了桥的北端。他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顶住两天，地面部队就会开到桥下。
2: Perfect.
3: I was a bit surprised to find Beatrix Panzer troops here.
2: For what is better, I'm afraid, is this.We hold the north end of the bridge, Germans hold the south.
4: Enemy strength keeps increasing and it's just impossible to get through to the bridge.
5: Surrounded, sir.
0: 援军呢？被死死堵在唯一一条公路上，顶着两侧炮火，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6: How the hell do they expect us to keep the schedule on a road like this?
0: 于是弗罗斯特和他的人开始了那场望眼欲穿的等待。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可地面部队终究没能赶到。弹尽粮绝的时刻还是来了。弗罗斯特负了伤，他的伞兵一个个倒下，阵地一点点被压缩。最后，这支孤军再也守不住了。影片没有安排任何绝地反击，弹尽援绝的士兵在废墟里低声唱起一首赞美诗。而讲到二战末期，另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就是《帝国的毁灭》。故事发生在1945年4月，二战已经尾声，苏军的炮火逼近柏林，纳粹德国大厦将倾。影片以希特勒身边一位年轻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为视角，带观众走进那座地下掩体。在这里，希特勒从盛气凌人到彻底崩溃，最终在绝望中自杀。透过荣格这个普通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不是神话，而是一个疯狂政权走向终点时那种令人窒息的癫狂与幻灭。
7: Das war ein Befehl! Der Angriff, das war ein Befehl!
8: Es ist aus.

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大家把目光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先看一部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的老电影，1963年的《地雷战》。它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胶东一带的普通村民和民兵，用最土的方法保卫家园的故事。守斯大林格勒的是军队，守布列斯特要塞的也是军队，可地雷战里站出来的是一群拿锄头的农民。他们没有坦克，没有大炮，甚至连枪弹都极度短缺。日本侵略者一次次进村扫荡，

0: 烧杀抢掠，而他们手里最初什么像样的武器都没有，那怎么守？四个字，就地取材。这里我只想请你记住全片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戏，石雷的诞生。
1: 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3: 用石头造地雷啊，
4: 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0: 没有铁造地雷，民兵队长赵虎他们干脆上山采石头，一锤一凿把漫山遍野的石头凿成一颗颗石雷，一颗颗石雷埋进自家村口田埂大路，硬是把不可一世的侵略者炸得寸步难行，闻风丧胆。这份守护家园、不忘历史的心，中国电影人从未停下书写的笔。2023年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默》讲述了1942年二战时期，英国士兵不敌日军的进攻而投降，成为了战俘，1800多人被日军送上里斯本完号商船，在从香港开往日本的途中被美军的鱼雷击中，日军撤离时把英国战俘困在船舱里，被中国舟山渔民发现并救起了水中的幸存者。2025年上映的《南京照相馆》，故事发生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刘昊然饰演的邮差阿昌，阴差阳错躲进一家照相馆，被日军逼着冲洗照片，却意外冲印出了日军屠城的铁证。为了让世界看见真相，他和照相馆里一群避难的普通百姓，冒着生命危险，谋划着把这些底片送出城去。
5: 轮不着你们不许看，只让中国一日为王。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今天我们重看这些绝地防守的电影，不是为了咀嚼悲壮，而是想记住所有的黑暗最终都是被无数这样的身影挡住了法西斯的铁蹄，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铭记他们，珍惜和平。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导演：费奥多尔·邦达尔丘克。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0: 用大炮把它轰掉。
1: 托马斯·克莱舒曼，彼得·费奥多罗夫，斯大林格勒。

0: 受灾人数有多少？局面控制住了吧？
1: 我们这个区就有8000多人，
2: 情况太糟了，随时都可能发生余震。
1: 我们无法空投技术设备，因为他们全都是用纸箱包装的。我们救出了28个幸存者，目击者说还有5个人困在食堂附近，2个姑娘，3个小伙子，全都是德国人。
2: 他们还在那儿，一下雨全都被泥土堵上了。我们清除了个空间，放置了一个管道视频系统，我们想从另一侧绕过去。这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觉得没有重伤人员，但是他们躺在那里，距离倒塌的石板最多只有30多公分，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余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0: 孩子们不要怕，我是医生，大家不要慌乱，氧气不多了。
1: 让一个人来回答我的问题，简单的描述一下下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谁来跟我聊一聊？
2: 我是妮娜，能听见我吗？我们这里有五个人，我们都还活着。
0: 好的，孩子们，现在你们照我说的做，静静的躺着，节省氧气，等我们把你们救出来再跟我说说详细的情况。
2: 不，你别走，请你跟我们说说话好不好？
1: 我哪儿都不去，地铁早已经关闭了。家里人知道你们在这儿吗？你们的爸爸妈妈？
2: 是的，妈妈知道，爸爸去世了，我很想念他。
0: 妮娜，
1: 别哭了，你情绪激动会加速氧气消耗的。我跟你说，
0: 我有五个爸爸，他们都去世了，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不会哭。
2: 你有五个爸爸，这怎么可能？
1: 有些事情在某些时代是有可能的，那是真实的故事。

0: 水晶变为干旱之地，我的主。是，我们就是上帝的使徒。给我闭嘴！一知半解的小毛孩，不懂别瞎说，小心我打你的屁股！好了，我闭嘴就是了，老弟。那河水里有可能藏了许多上帝也看不见的工兵。愿上帝保佑我们。
1: 弟兄们，加把劲儿！故事发生在斯大林格勒，那是1942年的秋天。俄国人正穿越伏尔加河到河对岸设防固守，阻止德国人占领城市及河流的出海口。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谁也没有想过这些。 只知道要不惜一切战斗到最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经历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
0: 快点，到那边，加快速度，这时候还出现。
2: 就是个好人。大家都干好，把你们的装备照一下。
3: 你照一下。你，好，照一下。

起来，标注通道了吗？ 你就不能说句话吗？乔诺夫，和我们一起共事的是个哑巴，凭什么残废？苏维埃国家就没有残废，他们只是有残疾，但并不是废物。好了，等突击队过来，然后你就把他们带到油罐去，尽快赶过来。

我们在这里，房子在这儿，悄悄迂回过去，然后就看我的运气了。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去找点火器，我想他应该在二楼，因为二楼视野开阔，这不说大家都知道。在这过程中，我们或许会遭受攻击。还有一种可能，如果能一下子找到点火器，那就把守卫全都干掉，然后割断所有的电线。好了，都明白了吗？行动吧。

0: 尤尔根斯，是俄国人，你看，什么事？去，向指挥部报告。
1: 联系不上大卫先生。
0: 算了，尤尔根斯，我就不问为什么联系不上了，去把油罐炸掉。
1: 这可是全军的油料储备，大卫先生。
0: 尤尔根斯，你是白痴吗？俄国人就要过来了，
1: 你先过去。

现在情况很复杂，俄国人的壕沟比我们想象的厉害，俄国人的固守很强大，两侧布满了地雷，我们根本无法穿越这么强的炮火，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采取相应的办法。去死吧！

0: 同志，自己人，不是观测手，明白我说的了吗？我的电台帮我找找，我有用的，同志。在那儿呢。我们昨天早上从炮炮塔转移过来，德国人袭击了我们，他们打死了我的报务员。你们是什么人？侦察兵？
1: 我们是侦察兵，你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0: 我说过了，我是观测手。一名军官。
1: 什么军官？
0: 我的职责是观测炮火的位置。
1: 那你为什么被挂在上面，像一棵圣诞树上的彩球？
0: 我都三天没合过眼了，累死了，倒霉透了。
1: 你的浮桥白修了，笨蛋！因为你们一个师的人被活活烧死了，观测炮火管个屁用！你还嫌没睡够是吗？
2: 二位同志，
1: 怎么了？
2: 现在的情况是谢苗诺夫死了，电台被打坏了，而他这个还能用，要不留下来用于联络，就算暂时的也行。
1: 你真的会用电台？
0: 会用。
1: 给我联络司令部。
0: 没问题。请您告诉我频率，还有你们的呼号。
1: 呼号是大鲟鱼，频率44.3，记住了。白痴！
0: 我不是白痴，我是工农军团的军官。请你给我一把枪。
1: 你快联络吧，要是联络不上，毙了你。
3: 大卫，大卫同志。快过来，大卫同志！
1: 你认识是什么人？
2: 一个小男孩。
3: 别动，别动！别动！
2: 你是什么人？

0: 天哪，是个姑娘，真是太稀罕了，头儿。我想她被震坏了，看起来像是震傻了。
1: 这事儿回头再说。伊季弗洛夫去哪儿了？
0: 哟，这傻子还带来了一群疯子。
1: 哎，你是鬼吗？
2: 我不是鬼，大卫同志，代号天使。我是陆军炮长波利亚科夫中士。
1: 陆军炮长？
2: 是的，没错。
1: 那么你的炮呢？你负责的炮在哪儿？
2: 在那边呢，在拱门那儿立着呢。
1: 好吧，那炮弹呢？
2: 有的，就一发，爆破弹。
1: 明白了。到时候够他们喝上一壶的，等着瞧。
3: 大卫同志，大卫同志，我们与师部联络上了。
1: 坐下。我们还要管他的死活吗？我们现在自己都快死在这儿了。
2: 别说了，大卫，你没看见这个姑娘有多可怜吗？
1: 她还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4: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五个被烧焦的男人。他们从繁华城市，从穷乡僻壤，怀着同样的信念，来到了这座伏尔加河畔的城市，一起战斗了两年。正是这场战争使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五个男人和我妈妈，那时正年轻的妈妈。

0: 那时我妈妈住的房子在伏尔加河畔城市的一条通道上，我们的军队在最近几个月无数次驻扎进来又无数次撤走，他厌倦了炮火连天地狱般的生活，亲眼目睹了这一场人类悲剧和人心丑恶，他没有了恐惧和惊讶，已经彻底麻木了。妈妈简简单单地生活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从来没想要离开。这里有她的家，她的房间，她的楼梯，她的街道，最重要的是有她的城市。这一切的一切让她无比留恋，难以割舍。就在几天前，妈妈刚满19岁。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5: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
6: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9: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0: 那是什么？喷水池。到那儿有300米，谁都不会离开齐瓦诺夫。齐瓦诺夫什么都没有，也不会逃跑。啊！被击中的坦克开进了德国人的食品店里面。德国鬼子，

0: 守住楼房，坚守三昼夜，直到施主令，全部渡到你们的河岸，明白吗？
1: 本来就明白，四号同志。
0: 什么叫本来就明白？二号，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明白呢？
1: 四号同志，我不明白如何完成您的命令。
0: 你是骨干，二号，讲话怎么像个被动员入伍的学生？自己拿主意，明白吗？
1: 是，四号同志。
0: 完毕。

0: 站住！你在那干什么？放下！别走，别走，别走！我并不是想赶你走，你不能在这儿，会被打死的。你还是离开吧。
1: 这是我的房子。
0: 你的房子？难道我们是入侵者吗？
1: 你们可以暂时住下，把水壶给我，我去打水。
2: 在这个夜晚，房间里的守军有所增加，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慢慢潜伏到了房子里。一楼出现了很多战士，有伏尔加区舰队的水兵、红色十月工厂的几名工兵和几名火箭兵，他们住在六号房间。这里曾经住着一大群孩子，这群库里科夫家的孩子们其乐融融，而如今这里竖着一挺机关枪。
3: 漂亮，巴西斯要灵魂出窍了。哎，姑娘，房子要对德国人射击了。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把水壶给我。
3: 还还给我吗？给你拿着，拿着。傻乎乎的，应该说是反应迟钝，不过至少是个女的，她这小身段。你懂不懂开玩笑啊？少愣着干嘛？问问他叫什么？
4: 请问你叫什么？
1: 他家。

0: 水壶给我。
1: 听我说，住户同志们，一楼归你们了，收拾一下修筑工事，不要随便外出，没有命令不准开火，把德国人给我扔出去，这些尸体很快就会开始发臭。
2: 别愣着了，抓住手抓住脚扔到外面。
1: 这里谁负责？
2: 就我吧，海军上士克拉斯诺夫。您是？
1: 我房屋管理员。你好。

0: 一个士兵，又一个士兵，现在是军官，大概是可怜的伊尔根斯。
1: 怎么回事，卡恩？你为什么不上报？你的人正在被从窗口扔出来，你却好好的站在我面前。
2: 你是希望我也被他们从窗户里扔出来吗，上校先生？
1: 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
2: 我没有接到坚守这栋楼的命令，我只是负责在敌人进攻时炸掉燃油储备。
1: 我说卡恩，你知道德国军官与其他军队军官的区别在哪儿吗？德国军官从不说长论短，他们只知道听指挥和执行。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德国军队目前还挺立在伏尔加河上。
3: 哎呀，这些该死的狮子，全军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在挠痒痒。
2: 俄国人往洗衣粉里添加炉灰。
3: 炉灰往洗衣粉里？野蛮人。
1: 卡恩，明天这栋该死的房子必须是我们的，是你把它交给了俄国人，你必须再把它给我夺回来。往洗衣粉里

0: 我们要派人去找那些该死的狮子，让他们把我们的人从窗口扔出来。我们应当教训他们。
1: 下一个，这就来。

0: 有总比没有强啊。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
2: 站住，
1: 你们把枪收起来。
2: 别动，
3: 把手举起来。
1: 我的手没法举起来。
4: 你从哪儿来？
1: 本地人。
4: 你住这儿？
1: 不是，我是普列德波尔托夫区的。
4: 你在这儿干什么？检查一下篮子，拿来。
0: 是土，全部都是泥土。
2: 泥土。
1: 我们从河边过来，我们常在河边走动。
4: 为什么？
1: 我们从岸边运泥土，春天时德国人把运稻谷的驳船给炸了，我们捡起来，然后筛筛，把稻谷晒干，用这些给孩子们熬粥喝。虽然硌牙，但比饿着强。我可以走了吗？
4: 去德国人那儿。
1: 那又怎么了？
0: 你傻呀你，这里可是前线。
1: 你才傻呢，就你们这还前线呢。今天在这儿，明天就会在河的那一边，我们怎么办？来回跑吗？跟着你们是吗？是吗？是吗？
0: 我说大卫，赶紧让他滚蛋吧，要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1: 我现在就给你一枪。
0: 你把嘴闭上。
1: 你闭嘴。
4: 哼，行了。

0: 太凉了，
1: 洗洗会舒服的，忍一忍。
2: 嘿，
0: 身上痒。
1: 嗯，洗一洗就好了啊，快好了。
3: 有虱子，用洗衣液。
1: 是洗衣液。
4: 星期都没有见到你了。
3: 有人在吃我带给你的东西，是你自己给的，还是他们影响的？

0: 你好好看看，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就惊奇的发现，你们很像。他死了，克里斯蒂娜，死于结核病。
1: 他是谁？
0: 我妻子，老婆。
1: 老婆，
0: 妻子，老婆，她是我。

0: 我会回来的。
1: 这些吃的是给这女孩一个人的，你们任何人都不许动她，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冲锋枪、手榴弹，一个，
2: 还有四个。
1: 这样，听我说。 这是城市，这是渡口，这是我们的房子。如果我们把德国人放进来，他们还会烧渡口。这里是最佳的射击点，所以我们绝不能放他们进来。明白吗？我们冲锋枪的子弹不多，有机关枪、德式的、四合单连，
2: 三个，
1: 够打一个小时。
3: 与炮兵在一起真不错啊！炮兵随时待命。
1: 好的，同志们，熟悉一下自己的阵地，大家各就各位，很快开始攻击。
4: 等一下，大卫先生，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准备。可是我们在这儿要做什么？
1: 我们要在这里保卫这栋房子，因为这是上面的命令。
4: 谁的命令？
1: 师部的命令。
4: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2: 师部命令你，你就去执行呗。我还在寻找我的师部。
4: 就这样，这种事儿我见多了。我们还在往那个岸边卸货呢。
1: 你及弗洛夫把水兵给我毙了。
4: 为什么？
2: 你这样做不对。也许他还有点用。
1: 有什么用？我又没有轮船。
4: 大卫，那个广场那边有情况，
5: 快走，快走，走快点，往前走，背上。

0: 问问他是不是犹太人。
1: 你是犹太人？
2: 什么犹太人？有，这里没有犹太人，附近都没有。
1: 嗯，快点去，去把他的嘴堵上。
3: 犹太人怎么了？
4: 过来，
3: 快说什么？
4: 快说！
3: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4: 快走！
3: 告诉我女儿，我们犹太人怎么了？我们怎么了？
5: 快看那辆汽车，他们被关进去了，看来是要烧死他们。
3: 放了那个姑娘，她不是犹太人，她只是个孩子。放了她，放了她！有谁能帮帮忙？求你们了，快救救我们！
6: 你看到那个军官没有？
5: 看到了，
6: 干掉他！
5: 不行，他在孩子的后面，这个杂种！
6: 天哪，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3: 救命啊！救救我们！
6: 谁命令你们这么干的？
0: 我来回答你吧。虽然根据条令，我没这个义务。
6: 我知道条令，上校先生。
0: 这我信，可是你在这场战争中早就忘本了吧？比方说，古代德国人在开战前都给自己的神灵送上祭品。到你士兵那儿去吧，突击命令马上就下。你还是想看看我们的祭祀活动？
6: 不想。
2: 一切会好的，一切会好的，不要害怕，马上我们会过来救你。

0: 二婶妈妈，去吧！那全是女人和孩子，要不然就向他们开枪，他们会围吴文绍死的。
1: 让他安静点，行吗？
2: 什么鬼？什么东西？现在开枪！开枪打谁？难道打孩子吗？

0: 我们死不了，就像船舱里的老鼠会从所有缝隙钻出来。
1: 哎，黄毛，就是你，到大卫那儿去，快点。
2: 稍微有点疼，你得忍着点。疼吗？没事的，会长好的。萨莎，亚历山大·尼基弗洛夫，对吧？我知道您的名字。战争爆发以前，我和妈妈经常去听您的音乐会。您所有的歌曲和唱段，我都会。我妈妈喜欢您，还有我妹妹。我家墙上有您的画像。
1: 尼基弗洛夫，大卫找你。
2: 萨莎，我能不能求您为我唱一首歌？
1: 你说什么？让他唱歌？他半年就说过一句话。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亚历山大·涅吉夫洛夫，男高音。
1: 在找我吗，大卫同志？过来。看到飞机没有？你看到了没有？
2: 是的，看到了。
1: 那是派来轰炸渡口的，给我弄两挺机枪来，还有驾驶舱的化物机，再把子弹弄过来。涅吉夫洛夫和工兵协助你，要用破布包一下，别弄出动静来。
2: 我是工兵，又不是修理工，
1: 照我说的做。你知道该怎么做。
3: 德国人死了14个，我们死了6个，总的来说损失不大。
1: 有烟吗？
3: 我走了，
1: 去吧。

萨沙·尼基弗洛夫14岁就在警察局有了10次犯罪前科，然而命运是如此无常，地区主管官员出面保释，将他安排到了拖拉机厂铸造车间。当时斯大林格勒最著名的文化中心就在工厂附近。在萨沙16岁那年，他非凡的男高音天赋已崭露头角，凭借厂共青团的介绍信，他前往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战争开始的前一年，他回到了斯大林格勒担任音乐协会独唱演员。

立刻成为了名人。就在战争的第一天，萨莎来到了兵役局，成为一名志愿兵。他曾一个人在白俄罗斯森林那令人发狂的厚泥浆里徘徊游荡了20天，在审查收容所他又被详细盘问了20天。战争头几个月，那些痛苦惨烈的日子令他变成了一个刚强孤僻甚至冷酷无情的人。

的看，活过铁狮子勋章，是普鲁士贵族出身，贵族，你们不配和我打仗，你们只会打黑枪，你们作战不是为了胜利，而是

0: 怎么着，学不学开枪了？还是你又改主意了？你点个头就行，摇摇头也行，倒是说句话呀。
1: 我不想了。
0: 我不想了，他不想了，你不想了，谁不想了？你跟德国人在这儿一起待过，干嘛不跟我们说说那时候的事儿呢？这样不好，非常不好，知道吗？
2: 什么人呢？竟胡说八道，满嘴放炮，仗着一张臭嘴。卡佳，你别听他的，别搭理他。
1: 为什么这么看重我？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在德国人眼皮底下生活的吗？他们跟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为什么还活着？为什么我不和爸爸妈妈一起躲在地洞里？为什么不做些什么呢？你们问吧，别不好意思，来吧，来。你们倒是问呢，问呢，怎么不问了呢？你们想知道详情吗？我们的保卫者，我不想被你们误解下去，我等着你们。你们开枪吧，倒是开枪啊！
3: 我要宰了他！坐下！你给我老实待着！刚才听到的全都忘了。
4: 布廖科夫，去安慰一下姑娘。

0: 妻子很漂亮，我是从村里把她娶过来的，就冲她长得漂亮。我们村里这儿很远很远，在灌木林附近，我们一起生活得很幸福。我给她买头巾，还有毛毡短靴。 他喜欢我夸奖他，我一回到家，他就坐过来把头放到我的膝盖上。他头发很长，很黑。39年的新年前夕，我女儿出生了，该说孙女是吧？
1: 但他确实是我女儿。我想睡一会儿。可以吗？我稍微展一下。我一点也不沉。那时候，瓦基里·博利亚科夫的妻子和女儿去世已经快一年了，他们正住在莫斯科的马里纳罗夏。 那里有莫斯科地铁建设工程局分给波利亚科夫的2间房。在1941年10月一次轰炸中，他们死于非命。为了帮助一位推摇篮车摔倒在地的妇女，没及时跑进防空洞，妇女和婴儿活了下来，他们却未能幸免。波利亚科夫的妻子比他小26岁。在那个晚上，波利亚科夫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我的妈妈。
2: 讲述了这个故事。夸奖你是个好姑娘，没什么可担心的。法西斯娼妇，嘿，法西斯娼妇，把屁股洗干净了没有？洗洗吧，洗洗吧，多久没洗澡？走开！弄到水了没有？哼，这就是给你的水。
3: 我的步枪先生，但我学法对敌人毫不留情。你是犀利战刀，跟我上阵，插入敌穴。你要干嘛？不是答应教我射击吗？教我吧。那就卧倒，我来教你。把枪托顶到腋下。
2: 手指放在这儿。我知道你是怎么拿枪的，你就教我怎么瞄准射击就行。
3: 找到目标，对准十字标向中间，然后射击。这是谁呀？是个小娘们儿，还挺漂亮的。是不错，我看见她好几回了。德国老经常到那个地窖去，他们去找谁？肯定就是找她。
2: 就把他当靶子吧。你疯了！德国人，没错，德国人。你运气真好啊，头一回就飞德国佬不打。现在瞄准，你应该能看到头、胸、头、胸。走路像鸭子，干瘦干瘦的，戴着眼镜。
3: 还不算太老，不要看他的外表，看他的脚步。紧盯好，把他放倒。
4: 住手！
3: 打中了，头一回就打中了，神枪手啊！
4: 少管你这是在干什么！我干什么了，大卫？ 你在非战时间打死个取水的士兵，
3: 那是法西斯，不是士兵。
4: 连野兽在饮水的地方都不互相厮杀，
3: 你知道一句话吗？指挥官同志，见一次就杀一次，见100次就杀100次。
4: 我才不管他们是去喝水、吃东西还是拉屎，这些我都不管，我不会饶过他们，今后也绝不会手软。我妈妈写信告诉我，他们杀死了我弟弟，就因为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0: 弟弟才7岁，这就是士兵干的。够了，也是我打死的。左面前小事我不想再看见你。林夏格万诺夫的妈妈没有将所有情况告诉她，在她的家乡，格梅利党卫军惨无人道地抢劫了她美丽的姐姐，并将奄奄一息的姐姐扔进了猪圈。 妈妈受了伤，差点被活活烧死在农舍里。她投奔了游击队后，一只胳膊被子弹打穿，由于坏死不得不截肢。好在妈妈是左撇子，是用左手写的信，所以萨莎并没有察觉。

0: 你简直像德国女人或者法国女人一样标致。难道你就不想趁我转身的时候在背后捅我一刀吗？毕竟只有我们两个人了解真相。
1: 我一句都听不懂。
2: 你们全都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到外面去。全都出去，快点，只有五分钟。
3: 只带必需品，带上小孩，赶快出去。
2: 快点快点，
3: 贵重物品
2: 快都带，快点。
4: 小小先生，我们找到了一位德国军官。
5: 穿着内衣的德国军官站在俄国妓女身边，还是在元首的军队努力守住伏尔加河岸的时候，真是成了其余部队的楷模。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这么乱搞，我的脸也没处放了。你要为自己辩解什么吗？说吧，但愿是我想听的。
0: 请允许我问个问题，上校先生。
5: 不允许。最高统帅部下令让我们尽快清理战区，我们将清理垃圾还有废物，你是怎么想的？看，它是垃圾呢还是废物？好吧，我会理解你的。尽管你征服的不是俄罗斯堡垒，不过是座房子，但还是应该庆贺一下。我了解你要像个男人一样，而不是像一个军官。
6: 士官，
5: 去抓两个洗浴女过来。
7: 是，上校先生。
5: 老点的，难看点的就行。应该想点办法摆脱这些可恶的狮子。

0: 你和你基夫洛夫去后方吧。
1: 我哪儿也不去，别管我。
0: 你听我说，你给我赶快离开这里。你在这儿，兄弟们心里不踏实。他们现在打仗，不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你，这不行。
2: 这是为什么？
0: 你给我把衣服穿上。你会被敌人杀掉的。祖国法西斯杀不掉，他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法西斯会杀了你，兄弟们都疯了。
1: 你也为我打仗吗？
0: 我可没疯。
1: 我要和你一起战斗，我要杀了德国人。
0: 听见没有？将近有16个兄弟。
1: 我的护照。
0: 真是护照。15日，这么说今天你生日？
1: 你看看年龄，我18了，可以引证入伍了。
0: 明天就19了，祝贺。我去跟他们说。

0: 明白吗？
1: 明白，当然明白。起来吧。安静，安静，安静！听见我说的了吗？我说过了，安静，听到没有？快闭嘴，你这个笨蛋！别多管闲事，这不干你的事。一边待着去。
2: 还剩三分钟了，抓紧时间！
3: 火炮卡壳了。我们需要坦克和50名步兵增援。
1: 这帮畜生躲在食品店后面不停地攻击洞口，我们又打不着他们，你能用这个试试吗？可是朝这个方向开炮，会不会打到伏尔加河中下游东岸的自己人？
0: 很有可能，稍有偏差就会打着自己人。

0: 就干过这事儿，用我们的加农炮。
1: 吹什么牛啊？加农炮又不会自己拐个弯儿。
0: 会的，我见过的。
2: 带他们去哪儿？
3: 火车站，大卫先生。
2: 为什么？
3: 把他们全都塞进车厢里。
4: 快点往前走！
5: 别出来！靠里！
4: 你们往前走！
2: 马上！
4: 快点！快点！
5: 往前走！
4: 继续往前走！
5: 跟上了！跟上！
2: 马上！
5: 往前走！
4: 走啊！
6: 大卫先生，这是通讯排的摩托，
2: 这是德国军队的摩托，蠢货！

0: 杰瓦诺夫，你最好别说话。阿斯塔霍夫中尉是受过教育的，人家可是军校毕业，而你就是个蠢货。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1: 上过军校就了不起啊？上学是一回事儿，打仗是另一回事儿。
2: 干什么呢，笨蛋？你还要多久？我准备好了。
3: 房屋管理员，炮弹可只有一发，如果没打中，你要是再下令，怎么办？
2: 他会打中的。让我过去看一下。发现目标，坦克炮塔，左下角方向。我想角度确定无误。怎么样？开火吗？
0: 但愿上帝会亲吻你的脑门。

0: Fyodor Ostapov， 他中学一毕业就被炮兵学院录取。他出生在博多利斯克，并在那里长大。1941年10月，他作为依照警报集合的军校学员的一员，在小亚罗斯拉维茨坚守了数个昼夜。他们连队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了下来。当时大家都管他叫胆小鬼，其实他也确实胆小，和姑娘相处都紧张。
1: 你是不是疯了？怎么从你的房子向我们开炮的？你从来没跟我说过那里有炮兵。俄罗斯荡妇勾引了你，你怎么能临阵脱逃呢？你在哪儿？回答我！我要杀了这个淫妇，她把我最好的军官变成了一个白痴、混蛋，我也要杀了你！
2: 随您的便，我会把这房子再夺回来，但她要在这里等我。
1: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
2: 我明白。上校先生，

住在这栋房子里所有的人，妈妈从小就认识，而且喜欢他们。他们是她的亲人、朋友和邻居。然而他们全死了，几乎就死在她的面前。妈妈是如何走出这场噩梦，自己一个人又是怎样活下来的，我都无法描述。她很少会跟我讲战争前几个月的事情。

0: 我多次听妈妈讲有关这栋房子和睦生活的故事，我来介绍一下房子里所有的住户。我记得妈妈的邻居是米莎·萨佐诺夫叔叔，库里科夫家的米加和列娜是妈妈一楼的朋友，阿夏·约瑟夫·夫纳婶婶曾教过妈妈音乐，他们是在八月的一次轰炸中被炸死的，邻居把他们埋葬在废墟中，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将他们运到市里的墓地去。最近的墓地出现在房子被德国人占领之后。
1: 尼基弗洛夫，我们出去，就在附近，不走太远，多花点心思去给卡佳找一件礼物，生日礼物。
0: 妈妈用尽最大的力气一个人刨挖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因为大大小小14个人安葬得很浅，他们的墓地全都被砖头石块掩埋着。为了防止认错，妈妈将她的姐姐和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和姨妈，埋到了最靠边的位置。

0: 你想想，没有水，没有喷头，炮弹随时都会落下来，那可怜的姑娘肯定半年都没洗过澡了，哪怕是冷水的，卡嘉会喜欢的。克拉斯诺夫，
1: 上士舒曼，大卫先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2: 有香烟吗，上士？
1: 你稍等，我头香烟。
2: 什么东西又坏了？
1: 都坏了。
2: 火炮呢？
1: 火炮也不能用，冲击螺栓掉了。
2: 为什么还没修好？
1: 没有备件，也没有补给。
2: 坦克无所谓，我需要火炮。如果不能用，你就出来吧。我需要你们去强攻房子，去执行吧。
3: 匍匐前进，真够笨的。红海军战士不会怕，干脆找蜥蜴得了。阿斯塔霍夫，那里有辆被击中的坦克，给卡嘉弄个生日礼物。嗯，好了，一号鱼雷准备，抓住。二号鱼雷准备。Hit!

0: 快跟上，跟上，快！
1: 他们开始行动了。

0: 你是援兵吗？
1: 是的，大卫先生。
0: 您的卡片上写的什么？快说。
1: 上帝与我们同在。
0: 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上帝就是我们的元首阿道皮特勒。我们的元首代表的就是德国，德国就在这里，就在此地与我们同在。我问你们，要不要征服这见鬼的房子？大声回答！
2: 不惜一切！
0: 这栋房子的背后就是伏尔加河，这栋房子的背后意味着战争结束，这栋房子背后就是南亚次大陆。在那里，所有的娼妓都有六只手，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怎么会同时有六只手？也许有的人不想去那里，你们还有15分钟，然后开始进攻。
3: 上面去，听到了没有？卡加，跟他们一起上二楼去。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就大叫，明白吗？焦诺夫以及弗洛夫，你们俩在拐角，我在中间。
0: 快快快快快，再快一点，继续前进，快！你们去那边，到右边去，队形散开，快快快快快，快点！维斯去那边，
3: 搭把手。
0: 前进，继续前进。
3: 记住，等他们冲过来，绕到后面，就把他们切成两段。用他们自己藏好。对不起了，

下面好像没有活的，把上面全都检查一遍。

0: 够快吧？真不是时候，希瓦诺夫。
1: 你知道你是谁吗，卡恩？你是整个德国军队的耻辱。我去趟十司令部，你还有时间，希望你能把握住机会，大卫先生。
0: 大卫先生，
1: 什么事？
0: 火炮能用了。

0: 一枪之命，我的第二个战友，他就这么走了。
1: 卡恰在哪儿？
0: 在他的房间里。我去给他们挖坟墓。

0: 又是机械故障，大卫先生，又卡住了，真是废物！
1: 格罗莫夫大卫，他是个职业英雄，他出现在哪儿哪儿就发生过战争，广州、哈拉哈河、满纳海姆防线，他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更没有他想回去的地方。他复过三次伤，
0: 没事了。
1: 有一回，医生都以为他不可能再活过来了。
2: 我们在哪儿？
0: 你这儿好像有碎片。

妈妈的房子是让她留恋的地方，让她感到温暖的地方，而妈妈也是她这么久以来唯一照顾过、爱护过的女人。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是因为我做错了，还是因为我做对了？

0: 你们俄语的发音听起来真滑稽。玛莎、佩加、伏尔加、布布。你知道爱情是什么意思吗？那就是我爱你。爱情。
1: 要吗？要吗？要么你们打死我，要么我们打死你，对我来说都一样。
0: 不一样。
1: 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一样不一样都无所谓了。我爱你。

让一让，这是给你的小礼物。谢谢你。你闻一闻。 香啊！谢谢。吹吧。哈哈哈哈哈！都倒上。

0: 吃吧。
1: 啊，最隆重的部分到了，有请歌唱家亚历山大尼基弗洛夫，他演唱的是歌剧咏叹调抒情歌曲。有请。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请告诉我，告诉我。

0: 死的战争，该死的国家，见鬼的房子。
1: 你当时

0: 让我看看。自打战争一开始，我就再也没见过女人了。可笑的是，就是那里有个裸体女人也不让看一下。也许今天我们就会没命了。
1: 你们知道吗？他们说伏尔加河对岸生灵涂炭。

好了，我进去睡觉吧。快把衣服穿上。 天一亮，我得夺回那房子，最好别让我付出什么代价。我会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离这儿不远有个消防队，在那里有一座塔楼。不管是我们还是俄罗斯人，谁都不会去那里的。我把你藏在那儿一天，就一天。

0: 谢尔盖，啊，别走。感觉挺好，就是害怕。
1: 是因为感觉好才害怕吗？
0: 是的。不该说这些，还在打仗。
1: 卡姐，把衣服穿上。请把衣服穿上，我要给你看见东西，就在附近。大卫已经同意了。

0: 现在开始。你看。原来这里是我们的瞭望哨。后来德国人发现了我们。你看。他们用大口径机枪。开始对我们进行猛烈扫射。
1: 扫射。
0: 于是我们决定换防。在楼下他们抓住了我们。

0: 德国人，这不奇怪吗？他们无处不在，这儿却没有。
1: 的确，的确奇怪，我也没有想到。也许这是全城唯一一栋没有他们的房子，既没有德国人，也没有我们的人。这是和平之地，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0: 我们在等什么？
1: 在等可怕的东西，在等夜晚来临，在等令人恐惧的事情，在等战争，我们在等一切。

来，坐。

你会回来吗？

0: 张先生，我们抓到了一个俄国奸细。在哪儿抓到的？
1: 看大卫在消防队附近抓到他的，他打死了我们三个通信兵。看大卫，真奇怪，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废物呢？看我们怎么处理他？
2: 审问。
1: 审问？你呢？讲俄语吗？
2: 我讲德语。
1: 嘿，老爷，请站起来，别坐着了，快点让他们给我弄点吃的，弄点水来，啊！你们为什么都站着？看不见跪在你们面前的是俄罗斯军官吗？一群废物！你从哪儿来？来自那栋房子还是对岸？
2: 我给你们带来了礼物。
1: 什么？
2: 我给你们带来了
1: 什么胡言乱语的？
2: 俄罗斯姑娘的礼物，
1: 完全听不懂。
2: 卡姐。

点都不疼，好痒呀！可恶，可恶的狮子，能不能不打扰我？放过我这个快要

0: 上面是密土。
1: 大卫看有香烟吗？
0: 是不是已经接近俄罗斯人为渡过可恶的伏尔加河而建造的渡口？
1: 看到那栋房子了吗？三层，右边的。
0: 看到了。
1: 我的俄国朋友在那儿，好像是指挥部，能用大炮把他轰掉。
0: 目标看得一清二楚。
1: 那就开始。

0: 怎么回事？没事，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你干什么？睡吧，再睡吧。我要回家。
1: 你知道吗？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你。自从见到你，我立刻就明白了，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1: 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我马上得走，我必须得走了。
0: 我也要走。
1: 不，你就在这里等着我，明白吗？

0: 先生，你怎么样了？
1: 没事，你走。

咱们就要走了，做一回天使。

就是那个俄国人，另一个在哪儿？另一个俄国人在哪儿？

0: 才是见鬼。顿河，顿河。
1: 站起来。

0: 先别开枪，你在流血。电台要垮。顿河，顿河，顿河。
1: 我是顿河，请讲。
2: 我是大鲟鱼，请开炮，请立即开炮。坐标方格24，经度17，纬度14。听明白了没有？请回答。
1: 大鲟鱼，大鲟鱼，我不明白，这是我方部队所在房子的坐标。听明白了没有？大鲟鱼，
2: 这就是我们，我们在呼叫，请开炮，德国人就要进来了，请立即开炮。
1: 明白。 明白，大鲟鱼，全明白了。永别了，弟兄们。
0: 完毕，炮火马上就到。 您不想问问卡甲的事吗？他一切都好，我把他藏起来了。 向您表示敬意，卡甲还说，他非常爱你。

0: 发生在斯大林格勒，那时是1942年11月。随后几个月的战斗更加残酷惨烈，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成为全人类历史和我的伟大祖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妈妈希望我永远记住他们，正是他们让成千上万人拥有了生命和自由。尽管妈妈给我起的名字是我父亲的谢尔盖·阿斯特霍夫，但妈妈总是说我有五个爸爸。
1: 谢尔盖阿斯特霍夫就在那边。

妈妈还说我运气好，长得像他们所有人。至于我为什么如此幸运，要感谢我们的父辈和我们同胞的父辈，是他们让我完全不知道战争究竟是什么。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9: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10: 咱们是六马组合。相遇的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11: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1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1: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12: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海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10: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12: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

0: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1: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2: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3: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4: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
0: 马金龙，跟我走。啊？
5: 有病吗？我跟他完全不熟。
6: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1: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0: 你说的偶像，咱俩就锁死了。
3: 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7: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6: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1: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8: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9: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0: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1: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11: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1: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2: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1: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6: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3: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故事。那场万众

0: 瞩目的三强争霸赛真的是太精彩了。看电影时，荧幕外的我和片中霍格沃茨的学生们一样，一直在为参赛的哈利波特加油呐喊，希望他能够赢得比赛。本周电影频道就将播出这部奇幻的冒险作品，让我们一起重回那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吧。
1: 霍格沃茨已经被选中主办一场极负盛名的赛事，三强争霸赛。三强争霸赛是三个学校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魔法竞赛，
2: 绝对养眼。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结伴去舞会？
3: 情窦初开。
2: 有人会在比赛中送命的。
1: 最终只有一位能名垂青史，只有一位能高举这冠军的奖杯。
2: 我没把名字投进火焰杯，我还没准备好呢。
4: 你别无选择。
3: 我很担心你。
5: 时间就快到了，
6: 黑魔头将获得重生。
7: 8月17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0: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8: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
9: 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10: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11: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7: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10: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吹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12: 四月点灯。
13: 怎么样，点灯吹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7: 巩俐、何赛飞主演。
8: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7: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4: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3: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2: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3: 你是谁？
2: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2: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4: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5: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3: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6: 召集皇家特工。
7: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5: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6: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8: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9: 话说国朝雍亲3年，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5: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10: 女扮男装，
8: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5: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6: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3: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1: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5: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16: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15: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7: 养蜂这事儿可是一苦活，这死都白折，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
18: 我们务必要在短时间将这个蜂王抓捕归
17: 来。老子活着命带出来的秘方，我命值多少钱？无价之宝。
19: 和我做生意，你都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20: 你有点太贪了。
21: 你想让蜜蜂重出江湖？
17: 浪费这时间干什么呀？赶快挣钱呐！
22: 我想你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7: 你们想买就买，不买不买，玩我干嘛呀？
19: 谁是你背后的指使者？
17: 你神经病啊你们！
18: 立即启动普通人行动。
23: 你为什么放不走？
24: 我在执行命令。
17: 谁的命令？
19: 这就是投名状。
14: 你到底是谁？
25: 毒蜂。

你叫段成，爷爷跟你说话呢，你没听到？

用。

0: 我是彭振武，我建议立即启动普通人行动方案。
1: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江州市警方发布的通缉令：2021年3月17日下午3时左右，江州市看守所在押犯人段成在送医途中发生脱逃。段成，男，1990年6月13日出生，身高170公分，主要体貌特征：双眼皮、大眼睛、方形脸、肤色较黑、体型中等。逃跑时上身穿橘黄色囚服马甲。 下身穿灰色长裤，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一旦发现有关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0: 尊敬的一条鱼，欠你60元，以后必还。咖啡味道差了点儿。一只猫。
1: 很多人都以为鲑鱼有丰富的奥米加，其实很多鱼的奥米加呀都比鲑鱼多。按书上说的最多的那就是宝石鱼了。这件事情应该谁负责？
2: 这是我处理的不好，跟他们无关。
1: 哼，你是我弟，当然是你负责。
3: 段成从监狱里逃出来了，听说邝阳在四处找他，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隔岸观火，我会让他们尽快找到段成。

0: 昨天，我市又有两名职业高中的学生因为过量吸食一种名为蜜蜂的药丸而导致一人死亡，一人至今昏迷不醒。这种名为蜜蜂的药丸实际上是一种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过量吸食会使人心脏受压、肝脏衰竭，从而出现昏迷，甚至导致死亡。
1: 先到这儿吧。
2: 好，
1: 谢谢。
2: 慢走啊。
3: 小组注意，毒蜂马上回巢，按原计划实施抓捕。

0: 陈商之被捕，我们的线人随后就被杀了。这次行动虽然摧毁了设在老城区的制毒工厂，抓到了那个号称是蜜蜂之父的陈商之，但是陈商之的幕后老板，也就是那个蜂王，并没有归案。
1: 那你们现在清楚这个蜂王的具体线索吗？
0: 不清楚。这个陈商志归案之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1: 这次职高学生因为过度吸食蜜蜂而导致死亡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公安部和省委领导要求我们尽快破案，我们务必要在短时间里将这个蜂王抓捕归案。
2: 1446，
3: 走，
4: 跟我走。
3: 幺幺四四六，我们这有个犯人。

0: 因犯有制造销售毒品罪，被法庭判处死刑。在他抗诉或上诉期间，
1: 对，
0: 我们会安排你和他住在一起。你要协助我们确保这个犯人在行刑之前不会自杀或自残。

0: 说什么，套我的话，要秘方。我是林口供宣判死刑的人，你是谁的人？
1: 你是谁的人？
2: 我想问你，这饭还吃不吃？快到点了。
1: 你放开我，让我死，
2: 让我死。
3: 知道吗？陈尚志被执行死刑了。
4: 他被执行死刑之前，一直跟一个姓段的住在一起。
5: 我跟你们说啊，老陈把蜜蜂的配方给了姓段的小子。
3: 姓段的那个小子入狱以前也犯过毒，难怪到处有人打听他的身份背景。
6: 我听说了，我会安排救他出来。

0: 冯局，
1: 哎，
2: 宝强，啊，宝强，安泰，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哎，不用介绍，都认识的。十年前我在警校读书的时候，卫支队作为刑侦专家跟我们讲过课的。哦，呵呵，安队，更不用介绍了，警校同学。
4: 啊，霍亚南同志是省禁毒局派来协助我们工作的。
2: 嗯，小胡好。
5: 冯同学，欢迎你来我们这里指导监督工作。
4: 亚南同志这次到我们江州啊，不是来指导工作的，而是加入你们专案组，跟你们一起查出那个传说中的风暴。
6: 他死之前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
7: 安心，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求你一件事，别让孩子知道有我这样一个父亲，你也就当我从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过。你们好好活着。
6: 听说婷婷出了些意外。
2: 那不是意外，是谋杀。
6: 我看过卷宗，跟你调查的一宗毒品案有关是吧？后来你给他开了一家咖啡厅，经济上会不会压力很大？
2: 还好。
6: 都是你一个人在负担。
2: 你是在关心我吗？还是在审问我？我家里的事还用不着向你报告吧？车你先开着吧。

0: 谁呀？
1: 是我。
0: 西姐，
2: 可心，
0: 赶紧进屋。
2: 我正好顺路替你送巧巧去学校。
0: 啊。
3: 来客人了。
0: 啊，是，
2: 你好，
0: 徐姐。
3: 我是他表哥。
2: 我是他好朋友。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有表哥啊？
0: 来的少。小巧，
4: 哎，
0: 来，快背书包。跟徐毅啊，去学校。
2: 巧巧，嗯，这是阿姨昨天特意给你做的，不含任何添加剂呢。如果晚上做功课的时候累了饿了，就可以补充能量。
4: 谢谢徐阿姨。
2: 嗨，咱俩还客气什么呀？来，给我。巧巧，你知道舅舅的名字叫什么吗？
4: 不知道。

0: 这上高速有高速的章程，走小路有小路规矩，甭管你是哪一道的朋友，简简单单最好，瞎跟什么呀？直接打给你们老大，
1: 说，
2: 大哥，他要和你通话。好，我把手机交给他。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养蜂这事儿可是一苦活，这死都白折，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想好了没有啊？哎，你想好了再聊行吗？我没空跟你瞎耽误工夫。
3: 这是我们安放在死者李广身上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4: 来，坐。你好，一万颗蜜蜂，我当然有。你放心，我这绝不是现在市面上那种东西。你把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3: 这个人叫庞永俊，年轻的时候呢，靠走私香烟和倒卖外汇起家，背景挺复杂的。
5: 庞永俊利用他名下的几家公司在洗钱，而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毒资。
6: 制造蜜蜂的制毒工厂我们已经摧毁了四个多月了，但是蜜蜂销售在我市依然十分猖獗。
3: 我们对这个庞永俊在实施全面的监控，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大数据的比对来甄别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毒王这个身份。
7: 兄弟，如果你真有办法找到段成的话，我们两个合作，在那个姓邝的之前拿到蜜蜂的配方。
8: 你想和邝阳分庭抗礼？
7: 只有这样，在江州毒品的市场上才能和蜂王平分天下。
8: 平分天下，
9: 平分天下是你们老板的事儿，我就是一个中间人，挣的是这点辛苦费。

0: 你要干什么？
1: 你别怕，我是来还钱的。还有，我能不能喝一杯咖啡？谢谢。
0: 我的咖啡差一点什么？
1: 还留着。你咖啡很好，就是加薄荷、朱古力这些，常规了一点。我喝过一种很好喝的咖啡，它主要原料就是加陈皮，
0: 陈皮，
1: 很普通。好东西呢都普通，无价之宝啊，不能给别人。

0: 你看看，都是因为你，我的手才变成这个样子。
1: 小胖，好好说。哎，哎，哎！

0: 住手！行了，庞老大，这么多人，你开趴他呀？水。
1: Mm-hmm.

0: 你是怎么进的看守所？
1: 吸毒袭警，带领包。
0: 陈尚志，你认识？
1: 知道还问我？
0: 他死之前把蜜蜂的配方传给你。
1: 各位老大们，我就是个卖蜜蜂的，你们想买就买，不买不玩我干嘛呀？
0: 陈尚志有没有告诉你他的幕后老板是谁？
1: 当然告诉了，不是就是你们仨其中一个吗？穿什么糊涂啊？
2: 你们不会是陈尚志的幕后老板吧？
3: 如果你邝老大不是的话，那你觉得我们两位谁是啊？
4: 哎，这干什么？这没必要吧？啊，不是你神经病啊你们！哎哎。

0: 你到底是谁？
1: 滚！你不是坏人，滚！
2: 滚！走！
0: 年近。你是干什么的？警察？
2: 记者？
0: 你是不是卧底？
2: 你是卧底？
0: 蜜蜂的配方是陈尚志半辈子的心血，你和他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狱友，他没有理由把配方交给你。
2: 配方其实你们都能分析出来，可是就差一点点的，就是小秘密，陈尚志。
0: 把那一点点说出来。
2: 咖啡因、非那西汀、什么素、萝卜素、槟榔、
3: 马红姐、马红姐。
4: 好了，邝海，
3: 马红姐，
4: 带她去洗澡，换件衣服。
5: 好的，哥。
3: 你们是？
5: 走。
4: 庞兄，冯老板，我知道你们想什么。好，见者有份，有钱一起赚嘛。
6: 邝老板果然是邝老大啊，爽快。
4: 不过这一份是多少，按我的规矩来。

0: 50万，50万，我跟。老大，你真的相信段成知道蜜蜂的所有秘密？你们相信吗？
1: 我倒是不相信这小子有那么多料。既然如此，何必还坐在这里？
2: 哎，一年十几个亿的利润，何老大，我想你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啊，<笑>我们何不不商议吧？
3: 我全压。

0: 烛光了，不玩了，不玩了。今天晚上我家人有约，先行一步啊。
1: 哎，方老板，你这么一走，那蜜蜂的份额怎么分呢？
0: 我都可以，都可以，你们两位说了算啊。尽兴，拜拜，拜拜。
2: 大局已定，这把不用玩了。段成人跟我，蜜蜂市场我占八成，你和老冯各占一成。
1: 哼，快赢，我没听错吧？
2: 你耳背啊，刚才我在外面说什么？规矩由我来定。
1: 好啊，既然你姓邝的不留余地，也别怪我姓庞的不客气。告辞了。
3: 坐下。
4: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
5: 坐下。
4: 干什么你们？阔海，你要干什么？
3: 听我哥把话说完。
2: 不用说了，送客吧。
3: 请吧，庞老大。
4: 干什么？挂羊。干什么你们要挂羊？我饶不了你。挂羊。干什么？挂羊，我饶不了你。

跨海，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了做鬼，我也饶不了你。

0: 我要睡觉了，还跟着玩，陪我睡啊！
1: 这里够你享受一个礼拜的，慢慢享用吧。

0: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毒贩把我推下天桥，是为了报复我哥。
1: 你哥哥是警察。
0: 嗯。
1: 我还有点事情，先走。
0: 很多人说，一个人深夜喝咖啡

0: 不是爱人伤了他的心，就是他伤了爱人的心。你是哪种呢？
1: 还有第三种。
2: 要不要这么辛苦啊？这么晚还不回家？

0: 喂，
1: 干嘛？
0: 起床。
1: 几点呢？
0: 赶紧穿衣服，我在楼下等你。
2: 庞永俊失踪了。
3: 那个庞永俊失踪之前和冯金贵见过面，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用冯金贵来帮你寻找伤害你妹妹的那几个凶手啊？
4: 你不是让我帮你打听到底谁伤害了你妹妹吗？我已经找到线索了。
1: 谁？
4: 是孟老九和他的手下。

0: 孟老九，2个月前在缅甸买毒品，被武警击毙的那个。
1: 他死了，他的手下还活着呀。
0: 前面靠边停吧。
1: 哎，别着急啊，我还有个事儿要麻烦你呢。
0: 前两天呢，我不是有个亲戚吗？去这个夜总会找小姐，结果呢，被警察给抓了。你说，你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啊？
1: 一点小意思。
2: 王金贵，你给我听好，我帮你是因为你在帮我找伤害我妹妹的凶手，仅此而已。
3: 说过他们见面的当晚，我去找过方金贵。
4: 安泰，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办案的关键时刻？你这么做是什么性质？嗯，
5: 这件事情我保不了你，你跟彭局汇报。
3: 随时听候组织的调查和处理。

0: 这就是全部的配方？
1: 当然不是。
0: 那还有呢？我，你他妈吃了豹子胆，敢耍我呢？啊！
2: 阔海，着什么急啊？越来越没规矩。坐下。段先生，你不愿意把全部的配方写出来，是有什么顾虑吗？
1: 都是干这个，玩这套把戏有意思吗？我都说着了，我命还在吗？
2: 既然如此，你开个价吧。
1: 很简单，纯利润十分之一。
2: 我不知道陈尚志为什么在死前会把配方交给你，我不去追究，也不去怀疑。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只求结果，不问过程。行，我愿意赌你一把。
3: 谈得怎么样？
2: 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和段先生就去麻帮。
1: 那样。我现在被江州警方通缉，哪儿都去不了，我连证件都没有。
0: 你放心，飞之前我会把你整得连你妈都认不出。
4: 怎么说？
5: 临时停职，回家等候处理。

0: 我用我父母留下的房子做的贷款，
1: 我妹妹用的这个钱开的咖啡店，我每个月都在还贷款。你还要知道什么？你告诉我，你还要知道什么呀？
2: 我查你是公事公办，
1: 要不要把每个月的营收都给你看呢？每天的都给你呢？
2: 你既然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从来不联系我？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0: 哎，明天和我一起去吧。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慈善晚会，一定要去的。
0: 不去不可以吗？
1: 不行，这次是我闺蜜主办的，半个月前就约好了。啊，对了，你记得到黄阿姨店帮我去买
0: 芙蓉糕。
1: 就你听话。

0: 哎，冯金贵，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去机场接人的路上啊。安队长，有什么事吗？
0: 没事，你去接人吧。
1: 好，拜拜。

0: 哎，你人接的怎么样了？我们见个面吧。
1: 没办法，飞机晚点，我还在机场呢。对呀。

0: 你不是在机场接人吗？你跟踪我？
1: 黄永俊失踪了。
0: 黄永俊失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来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警察。我严重怀疑他的失踪跟你有关系。证据呢？啊，你是警察，应该懂得证据吧？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可以告你是诬陷。你跟我要证据。如果你作为警察的身份来问我，我可能会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作为私人的身份来问我，我有权拒绝你。
1: 从今天开始， 我一直盯着你，别被我抓住你的小尾巴。

0: 匡老板，这全部都是蜜蜂的原材料，难道你想让蜜蜂重出江湖？拿去算一算多少钱。
1: 哎，石老大，你确定这是蜜蜂的原材料？
0: 你们在江州所有的蜜蜂原材料都是我独家发售的，有错吗？我很好奇，你们虽然有蜜蜂的配方，但是却不像是陈尚志的老板。
2: 史老板认识陈尚志的老板？

0: 我就认识陈尚志，他的老板是谁，我不管，我也没有兴趣知道。
1: 那既然如此，我是不是他的老板，对你来说也没那么重要了。
0: 我重要的是钱，谁有钱，我就跟谁合作。做这个密封程序非常的复杂，你们仅仅有这个密封的配方，就想替代了陈尚志，是不是异想天开呀？
1: 我付钱买你的原材料，我当然有信心把它提炼成蜜蜂，其他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0: 石先生给的价儿比市场上的高三成。
1: 蜜蜂在市场上的利润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是你的九牛一毛而已。
2: 和我做生意，你都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我这个人做生意，讲究的是互惠互利。只要货源充足，货真价实，给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1: 好，

0: 方捣毁了一处地下吸毒场所，现场逮捕20几位吸毒者，且抓捕2名贩卖毒品的嫌疑人。另外，警方发现毒品贩卖嫌疑人采用全新的方式进行毒品运输，即将毒品装入啤酒桶当中进行运输贩卖，望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如有任何发现可随时向警方通报。
1: 喂，安泰去过会所，而且可能见到我，他迟早会发现我们利用啤酒桶运毒，必须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2: 明白。

哎，今天皇阿姨不在吗？走啊，哥，快走！ 让开！让开！让开！全部让开！让开！

0: 走啊！啊！快走啊！走啊！光海！光海！
1: 走！来不及了，走啊！滚了！
0: 光海！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屑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5: 雪碧沙茶。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继续。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接个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2: 感冒严重了，打电话你关机，我问婷婷说你在医院。
3: 倒霉呗，几年不休假，一休假就生病，
2: 还生我气？
3: 职责所在，我能理解。
2: 你知道保密条例，所以为什么？

0: 喂，
1: 哥，你在哪儿呢？
0: 啊，我已经到电梯了，马上到家。
2: 怎么走的路？你走的快着点啊！你过马路你都不看路的呀？会不会看路呀？
3: 你会看路？
2: 哎，你不看路你还这么横？
3: 你会看路？
2: 你什么人呀你？你会不会看路？哎，会不会看路啊？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Sorry。
2: 你走路不看路，你还说
1: 呢？你感冒好了吗？你看医生了没？
0: 放心吧，看过了已经。
1: 那你晚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哥，
0: 婷婷，快报警！有人要杀我！
1: 哥，哥，小雨，你快报警！我哥在家门口被直升。

0: 旷课，不是我。你不是这场刺杀事件的设计者，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谁是你背后的指使者？说，是谁？
1: 位置对到了多长时间了？
2: 到了半小时了。
3: 我们在中间上有检查量，会员直接将会员伺候。彭局，彭局，
4: 走。
5: 小区里所有的监控都被人为的破坏了。
4: 监控室没人值班吗？有，但在事发之前被一名气体麻醉了。 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
6: 光天化日之下，凶手才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人，说明了什么？
3: 我想安泰是不是攥住了什么人的死穴，所以才逼着他们起了杀心的。

0: 行，那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派人去处理。大强，你立即去执行一项任务，有什么问题立即向我汇报。
1: 好好好，就这样啊。
2: 邝老板，这么巧啊。哎，别客气，来坐吧坐吧，都坐吧。
3: 不巧，专门来找你的。
2: 找我？找我干什么呀？
3: 我在中缅边界被人暗杀，我安全逃过一劫，但是我弟弟却死在那里。
2: 哇，你弟弟死了？哎呦，那你要节哀顺变呐。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的？
3: 你不仅派人暗杀我，还给我绿帽子戴。
2: 你自己的女人你含不住，怎么会怪我呢？
4: 你走这边，先跟我来。
5: 霍老板，霍老板，霍老板。
6: 老大，有警察来了！
5: 饶了我，饶了我！
6: 别动，别动，
5: 别动，别动！
7: 走吧，走吧，
3: 要走你们走吧，我为什么要走？我打架有什么了不起的？杀人放火的事是你们干的，难道我为你们扛吗？
5: 别动，给我跪下！别动，别动，
8: 别动，别动！

0: 哎呀，说起来话长，快开车！
1: 说了多少遍了，赶紧离开江州。
2: 可是他真的快不行了。
1: 只要还剩一口气，赶紧滚蛋。
3: 你为什么放他走？
4: 我在执行命令。
3: 谁的命令？
4: 卫之队。不能跟你说。
3: 我知道了。你过来表面上是协助我们工作，实际上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局，对吗？
5: 你说的没错。
1: 冯局，
6: 实际上这个方案是省公安厅跟我们共同制定的，行动代号叫普风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幕后的这个大毒枭蜂王给他揪出来。
1: 从现在开始，江州就是我们的了。
7: 早就应该。
1: 哎，他们来了，你先在这儿躲着，有什么情况我通知你。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行动伊始就做足了充分的保密工作。
1: 那段成是咱们仨出去的诱饵。
0: 在整个案件当中，冯金贵只是个目前人物，而我们现在要抓的是幕后的大毒枭。
2: 婷婷，快报警！有人要杀我。

0: 你哥哥的事儿我听说了，我很难过。你没事吧？
1: 你难过？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0: 有些事儿我现在跟你没法解释。

0: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1: 通知彭局，我们的搜网行动可能要提前。
2: 是。
1: 他们那边怎么样？
3: 利用他们的一个方法。
1: 告诉李总，一定要全力保证安婷的生命安全。
0: 上。

0: 他们在中途更换了车辆，
1: 这说明他们对我们的鱼饵还心存戒备。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往凤凰岭。
1: 凤凰岭？他们的制毒工厂在凤凰岭？
0: 完全有可能，因为在文革前呢，凤凰岭有一些我们的三线工厂。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些工厂搬迁了，因此在凤凰岭留下了一些废弃的厂房。
1: 这样，想尽一切办法把废弃厂房的设计图纸拿到手，要快。

0: 小妹妹，只要你男朋友愿意跟我们好好合作，我一定保证你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光头，我们走。
1: 光头，我们走。
2: 是。是你。原来是你。
0: 是我。你想说什么？
2: 我记得你说过的话，光头，我们走。
0: 是我。啊！
3: 是你杀了我哥。
0: 光头，我们走。
4: 哎，我说，这女的跟着一点关系也没有，把她绑了干嘛？
0: 段成啊，段成，我是真没想到啊，你真有本事啊！我没想到你的女朋友竟然是安泰的妹妹，
5: 厉害！
4: 安泰是谁？安泰妹妹是谁？我女朋友又是谁？你说那妹妹头卡哇伊啊，我就在他那儿喝过两次咖啡，我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这怎么叫我女朋友？
0: 演完了吗？行了，言归正传吧。现在整个江州就剩你和我可以合作了。
4: 我要找的是合伙人，可不是打零包的小贩子。
0: 那你怎么就能断定我是一个打零包的小商小贩？
4: 您肯定不是卖零包小贩啊，但是呢，当我的合伙人你还差点儿。
0: 我随便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滚回大牢去，你跟我这还这么嚣张，你凭什么呀？
4: 凭我有蜜蜂的配方啊，特别是你们缺的那一点点。无所谓，你们要是不想要那几十个亿、几百个亿啊，将来也许是几千个亿，随便。可是，你是不是也得问问你老板同不同意啊？
0: 老板？什么老板啊？
4: 累不累啊？
6: 非得让我挑明了，蜜蜂这种动物很好玩。
4: 他这群里边呢？真正意义上的雌蜂只有一个，就是蜂王，所以我猜你们这蜂王估计也是个女的吧。

0: 哎，这么烂的剧情，你真的有耐心就这么演啊？咱们痛快点行不行？我开出条件，你们接受，咱就合作；不合作，把我送回大牢去。我没那么多功夫陪你们这瞎耽误。
1: 说说你的条件。
0: 早这样多好啊！就是纯利润的10%，我多厚道啊！我。
1: 你的条件开的未免有点太苛刻了吧？
2: 别忘了，你可是无本生意。
0: 什么叫无本生意啊？老子豁着命带出来的秘方，我命值多少钱？无价之宝。把我送回大牢吧。干嘛？哼，要不然就把我弄死在这儿，无所谓。
2: 嗯，明白。
1: 对方说了，只要你能说出他是谁，
3: 他就是来见你。
0: 你这真行。哎呀，方王是吧？徐老板，徐静，女，40岁，未婚，没事经营点什么酒窖会所。
4: 问他，还知道些什么？
0: 哎呀，别玩了，行不行啊？我要报警，你早就给抓起来了。我不过就想做个小小的亿万富翁，对你们来说小芝麻粒儿。你什么都没干，平白捡这么大一便宜，连谢我都不谢，坑我！
1: 喂，
5: 等我一下，我马上过来。

0: 大家必须清楚，此次行动要把蜂王为首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传我的命令，屏蔽所有手机信号，关闭公务线路以外所有的通讯工具。
1: 是。

0: 次是江州建市以来最大的一次缉毒行动，我们会屏蔽所有的信号。
1: 巡逻班好。
2: 徐老板，
3: 徐姐，
4: 我还是习惯人家叫我徐姐。茶喝得怎么样呀？
2: 好极了，
4: 再换点别的吧。
5: 还喝呢？厕所在哪儿？我喝一上午了，矿泉水换一桶了。
4: 段先生，我很好奇呀，你是怎么知道我就是蜂王的？是陈尚志告诉你的吗？
5: 他可不想那范家母女那么快死。他，
6: 我在冯金贵的游艇上看见他，范家我也看见他。
4: 乔乔，这是阿姨昨天特意给你做的，不含任何添加剂呢。
6: 我一离开范金家门口，就有人跟踪我，怎么那么巧啊？
4: 可我很难相信，他又凭什么相信你，愿意把配方告诉你？
5: 我说你们知道那么清楚干嘛呀？我答应他了。把我得到的钱一半给范家母女，够了吗？
2: 哎呦，行了！
5: 哎，陈尚志死了，对吗？现在你们信我，不信我，结果一样。
2: 那咱浪费这时间干什么呀？赶快挣钱吧！
7: 报告，卫志队他们已经准备就绪。
8: 我命令，火风行动，开始。
4: 可是你要纯利润的10%，你有点太贪了。
5: 我跟姓邝的就这么谈的呀。
4: 所以你们没有谈成啊？你所掌握的只是蜜蜂的配方，想要形成生产力，还要有特定的投资人和合伙人。而在江州，能把这笔生意做成的，只有我徐姐。
5: 你也考虑清楚，现在全天下知道这配方的就我一个人。
4: 那他的命值5%吗？
5: 不值。我要说多少遍啊，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在他那儿喝过两次咖啡，你们拿他要挟我，有病你们。
4: 你知道他哥是干什么的吗？
5: 我不知道。
9: 他哥是警察，而且还是缉毒警察，多好的人呐。死了，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咱们发财有关系吗？这事儿，
4: 段先生，你是真不顾这姑娘的死活呀？
5: 我真不在乎，就在乎我那10%。快点吧！
4: 我徐姐做生意，从来不讨价还价，5%。
5: 八。
4: 五。
5: 六。
4: 五是这个生意的底线，如果可以接受，咱们就接着往下谈；如果接受不了，出了这道门之后，你还是范巧巧的舅舅，就我还是每天接她送她的好阿姨。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蜜蜂的配方从此之后就是一张

0: 我觉得
1: 价钱合适，可以成交。
2: 你不应该叫蜂王，你应该叫王八蛋。
3: 叫什么都行，你开心就好。
4: 哎，不对呀，这导航怎么给我导这儿来了？哎，你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别着急啊。二位新人，你们稍微等一下，我们这导航出了点问题。
5: 在这边快回来走，是不是走错了？去看一下吧。
6: 我来去看一下。

0: 好像有问题吧？
1: 是不是没信号啊？
0: 不是，有啊，怎么带了一个死胡同呢？
2: 你干什么的？
3: 哎，您好，您好，哎，我们是拍婚纱照的，我要去胜利广场，怎么给我倒到这儿来了？
2: 胜利广场离我们这远着呢。
3: 对呀，这不对呀，你看我从这儿出发的。
2: 哦，你们拐走了。
3: 啊，我明白了。
4: 动手！动手！
5: 监控怎么没画面了？人呢？别动！
4: 动手！

0: 报告卫之队，所有的信号已经屏蔽，所有的摄像头已经被控制住，你们可以行动了。
1: 收到。各小组注意，行动。

0: 别把我逼急了啊！
1: 逼急了，谁都别想活。
0: 这事跟他没关系，你再伤人，只能罪加一等。
1: 少废话！
0: 我告诉你，老子手上的人命不止一条，我不在乎多死一次。

江南，罪犯已经伏法，把他们全部带回队里。

0: 咖啡已经那么苦了，为什么还要再苦一点？他答应我给我做一杯好咖啡，一直没给我。我决定以后不做苦的东西了，我要改卖甜品。
1: 我要走了。上次你不想让我再来了，存着。你什么时候回来？一杯美式，再加一份栗子蛋糕，还有。
0: 您还需要什么？
1: 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 缘分是一个挺奇怪的东西，你的店是一条鱼，而我的网名恰好是一只猫。有什么问题吗？
0: 当然可以了。 请扫码关注我的公众号。

0: 说的。
1: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就改叫王强，你之前所有的人生记录将会被抹掉，你的父母、朋友、亲戚，还有所有同学，你所认识的人和所有认识你的人，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的往来了。
2: 我叫王强，宛城人，无固定职业。16岁因盗窃进入少管所，21岁因为斗殴伤人。2017年4月8日因吸食毒品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判刑9个月，后因证据不足释放。2020年12月22日因暴力抗拒检查，拘役5个月。
3: 我叫王强。

0: 多吃不怕。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名播出。
1: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2: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3: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5: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6: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
7: 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8: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9: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4: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8: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捶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10: 四月点灯，
11: 怎么样？点灯捶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吗？
10: 放灯。
4: 巩俐、何赛飞主演。
7: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12: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5: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16: 毛囊炎、
15: 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天魔情现，群虫色变。八人在线，天下大乱。
1: 我一定要得到天魔琴，
2: 把天魔琴留下，就凭你们的功夫。

0: 郎共枕，我宁愿去死。
1: 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有天魔琴就可以称霸武林了吗？
2: 林青霞、袁彪、刘嘉玲、吴马、徐锦江联袂出演，
1: 谁杀了李国同，谁就是武林盟主。
0: 今天我要学习武林圣地，你们谁也别想跑掉，洗耳恭听吧。
2: 经典武侠片《六指琴魔》。

0: 门！开门呐！开门呐！啊！还有个人！啊！师弟，怎么搞成这样？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啊！师父死了，他老人家临终前吩咐，天龙掌门的令牌和这把琴就交给你了。他不希望武林众人互相抢夺。
1: 师兄，时间不多了，快拿着琴走吧，他们就要杀到了。
2: 师弟，我隐退江湖已经五六年了，我不想再在江湖上混了。这把琴你拿走吧，我不会要的。
0: 师兄啊，我和这些师兄弟功力都不够深厚，没人弹得了这把琴，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继承掌门这个位置。现在为了避免江湖中人的追杀，天龙门只剩下我和你了。如果连你也不肯保住这把琴，天龙门就会在江湖上绝迹了。答应我，快把令白和琴带走，他们就快杀到了。
2: 陈乾，别这么调皮。
3: 爹，我也要做武林盟主。
0: 师兄，答应我收了这把琴，不要这样。
4: 阿林，快下来！
5: 跑不了了，走！快把天魔琴交开，不然就杀了你们！快叫出来！
2: 师弟，把琴交给他们算了。师兄，你不答应我是吧？好，我出去跟他们拼了。
6: 师弟，你别冲动啊！
2: 我跟他们拼了。
6: 师弟，情况紧急，我把琴交给他们吧。
5: 王东，快出来！

人了。

0: 快把琴拿过来！不要逼我！把琴交出来！不要再逼我！
1: ！
2: 齐夫，
0: 在，小姐。
2: 备马车。
0: 是，小姐。
3: 各位同行，我吕腾空已经做了30几年的保镖了。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我决定金盆洗手，请各位来做个见证。
1: 吕总镖头，怎么没看见你儿子吕玲呢？
3: 哦，他有要紧事，正在赶来。
4: 快走，快点，快！快！
1: 跟我回衙门。啊！
4: 快走！
3: 给我带回衙门去。
4: 哎，慢着，捕头。
3: 啊，这是谢谢你了。
4: 哎，犯人是我先抓着的。
3: 吕少侠，是你先抓到的，现在被我抓到了，所以要谢谢你。
4: 喂，这几个月来你劫了我好几次，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跟你一样贪图赏金吗？
4: 哎，这你就错凶了。我不是贪图赏金呢，我是最恨人劫镖了。我爹金盆洗手，可能跟最近几次劫案有关呢。啊，金盆洗手！
3: 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
5: 李兄，这么重要的事，他一定会赶来的。
3: 算了。时辰到了，我们开始吧，不等了。
6: 恭喜李兄金盆洗手啊！
3: 多谢各位同行。从今天开始，飞虎镖局就由我的大儿子吕林掌管。
6: 吕林接管飞虎镖局合情合理，但是不能享有天下第一镖这个荣誉。
7: 是啊是啊，吕林没这个资格。
3: 各位稍安勿躁。天下第一镖这个美誉是靠实力得来的，我希望吕林像我一样保持这个称号。好好好，为了公平起见，我先把它拿下来行吧。
6: 哎，这还差不多。
4: 不能吃。
8: 爹，你的飞虎镖局这块牌匾你们说拆就拆啊。
9: 阿离，
8: 爹，你已经金盆洗手了，镖局的事应该由我说了算。各位，你们说我吕林不配挂这块牌匾，好，3日之内我接不到一单大镖，别说这块牌匾了，我连飞虎镖局都关了他。嘴上没毛，说话不牢。什么牢不牢的？说不定待会儿我就能接一单大生意。
10: 难道李天真的倒霉了？

0: 这么多的镖头都到齐了，我家主人想脱镖，哪个有胆子接，酬金20000两。
1: 什么镖值这么多啊？快告诉我。
2: 祈福祈福祈福，别告诉别告诉别告诉
0: 我们主人说怕说出来你们没人敢接了。
1: 我接
3: 我接我接吧，
4: 哎，
3: 我
4: 接，
3: 交给我吧，好吧，
1: 交给我吧，送不到分文不收，损失双倍奉还。爹，我接到了。哼哼，啊，跟我抢，
5: 六指掌印，
6: 啊，里面什么东西啊？
7: 天魔旗，
8: 啊，天魔旗，
1: 知道我厉害，不敢跟我抢了吧？爹，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9: 皇帝的人头都能接，这趟镖绝不能接。
1: 为什么？
9: 轻则有血光之灾，重则家破人亡啊！
1: 没那么严重吧？你还没告诉我往哪儿送呢？
2: 送到苏州，苏州亲手交给韩信。
1: 点苍派韩信。
10: 各位，不好意思，我今天请你们来聚会是有目的。
0: 鬼上，这么晚叫我们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0: 哎，老烈火，你稍安勿躁，东方白鸽贺青花还没到。
11: 不用等了，听我爹说，没什么人肯给你面子，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的时间就是银子。
10: 什么？入秀未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0: 哼，没大没小的，不是看你爹韩逊的面子，这儿有你的份吗？
11: 哼，我想跟你们这些老不朽的坐在一起啊，是看我爹的面子才跟你们说话的。
12: 那请问你能不能做主啊？
11: 哼，不一定啊，要看什么事了，必要的时候就问我爹。
12: 你这个臭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这档子事儿没你的份儿，滚去告诉你爹，也没他的份儿。
11: 说什么？你赶我走？
12: 哼，你再不走，我拧下你的头。滚。
11: 正好你们大家听到了啊，是他赶我走的，不是我不给面子，我回去告诉我爹。哼，
12: 现在的小辈越来越不像话。
0: 哎，东方白和贺青花连影儿都不见，老鬼你看怎么着？
10: 如果不等他们的话，恐怕不大合适吧。
12: 我们还要等他们？哦，你的意思没他们办不成事了。
0: 六指先生，是一人继承还是二人继承啊？
12: 哎，你们总是给他面子，16年前就是因为照他的意思去对付黄东，弄得六指天魔琴得而复失，你们还相信他？看来你们是愿意听他的喽。那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
0: 难道一定要听你的？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12: 哼，再这么下去就是低估我的智慧。
13: 老鬼，你可真能忍。
10: 你能忍，我当然也能忍。
0: 是啊，韩逊自己不来，派人来，六指可以拂袖而去，其他人甚至不来，你都可以忍，算你有度量。
10: 16年前，你和我都亲眼看见过天魔琴是怎么样杀人的，他的凶残有目共睹。今天这个人杀了我鬼宫弟子之后，还留下了连你也怕的标记。
13: 什么标记？
10: 六指手指的掌印。
13: 老烈火，你怕了吧？
0: 我怕，我怕你这张臭嘴呀！六指黄东16年前就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10: 哼，天魔琴为什么要重出江湖？我看你真是老朽的可以了。今天他可以对付我鬼宫，明天也可以夷平你烈火宫。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再次联手，这样除了可以自保之外，也可以完成16年前夺琴的心愿，这才是上策。我看你，
13: 哎。
0: 他是我的徒弟，还不拜见鬼圣老前辈。
14: 谭月华拜见鬼圣老前辈。拜个屁。
0: 月华，你搞什么鬼啊？
10: 老烈火， 你徒弟当我们鬼宫是什么地方？也不通传一声就自己走进来，真有本事啊！
3: 过奖过奖。喂，你来干什么？

0: 一盘散沙似的冷冷清清的。早知道我就请鬼圣老前辈到我们烈火宫走一趟，吃碗阳春面都比这儿强哦。
1: 哎呀孩子，我不是说过了吗，做人要谦虚诚实、有什么说什么，你这样太没风度了。
0: 弟子知道。
1: 不过呢，鬼圣老前辈不会斤斤计较的，他大人有大量。
0: 师父，他的力气挺大的。
2: 哎，闲话少说。我说老烈火，我们还是谈一谈联手的事。
1: 哎，你不要跟我提联手的事，你们呢都有私心，这件事儿你自己搞吧。
2: 老烈火，难道你一点旧情都不念？
1: 你会有旧情吗？可听话！
3: 天魔琴重现江湖，有人把天魔琴给了吕腾空，要他把琴送到苏州韩逊府，还说东方白会来收琴。真难为你们两个老鬼，还有兴致在这儿你侬我侬。
1: 我打死你这个老巫婆！
2: 何清花，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天下间的娘们儿，除了舌头长，耳朵也很灵，当然不会假了。
3: 哼，老烈火，我还听说一件事，你想独吞天魔琴，然后铲除我们，成为当今武林盟主，到底有没有这件事？
1: 你猜呢，老巫婆？
3: 哼，男子汉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你既然敢做，就不敢承认吗？师父，是不是真的？
1: 哎，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那就真不了。你假我也假，你真我就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2: 为什么天魔琴会重现江湖？为什么会出现六指掌印？脱镖的究竟是什么人？
0: 哎呀，是人都想得到啦。这个人呢，一定是你们的仇人，他很清楚你们这些人的弱点，啊。你们这些人呢都想争夺天魔琴，所以呢这个人就利用吕腾空来压镖，引诱你们出来争琴，就连老谋深算的东方白呢也会出来争夺。到时候啊，这个人就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这就叫做丢骨头引狗，对不对师父？
1: 对、太对了。
2: 何清花，看来我们要从长计议了。
3: 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才算英雄。既然那个人敢把琴拿出来，难道我们不敢把他抢回来吗？鬼圣，咱们启程。
2: 是非寻常，我们不能鲁莽行事。
3: 哼，老烈火，你怎么说？
4: 我……
0: 哎，对不起，贺老前辈，家师今年已经偃旗息鼓了，非必要时不会动刀动枪的。老前辈要抢琴，请便。师父，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极了。
3: 你们全都是窝囊废，一个个都是缩头乌龟。
0: 哇，师父，他说走就走，我看我们也该告辞了。
1: 好，我去跟老鬼说一声。哎，他颠了嘿。
0: 师父，他诚心气你。
1: 气我的是你。走吧。
5: 这回你可闯下大祸了，叫我怎么办？
6: 爹，您不用担心，这趟镖啊，我觉得没事。他们都不敢接，难道您对我也没信心？
5: 江湖险恶你不知道，那个琴曾经把武林弄得腥风血雨，生灵涂炭，我看这次也是劫数难逃啊。接下这趟镖，我们父子俩就等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6: 那现在怎么办啊？
5: 你没看到我正在想办法吗？
7: 哪里？
6: 哎，是师父。
7: 嘿，我每次都来迟，没想到今天这么早。
6: 师父，你真的来迟了，我们饭都吃完了。
7: 啊，那我又迟了。
8: 我真服你的师父了，他给你取个名字叫迟来，你有哪次不迟来啊？
7: 李兄，我曾经遇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人。那天我正在树上睡觉，突然传过来了一阵琴声。当我醒来的时候，

0: 有一个天龙八音，太厉害了。哎，天魔情重现江湖，当年的武林浩劫又会历史重演。吕兄，我是专程来通知你的，千万不要泄露了吕林的身世啊！如果传出去，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我知道，我还更清楚，他如果知道是天魔情使他家破人亡，他一定会为父母报仇的。以他现在的功夫，根本敌不过六大门派。我不知道能隐瞒多久。
0: 哇，好香啊！
2: 师傅，这是我特地为你做的臭豆腐。
0: 好吃极了啊，简直是人间美味啊。吴丽丽，过来过来，你现在已经长大了。飞虎镖局是你主持的，哎，你记住，有人找你脱镖，你可要问清楚啊，有些镖是不能够接的。
2: 什么镖不能接？是不是天魔琴？
0: 哎，聪明聪明，
2: 你来迟了啊。
0: 你接了
2: 定金都给了，我跟爹已经接了。
0: 哎，吕玲啊，我知道我经常不在你的身边，你也得放聪明点嘛。你爹怎么搞的？他怎么教你的？真是的。吕兄，我说错话了，又说错话了。
2: 哎呀，师傅，不能接都接了，你说怎么办啊？
0: 你现在就好像我刚才吃臭豆腐一样，不喜欢吃呢就嫌臭，这个喜欢吃呢你就说香，是臭是香咱们拼一拼。
2: 师傅，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现在去打听一下谁是脱情者，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3: 你又来迟了。
1: 这趟镖我一定要和你一块去押。
2: 爹，你刚刚才金盆洗手，不怕人家耻笑你出尔反尔啊？
1: 我宁愿让天下人耻笑，也不想听到你的不幸消息。
2: 爹，没那么严重吧？
4: 哎，太幸运了，差点上了那个老鬼的当。虽然烈火宫的弟子不下300，但是冰雪聪明又
5: 那师傅您说的一定是我了。我知道联手对付天魔琴是无望了，只有靠我去想办法了。你是不是想派我去啊，师傅？
4: 错
5: 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中途截镖，平息这场风波。
4: 错
5: 又错。反正是让我出面，出了什么事呢也好挽回，进攻不成也可以退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这次说对了吧，师傅？不对我不猜了啊。
4: 这次算你说对了。
5: 那我明白了，师傅，我知道怎么做了。你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原来是烈火宫的地方。
1: 你害怕了？哎，你想怎么样？我师父好厉害的。
0: 我才不会害怕呢，上次鬼宫那么邀请我去，我都没甩他。
1: 你是东方白？
0: 东方白老前辈才对，还给你。
1: 他跟我师父是同辈，怎么还会那么年轻啊？他练的是什么武功？
0: 这次见面，你会一辈子都记得我。
1: 谁要记得你呀？我害怕晚上会做噩梦呢。
2: 这样啊。

0: 哎，李总镖头，您来了，请坐，请坐啊，先休息一下，歇歇脚，路上辛苦了。啊，两位要点什么呢？
1: 伙计，先来壶好茶。
0: 哦，就来了您呐。
2: 爹，好久没赶路了，是不是很累啊？
1: 哼，
0: 茶来了您呐。
1: 这儿的茶最有名了，
0: 喝了这茶，包您解渴解乏，提神醒脑，生津止渴。
2: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得尝尝。
1: 阿林，小心后边。哎，别回头，见机行事。
3: 趁其他人没到，我们先下手。
4: 好，上。
5: 快走啊！
2: 这么点鼠胆也敢出来闯。爹，你真行啊，到底是老江湖啊。
1: 嗨，这点算什么呀，以后的日子还有你受的呢。好了，少说废话，快点喝茶好赶路。
4: 爹，他们来了。
1: 哼，不出所料。
4: 爹，要不要动手？
1: 不，不要。

0: 你先走，我掩护你。两天后在十里坡客栈见。
1: 爹，我来掩护你。
0: 两天后如果见不到我，自己把秦送到韩信府去。快走。

0: 你想怎么样？
1: 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吕家的刀法。
0: 喂，你不要杀我啊！我爹是韩俊，他不会放过你的。不要杀我呀！
1: 回去告诉你爹，我们一定把秦送到韩信府，派些虾兵蟹将，能管个屁用啊！我数十下，你马上滚。二、三。
0: 就告诉我爹，让他替我报仇。谁？
2: 我。
0: 你是谁？
2: 你又是谁？
0: 韩信是我爹，我叫韩平。
3: Yeah.

0: 贴膜亲留下，老娘就饶了你。
1: 你说留就留啊？你凭什么呀？
0: 就凭我独守罗刹贺青花。
1: 哦，原来江湖传闻武功差劲出了名的骚娘们独守罗刹贺青花啊，就是你呀、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贺青花，你骚到骨子里。

0: 小子，有本事上来拿！
1: 喂，快把琴还给我！
0: 你上来！
1: 多谢英雄拔刀相助，这个女人交给你了。

0: 帮我准备一间上房，我要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
1: 今天我们客栈呢，只招待一位有来头的大人物。
0: 谁这么了不起啊？
1: 就是比天下第一镖局吕腾空更有本事的吕林，吕总镖头。哎，没吓着你吧？
0: 他来了。
1: 啊，来了，在哪儿啊？
0: 我就是吕林。
1: 啊？你就是吕林？
0: 失敬，失敬。
1: 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啊，不是不是，闻名不如见面。哎，吕总镖头，上房准备好了，您请。吕总镖头大驾光临，真是令我们这间龙潭客栈蓬荜生辉。今晚呢，我不会再做其他人的生意，不让任何人骚扰你。
0: 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
1: 应该的，应该的。您这么年轻就做了飞虎镖局的总舵主，真了不起。不知道您这次单枪匹马的护送的是什么镖呢？
0: 不能说。
1: 哦，既然不能说呢，就当我没问过。只要你记得在我们的招牌上签个名就行了。
0: 没问题，放心吧。
1: 请。
0: 这儿的环境还不错嘛。
1: 当然不错了，不过这儿有很多小偷啊，所以贵重物品我帮您保管。
0: 不用了，我自己保管。
1: 那您就先歇着吧。

0: 还挺小心的吧。
1: 于总，不要走。
2: 进来。
0: 哎，您先洗个脸吧。我先下去，帮您准备好饭菜。吕总镖头，开饭啦！吕总镖头，下来吃饭喽！
2: 来了。
0: 喂！
3: 一会儿功夫来了这么多客人，嘿嘿，我们客栈发财喽！
0: 这种环境，你还要下去吃饭？给我。
2: 不行，这关系到飞虎镖局的名誉和地位。
0: 下面那么多人，您不怕吗？
2: 都是什么人？
0: 他们不是跟你同甘共苦的，八成是为了您的名誉地位。
2: 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我一个人可以打几十个。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看我们还是回房合计合计。
2: 用不着怕，
0: 我怕打烂我的东西啊。
2: 好，听你的。
4: 好，抢他的钱呐！
0: 你真能一个打几十个，快走！哎，快走！还没到睡觉的时候，跟我来。快点，快点，这边翻过去，快点翻过去，把东西给我。
2: 哎，你对，
0: 轻点踩啊！
2: 把东西给我。

0: 给我，快给我！
1: 快拿去吧！放心吧，这儿没人来。
0: 谢谢你啊！哎，想不到江湖上还有这么讲义气的人。气量比我还大。哎，人有三急，兄弟，帮我保管着。
1: 得来全不费工夫。
0: 哎，兄弟，有没有手指啊？
1: 啊，没有，用树叶吧。
0: 那擦破了。喂，你去哪儿？往哪儿跑？是个女的，你怕看，我偏脱给你看。
1: 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贱的男人，贱男人，臭男人！你想干什么？放我下来！快点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呀！喂，臭男人，
0: 把你手绑起来！那么信任你，居然敢偷我东西！要不看你是女的，我就宰了你！
1: 快点放我下来呀！下来！
0: 什么？想下来是不是？求我呀！
1: 求你！你做梦啊！
0: 我这个人呢，没有别的，就是口硬心软。
1: 我这个人呢，也没有别的，就是口硬心硬。我死也不会求饶的。
0: 好，看你能硬多久。
1: 喂，你真的走啊？我会掉下来的。
0: 活该！我走了。求我了！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求我了吧？
1: 谁求你了？我无聊，我喜欢，我高兴，我愿意爱，喊救命不行啊！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求你的。你做梦吧你！
0: 好，你嘴硬，下次碰到坏人我都不理你。
1: 喂，你放我下来呀！
2: 哎，那边有人上吊，
3: 过去看看。
4: 哎，小姑娘，我们来救你！
1: 快点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呀！
4: 哎，原来是这个妖女在叫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又唬我！
1: 快点救我！走开！
3: 哎，你也有今天呢！哎，大哥，我先亲那个！
4: 让我先亲，让我先亲呐！哎呀，你先还是我先呐？
1: 救命啊！
0: 真让我说中了！
1: 好。
0: 光天化日之下挑起良家妇女，
3: 关你屁事！
1: 你是怎么搞的？这么久才回来？
0: 我打！
5: 大人饶命啊！我知错了，
3: 下次不敢了。哎，放了我们！
0: 哎，你们又不是调戏我，要求情啊，去求那姑娘吧。
5: 哎，是是是，月华，不是，谭大侠，大人不计小人过，刚刚多有得罪，我该打。
3: 看在我爹份上，大侠，求你放了我们。
1: 放了你们，没那么容易，把我杀了他们。
0: 你真的把我当成屠夫了？人家已经跟你道歉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3: 是是是。
0: 那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两个为非作歹，不然的话，我真的变成屠夫了。听见没有？
3: 是是是，
0: 滚！快滚！
1: 为什么放了他们？小心！

0: 你还有脸回来见我？嗯，
1: 爹，不要生气，是我失职，是我失职。
0: 哼，我死个儿子。

0: 算什么？最主要是得到天魔琴。天魔琴，我一定要得到天魔琴。儿子死了算什么？算什么？啊！
1: 我的万岁！
0: 天龙八印。

看看他伤得怎么样。哇，伤得这么重，不救他会死的。傻瓜，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啊。哎，管不了那么多了。傻也是为了救我吗？不对呀，他救了一个像我这么聪明的人，这就证明他一点都不傻。好，我谭月华就破例救你一次。你中了阴风掌，看看我能不能把毒逼出来。对不起啊，我这套功夫很久没用了。

0: 那我的医术呢，就这么多了。俗话说呢，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到底是个什么亲呢？
1: 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偷看是很没礼貌的。我不是在偷看，我是看那个封条有没有封好。我要想看的话，他随时会让我看。哼！如果你想打天魔琴的主意，我就杀了你。哼！如果你敢碰他的琴的话，那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别以为他晕了就有机可乘啊！唉，我已经尽了力了，可是还是救不了他。
0: 我看啊，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了。哎，你要干什么啊？哎，你给他吃什么呢？啊？他伤得那么重，你还给他乱吃药？如果他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啊！还以为自己是华佗在世呢。喂喂，你看什么看啊？男人看男人，你是不是变态啊？啊？说我没有礼貌，我看你呀，才没有礼貌呢！乱看乱看。
2: 又是你！哎，你现在没事了，好好的休息吧。他救的我，
0: 我也有份呐。不过不用感谢我，就算还你个人情。以后呢，我们互不相欠。

0: 走了。
1: 啊，你，
0: 那个琴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对，如果我失手，就失去了我天下第一镖的美誉。
0: 但是你压的是天魔琴，就算我不抢，也会有别人来抢。
1: 我接了这个镖，就算再艰难也要送到，不然有违我们镖局的宗旨，除非我死了，否则镖在人在，镖失人亡。
0: 你连站都站不稳，怎么送啊？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5: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6: 老兄啊，哎呀，你别动来动去的行不行啊？你好沉啊，再加上那个琴呐，我背得好辛苦啊。
7: 我知道，知道，坚持坚持，再坚持一下啊。还没到呢。
6: 哎呀，你这么沉当然慢了，我想再走一会儿就到了。哎，老兄，你好点没有？
7: 哦，我好多了。
6: 哎，那你下来走行不行啊？过了这座山就应该到了。
7: 哦。
6: 你这么大个人下来走两步路有什么难的？
7: 人家脚抽筋了吗？不能走啊。
6: 那人家累死了。
7: 哎，我教你个办法，你可以数数啊。
6: 数数有用吗？
7: 有用。
6: 好，1234567891016。
7: 喂，数错了。
6: 4853。
7: 哎，从数从数。
6: 人家没有力，怎么数啊？你沿着这条路走，过了那座山就到十里坡了。
7: 啊！哎呦！
6: 哎，你又怎么了？
7: 我心跳加速又头晕呢。
6: 啊！好吧，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我背你。我刚才怎么数数会数不清楚啊？
7: 刚才的脚步不对嘛。
6: 哦。
7: 让你这么辛苦真是过意不去。
6: 助人为快乐之本嘛，师父从小就是这么教我的。
7: 哦，哎，对了对了，你的脚步这回就对了，脚步一对呢，走起来也就不那么累了，是不是？
6: 啊，好像是不那么累了。
7: 你这腿还真有劲儿啊。
6: 从那边下去就到了。
7: 啊！喂，你这么讲义气，再把我背下去
6: 啊！哎，你不是头晕吗？怎么现在又精神了？
7: 我恢复的快嘛，这你都不懂啊？
6: 哦，好小子，你耍我！
7: 是啊，耍你又怎么样？要不要我把你给背上来，再把你给背下去？喂，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我帮你快点下去。
7: 这个姑娘不错。
6: 对不起啊，师父。
8: 琴呢？
6: 弟子无能，还没有查出吕腾空的踪迹，辜负了师父的期望，请师父原谅。
8: 看着我。
6: 哎，师父，你今天的气色这么好啊！
8: 不要说废话，看着我。从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你已经情窦初开了。
6: 当然不是啦，我可以发誓。
8: 哎，别乱发誓，我雷轰顶的。听人说吕腾空有儿子吕林，人品不错。
6: 是啊是啊，人还挺厚道呢。不是啊，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8: 行了行了，你不用说了。为私情做错事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次算了。月华，天魔琴人人都想据为己有，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人家就多一次机会。
6: 那现在怎么办啊？
8: 上武夷山。
9: 辛苦了两位，想不到六指先生也会送个琴给我。

0: 怎么会这样？我们马上赶到武夷山，找六指先生对证。这件事是与我无关的。
1: 当然了，李成虎，我不会让我儿子白死的。
2: 做了什么事，你心里明白。我做过什么？不就替你下山了？
1: 你别做糊涂了，你把钱偷走了，换成了含蓄儿子的人头，还嫁祸给我，你太卑鄙了！啊，我，你说什么？你当我是什么人？
3: 师傅，
1: 你这么快就欺负他，我怎么放心把他嫁给你啊？
3: 师傅。
1: 你不想吗？你在这嘀咕什么呢？哎，你太不了解他了。他如果不喜欢你，上次就不会救你。
3: 如果那个秦在我这儿，我们就不用上武夷山了。
1: 别跟他说那么多，走。
3: 不要走。
1: 师傅，拿着。
3: 别
1: 擦了。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走。喂，老鬼，快点把我放下来！老鬼，有本事你就把我放下来，给你打呀！走。有本事你就把我放下来！老鬼，别走。
3: 你别做戏了，
1: 韩旭，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杀了我儿子，嫁祸给六指，又杀了六指，引我上来，死无对证，你真够阴毒的！
1: 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敢做不敢当？别吵了！
3: 你们两个到武夷山来干什么？
1: 我送天魔琴给他，谁知道一打开，韩旭，你。
4: 关你的事？难道你是这件事的主持人？
5: 喂，你的意思是指我在幕后策划？你不要转移视线。我们听到吕腾空说把秦送给你了，
4: 你还不承认秦在你那儿？
5: 我知道了，你想独吞？
4: 快把秦交出来！想独吞，没那么容易。
5: 如果我要独吞，你又奈我何？
1: 你说什么？
4: 不要吵了。你们在互相猜疑，其实是中了别人的圈套。布局的人一定在我们之上。
1: 是谁？承认！武拳都到齐了吗？你为什么闯进武夷山？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天魔琴为什么在你手上？我儿子是不是你杀的？
7: 天魔琴现，群虫侧变，独守策略卷青天。谁道正义见天丧？八音再现天下大乱，敢有歌起动地哀。风起云涌，我怒闯。
1: 快把琴拿过来！
8: 把琴交出来！
1: 要我就杀了你！
8: 把琴给我！
9: 知道我是谁吗？
10: 你不记得你有个弟弟，
1: 我替我儿子报仇！哎呀！

0: 爹，快告诉我，是谁把你害成这样？
1: 他。

0: 是孩儿不孝，不能让你安享晚年，更令你客死异乡。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女魔头，用她的人头来拜祭你。你来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有点误会。刚才我亲眼看见韩旭暗算你爹，他已经罪有应得。你不要再去惹那个女魔头了。
0: 我不管，不是他，我们就不用送秦人上武夷山，我爹也就不会死。还有你，
1: 啊，
0: 这件事你也要负上一点责任。
1: 哎，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
0: 我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给我赶快走啊，不然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1: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不好，我先走，以后再找你。
0: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你永远不要来见我。
1: 好，这是你说的，你别后悔。
0: 哎，我后悔？我后悔认识你。
2: 啊，我又来迟了，谁过世了？
3: 师父，我爹他过世。
2: 吕兄，我真对不起你。吕林，你放心，师父一定替你爹报仇。
0: 好，我们马上去找那个女魔头。
2: 哎，慢着，我只能帮你去查探，不能帮你杀人呐，你不要乱来。我现在帮你去查探那个女魔头的行踪。
0: 师父，带我一块去啊。
4: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5: 我始终认为16年前大家联手的方法是上上之策，这个时候如果三心二意的话，就会重蹈武夷山的覆辙。
6: 废话，我们如果不联手，那上来干什么？问题是大家的诚意有多少？如果说一套做一套，是为了自己的私欲，那我就失陪了。因为天魔琴在他那儿，那就很难对付他了。
5: 我看我们召集全武林到这里集合，对付女魔头，消灭天魔琴。
7: 真是幼稚！你说召集就召集，你以为自己是武林盟主吗？
6: 你说的不错。真正的武林盟主将在这里出现，你看到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
5: 东方白莲影都没有，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7: 真是想不到，他就是当年皇家的孽种，我跟他交过手，他的武功在我们之上。
6: 那你的意思是？
5: 照你说的，我们都拿出点诚意来，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一起想办法，不能坐在这里等死。
7: 鬼圣，你这句说的还像人话？我们要想个办法来对付他，不能够坐以待毙。
6: 别说那么多了，光说是没用的。
5: 歃血为盟。
6: 那我先喝了。
1: 整天为了个琴打打杀杀的，当日你们杀了人家全家都若无其事，你们不觉得惭愧吗？难道这个武林盟主对你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6: 哎，月华。
1: 我说的不对吗，师傅？
6: 跟我说话这个态度，
5: 哼，这就叫教会了徒弟没师傅。
6: 这些是我们的家事，喝你的吧。
1: 我看不顺眼的。
6: 月华，月华，
5: 这个小孩子被宠坏了。
7: 我告辞了。
5: 不要迟言啊！
8: 哎，我查到了天魔琴的下落。
5: 嗯。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让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滴血。
9: 老烈火，你真会开玩笑。
10: 嗨，我像是开玩笑吗？
9: 我是不会看错的。
10: 哎，我是为了大家着急啊！你看看我们死了一个又一个，就因为大家不团结，各自为政，所以才使六指琴魔有机可乘。这样下去，下一个可能是你哦。
9: 是你，
10: 是你也好，是我也好，我们把婚礼的消息传出去，起码让六指琴魔感到我们有决心联手，他暂时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9: 老烈火，我就说你不会那么好心，你叫你的徒弟嫁给我，我的辈分就比你低了，就得事事听你的，那我不是吃亏了吗？
10: 嗯，

0: 想要美女，又想辈分高，哪有这么好的介绍给我呀？别想那么多了，我本来想把她嫁给吕林的，念在你是几十年的朋友。
1: 你不要再说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决定娶。
2: 我说什么也不嫁。
0: 是假的，这你都不明白，是真的你肯我还不肯呢。
2: 真的假的我都不嫁，月华今生今世都要留在师父身边侍奉你老人家。
0: 哎，你怎么这么傻呀？又没叫你跟他过一辈子，你跟他成了亲，他帮我夺天魔琴，然后双手奉献给我，到时我再杀了他，我就能做武林盟主了，你也可以恢复自由了。这件事成不成功就看你了。
2: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让我与狼共枕，我宁愿去死。
3: 月华，我的好徒弟，我知道委屈你了，但如果有其他办法，为师怎么忍心呢？你就当报答我，或者为了烈火宫的弟子，就答应师父吧。啊，
2: 师父，你已经跟他们歃血为盟了，你不要再逼我做这件事了。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喜欢吕林？
2: 不是。
0: 他真喜欢你，就不会在意你做什么；不喜欢你呢，你做什么也没用。他要为这件事嫌弃你，我就杀了他。
2: 不要啊，师父，不关他的事，你不要乱来啊！
0: 你还认我这师父，就听我的。
2: 你这么自私，每次都利用人家。
0: 月华，
2: 我什么都能答应你，这件事不行。
0: 月华，
4: 师父，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你的所作所为，所以我决定离开你。
5: 女魔头，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6: 爹，都因为我太好胜。你说的对，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我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一定要替你报仇。你，
4: 我是你姐姐。
6: 你究竟是谁？
4: 我是你姐姐啊。
6: 啊，我认得你了。我吕林从来不杀女人，我今天就破例。
4: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看清楚一点，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了。
6: 我不知道你在这说什么。
0: 放手啊！
6: 女魔头，你快放手！放手啊！
4: 你没事吧？
6: 你不要在这假慈悲，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4: 我没有害死你爹，他也不是你爹，你爹叫黄东，你叫黄林。
6: 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4: 阿林，阿林，我知道没有办法证实我的身份，就算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接受。
6: 女魔头，你不要走，有胆子你就给我回来，你回来啊！女魔头，你给我回来！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找回来。女魔头，
7: 你傻了，连师傅都打。
6: 师傅，你又来迟了。女魔头她跑了，
7: 学人家借酒消愁，那个女魔头的确是你姐姐
6: 啊。师傅，你也骗我，女魔头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7: 你说什么？你把师傅当什么了？就好好想想。

0: 你回来。
1: 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安排？亲人在眼前都不能相认，为什么？为什么？
2: 师傅，你早说出我的身世，就不会弄出这么多误会来。
3: 哎呀，师傅啊，是个迟来大师，每次都迟到，但是这次你错怪他了。不过师傅啊，很了解你的，如果他不是你姐姐啊，我才不会说呢，你的身世永远是个谜。当年我赶去救你们的时候，看到尸横遍野，我想你的爹娘已经凶多吉少，糟了，来迟一步。
4: 爹，
3: 我以为皇家只剩下你一个了，原来你姐姐尚在人间。
5: 阿弥陀佛，
3: 我把你捡回来的，然后啊，就把你送去飞虎镖局。
2: 你一个人吃啊？师傅，你突然告诉我这些，我一时不可能接受得了啊。
3: 唉，我不过是想帮你分清楚谁是你的仇人，谁是你的亲人。喂，竟顾着自己吃，不管师傅了。
2: 我给你。
3: 不用，
2: 那我吃。
3: 我早有准备。拉。
2: 啊！师傅，你怎么搞的？连臭豆腐都给带来了。
3: 啊，有杀气！对，鬼上圣灵，
2: 哇，发生什么事了？
3: 来，跟我来。

0: 跟你在一起连我都迟到，要不然也该有我一份。
1: 哎，我真后悔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你就老想着要报仇，这样你会很痛苦的。师父那么多优点，你一点也没学到。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啊？我怎么知道？走。
0: 哎，师父现在去哪里啊？
1: 我们分头去打听。

你是魏国的贵胜，你逃不掉。不是我逃不掉，是你来送死。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有天魔琴就可以称霸武林了吗？现在琴在我手上，有本事就过来抢啊！

天魔琴在我的手里，看谁敢跟我斗。我儿子不会白死的，武林至尊是属于我的。你天分低，我内功高，我今天让你死在天魔琴之下。哈哈哈哈哈哈。

0: 怎么会这样？鬼生，你太不自量力了。天魔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其实是你天分低，你洗耳恭听吧。
1: 姐姐，算了，不要再追了。我们姐弟今天能够再见面，江湖上的事就不要再过问了。我们姐弟能再重逢，就应该共同为父母报仇，合力将他们铲除。今天你杀了他们，他们的后代还会来杀你的，冤冤相报何时了？他要秦，你就给他吗？
0: 你太幼稚了，就算我把秦交给他们，他们也一样要我死。
1: 江湖上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不会的，难道江湖上的人都不讲道理？讲道理的人已经不在江湖存在了。姐姐，我已经没有了义父，不想再失去你。皇家没有了我，起码还有你。姐姐，姐姐。
2: 老板，我赶着要。嗯，这是把好刀啊，不过得费点功夫。
1: 谭钱贵。
2: 嗯。
1: 多久啊？
2: 我看得一整天，
1: 看你有多少。
2: 嗯，一个时辰行了。
1: 你怎么还不动手？
2: 你不过来帮忙，我怎么快得了啊？

0: 银子就拽了，他妈的，老子下回要你十倍的银子。
1: 天魔琴，天魔琴，我总有一天会得到的。

0: 请问阁下是不是东方白？你竟敢闯入我的禁地，难道不怕死吗？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找你商量。如果你要我杀了你，我就成全你。江湖上推举你做盟主，我想你不会不讲道理。哼，马屁精，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快说！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追杀王都的后人。他是武林公敌，以天魔亲危害无辜。我身为武林盟主，不能坐视不理。如果他把秦交出来，你是不是可以放过他？告诉你，秦我固然要拿，但是人我也一定要杀。哼，以你今日的地位，一点风度都没有，你不觉得惭愧吗？嗯，如果我没有风度。 以你一个无名小辈擅闯我的禁地，出言不逊，你早就没命了。
1: 我姐姐说的对，江湖上的人真的没道理好讲。哼。

你姐姐到底是谁？

0: 情要拿，人要杀，现在人情俱在，我看你怎么拿。
1: 禽兽，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天魔禽是属于我的。

0: 姐姐，你别记啊！我要替天龙派铲除这个叛徒。你记住，在江湖上，你不杀人，人就杀你。
1: 姐姐，
2: 回来呀、啊！
3: 天魔琴危害江湖，滥杀无辜，我们替天行道已经刻不容缓。本人东方白，希望各同道正义之士，暂时撇开门户之见，以消灭天魔琴为己任。

0: 大门派都到齐了，唯独不见东方白。身为武林的召集人，到现在还不见人，分明是看不起我们。
1: 哼，你今天才认识他，他这个人有事就成缩头乌龟了，没事就冲武林盟主。
2: 算了，不用等他了，就让我辛苦点吧，我来主持大会，你们没意见吧？各位，天魔仙危害武林，今天叫大家来的目的是要齐心协力铲除天魔仙。如果谁杀了女魔头，谁就是武林盟主，大家同不同意？
3: 同意，同意，同意。

0: 你们是不是想消灭天魔琴？
1: 你说的不错，不过是废话。
0: 哼！
1: 他要消灭天魔琴，连你也要消灭。
0: 就凭你们的功夫，
2: 大家不要再犹豫，否则就是自取灭亡。我们现在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对付天魔琴。
0: 好，今天我要学习武林圣地，你们谁也别想跑掉。
2: 大家不要怕，天魔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鬼圣曾经领教过。再说这个臭娘们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斗不过我们整个武林。

0: 天魔琴，这就是天魔琴。
1: 你已经中了八阴穿心，八步之内就会粉身碎骨。你现在只剩下两步了。
0: 你死到临头还吹牛，我现在走100步给你看看。

Yeah.

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贺金花，贺金花，贺金花，不要再躲躲藏藏，藏藏藏藏，贴膜旗在，旗在，旗在，有本事就出来拿呀，拿呀，拿呀。

元气大伤，我们一起攻他，快上！嗯。 不会探天魔旗，何金花，你先上，我掩护你，快上！嗯，

0: 乱动，我们中了天魔钦的夺命天弦了，你千万不要运功啊，否则一定会死的。
1: 老烈火，你的武功不够精深，我不会陪你等死的。
2: 武功已经废了，
0: 月华。
2: 师父，
3: 姐姐，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姐姐，你醒一醒啊！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美汁源果粒橙，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故事。那场万众瞩目的三强争霸赛真的是太精彩了。看电影时，荧幕外的我和片中霍格沃茨的学生们一样，一直在为参赛的哈利波特加油呐喊，希望他能够赢得比赛。本周电影频道就将播出这部奇幻的冒险作品，让我们一起重回那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吧。
2: 霍格沃茨已经被选中主办一场极负盛名的赛事，三强争霸赛。三强争霸赛是三个学校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魔法竞赛，
3: 绝对养眼。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结伴去舞会？
4: 情窦初开，
3: 有人会在比赛中送命的。
2: 最终，只有一位能名垂青史，只有一位能高举这冠军的奖杯。
3: 我没把名字投进火焰杯，我还没准备好呢。
5: 你别无选择。
4: 我很担心你。
5: 时间就快到了，黑魔头将获得重生。
0: 8月17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4: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0: 扮男装。
1: 你到底是谁？
0: 在下焦光甫。
2: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3: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4: 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
5: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6: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7: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前线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滋养冰城创作沃土，求索动作电影之路。荣誉典礼致敬全产业链幕后工匠，大师班开讲，陈廖宇解析国风动画与 AI 创作边界。独家探访欢迎来龙餐馆造型指导李昼，揭秘沈腾脸部特效妆设计。好消息，今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百亿大关，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持续上涨，目前呢已经突破了9亿元，豆瓣评分上涨至8.5分。诺兰新作奥德赛也突破了2亿元，而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依然热度不减。接下来呢还将有空枪、不想失去你等影片接力上映，银幕精彩持续不断，更多佳作等你解锁。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和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圆满落幕，这场为期7天的电影双周在激活哈尔滨文旅市场活力的同时，既为本地影视产业集聚资源、积蓄动能，也为动作电影的长远发展探寻前行方向。
2: 电影双周的举办不仅让海内外电影人相聚哈尔滨，也汇聚起影视创作、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多领域行业资源，多场主题活动联动发力，共同指向影视产业的长远发展。文影共生、龙江文学影视化共创活动聚焦本土 IP 开发，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激活本土故事的影视生命力。与此同时，活动同样将目光投向行业变革浪潮，汇影聚力数字赋能影视产业洽谈会，关注影视产业的新技术、新趋势，人工智能、电影消费、影院经营等领域的新探索也在哈尔滨集中亮相。此外，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期间，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成龙电影 A 计划、钢铁人荣誉评选等一系列活动，也让哈尔滨成为动作电影创作交流、人才培养与行业传承的重要平台，为动作电影的创新发展汇聚更多行业力量。
3: Action films, they really get overlooked a lot, you know, and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way of putting an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on a type of film.That really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for all the elements that go into making these films.
4: 借助大哥的这个平台去能推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2026湖光嘉年华落地江苏常熟，核心活动《时光之约》荣誉典礼昨晚落幕。典礼聚焦全产业链幕后创作者，在马丽、张译、刘昊然、王骁等电影人的见证下，共同颁出15项荣誉。
2: 本场盛典以中影上市10周年为契机，面向视效、剪辑、美术、摄影、编剧、导演等全产业链幕后从业者颁出15项荣誉。
5: 其实我们做电影，对于成长期的从儿童成长到少年的一代的中国的孩子来说，其实对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家国观有了很深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对于未来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2: 活动上新项目《我和我的科幻》亮相推介，将重新改编《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等5部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幻和奇幻电影，挖掘本土经典 IP， 借力数字技术持续开拓全新赛道，
6: 让前辈的这些好电影在新一代电影人的手里能够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去用 IGC 技术做一次尝试。
0: 本届湖光嘉年华理解单元中，导演陈廖宇做客大师班，围绕国风动画美学表达、 AI 技术在动画创作中的运用等话题，与现场观众展开深度交流。
7: 小妖怪擦锅，经典，很经典的那场戏，在传统国画里头，它不会把那个锅那个质感，就是个铜的质感画出来。但是我们这个是电影，是叙事，这个情节很重要，那就得把那个锅的铜的那个质感画出来。但是呢，远处的山没有叙事功能，那就恢复到活化的写意的状态。
2: 现场观众提问，创作者该如何长久保持感知力与童心？陈廖宇指出，直接鲜活的真实生活体验是 AI 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创作核心。
7: 大部分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会被代替掉的，但只有一件事是不能被代替的，你从小到大用时间和生命的感知力积累起来的那些东西。
0: 国产动画持续走出国门，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在英国伦敦举办八仙欧洲首映，海外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神话魅力，观影反响热烈。
8: Well,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learned about the mythology. I thought it was a lot of fun. It's funny. It was entertaining. It was exciting. I do recommend for it's a lot of fun for all the family.
9: I would recommend this movie to people in the UK by maybe just showing like how amazing that animation is. It was really beautiful.
10: 这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2: 活动当天，导演穆正阳、监制英绪俊等主创也到场交流，
11: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留下印象。未来的中国电影、动画电影来出海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定的基础。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潜移默化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有认知的一个过程。
0: 昨晚《国乐无双》第十二期播出，一场难忘的音乐之旅暂时落下帷幕。那么收官之夜有哪些精彩时刻，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李丹，在收官之夜也有不少《国乐无双》的新朋友加盟，中国香港歌手 AGA 江海嘉带着自己的代表作《孤雏》前来。这首歌于2016年首次发布，时隔十年进行了重新填词，不仅带来普通话和粤语的双重演绎，还唱出了歌中主角成长后的故事。面对外界声音的纷纷扰扰，姚晓棠和吴莫愁分别用《直来直往》与《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回应，周深《不唱则已》一唱就是《没关系》和《喜欢你》两首歌，让观众听个痛快。而恰好他在本期节目中也官宣了两个身份，一个是无双唱将，另一个则是今年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的宣传大使。国乐无双的老朋友们同样为收官之夜奉上了满满的诚意。陈小春将新歌《人一个》的初舞台留在这里，龚琳娜用江声入旧年继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黄子弘凡用信者得爱唱出相信的力量，金志文携手额尔古纳乐队用边走边唱讲旅行的故事，宋亚轩的一半一半，一半是粤语，一半是普通话，难度很高，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国乐无双》节目中一路走来的蜕变，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最后大家还一起合唱《小美满》，这是第一期节目中成龙演唱的歌曲，也为本季节目画上了美满的句号。
0: 是的，从5月16日播出先导片到现在三个月的时间，84首金曲是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心血浇灌，更是创作者与听众的一次心灵交流与灵魂共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一周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片中极具辨识度的人物造型暗藏巧思，影片造型指导李昼透露，徐福脸上触目惊心的伤疤最初也设计了不同的版本。本期幕后为您揭秘硝烟里的造型密码。
12: 大家好，我是李昼。这一次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给观众极大的震撼啊！现在大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徐福他的状态，整个的这个一个东北人，
13: 在前期我们在做徐福的这个设计的时候，从他是东北的，然后开小饭馆的这样的一个底色吧，然后来进行塑造，比如说他的发型啊，那个圆圆的寸头，然后他体态呢微胖，起床的时候那个秋衣秋裤，坐着那个出租车走的时候里面穿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大羽绒服，在以前我爸都有这件衣服，对，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那种记忆的浓缩。
12: 就长期跟油烟近距离接触的人，他毛孔一定是大的，
13: 还有就是他手上的这些小的烫伤啊，其实都是做厨师那个油点崩在身上的那个烫伤的那个留痕。
14: 老板，
15: 徐哥，
16: 我是马先生啊，商管心理。
14: 喂，你好。
12: 行，两个人一看风格就不一样，这才是一个比较精神的小伙。
13: 这两个人物其实有很强的反差感。首先他在这个中东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其实让他更靠近当地人，整体从头到脚是很瘦细长的，包括大家看他的裤子一直穿这种小脚裤。
15: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12: 然后包括他这围裙，他什么样的位置做旧，高低，然后是做到什么程度？
13: 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非常白的围裙，我们先会用一些高锰酸钾呀，一些特殊材料把它这个颜色就是加深，然后就给他穿着了。做练习的时候，他碰上的油渍这样就更真实。
17: Drop the fucking act. We are not terrorists.
12: 对于服装造型来说，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进到监狱之后，
13: 摩根在监狱里找到徐福，然后给他就是一顿打。作为眼睛肿，这是第一次我们试妆的时候那个给做的，就是有点肿的太过了，嗯，到后来我们其实又调整了一版，就是没有那么肿。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在苦中有一点点的乐在表现里面，就是他一只眼睛，他是鼻子，他们两个人就是哎互相的那个安慰或者是嘲讽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12: 这是赛夫左眼炸伤的一个伤妆哈，
13: 其实我们设计了很多，就是伤效。真实战争下我们看到的人，要比我们电影表现的要惨烈的多。大家看到的这个赛夫的这个就是，他发生了那个把那个手雷踢走了以后，然后这个整个这个眼睛被炸没了。这上面本身就有一些胶啊，有一些肤蜡呀，然后特殊的效果呀，这就给他糊上了。这个是观众最后没有看到的。大家最后看到的那个他伤口愈合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的克制收敛的，因为弹孔从，比如说左面打进去吧，这个洞孔是小的，从右面爆出来是整个应该是炸开的。其实我们做了几版不同的特殊效果，那在那个腾格脸上都试过。
18: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13: 这是我们第一次给他做就是老年的那个妆。其实我们给腾哥做这个老年妆特效做了好多次，然后每次都是4个小时以上，就我们需要先给他那个扫描他整个的脸型，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模具上去雕刻这块皮，然后是更肿一些还是疤更大一点，所以这个周期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然后等到把它贴在脸上以后真的看效果的时候，虽然它真实，但是它有点太恐怖了，所以呢就又要重新去调整，等于又等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是观众最后看到的那个荧幕上的那个效果。
0: 犯罪悬疑剧《繁华落尽》第二季昨天在四川成都举办开机仪式，金瀚等演员回归续写上一季留下的悬念故事。开机仪式后，我们的记者也前往片场探班，直击幕后的拍摄状态。
2: 繁华落尽第二季将故事舞台搬入海丰监狱，高墙内外双线并行，交织出更复杂的权力棋局。
19: 这南边的铁马帮有了港口的生意，有外来资金支持，那你呢？
20: 今天是在繁华落尽的会所，出狱之后其实布了一个惊天的局，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引诱大反派上钩。这次动作戏可是我们一大升级，且在前10集里吧，有一场大的战争，而且是赤手空拳、拳拳到肉的这种大戏。
2: 演员金瀚回归，继续饰演克制冷静、深陷困局却步步为营的涂家胜。对于这个角色，金瀚也希望通过全新的演绎方式，为观众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反差张力。
21: 你的兄弟们会和西北方流落街头，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22: 也是从戏剧层面来处理的话，可能就是正写反演。他以正派的角度，我就以反派的角度去演；他以反派的角度去写，我就以正派的角度去演。我觉得这样做一个反差会很有。

0: 视觉的变化吧。
1: 在电视剧《玉婷瑶》中，吴谨言饰演的孟庭辉身世坎坷。面对镜头，吴谨言告诉我们，这个角色给了他全新的挑战。
2: 我当时看这个剧本，最大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的开篇，我就很感兴趣，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孩可以用这种方式在这个社会上活下来。
1: 剧集播出后，孟庭辉遇事当即反击，拒绝精神内耗的人设迅速收获大量观众喜爱。
3: 我拿命和你斗。
2: 孟庭辉他所处的环境相当于一个职场，他有他的 boss， 他有他的同级，他有他的上司，其实跟我们所有大家在的这个环境和现在很多年轻人每个人面对的人生的每个部分是一样的，谁有问题都想去解决，但角色一场戏就可以给你达到的时候，会带来这种爽感和解气的感觉，就是通畅的感觉，这种东西是大家我觉得很能够跟观众形成连接的。
3: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剧情解气，但实际演绎起来却并不轻松。吴谨言透露，他会不断审视自己，打磨自己的表演方式。
2: 后面的戏就会出现让我扇巴掌，但那一帮巴掌下去，真的是可以打到看剧人的心里，这是比较难的。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一巴掌是孟庭辉的一巴掌，而不是说还是以前魏璎珞和薛王妃的一巴掌。我希望他是属于这个角色的。
1: 从《延禧攻略》到《墨雨云间》，再到《玉婷瑶》，吴谨言凭借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角色，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这份认可和他常年坚持回看表演、复盘总结的习惯密不可分。
2: 第一次看，我会看自己的表演，然后包括自己理解的角色人物和呈现出来的是不是一样。比如说一个讨论人物和剧情的帖子，我会看底下就是观众和网友的实时评价讨论，大家对于这个人物是怎么想的，怎么看他的选择，跟怎么看他的形式，也会带给我很多反思。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红色主旋律电影《上南梁》剧本创作研讨会暨学习南梁精神座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以打磨红色精品、传承南梁精神为核心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剧本的史实严谨性、人物鲜活度、叙事感染力展开深度把脉，并与主创团队热切交流。昨天，国瓷系列影视文旅产业战略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张丕民、焦红奋、饶曙光等专家学者围绕国瓷文化的影视化表达与当代价值、 AI 技术如何重塑影视创作与文旅体验，以及国瓷 IP 的产业化路径与出海机遇等议题展开讨论。此外， AI 电影《密瓷之战》也在当天活动上发布。由汪子淇编剧并执导，王姬主演的系列电影《纽约故事》第三单元《十一月签证》日前在美国纽约举办开机发布会。该片聚焦签证热点与海外华人的生存境遇，探讨人性的坚守、亲情的撕扯与内心的归属感。这也是王姬继33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后再次演绎纽约题材作品。
4: 让我再次故地重游，重来纽约，而且同时呢又是演绎留学生的故事。我觉得华人在美国打拼有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故事值得去写，值得去挖了。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10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奥德赛》或《逃出绝命街》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
5: 我是巧云，
1: 明天见。
6: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94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7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 第三个红色号码就是六号。第四个红色号码就是十五号。第五个红色号码就是二十五号。第六个红色号码就是十三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一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爹喜，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吗？不知道。

0: 是先生，
1: 给那桌每个人都上杯酒。
0: 好的，先生，我该说是谁请的？
1: 就说是我请的。

0: 那位也很简单，
1: 哪个？
0: 你认识他吗？去查查他是谁。
2: 是长官。
0: 来给你洗卡，我愿付一切代价听你今晚唱歌。我知道你不会。
2: 太难为情了。

0: 宝贝儿，你是孤独的写照。嗯，多迷人的香味儿，我的心都要碎了。再加把椅子给我的朋友来杯沃德嘎，女士来杯。
1: 姑娘们过来，陪我们喝酒。来呀，嫁给我们！
2: Der ganze Kraft der Süßheit kosten Taler, nen Taler, nen Taler. Der ganze Kraft der Süßheit kosten Taler, nen Taler.
3: 谢谢。告诉你们什么叫合作，所有犹太人都得戴上大卫星袖章的法令刚通过，犹太裁缝就用不同的布料大批生产，一个卖三次裸体。
4: 酒窖里有什么葡萄酒？嗯，
5: 有瓶上好的德国雷司令，1937年的。嗯，
6: 要法国的波尔多酒，拉图酒庄的二八年二九。
7: 就好像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法令，就好像那只是个骑马俱乐部的标志。
8: 马国酒庄二九年的，不，
4: 没有。
8: 那么根蒂的，罗曼尼康蒂三七年的。
9: 这个，
10: 这是人的本性，委曲求全。
11: 他们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这是。 他们的生存方式熬过风雨。
12: 这次不同，我们可不是罗马人，我们是党卫军。<音乐>

0: 拉比，第四十六条，非有条，非有条，不得。
1: 我没法回答。
2: 第四十七条，
1: 那你知道些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
0: 了解海洋宗教，
1: 他们闯进了我们家，说我们不能住在那儿了。说那房子现在属于那个党卫军军官。
0: 行了，我只知道他们告诉我的，而且他们，每天都换一个说法。
1: 你在这儿不就是帮忙的吗？
0: 了解海牙公园，拉比。
1: 我，要是我把这东西拿掉又怎么样？他们又能怎么样？
0: 他们会枪毙你，你能不能别再说这种话了？我找伊扎克斯坦。你是不是伊扎克斯坦？是我。哪里可以谈谈吗？你以前给里波瓦大街上的一家公司做过账。 他们做什么的？做锅子？
3: 根据法律，我必须告诉你，先生，我是犹太人。
0: 哦，我是德国人，行了吧？是一家不错的公司，
3: 办得还算成功。
0: 我对搪瓷制品一窍不通，你呢？
3: 我只是个会计。
0: 不过是简单的工程技术，改一下机器就可以做其他的东西了，不是吗？占地用。

0: 我们这儿有一些军用物品、军用餐具，和军方签合同。战争结束就没用了，不过现在是笔大生意，可以大捞一票。
1: 我想眼下大多数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0: 什么商界？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所以这家公司才会破产。
1: 啊，公司不是他们的，是我的。我用产品回报他们，用锅子。
0: 用锅子。
1: 他们可以用的东西，可以摸得到的东西，可以拿到黑市做交易，想干嘛就干嘛，大家都满意。你愿意的话，可以替我经营公司。
2: 我肯定，我认识的人不会有兴趣。他们会有兴趣的，伊扎克斯坦。据说服他们。我有个客户要卖马克，一马克换2.45兹罗提。
3: 哦，到皮领子打一，他可以换到顶额赔几圈。
2: 灯芯，油灯里的。
3: 你有一卡车灯芯，我有一卡车的灯芯，干什么用啊？
2: 9乘12，9乘14，又大又漂亮的。
3: 我的灯芯，什么时候能到？
2: 什么？这个您认不出来吗？鞋油啊，
3: 金属罐子的。
2: 你要的是鞋油？
3: 金属罐子的，这是玻璃的，不是我要的。
2: 有什么区别？
3: 不是我要的。
2: 有什么区别？
3: 我的客户卖给他的客户，再卖给德国军方。等货到了那儿，因为天太冷，玻璃都碎了，10000瓶全都碎了。哦呦呦呦，
2: 这不是我的问题，这不是他的，
3: 这不是你的问题，
2: 这不是我的问题。
3: 好吧，德国军方想知道货是哪儿来的。
1: 我会确保让他们知道，现在是你的问题。你给我闭嘴！金属罐子。你好，很抱歉打扰你们，这衬衫真不错，真不错。你知道哪儿能弄到这样的衬衫吗？
2: 这样的，在大街上买卖东西是违法的，我们不干那种事。我们是来祷告的。你知道这样的衬衫值多少钱吗？
3: 1分价钱1分货。
4: 要多少？我以后还会要其他的东西。这没问题，那就说定了。姓名、地址，下一个，姓名。
5: Das ist doch an.

0: 荣幸认识您，先生。
1: 很荣幸认识你，这地方选的真好。你好吗？
2: 主

哦。

0: 天哪！
1: 没比这更好的了。
0: 这还不算最糟的。
2: 不算？那你告诉我，还要怎么样才算更糟？
3: 你们好，
4: 你们好，
5: 你们好，
6: 你们好，
5: 你们好。
7: 报告员，阿三队长，来来
8: 来。哎，我的报告，我的，这身衣服，犹太居民委员会现在有自己的警察了，维持治安。我现在是个警察了，你能相信吗？我知道很难相信。
6: 哦，不，不难相信。
8: 这份差事不错，伯德，也是这儿唯一的差事。也许我可以在我上司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6: 你的上司？
8: 别这样，他们没大伙说的那么坏。好吧，比大伙说的还坏，可钱多，很多钱。
6: 把我分到的地址给我。来吧。
9: 你戴那帽子真滑稽，像个小丑，你知道吗？
1: 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给他两分钟时间，反正时间也不值钱，只要坐着听他说就行了。拜托了，先生。
10: 你们每投资1000，我就会回报
1: 200。
10: 每个月200公斤的搪瓷制品，从7月开始，连着1年之后，我们就扯平了。就这样，很简单。
11: 条件不怎么样。
12: 条件不怎么样。
10: 条件不怎么样。看看你们住的地方，看看你们的处境。条件不怎么样，几个月前没错，可现在不是了。
11: 钱终究是钱。
10: 不，已经不是了，所以我们才来这儿。隔离区里唯一能用的钱，就是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情况已经变了，我的朋友。是我叫你们来的吗？是你们跟斯坦先生说要见我，我来了，开了个合理的价。
11: 合理的价是指占有公司的1%几的股份。
10: 算我没说，你们出去。
12: 我们怎么知道你会说到做到？
10: 因为我说过，你们要合同，哪个法院会帮你们？我说过的话就是我们的合同。
12: 怎么样？
11: 我看只能这样了。
12: 失去这样也没别的办法。
11: 行了。Thank you.

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

0: 钱也拿不到。波兰人你要付他们薪水，一般来说他们得高点，你在听吗？
1: 党卫军的什么来着？什么工资？还有什么？
0: 犹太工人的工资你直接付给党卫军，不是工人，工人拿不到钱。
1: 这样便宜，这样比用波兰人便宜。
0: 这样便宜，
1: 这就是我想说的，波兰人贵，我干嘛要用波兰人？
0: 在里波瓦大街上有家搪瓷厂开张了，老板是德国人，不过厂在隔离区外面，所以你们可以和波兰工人换点这里换不到的东西，鸡蛋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要什么。此外他还要十个健康的女人去做。
2: 我很健康。
0: 带上你妹妹好吗？
3: 你得让他们相信你有份手艺，对打仗有用。
4: 比如说呢？
5: 我是个音乐家，
4: 要没手艺呢，
3: 你就上名单了。
6: 我听说一旦上了名单，他们就会把你装上卡车。
3: 不，那不可能。你是音乐家？
6: 是啊。
3: 我要是你，就会找个地方躲起来。
7: 我才不会像动物一样躲起来，
8: 该躲还得躲的。
3: 我是里沃夫大学毕业的，给你。我以前在罗兹诺的水利发电站工作。
1: 蓝卡。
0: 我去给你拿必要的文件，因为这张工作卡不行。你在这队里站一整天，还是只能拿到这个，这种卡不好。你现在得离开这条队伍，然后去拿张蓝卡，技术工人的卡，证明你是个重要技工。我会去潘吉维兹药剂师那儿替你去拿。那些文件就在那儿，看。
9: 猜猜谁在这儿？
10: 波德克。喜欢这天气吗，波德克？
9: 喜欢排队吗？
10: 要鞋油吗？
9: 金属罐子的，对吧？
3: 是啊，没错。
11: 不重要。你是不是理解错了这个词的意思？
12: 不能拿兰卡先生，站到那边去，快走，下一个。
11: 什么意思？不重要。我是教历史和文学的，什么时候变得不重要了？
0: 他是金属抛光工。
13: 我写错了吗？
0: 写得很好，他53岁了，这证书太新了。
13: 谢谢。
0: 你疯了吗？你把它落在抽屉里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把就业证书一直放在你的口袋里，你却把它落在抽屉里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14: 什么职业？
11: 我是个金属抛光工。
14: 什么名字？
15: 重要技工，把一块圆的铁皮浸在肥皂乳液里，然后把它放在压力机的当中，

0: 汤锅就做好了。汤锅，汤锅。
1: 阁楼子，阁楼子太太跟紧点。啊，长官，我这儿有十张德意志搪瓷厂的工作许可证，上面有班吉尔先生和我的签名。
0: 如果碳化了，就用锉刀锉干净。不过不要同时碰到两个电极，你们会触电的。来试试吧。把金属放到压力机下面，不过要非常小心，除非你想让自己的手指变成茶壶的一部分。
2: 什么职业？
3: 我是作家，也吹长笛。
1: 不过摩西也是个熟练的金属制造工人，他可以做铁锅，可以做水箱，辛德勒先生要的他都能做，他技术非常好。把你的卡给他。
2: 哎，
1: 摩西，把你的卡给他。
0: 现在用钳子夹着脸盆进到搪瓷溶液里转一转，然后小心地放在一边等它滴干。
1: 不管他们问你们什么，都让我来替你们回答，一句话都别说。
4: 做档案、开票、跟进我的日程安排、速记，当然还有打字。你打字怎么样？
5: 还行吧。
4: 请吧。

0: 你要个秘书，挑一个。
1: 我不知道该怎么挑，他们都很称职。
0: 你得挑一个。
2: 靠近点，
3: 笑一个，大家笑一个。

0: 愿意的话，帮我照顾一下客人。嗯，盒装茶叶不错，咖啡、肉酱，嗯，波兰熏肠、奶酪、熏鱼鱼子酱。好的。还有，当然了，怎么能少了德国烟呢？有多少要多少。
1: 好的。
0: 还有新鲜水果，要少见的橙子、柠檬、菠萝。我还要古巴雪茄最好的。
1: 好的。
0: 不加糖的黑巧克力，不是细长条的，要大块的。 跟我的手一样大，品酒的时候试吃的那种。我们要很多干邑要最好的轩尼诗香槟王，嗯，还要上等沙丁鱼，还有再找找尼龙丝袜。我天哪！我非常荣幸的宣布，德意志搪瓷厂正式全面投产。本厂生产上等搪瓷餐具，是特别为军事用途设计和精心制作的。 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本厂员工都是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工匠和熟练工，交出产品的质量无与伦比。我可以绝对自信和自豪地为您提供一整套的战地用品和军用餐具，这是我的竞争对手在各方面都无法超越的。请看所附列表和可供选择的颜色，希望随函附上的价格可以得到您的认可。 并期待与您共创一份长期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我先向您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和最衷心的问候，奥斯卡·辛德勒。这批货我下周四要700件，周三要900件，不，1000件。这批货下周二要全送到马德里厂里。下周二。

0: 我父亲以前总是喜欢说，人的一生中需要三样东西：一个高明的医生，一个宽容的牧师，和一个聪明的会计。前两个我没派上大用场，不过第三个，上帝，你装装样子行不行？
1: 这样行吗？
0: 我是想谢谢你，我是说，没有你，我做不到今天这样。一般的做法应该是对我的感谢做出反应，那是一种礼貌。
1: 不用客气。
0: 你给我出去。
2: 福临门亚麻籽油。

0: 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5: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9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240，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零。体彩排列三第262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9，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950。
6: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8月16日。

0: Kolonovska 是谁呀？
1: 看看他多尴尬。

0: 你混得不错，你也很好。
1: 小心台阶，小姐。
2: 辛德拉夫人，玛瑞克。

0: 这一切不是你装出来的吧？装出来？怎么会是装出来的呢？这些衣服、车，还有工资。猜猜看，工厂里工资表上有多少人？奥斯卡，我父亲在巅峰时期有50个员工，我现在已经有了350个。350个工人在工厂里只有一个目的：做锅子，赚钱，为我。 有人问起我的情况吗？老家，所有人一直在问。在这儿，人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辛德勒这个名字。奥斯卡·辛德勒，他们会说，每个人都记得他。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 做了从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他来的时候一无所有，就一个行李箱，却把一家破产的公司打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制造厂。走的时候带走了一大箱，两大箱装得满满的钱，全世界所有的财富。
1: 看到一切都没变，我很欣慰。你错了，艾米丽。我以前不可能知道，可老觉得缺了点什么。现在知道了，我以前创业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失败，而是因为缺了什么。可即使那时候我知道缺了什么，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不是你能创造出来的。

0: 是他决定了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失败。
1: 运气。

0: 我该留下来吗？这是个美丽的城市。我是问，我该留下来吗？你来决定。
1: 我保证，奥斯卡，不会再有门卫或者领班把我当成除了辛德勒夫人以外的人，我就留下。再见，亲爱的。你自己多保重。再见。
2: 我可以先看账本，也可以先趁热吃我的午饭。我们做的不错，是的，比上个月还好。是的，有没有可能下个月会变差？
3: 战争可能会结束。什么事？外面有个机械师想亲自谢谢你，给他带来份工作。
4: 他每天都来，他非常感激你，只要几分钟就够了。罗恩斯滕先生，我想要谢谢你，先生，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
5: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肯定干得很好。
4: 党卫军毒打我。 他们本来要杀了我，可我是战争工业的重要技工，这都是靠你。
5: 这太好了，
4: 我会很卖力的为你工作。我相信，我会一直很卖力的为你工作。
5: 太好了，谢谢。
4: 上帝保佑你，先生。
5: 好的。
4: 你是一个好人，他救了我的命。
5: 是的，走吧。
4: 上帝保佑你。

0: 对不起，厂长先生，可能你要迟到了。这个是要送给中校的，先生。还有，这个是给他侄女的，今天他生日，他也叫
1: 做一下。和嘎布的名字一样。别对我做这种事。
0: 走吧，别鞠躬，快走，快走，快开车。
1: 没注意到他只有一条胳膊吗？他有什么用？
0: 他很有用。
1: 怎么有用？
0: 非常有用，祝你成功。
2: Oh, my God.

0: Besen und Schaufel werden ausgeladen. Jeder nimmt sich eine und dann wird die Straße gereinigt.
1: 我们上班会迟到的。
2: 你不该把他们看成是你的，奥斯卡。你要明白，这儿有些军官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生产。对他们来说，让犹太人铲雪才是更重要的国家大事。这和实际情况没关系，奥斯卡。你知道，我也知道，让犹太人铲雪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跟我来。
3: 啊，我是个重要技工。
4: 重要技工，<笑>
5: 是的。<笑>我是替奥斯卡辛德勒工作。一条胳膊的犹太人的重要技工，
4: 是的，是的。
3: 加倍没用。
4: 我损失了一天的生产，洛尔夫。我是替奥斯卡辛德勒工作的。
6: 当卡，把头低下，看着雪，看着雪。
2: 我损失了一名工人，我希望得到赔偿。向经济办公室投诉，这是你的权利。有什么用吗？当然没有。<笑>有个党卫军预算和建设办公室的大人物来吃午饭，他跟我们说，认为犹太技术工人在帝国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一种叛国的想法。一条胳膊的。
7: 机械师，阿斯卡，他是个压力机操作工，技术很好。厂长先生，斯坦，是你吗？不是，是波德克，是 Stan 的事。
8: 把你们的行李留在站台上，写上你们的名字，先写明，后写姓，别带走你们的行李，随后会送到。把你们的行李留在站台上，写上你们的名字。
7: 斯坦，他在名单上。
8: 是吗？好吧，去找他。对不起，你不能带他走，他在名单上。他要是个重要技工，就不会在名单上。你是个文员吗？你叫什么？先生，这名单是正确的。我没问你名单，我问你名字。Klaus
7: Taub。Taub。长官，这位先生觉得名单出错了。我的工厂经理在这列车上，要是这车开了，就会打断生产，军备局就会追究原因。
8: 他在名单上吗？是的，长官。伊萨克·斯特恩。哦，这名单是正确的，先生。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你叫什么？我吗？我叫昆德。昆德。军师长昆德。昆德。你的名字呢？辛德勒，奥斯卡·辛德勒。先生们，非常感谢你们，我向你们保证。
9: 月底之前，你们都会被调到南俄前线，注意快。Stan，Stan，Stan，Isaac，Stan，Stan，Stan，Stan，Stan，Isaac，Stan，Stan，先生。
8: 厂长先生，我很抱歉。他在这儿，我很抱歉。停车，把车停下，把车停下，快停下！在这签名，首字母写那儿，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 这个还是那个，只不过做表麻烦了些，都是些纸上工作。
9: 我把工作卡忘在家里了，我想跟他们解释，这是个误会。可
2: 对不起，我太蠢了。
3: 要是我来晚五分钟呢，我该去哪儿找你？

0: 今天早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破产了，和12个不认识的人在一个房间里。醒来后我发现我真的破产了，真的和12个不认识的人挤在一个房间里。
1: 你还觉得好笑？
0: 我不得不笑。
1: 你被关在围墙里面，
2: 这些墙我能忍受，我受不了对我生活的限制。
3: 这些墙把他们挡在了外面，我只关心这个。
4: 我喜欢这儿，感觉就好像，说不清楚，回归了祖先的生活。
5: 不会有人羡慕我们了？
4: 我这叫
5: 聪明，把他们自己的问题怪到我们头上了。
4: 给过你机会了。
2: 今天我竟然有时间好好思考了一番，我都不记得上次思考是什么时候了。
6: 我们上次这样是什么时候？我们上次聚在一起聊天是什么时候？
7: 那时候没人命令我上卡车，也没人抢走我的生意。
4: 你已经没生意可抢了。
3: 已经不可能更糟了，就这样了，已经到底了。
0: 至少在隔离区是自由的。这条街把隔离区分成了两半，右边是 A 区，公务人员、生产人员之类的，左边是 B 区，多余的劳动力，大多数是老弱病残。你想从哪边开始啊？还有什么问题吗，长官？
8: 有，干嘛把车棚打开？我他妈冻死了。
0: 我们预计会有25,000到30,000的劳动力，当然男女隔开，男人在采石场附近的营房里，女人
8: 在
0: 铁丝网的另一边。在那儿，长官。
8: 那儿？
0: 是的，那栋别墅。
8: 你管那叫别墅？
0: 看到那个犹太教堂了吗？
8: 那不是别墅。
0: 我们打算把它改成马棚。
8: 只是栋房子，那是在干嘛？
0: 幼儿园，51个孩子，我们还有个牙医，一个鞋匠，几个医生。
6: 他们来了，长官。
8: 你们当中会有个非常幸运的姑娘，现在有个职位空着，可以远离这些累死人的苦力，在我的新别墅里干活。你们有谁有做过佣人的经验？我又想了一下，我不要别人用过的佣人，还得帮他改掉一些坏习惯。我不想把感冒传给你。你叫什么名字？
9: Helen Hirsch。
8: 什么？
9: Helen Hirsch。
8: 什么？我听不见。
9: Helen Hirsch。
8: 就他，
10: 把他全拆了，
11: 干活去，
10: 这样不安全。把他拆了。
11: 他说弟弟浇灌出错了，要把他全拆了。我跟他说这是营房，不是他妈的欧洲大酒店。
8: 行了，
11: 该死的犹太工程师，你个该死的婊子！
1: 指挥官大人，这整个地基都必须拆掉重浇，否则在营房的南边那头至少会有一个沉降，先是沉降，然后就会倒塌。
8: 那你是个工程师？
1: 是的。

0: 我叫 Diana Lett， 我是从米兰大学的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1: 啊，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就跟卡尔马克思一样。
2: 指示，
3: 是。
2: 毙了他。
1: 什么？
0: 指挥官大人，我只是想做好我的工作。
2: 是啊，我也是。
4: 长官，可他是建筑方面的工头，
2: 我们没必要和这些人争论。
1: 好吧，走。
2: 不，就在这儿执行我的命令。
0: 光杀我一个是不够的。
1: 说的没错。
2: 拆了它，重浇地基，重新再造，照他说的做。
4: 还有很多要看，可还有一小时就天黑了。
2: 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今天将会被永远铭记。多年以后，年轻人将带着崇敬的心情问起今天的事。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你们都参与其中。600年前，在其他地方都认为犹太人是黑死病的罪魁祸首的时候，所谓的卡斯米尔大帝告诉犹太人，他们可以来克拉科夫。
5: 茶呀，面包。
2: 他们来了。
6: 不要那么多。
2: 他们推着车把行李运进了城。
6: 再少。
2: 他们定居下来，占据这里，发展起来，在商业、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都有成就。他们来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而现在他们却繁荣昌盛了。6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有一个犹太人的克拉科夫。想想看，今晚以后，这6个世纪都将变成传言，从来就没发生过。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

0: 他快死了，别管他。
1: 长官，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他搀进去好吗？
0: 要么跟他去，要么就排队。女人到左边，男人到右边，女人到左边。
2: 放开我，我不要离开我丈夫。
3: 天哪！
4: 依我，你要小心。
0: 不，哈雅。

0: 你有张蓝卡，
1: 蓝卡已经没用了，他们在清扫隔离区。
2: 这已经没用你的地方了。
0: 你说什么？我们以前试过，里面地方足够了。
1: 我现在不愿意了，不愿意。
0: 妈妈，
1: 哦，看看里头有多大，再看看我，你只是害怕了。
2: 你女儿可以进来，可你不行。
0: 妈妈，我要出来。
1: 待在里头，比起别的地方，我宁愿你待在这儿。

0: 经理完再回去排队，波兰敬礼小士兵。德雷斯纳太太，是的，哦，你是我女儿的朋友。 别担心，我会走开，不会给你惹麻烦。不，躲在楼梯底下，他们很快就搜查完了。你在这儿很安全，快躲起来。求你了，躲在楼梯底下。我查过这栋楼了，没有人。哦，大哥。
1: 你好，阿丹。你好，丹卡。跟我来，我把你们放到好的队伍里去。
0: 片刻的生命也是生命，听过这句话吗？你已经不再是小男孩了，我会为你祝福。

行了，我们走吧，求你了，走吧。

0: Was ist das? Ist das Bach?
1: Nein, Mozart.
0: Mozart?
1: Ja.

0: 党卫军会在普拉绍夫劳动营里自己经营一些工厂，一家金属制品厂，一家制刷厂，还有一家厂是专门回收从隔离区拿来的犹太人衣服，供给国内遭到轰炸的家庭使用。只有像你们这样的私人工厂嵌进阿蒙哥特指挥官的劳动营才是最得力的。
1: 别，坐坐坐。主任你好。
2: 你好吗？
1: 见到你真高兴，阿斯嘎辛德了。
0: 李奥江。
1: Franz，
3: 你好，
1: 真高兴，
3: 很高兴你能过来，
1: 这是我的荣幸。朱莉，
2: 你好吗？
1: 不错不错。
2: 你好像瘦了，
1: 就是肩膀瘦了。来来来，坐吧，坐下坐下。你好吗，奥斯卡·辛德勒？
4: 你没到，我们就先开始了。
1: 没关系，我错过什么了吗？
0: 我在向波什和马德里先生解释，把他们的工厂迁进普拉绍夫劳动营会得到什么好处。
1: 我是说吃的。
0: 你们的工人就住在营里，你们随时都可以开工，甚至可以让他们整夜都替你们干活。你们工厂的规定不管以前是怎么样的，以后也不会改变，会得到尊重。
4: 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弄到这样的西装的。那是什么？是丝绸吗？
1: 当然
4: 是啊。他的工作很漂亮。
1: 谢谢。
4: 真不错。
1: 我想我可以帮你弄一套，可裁缝或许死了，我不确定。几天前我去上班的时候，厂里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自己去找，进车间找，所有人都消失了。
4: 没有，没有，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1: 他们是我的，每过一天我就损失一点，每枪毙一个工人我就得花钱找其他人重新训练。
4: 我们以后会赚很多钱，现在这些都无所谓。
1: 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0: 谢谢，酒瓶留下。啊，这个拿走。 Helen， 谢谢。希尔娜跟我说过你的其他一些事情。
1: 是吗？说了什么？他说你知道“感谢”这个词的意思，说你不会把这个词搞得跟其他人那样含含糊糊的。 你想留在现在的地方，你在暗地里做着些什么赚钱的好事？你不想让任何人对你指手画脚，这些我都能明白，我了解你这种人。你想要的是你自己的小型劳动营。 你知道有多麻烦吗？签字盖章就行吗？先不说建那些该死的营地，光是搞到那些许可证就能把你逼疯。然后工程师上场了，站在一边和你争排水、地基规定、具体的规格参数、4公里长的双重围栏、1200公斤带刺的铁丝网、6000公斤重的电网、陶瓷绝缘子、每个囚犯3立方米的空间，我告诉你，你会想杀人的。我经历过，我知道。

0: 斯特恩在哪儿？高德博格·赫伊洛维奇，负责审查这盈利工厂主们的账本，确保我的份额不会漏掉。留下你是要给我看着我最大的账户，新的账户。他要独立，我给他，可独立得花钱买。这你明白吗？
1: 别忘了，你现在是在替谁干活？现在来亲吧，来吧，让他们一个个亲到。来啊，来啊，姑娘们都过来。我们还要酒，
2: ，
1: 小心点，姑娘们，别让他跑了。
3: 谢谢你，厂长先生。
4: 干杯，厂长先生。你在干嘛？
3: 什么？找我的头，让他们以为我有狮子，让他们离得远点。你有狮子吗？把笔记本拿出来。我桌上的日记记着每个党委军朋友的老婆孩子的生日。别忘了给他们送东西。把贿赂主管人员和经济办公室、军备局、地区内务部和警察局。
4: 慢点，斯特，慢点。
3: 主管人员、经济办公室、军备局、地区内务部和警察局长的钱继承费用，每个月的第一天就要送到。 还有给党委军熟人的个人贿赂名单，在我桌子下面的抽屉里。你要每个月的第一天，党委军熟人的名单在我桌子下面的抽屉里。你要以现金捐助慈善事业的名义寄到每个高官的办公室。我把黑市熟人作为供应商列在合法的账本里，和他们打交道那复杂的多了。
4: 算了吧。
3: 什么意思？算了吧。你不能算了，你不能算了。
4: 我头都疼了。
3: 我没法弄你出去。我没事。不管怎么说，我几乎每周都会来这儿，一般是周三，我会顺便来看你，看看你情况。这个放进你口袋，快点。厂长先生，别前功尽弃，都是我的心血。 谢谢你的，祝你好运。

0: 你在做什么东西？
1: 门脚，长官。
0: 明天我有批新工人要过来，再说一次，从哪儿过来的？
1: 南斯拉夫，指挥官。
0: 我得空出地方。做个门脚给我。
1: 是，长官。
2: Thank you.

继续做得不错。啊、哦，做得真好。不过我有点不明白，也许你能帮帮我。我不明白的是，你好像从今天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吧？可到现在才这么点儿门脚。

0: 哦，少爷，我来试试长官。看一下扳机，可能弯了。哎，
1: 不是，如果扳机有问题，不会听到声音，是撞针。
0: 可能是撞针，可能是里面还有卡住了。我没说错吧？给。指挥官大人，我请求向您报告，我做的门角只有那么一点儿，是因为那机器今天早上在重新校准。我。
2: 我那时候被派去铲煤了，很奇怪，是啊。
3: 谢谢你，穆克。啊，李杰克，别碰皮面，才上过油。这是你的。哦，给我的，太感谢你了，厂长先生。谢谢。厂长先生。厂长先生。说他做门脚太慢了，他。
4: 就是说，这个人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做个门脚，你扯那么多干嘛？

0: 谢谢您，谢生，不用客气。没人知道是谁偷了鸡。嗯，有个人拿着鸡走来走去，却没有人注意。
1: 就你们自己，告诉他谁偷了鸡。
0: 还是没人知道。

0: 是你偷了鸡，不是长官。但你知道是谁？是的，谁？是他。他太有天分了。是啊，当然，弄我那儿去，先生。
1: 再次感谢您，厂长先生。
2: 再次别客气。
3: 你这么了不起的工厂干活是一种荣誉。
2: 你也很了不起。
4: 我保证，我会学习所有做搪瓷产品要知道的知识。
2: 那太好了。
5: 喂，这儿有位艾尔莎·克劳斯小姐想找厂长先生。

0: 来，坐下吧。谈呢？干衣。哦，不，不，谢谢。
1: 那么，有什么我能效劳的？
0: 他们说这里不会有人死。他们说你的厂是避难所。他们说你是好人。 是谁说的？所有人。我叫赫吉娜·帕尔曼，不是阿尔莎·克劳斯。隔离区大屠杀后，我用假证件在克拉科夫生活。我父母在普拉绍夫，他们的名字是哈娜和雅科布·帕尔曼。他们都年纪大了，现在普拉绍夫劳动营里在屠杀老年人，把尸体埋在树林里。
1: 我身无分文，这身衣服也是我借来的。我求求你，求你把他们弄过来。我不做这种事。你被误导了。我只问一件事：这个工人是不是有技术？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0: 我父亲是个进口商，不是金属工。
1: 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他给我搞了假证件，换回了他的知识。所有的钱，哭，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我发誓，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好极了。那我该怎么办？把每个人都弄过来？你就是这么想的？把他们送到辛德勒那儿去，全都送去。 他那是个避难所，你不知道吗？那儿不是什么工厂，不是任何类型的企业，是避难所，专收拉比、孤儿和没有任何技术的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一直什么都不说，可我知道，我知道。
2: 你损失钱了吗？
1: 我没有损失钱，这不是重点。
2: 那重点是？
1: 是很危险，我很危险。 你必须明白，戈特身上的压力非常大。你必须站在他的位置上想想，他要管理那么大一个地方，他得对这里所有的事情负责，所有这些人他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而且他还要打仗。战争总是把人最丑恶的一面带出来，从来都不会是好的，最丑恶的一面。可是，在太平的时候，他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他会很正常。
2: 他会表现出好的一面，他会是很不错的坏家伙，一个喜欢美食、好酒、女人、赚钱。杀人。他不可能喜欢。贝斯比前几天告诉我，有人趁着被派到营外工作的时候逃跑了。戈特让整个营房的人都排队站好，他把贝斯比左边的人杀了。 然后又杀了他右边那个，他一路走下去，用手枪割一个杀一个，25个。

0: Parma.
1: Parma.
0: 夫妻两个。
1: 雅各布和汉娜·帕尔曼。

0: 叫哥德伯格把他们弄出来。
1: Attention! Attention!

0: 肯定这个会比那些布都管用。雷希克，你，厂长先生，我只是在帮雷希克找可以把指挥官大人浴缸里的脏东西擦掉的工具，快走吧。
1: 对不起，厂长先生。
2: 你没有必要向我汇报，海伦。知道我是谁吗？嗯？我是辛德勒。
0: 当然，我听说过，而且您以前来过这里。
2: 给你，你把它藏起来吧。来吧，拿着。
0: 我在这儿有东西吃。
2: 不想吃就换了它，或者给李希克，要增强体质。
0: 我第一天来这儿的时候，他打了我，因为我把晚饭吃剩下的骨头扔了。他在半夜的时候来了地下室，他问我骨头哪儿去了，他要喂狗，你明白吗？我对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会说这句话，我现在再也不敢了。我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他说，我现在打你是因为你问我为什么要打你。
2: 我知道你受的苦，海伦。
0: 无所谓，我已经接受了。
2: 接受了？
0: 总有一天他会杀了我。
2: 不不，他不会杀了你。
0: 他会的，我看到了。周一的时候，我和雷希克在房顶上看到指挥官大人从前门走了出来，沿着平台边上的楼梯走下去，就在我们下面，就在那个楼梯上，他拔出了他的枪，他打死了一个路过的女人，那个女人还扛着东西，子弹打穿了脖子，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路过的女人，她没有比别人胖点、瘦点、慢点或者是快点，我实在是猜不出来她到底做错了什么。越是接触指挥官大人，就越会发现她完全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说，如果我遵守这些规则，我就会没事。
2: 他不会杀你，是因为他太喜欢你了。

0: 太喜欢你了，就连大卫星袖章都不让你戴。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喜欢的人是个犹太人。他杀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对他来说他什么都不是。他和很多人一样，既不惹他生气也不讨他喜欢。可你海伦，没事的，不是那种意思的吻。
1: 谢谢。

0: 好了，拿酒。我这拍得太精彩了，阿蒙，谢谢你。
1: 你干嘛要喝那么多廉价货？嗯，我一直在给你送好东西，你的肝都要炸了，像手榴弹。我越看你，越观察你，就发现你从来都不会醉。哦，这才是真正的控制力。控制就是力量，就是力量。
0: 所以他们才怕我们。我们有杀了他们的力量，所以他们才怕我们。他们怕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力量随便杀人，一个人犯了罪就更清楚这一点，让他被处决，我们感觉会很好，或者我们亲自动手那种感觉就更好。可这不是力量，这和力量不同。 力量，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杀人，却不杀。你觉得这是力量？这是帝王所拥有的。有个人偷了东西，他被带到帝王面前，他趴在地上请求帝王的宽恕。他知道他难逃一死。后来帝王饶恕了他。 这个没用的人，他让他走了。我想你是醉了。这才是力量，阿蒙。这才是力量，阿蒙，明白吗？
2: 我饶恕你。<笑>他们要干嘛？
3: 我不知道，可他们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里看我们的账本。
2: 身为我的会计，告诉我，审计员在查我的账本，我该不该担心？还是你把活都做得很好。
4: 你不用担心。
3: 我不用担心。
2: 什么？
3: 对不起，长官。你知道这马鞍有多贵重吗？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好吧，算了。斯特，你干嘛老跟着我转？

0: 向您报告，长官，我没能把您浴缸里的脏东西擦掉。
1: 你用的什么离心克？
0: 肥皂，长官。
1: 肥皂不是碱水？走吧，出去吧，我饶恕你。

0: Liebsche.
1: 原来你就是在这儿躲着我。我是来告诉你，你真的是个很好的厨师，很称职的佣人。我是说真的，如果你在战后需要推荐信，我会很乐意给你写一封。你在这下面肯定很孤独，听到楼上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开心。是吗？你可以回答，可怎么回答才好呢？你再这么想，他想听到什么呢？

真话， Helen 永远是正确的答案。是的，你是对的。有时候我们俩都很孤独。是啊，我是说，我真的非常想伸出手触摸你的孤独。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是说，那样有什么不对的？我是说，我意识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不算一个人。可，我是说，不，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也许错了的不是我们，是这局势。我是说，在他们把你们比作海虫、老鼠、狮子的时候，我这是……不不，你说的很对，你说的非常对。这是老鼠的脸吗？这双是老鼠的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

0: 不，我不这么觉得。你这个犹太婊子，你差点就把我迷惑了，不是吗？
1: 唱得好。
2: 代表全体工人，先生，我祝您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哦，请帮我谢谢工人们，谢谢你们送的这么漂亮的蛋糕。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李旺，非常感谢你们，告诉他们我说谢谢。
1: Ostatnia niedziela, dzisiaj się rozstaniemy.
2: 火车到达后，士兵用棍子把人们赶下了车。他们排队站在两个大仓库前面，一个标着衣帽间，另一个是贵重物品。他们在那儿被强迫脱掉衣服。一个犹太男孩递给他们绳子，让他们把鞋子拴在一起。他们被剃掉了头发。 说这些头发要拿去给潜水艇船员做什么特殊的东西。然后他们被赶进了一条大走廊，通向门上有大卫星的密室，上面还写着沐浴和吸气室。党卫军给了他们肥皂，还告诉他们要抑制呼吸对杀菌有好处。然后放出了毒气。米拉。
3: 为什么要给肥皂？我想这样他们才会肯进去。
4: 行了，米拉，别说了，你的睡前故事把大家都吓坏了。
3: 就是，
4: 我才不相信呢。
3: 太荒唐了，我不会相信的。
4: 上帝啊，我没说我相信，我是说我听说。
3: 听谁说的？
4: 告诉我的那个人是听在那里的人说的。
3: 可是，如果他们在那里，他们早就被毒死了。
4: 是啊，这根本说不通。我们是他们的劳动力。
5: 他们干嘛要杀死自己的劳动力呢？这么大费周章的集合起这么多劳动力，就是为了……
6: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们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7: 是啊，现在是这样。晚安。
4: 晚安。
3: 晚安，做个好梦。
8: 快起来，我们要去操场集合。总名单的人来了，他们要筛人了。怎么回事？这是要干什么？
9: 你可以减减肥了，阿玛。你也得少喝点干邑了。
10: 早上好，这是怎么了？
9: 又是每半年一次的体检。
10: 那儿。
9: 哦，我又问。
10: 精神点，瑞贝卡。
9: 这是我的机械师，谁自作聪明要把他弄走？
11: 谢谢。
0: Po 36 decyda się tego. Weź głęboki oddech. Jeszcze. Jeszcze.
2: Ręknie!

他们躲起来了，我告诉你，我了解丹卡，他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他带走了他们，他带走了奥莱卡，带走了亚内克，

去找你自己躲的地方，这儿挤不下了，快走开。

0: 去，这是我们的地方，出去。
1: 奥斯卡，
2: 阿玛，先生们，怎么没叫我？
1: 啊，电话打不通。让坏了，让开。
2: 好一个野餐会，
1: 我有点，我有点晚
2: 了。
1: 这事比我想的要花时间。来，喝一杯。
2: 来点冰的果酒。
1: 果酒。啊。
2: 又是个好天气。谢谢。把你的消防水袋拿过来喷这些车厢怎么样？谢谢。让我玩玩。
1: 胡员，
3: 润长官，
1: 去拿消防水袋。
3: 哪着火了？
2: 对着窗户。还有车顶。对着窗里，对着窗里。继续，继续，不许再喷点。
1: 你太残酷了，奥斯卡，你在给他们希望，你不该那样。太残酷了。
2: 快点，跑到最后面去，小心。我厂里还有几条200米长的水带，
4: 我家院子里还有20米长的，
2: 我们可以喷到最后面的车厢。怎么了？

0: 不要。
1: 好的，没问题。
2: 别忘了车顶，车顶上还有另外一边。好，继续继续，你们继续。继续，每次火车停下来你开门给他们水，明白吗？
3: 明白。
2: 好，这节车厢，这节车厢。

0: 不是说你们一定会后悔，但可能会。你们该意识到这一点。
1: 我们必须冒这个险。
0: 那好吧，当然，今天天气不错，我就陪你们兜兜风。

0: 你犯了什么罪？我违反了种族和重定居法案，虽然我怀疑是不是真有这条条款，我吻了个犹太姑娘。
1: 哦，你老二还在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他喜欢女人，他喜欢漂亮的女人，他看到漂亮女人就头脑发热了。我是说，他有那么多女人，那些女人他们都喜欢他。是啊，他们都喜欢他，他已经结婚了，可他……好吧，这不是理由。他是个犹太人，他不该那么做，可……你是没看到那姑娘，我看到她了。这姑娘简直是……我……她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犹太人会给人下咒，你知道吗？像我这样和他们走近了，你就会发现他们有这种魔力，就像病毒。我有些手下就被这种病毒感染了，他们该被同情而不是惩罚，他们该接受治疗，因为这就跟伤寒一样。这种事一直在发生，是钱的问题吗？
1: 你想贿赂我？
0: 贿赂？不，不，不是，是报酬。
2: Hi Hitler！
3: 你好，阿蒙。坐下吧。我们给你用犹太女工，每天只收你5马克奥斯卡，你该吻我们，不是他们。愿上帝保佑你，连犹太女人的裙子都碰不到。这种事没有将来，犹太人没有将来。这可不只是仇视犹太人的老调言论，现在是政策了。

0: 我和哥特谈过了，
1: 我知道要被送到哪儿去，这是撤退命令，我要帮他们安排运输，我自己进最后一列火车。
0: 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让哥特答应我替你说几句好话，你在那儿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会受到特殊待遇。
1: 从柏林来的指令越来越多地提到特殊待遇，我想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吧？
0: 优惠待遇可以了吧？我们一定要发明个新词吗？
1: 我想是的。你会留下什么？
0: 克拉高夫，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你还有生意要做。当然，你得雇新的工人，波兰人，他们稍微贵点，可你还能怎么办呢？
0: 是你在做我的生意。不，我要回去。我来这儿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赚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我想到那时候，我们再喝一杯。
1: 我还是现在喝吧。

0: Feigenbaum Jacob
1: Wolf
0: Feigenbaum
1: Wolf
0: Feigenbaum Lutek Feigenbaum Feigenbaum Jacob 那个不对那个
1: 对是那个还有 Wolf 几个了
0: 600个
1: 再加你可以做跟我一样的事情可能还能赚钱
2: 我不知道
1: 别这样朱莉安斯我知道你自掏腰包给他们买额外的食品和衣服如果我们可以联手我们可以救出4000多个人我们两边的人
2: 我不知道
1: 我们可以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地方比如莫拉维亚
2: 我不知道
3: 你今晚抽了几支烟了
1: 太多了
3: 你没抽一支我就吸了半支
2: 我已经尽全力了
1: 这我不能接受
2: 不奥斯卡我做不了更多
1: 这我不能接受
2: 不行
1: 几个了几个了
0: 850个上下吧
1: 上下是多少斯坦上下是多少数一下到底几个就这样吧你把那页打完
3: 哥特对这是怎么说的你直接跟他说你要多少人他就你不会是花钱买的你是花钱买的每个名字你都付钱给他
1: 要是你还在替我工作我希望你能说服我别这么干这真的是一大笔钱把这页打完最下面一行空着

0: 这名单代表着至善，这名单是生命，在它的边缘之外都是深渊。
1: 奥斯卡，这儿有个错误，在最后一页底下。
2: 没错，我想再加个名字，我不可能在新的地方找到像他这样的好佣人，那儿都是乡下姑娘。
1: 不行，不行。
2: 来一局21点。
1: 不行，
2: 要是你赢，我就付你7400马克。
1: 不行，
2: 一发牌就赢，我付你14800马克。
1: 不行，
2: 要是我赢，那估。

0: 年就上我名单。
1: 我不能拿黑伦来当玩牌的赌注。
0: 为什么不？
1: 这样不对。
0: 他反正要去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这有什么区别？
1: 他不会去奥斯维辛，我绝不会这么对他。不，我要他和我一起回维也纳，我要他继续去那儿替我干活，我要和他一起变老。
0: 你疯了吗？阿蒙，你不能带他回维也纳。
1: 是的，我当然不能。我只是想这么做。如果我是个男人，我能为他做到的另一件仁慈的事，就是把他带进树林，向他后脑开枪，让他没有痛苦的走。你刚才是怎么说的？一发牌就赢是吗？14800马克。
2: 新德勒的犹太人到这些桌子前面来。
3: 我们是德雷斯纳一家。
2: 把名字清楚地报出来。
4: Yuda Jonas， 多纳塔和哈亚。
5: 我们是罗斯纳一家 ，Henry Mansi，
6: 还有 Leo，
5: 还有我们的儿子
7: Alec。
4: 玛利亚米歇尔。
8: Ham Novak。
9: Vera Kamodis。
10: 米海尔·兰普。
11: 伊扎克·斯特恩。
12: Rebecca 和 Joseph Bob。
4: Rosalia Nussbaum。
13: Wayland Nussbaum。
14: Jakob Leatov。
15: Fabio Arge。
4: Sala。
16: Frihoff Fischer。
17: Bedieka Pamp。
18: Bodak 和 Mila Pöfeborg。
19: Holowitz Dolik。
7: Adam Levy。
3: Marcel Gutterberg。
8: Klipstein Isaac David。
16: Adman Adweda。
5: Klenborg Miren。
4: Luftig Elias。
12: Sherman Edward。
4: Anna Lusborg。
5: Zuckerman Yedi。
4: Helen Hirsch。
15: 最糟的过去了，我们要走了。
2: 男人上这列，女人上那列。小心，男人上这列，女人上那列。注意脚下，男人上这列，女人上那列。小心，注意脚下，男人上这列，女人上那列。小心。

太棒了 ，Oleg， 太棒了！你知道怎么把冰变成水吗？就这样 ，Oleg 再拔一根。

我会让你对这些工人的工作效率感到满意的。在我的管理下，布劳森劳动营是整个劳动营系统中其他指挥官羡慕的典范。那些囚犯们，他们宁可去别的营地。

0: 载着女人的火车已经离开了普拉绍夫，很快就会到达这里。我知道你们旅途劳累，不过去工厂只要再走一小段路，那里有热汤、面包在等你们。欢迎来到布伦利兹。
1: 汤里加豆子，豆子是最好吃的部分。

0: 欢吃豆子。
1: 豆子和肉和土豆，还有面包。
2: 浓汤不是这么做的，浓汤里加蛋。
3: 是啊，
0: 我不喜欢喝浓汤。
2: 你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
0: 我喜欢鱼子酱。
3: 在火上炖一天。
2: 哦天！

0: لكن أنت لهدف الشرطة.
1: 68。你几岁了，妈妈？68。
2: 咳嗽一下好吗？他们说被电网电死还算，是好的。别去碰电网自杀。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永远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你几岁了，妈妈？
0: 68。
1: 早上好。
2: 我想是哪里出错了，我们不该来这儿的。我们替奥斯卡辛德勒工作，我们是辛德勒的犹太人。
3: 谁是奥斯卡辛德勒？
4: 他在克拉科夫有家工厂做搪瓷的。哦，一个做锅的。你几岁了，妈妈？你不是唯一一个需要劳动力的工业家，辛德勒先生。我记得今年年初，法本公司为了自己的化学工厂订了你车的匈牙利人。 火车来了，刚通过拱门，负责筛选的军官就立刻投入了工作，把他们当中的2000个人直接送去受特殊待遇了。我的任务可不是去干扰这儿的工作进程。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能帮你？我连法本公司也帮不了。
5: 请允许我做一下解释。
4: 我不是要对你的人格做出评价，只不过我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都会需要方便携带的财产。我可以把你给逮捕了。我的朋友很有势力，你应该知道。不是说我接受了他们，而是看到他们在桌上，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0: 我明天有批货要来，我会从里头分300个出来，新来的，都是新鲜货。货车来了，我们让他掉头，
1: 那是
0: 就是
1: 你
0: 的了。
1: 我明白，可我要这些。
0: 你不该这么执着于名字。没错，我又多了许多纸上工作。
2: Zorodink Ernestina。Pofefbog Mila, Dlesna Haya, Dlesna Denka, Nusbom Stumia, Losna Mensi, Cheers Helen, Glotz Hayasaha, Slofhod Estela.

0: 你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我的，他们是我的工人，他们该上我的车。他们都是熟练的军火工人，重要的技工，重要的姑娘们。他们的手指可以用来抛光金属弹壳的内部，要不然我怎么抛光直径45毫米的弹壳内部？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1: 都回车上去，回车上去。

根据 W 部门的法令规定，没有正当理由杀死工人是违法的。根据商业赔偿基金的规定，我有权对这类死亡事件提出索赔。如果你随便开枪，你去坐牢，我拿到赔偿，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里不能发生就地处决的事情，不能发生任何打扰生产的事情。为了确保这一点，没有我的准许，任何警卫都不能再进入我的厂区。对你的合作，我表示感谢。来吧，来呀，来吧，孩子们，来吧。

0: 不会再有门卫或者领班再把你认错了，我保证。
1: 伊扎克，这是伊扎克·斯特恩，我的会计。
2: 您肯定是，
1: 我想让你见见。
3: 很高兴见到您。
1: 艾米丽自愿来医务室当义工。
4: 您真是太慷慨了。
3: 您过奖。
4: 等你空下了，我有事要跟你说。
1: 这是我妻子，斯特恩。

0: 会不会对我的另一半有任何隐瞒？
1: 您好，
2: 行了，去干正事儿吧，比我有吸引力多了。
3: 夫人，
1: 你好。
3: 什么事？
4: 军备局发来了投诉信，他们非常生气，大炮炮弹、坦克炮弹、火箭炮弹可全都没有通过质量检验。
1: 你好，
3: 这不是很正常吗？一开始都这样，这又不是锅子，这是精密行业，我会给他们写封信的。
1: 而且他们拒绝复检，
2: 当然换成我和你也会这样，这我不担心，我们总有一天会做好。
3: 有谣言说你是故意把机器的精度调差的。
2: 他们会关了工厂，把我们送回奥斯卫星。
1: 你好，
3: 我会去打听一下，看看哪儿能买到炮弹，冒充我们的。
1: 我没看出什么不同，不管它是哪儿产的都好。
2: 你没看出不同，我看到了。
3: 你会损失很大。
2: 造出来的炮弹
3: 就少了。
2: 夫人你好，
3: 如果这个工厂造出一枚能发射的炮弹，我会非常生气的。
1: 你好，
5: 你好吗？

0: 你好吗，拉比？拉比，
1: 很好，厂长先生。
0: 太阳快下山了。
2: 是啊，快下山了。今天周几？周五。
0: 今天是周五，不是吗？
2: 是吗？
0: 你这是怎么了？你该去为安息日做准备了，不是吗？我有些葡萄酒，在我办公室里，来吧。
3: Baruch atah Adoshem Elokeinu Melech HaOilom Boirei Pri HaGofen
4: Amen
3: Baruch atah Adoshem Elokeinu Melech HaOilom Asher Kitchonu B'mitzvois Averatzavainu V'Shabbas Koichoi Be'avo V'roison Hinchilonu Zikaron Lemaaseh Bereishit
0: 什么事？
5: 你有没有什么钱？藏在什么我不知道的地方？
0: 没有。干嘛？我破产了？
6: 昨天早上2:41，在艾森哈维尔将军的总部，约德尔将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布德国在欧洲的全体陆海空军，同时向盟国的远征军和苏维埃最高指挥部投降，德国战争由此宣布结束。但是我们一刻都不能忘记前方的艰辛和努力。
0: 我想是时候让警卫们进工厂了。
6: 日本带着他的背信弃义和贪婪。
0: 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刚才被宣布了。在今天的午夜，战争就结束了。明天你们就可以开始寻找你们幸存的家人。大多数情况下是找不到的。在长达6年的屠杀之后，全世界都在为受害者哀悼。我们幸存了下来。你们很多人走到我面前感谢我。

0: 谢谢你们自己吧，谢谢你们无畏的斯坦和你们身边担心你们与你们一起时刻面对死亡的人。我是纳粹党的一份子，我是个军火制造商，是个奴役劳工的奸商，我是战犯。
1: 到了午夜，你们就自由了，而我将被追捕。我会陪你们待到午夜过5分钟，在那之后，希望你们原谅我，我得去逃命了。我知道你们已经从指挥官那里接到了命令，也是他上级给他的命令，清除掉这个营里所有的囚犯。现在你们可以执行了，他们在这儿，都在这儿。 这是你们的机会，或者你们可以离开，作为一个人回到家乡，而不是杀手。

0: 和平一旦到来，我要你，我要你把布分给工人们，每个人2米半，还有每个人都给一瓶沃德嘎。他们不会喝，他们知道那个值钱。还有那些香烟也一样分给大家。
1: 你说的每件事我都会办好，

我们写了一封信，想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万一你被捕，也许有用。每个工人都签了名。谢谢。

0: 我本来可以救出更多的，本来可以救出更多的。我知道，要是我可以救出更多的。
1: 这里有1100个人因为你而活了下来，你看看。
0: 要是我再多赚点钱，我挥霍了那么多钱，你都想不到。要是我能，
1: 你做的是让生命得以传承，
0: 我做的不够，
1: 你做的够多的了。
0: 这辆车，哥他应该会买的。我为什么要留下他？可以换10个人，10个人，多救10个人。这个领针，2个人，这是黄金的，多救2个。他应该会给我2个人，至少1个。他应该会给我1个的，多救1个，多救1个人。1个人，纳斯特，用这个。我本来可以再救1个，可我没有。可我没有。

0: 你们已经被苏维埃军队解放了。
1: 你去过波兰吗？
0: 我刚从波兰过来。
1: 是吗？那还有犹太人吗？我们该去哪儿？
0: 别去东边，这是肯定的，那儿的人讨厌你们。如果我是你们，我也不会去西边。
2: 我们能吃点东西吗？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北半桥门炮筒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哎，
2: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2: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3: 你是谁？
2: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2: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4: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5: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3: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2: 召集皇家特工。
6: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5: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2: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7: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

0: 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卡普兰先生，
1: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2: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罗杰·桑希尔。
1: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3: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4: 你是罗杰·桑希尔，驻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妖怪孤儿，打黑拳武的，把你晓得的好生想一下，交代清楚。
2: 王宝强导演作品，
3: 我把他们骗成那个三条狗，我骗他们连给都。你们说我是个骗子，那我就是个骗子。
4: 学习学费有多重要，你也是知道的呀。他们希望你能把学校的运动场翻修一下。
5: 如果他跟你嗨起来呗。
6: 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
7: 这不是想恢复你板子头。
2: 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8: 不管别个咋个说，我们都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1: 没得你，
9: 快点快点快点，
1: 没得给的，
6: 好路现在给老子爬。
1: 我们是啥子嘛？
3: 他们只是除了我，连骗子你都没得人骗。
1: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
8: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1: 现在我能回答你了，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
10: 有请来自暗号上的格斗选手，
11: 上！快去快去快去！
2: 八角笼中，
1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1: 五角响趟回，今年43岁。初一那年，我在龙山承包了一批沙子厂，记不到是哪天了。我走了一条小路，一地的大石头。我心想，这是遇到棒老二了。

现在想起来，哼，是脑壳遭打到了。

0: 赔了夫人又折兵，跟你说了好多回了嘛，那条路选得很，非要去。你看你都老阵仗了，沙场半年都没法钱了，工人天天围着我闹啊，前两天差点把我脑壳打爆了。
1: 这个是我沙场的经理，叫王芳。
0: 反正沙场都不挣钱，卖给你算算算去。
2: 工人工资钱好多钱吗？6万多。他脑壳上的伤虽然不凶，但沙市场确实要垮干了。
3: 我去打一下王总的主。
4: 哎，你不说你这辈子都不碰格斗了的吗？二哥，
1: 王总，
4: 欢迎欢迎欢迎。
1: 看一下吧，这个说的管吧？古板的高级吧？咋个凑不惯？喀什铁路的对岸，喀什铁路。
5: 王金虎在老家就是做生意的，靠着村子份儿挣到两个钱，
1: 给我们龙山的特产找点销路。哼，以前不得行，营销一下就不一样。
5: 广东市过得向好了，和村子份儿让娃娃赢在未来。我们国家刚刚成功的申办了奥林匹克，以后一定会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1: 你是做过冠军的人，你搞俱乐部，肯定能培养出冠军来。
3: 不是我搞，是你请我搞吗？
5: 我三顾茅庐，我们搞大事情嘞，你在这给我冲壳子，比上次说的少多了。启动资金嘛，
3: 你先把事情搞起来。
5: 过几天我请几个领导，参加一下咱们村子份那个战术也是，事情就成了嘛，钱到时候给你补齐嘛。
3: 娃儿要走，要到看见的拽死你！你这天清清白白，把老子当啥子人了吗？开工了！开工了！开工了！
6: 快点！都下来吗？都下来！都下来！
0: 来来来，站好。

0: 这都是花钱请来的，不好找。
1: 你儿子不是卖拽事的？
0: 就是太拽事了。冰冰，冰冰，
2: 冰冰，喊叔叔，喊叔叔。

0: 他们来了，救命！哎呀，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站住！老大姐，我给还死你！站住！
0: 断了吧！哎呀，
2: 你可个锤子！
0: 真的断了！
2: 一把瓦就能把你腿给你敲断了？
3: 放开我弟弟！放开他！你说你为什么把打了？大好笑啊！我腿断了！
4: 我腿断了！我腿断了！
2: 你腿断了？这是啥子？你们这叫抢劫，晓得不？
4: 腿断了！
2: 老子把你们送公安局，你们的马老汉都得跪下来求我。
3: 我没得办法。
2: 你少给我放屁！你们要么跟我走，要么就把你送公安局。都给我带走！
0: 走！
3: 走！
5: 从明天起，你们就是我格斗俱乐部的正式学员。记住你们的身份，下周成立仪式，你们哪个把这个赌一下？
6: 咋还不开枪呢？哪个馒头噎着了？啊？
5: 就你，你给我赌一下。
7: 我这么早死，我死也没让我上过学。
5: 你找个人背一下，明天别给老子拿起背来。
8: 王峰说永远不碰格斗了，这个是真的。这帮娃娃就是宣传村子份的幌子。龟儿王峰还是把我的奖牌都拿过来了。他说：“总不能啥子都是假的。”这帮娃才来了个把星期，又怕是挡我了。
9: 尊严的各位领导，尊严的王总，我作为龙山，我作为龙山天府村子粉格斗俱乐部的全体学员代表，郑重的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在腾辉教练的带领下认真训练，不怕苦不怕累。
4: 我你都背了几百遍了。
10: 你不要吵，我还没背熟。
9: 我们一定会在腾辉教练的带领下认真训练。尊敬的王总，我作为龙山
11: 这个太有意思了，你
12: 那玩意
11: 会
12: 气功？你给我烂风扇，你刷好多天了，关了。
4: 马副哥，我觉得他挺牛的，
13: 他要是教了我们，我都不敢想。
4: 不敢想啥子？
13: 我们再去摆石头就厉害死了。
10: 厉害个锤子，他要是冠军能让我一百转给拍晕了。再说

0: 他哪个样子像个耗子？挺好的，这个床太软了，要是能一直睡着就好了。
1: 对，现在我全身都是很像的。
2: 苏木。我叫苏小布，他叫马虎。
3: 我又没问你。你摆会了没有？你摆会停一下。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王总，我作为龙山街道俱乐部的全体代表，街道代表，天府村支分。
5: 四爷，四爷。 记得哈，一会儿放录音的时候啊，嘴巴一定要张大，千万出不得声音哈。站正，精神打起来，放音乐。

0: 咋个回事？你说一下。
1: 你都看到了噻。
0: 你个仙人板板，王景虎。
2: 是他们举报我买假冒伪劣产品，我也是受害者噻。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嘛？
1: 那些娃娃我都给你找好了，你不给钱，他们咋个办？
2: 你问我该咋个办？我哪晓得该咋个办？
3: 你咋的玩是大龙山的呗？
2: 大龙山的玩，你管球都该咋个办？
0: 给你抓进去啊！进对地方了。
2: 陈东辉，你就没进来过？你从来没好生想过搞啥子俱乐部？你在这演啥子？你就是想骗老子钱来的，我是你仙人板板。

0: 冯叔不是都跟你讲了噻，还在这干啥子？
1: 睡觉的地方锁到起了，我们进不去。
2: 是不是因为我？
3: 我也能被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天人俱乐部的给到俱乐部的。
0: 都结束了，那个就是长期的台子，现在没得观众了，戏唱不成了。
2: 呸！
4: 说，
2: 是你要叫我们格斗的，我想跟你练，我们都想跟你练。
3: 我想跟你练。
0: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0: 王总那天很不安逸，一直在劈夸拉夸的，也不晓得他在抱怨啥子。
1: 啥的后信号坏了没好，不然我这个样子。

0: 同一天李灿他也来找我，他是隔壁沙子厂的老板。
1: 把那几个青钩子娃娃弄出来。
2: 昨天晚上这几个青钩子娃娃敢抢我的沙石车，说你是他们的教练。哎，做沙石生意做不赢我吗？不要背后搞这些名堂。
0: 你让他们下来说，我看哪个龟儿子敢说我是他们的教练。
3: 你就是我们的教练。
4: 龟儿子才是你们的教练。
3: 就是我们的教练。
2: 咋个说嘛，
0: 李三太，你脑壳有包。
1: 哎，回国
2: 撞两嘴耙子回去。
1: 李三太，你过来叫爪子。三太，给我真的不给钱啊，三太哥！哎，停啊！李三太，我自己欠那个，你不要吃人饭不干人事不？
0: 两铁砂，10块钱，反正他妈老汉儿要给我赔钱。

0: 他家嘞？
1: 他爹死了，他妈跟人跑了，他兄妹是我妈妈抱的。
2: 你跟他说这些干啥子嘛？

0: 够日子，你再有拉倒！哎。姐，俺们是咱游过来要钱。
1: 宋阳芋头嘞？他是哪个？你们是不是又认识了？你们先出去嘛，把门关了。

0: 也看到了，他们就算惹事了，我也没法陪你。
1: 宋母和马夫，是你在照顾他们两个？
2: 除了他们两个，我还有个娃娃。我们爸爸已经好多年没回来了。你不要看我伤了，我能做点手工。只要你不为难娃娃，要我想办法陪你。

0: 哎呀，你龟儿就出去抽嘛，非要在这里头整啊呀！
1: 我试一下嘛，
2: 老子真的搞不懂了，
3: 又不是没得家，
0: 你为啥子要把这帮娃娃拎到自己老婆上呢？
1: 以后你们留在屋子，就得要听我的规矩，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那就是茅房的八步，离死不远了。
0: 你咋不把那帮娃娃送到公安局去？
1: 我们都是给政府添过麻烦的人，我们还去麻烦他们？
4: 治安安全，
5: 那是啥子？
4: 保险，
5: 都是为你们好的。
0: 你龟儿子可以，哎呀，老子在里头认到你的时候啊，从来都没想过，你龟儿子居然会干好事。
5: 张磊为我们好，
1: 你说我是不是为他们好？
6: 这哪是干好事啊？我们是被那帮娃娃给害惨了。
0: 你一会儿有没得把握？
1: 现学现卖，王庆福那套没得啥难。
0: 过程太多了，快去嘛呀！快去噻！
4: 李总，
7: 回国。
8: 好久了。
1: 我们国家一定会重视体育产业这一块，还跟着大方向走噻。
5: 你不要到时候把我们卖了。
9: 方向对喽，事半功倍；方向错喽，都你妈家当。
1: 从明天起，你们就是我格斗俱乐部的正式学员。
9: 伟哥，当初盘下这个厂子，你是帮了忙的，本来想感谢你，但是你看这点点人气，赔得我光钩子喽。
1: 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要赞助的？我是来帮助你的。
4: 一会儿真想让他们打，你挂，总要做个样子嘛。
0: 那还跑那么凶？
1: 他们是啥子人？一个熬着骨头，打死也不肯松口嘞。加速，加速！
0: 快点，快点，快点！

0: 他人挺好的，那天我看到他跟姐姐抢了。
1: 拿来我洗嘛。
0: 女娃子才要香的嘛。
1: 你们看打得狠不狠？都是假的，你们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打得像是真的，但是都是假的。你过来哈，过来，姿势摆好，按照我教你们的套路来。太假了。
2: 干啥子嘛？你找不到他嘞？
1: 看到了吗？这个桶的反应很重要，但是这个气势，这个气势才是表演的重点。
3: 哥，
4: 你哪个了？
3: 开了好久了，是不是把我们送回去？
4: 你脑壳有泡啊？再要是回家的路，早给你

0: 淹到田上去了。
1: 回哥，等你好久了，等你嗨起来噻。
0: 你放心，马上就嗨起来了。
2: 走。
0: 你是那个锤子，又是真的。

0: 辉哥，这次获魁一来就长啊！哎呀，
1: 李总，
0: 谢谢谢谢，
1: 没得客气。
2: 辉哥，咋是个笼子呢？
1: 这是李总在外国网站发现的，没得事一样大。嗯。
3: 辉哥，他们两个。
1: 很正常啊。
4: 第一回合。
1: 打赛。

0: 咋的傻子嘛，假没假眼的。简直没得意思。我、哦、叫他，他跟你嗨起来的。谢谢。
1: 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叫你们都忘了噻，这不是叫鬼父去搬石头。
0: 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人，站住！站住！站住！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

0: 我喊你们家的，他吃这鬼呀、啊！
1: 你咋个不说他呢？是他先动的手。
0: 我在前面嗓子都喊哑了，你就没听得到？
2: 打到就啥子都听不到了。
0: 还是没得经验，多打两场就知道轻重了。你们两个再这样搞，老子的医药费都遭不住了。
1: 他们分你好多钱，你分我们好多。
0: 那你抢我的，害我的，吃我的，住我的，我还教你们嘞？你给我好多钱吗？
2: 我不要钱。
1: 你咋个不要钱？
0: 你看看他的思想觉悟。

0: 내가 언니야
1: 맞은팔. 我这一辈子就想出那个村儿，但他那个样子出不去了。我就想能拿冠军，能去很远的地方，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啥子样子。
2: 你姐，她是咋个生的？生娃娃生不出来，流了好多血。那个狗东西，等我长大了，就没得人敢欺负它了。
3: 哎，你们这还没洗完了？
2: 你的龟儿咋洗这么快？
3: 我一直觉得。<laughs> 小锤子啊，行。

0: 给你个秘密武器。
1: 为了正义，向我开刀！
2: 回去睡了。

0: 这都实在是太火爆了。
1: 欢迎你们到这个地方来。
0: 我都没有想到。
1: 但是还必须要有硬
0: 的。沈总的老板都找起来了。
2: 是，我们这个拳头，
1: 打出来的，
2: 打出来的自己的出路。
3: 哎，
2: 八十，走起啊！
3: 走起，
2: 走起。
4: 说我给你的唱词打出了效果，你现在不能给我甩起噻？
2: 咋个说我甩起来？是人家把我给买断了，我也没得办法噻。再说了，你那个地方没人气，不是我们不去打格斗，
0: 你看人家深圳来的老板，
2: 那个装潢，那个氛围，挺 club。
0: 你再看哈你嘞。满天星，这不就是雪糕的名字噻？

明天是我典礼的周年典酒，场子不能凉了，你暂且再帮我一次，算我求你了。

0: 来来来，一起蹲下好吗？多得很。
1: 哎，回国出事了，有人砸场子。
0: 啥子？
1: 砸场子。
2: 你们说是不是家大的？
3: 是不是？
2: 你们不说让他说嘛。
1: 走，
2: 告诉大家一下，他们是不是家大的？
3: 说说，
4: 你们到底是不是家大的？
2: 大的是不是家权？
4: 你们到底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

你跑啊！你不是趁着跑了吗？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加大也容易惹祸上身。龟儿运气好，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认识的小混混，一锅都没有跑脱。

0: 你晓得可以哦，整个人就把你给撑进来了。
1: 老子不像你那么瓜，我就一个娃娃，一帮娃娃，你进来了，他们咋办？啊？
0: 保证今天都给你交了，走个流程就出来了。
1: 以前的路子断了，以后准备咋个整呢？要我说，反正这波娃娃都甩不脱，就正儿八经的搞个格斗俱乐部，说不定啊，还真的培养出冠军了。你不是说的苏木和马虎比你有天赋的吗？我就在想，要是他们真的成冠军了，嘿，还有我一份。
0: 我早就跟你说了，老子再也不格斗了。
1: 那你这一年都在干啥子呢？
0: 我那是假巴适，为了赚钱嘛。
1: 假巴适，假巴适，你需要把棉花换成沙子？假巴适，你给他们压腿子，你那样子也压？假巴适，你那个运动教材，你好久翻出来的？你龟儿就是假戏真做。像我们这样子混下去，还见过人呢。
0: 这辈子是没有机会了，下辈子再努力吧。
1: 但他们是有未来的。

0: 你以为比较真的想要一点，给到这个玻璃，看你不花我。
1: 等你出来，我们在好好搞沙场，几个娃娃又是养不起。
0: 回国，不就是要去省城，要请教练，要花钱吗？
1: 把沙场卖了不就完球了？
2: 回国我也不骗你，我跟李莎莎说好了，把沙场卖给他，他情绪让我当总经理。
1: 你个龟儿，沙场的事你啥时候可以做主了？回国，我是彻底转过弯儿了。 我呢，趁早干我擅长的事情，你呢？也趁早干你擅长的事情。

见。我要走了，我回来看一下妈。

0: 伊个拉锅，
1: 十年前，我在世运会拿了格斗比赛的冠军，我妈高兴坏了，她觉得我有出息了。
2: 你们一定是哪出错了？他不可能，他从来没有破坏过纪律。我求求你了，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我求求你。再查查，
3: 再查呀！
4: 哦，哎，他这个情况在组织上啊，已经核实过了。
1: 赛后，我娘家阳性，冠军被取消，同时也被队里永久开除。
4: 我们对他已经是从轻处理了。起来，起来！
2: 你到底咋了？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哦，你做没做？你跟领导说，哎，你跟领导说，哎，你不能回去了。
5: 你留没留眼的看我干啥子？还不快把金牌还回去！
1: 要是他骗我吃亏，后来他被开除，我也遭了个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好多年。出狱以后，我妈已经认不得我了。
0: 我儿子去省队了，去拿冠军了，不回来了。

0: 你在做啥子嘛？
1: 我在算账，帐篷卖了，地卖了，卖了，我不晓得卖了的钱够不够他用啊。这里的娃娃出去不容易，我儿子出息喽，我屋里头可不能拖他的后腿。

0: 哎，你这师傅怎么不讲规矩呢？倒着开回来的，
1: 饱了就送，
0: 快走。
2: 师傅，
0: 赶紧赶紧赶紧。
2: 师傅，我们这儿就送，您添麻烦了啊。
3: 你咋个就不听青菜唱呢？非送了七块钱。
1: 一坐车就靠着窗户外头看，咋跟个娃娃一样。
2: 他坐飞机必须要坐靠窗户的位置，哪个天上不是天上，我也不晓得他看啥的。
3: 你那个大洋炮能不能掐了？
1: 掐不得，就剩他这口爱好了。这次的潜规矩打了咋个样嘛？
4: 现下的选拔赛能咋个样嘛？
2: 太弱了，整个选拔赛除了这个憨批，那都不在我眼睛里头。
1: 不是他们弱，是你们强嘞！哇，你们培养的太强了。
2: 咋个是你嘞？
1: 咋个不是我？教练咋个教还不是听我嘞？
2: 啊，是嘛是嘛是嘛。
5: 文川车顶是五块钱进，文川车顶是五块钱进。来来来，明天的琵琶十元三斤了，前头的琵琶十元三斤了。
6: 哎。你就是向德辉不？
1: 我是啊。
6: 哎呦，我听说了你净招些娃娃，管住管穿，还免费修东西，你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喽。哎，女娃说不？来，快叫教练。
7: 教练好。哎，
1: 小布，你早点给你们安排一下啊。
6: 来来来，收了，快快点快点。
8: 哎，
6: 教练，
9: 你看，你看，俺大拳。
1: 平时啊，他们现在都苦得很，但是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都是已经能吃苦，吃苦就是。
10: 我们通过合并同类项得出的是 x 加 y 等于 z。
6: 哟，还叫英语噻！
1: 小布，你帮他们安排一下，好，
11: 好，
1: 走。
11: 这个是西安发过来的格斗演出器。
1: 好，
11: 走，
1: 对。
2: 他又在剥削我们了。
1: 是啥子啊？
2: 没得。
1: 是啥？进去。你哭个啥子，他就是一个鱼虾噻，他撑大了冠军再哭也不晚噻。啊，
12: 就是鱼虾噻啊，你会儿咋不早说呢？你
1: 看看看看你们的风俗
2: 都教我们了吗？是咋个样吗？
13: 别摔了。
1: 啊，你跟你们风俗聊聊，我去办点事。
2: 咋个了？
14: 饭都不吃急着去约会啥？
1: 等你们真拿了冠军，我才作陪。
2: 你不要骗我，他肯定是去约会噻。
15: 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
1: 成啥子？
15: 约会。
16: 我跟马虎送的嘞。
17: 叔叔，
18: 叔叔，
17: 你还在不在哦？
18: 你们教练呢？
17: 他去约会去。
18: 还约会？
19: 你那个情况啊，我们研究了，对你啊。我们是特别的钦佩，那么多大山的孩子，你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难得的出路。我们研究决定，他们来我们学校上课，通通免除借读费。
1: 我想不出啥子话能表达出我现在的心情。太感谢你了，这些娃娃好多年了。就问到哪里哪都得要解毒费。李校长，你是好人啊，你就是这些娃的再生父母。
19: 你先别忙着谢我。你也知道我们是私立学校，
20: 我跟董事们商量了，他们希望你能把学校的运动场翻修一下，大概200万样子。 这也不是什么太多的要求。
1: 我又想不出啥子话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0: 200万。
1: 这比解毒费便宜多了。你自己请老师教，没有学籍，没有学位，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你也是知道的呀。
2: 冯叔，好姐，
3: 来，
2: 好
3: 姐，好姐，来来来，好姐，来再干一个，干一个。哎呀，妥了，拿几百为家乡争光。
4: 来来来来来。
5: 冯叔，表演个节目嘛，要不要的？
6: 来一个，来一个，
7: 来一个，
6: 来
7: 一个，来一个，
2: 我说，我说，我说，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我给你们朗诵一首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0: 走，哎，还又会杀个羊吗？太撇了，再认账的丑，还不是个好东西。你有没得女朋友？
1: 厂里头的女娃子哪里会看得上我们这种大山出来的嘞？咋看不上？我像你这种大笨眼还不睡觉，还在这摔，活该没地。
2: 等我打进了乾坤局，我姐就会看电视直播，就会去打更好的比赛。打赢了给你拿金腰带。
1: 就我现在这个兔子，太合金我都能给整崩了。
2: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你们晓得格斗是啥子吗？现在我能回答你了，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没得你，没得格斗，我们能是啥子吗？
1: 那我问你，那我要是卖红烧的，那你的出路是啥子？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算是赶上了。哼，我听你们的教练说你的地面不自信啊。来，我试一下，看你现在是啥子水平。
2: 你不死了，
1: 过来噻。哎呦！哎，老老，
3: 法夫肯定有女朋友，他应该是有的。

0: 教练，
1: 苏木和马虎的机票订了没有？
0: 决赛名单里头没得苏木哥和马虎哥的名字。
2: 你说啥子？
3: 他们看上去只有十岁上下，正吃。
0: 我们这是腾飞俱乐部。
3: 这个小男孩。
0: 哦，对头，苏木和马虎。好，谢谢啊。他们说，因为我们俱乐部的原因，临时取消了苏木哥和马虎哥的晋级资格。
4: 哎，对，我们是乾坤圈组委会的。哦，招商工作的话，你联系。
5: 这个方案我已经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6: 好，
5: 然后尽快给你汇报。
6: 好，
5: 谢谢谢理事。好，走了。
1: 谢理事，这咋个回事嘛？我们报名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说我们有啥子问题嘛？
7: 我们呢？哎，你先坐嘛。我们呢，有我们的难处。发的那个视频你看到了噻？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又收了那么多娃娃，又不上学，早晚是会出问题的。
1: 这马虎和苏木是真的能拿冠军呢？你说话有分量，你帮哈嘛。需要啥子大点都好说。
7: 哎，不存在，不存在。确实啊，你的娃娃确实是有优势。苏诺斯人诺和，你换一家俱乐部不就火了吗？你看，这个就蛮好。这个样子。

0: 你的娃娃可以继续比赛，你的努力，娃娃的努力都不得白费。
1: 俱乐部的事我都处理好，你可要的不？
0: 你看着办吧，啊。

0: 你把咸菜的房子给我买了，我把菜买了，头一次合同应该差不多就够了。好，好，好好好。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哎，你听一下，听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你听一下，李先生，啥子给我打住了，李先生，你听一下。
1: 咀嚼协力斯莫的祭田，这个视频突然就在网络上火。
0: 小东北先生，未来小城北地区的气温打黑拳是不是真的？
2: 你利用孩子打拳这个事情，你能解释一下吗？你利用未成年人玩儿模型的野性暴力，来，你管好，小东北他是他的孙女，谁想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3: 关于腾辉格斗俱乐部利用孤儿打拳牟利一事，自曝光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4: 腾辉当初就是在骗诈术，他是啥子人我是晓得的，我把他拒之门外，路没走对。
3: 随着事情的发展，我们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举报信息，这使我们更接近这一事件的真相。
5: 还不是
6: 看龟儿子打得好凶哦，
7: 他们来了就在这里打，我看了一下，稀人勿打，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8: 您了解向腾辉吗？知道他的情况吗？
9: 我们当然了解了，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就拒绝了。
7: 我坚持不让他们这里搞啊。
10: 那你意思说你没得责任是不是？
7: 我
8: 为什么拒绝呢？
9: 这个嘛不方便说了。
8: 怎么不方便呢？
4: 他就到处说我的货是假货，这咋个是假货？大家都喝过的天府尊旨。
7: 关了关了，我一个人吃多了，你给老子去爬远点，吃饱了没得事情干了。
3: 我身后就是腾辉的老家，腾辉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目前这里还有他的姐姐。
11: 你怎么
12: 谈的你姐姐这个事情？
3: 据悉部分家长强行带孩子离开了俱乐部。
12: 腾辉姐姐，弟弟他到底有没有虐待儿童？腾辉姐姐，
3: 在龙山区政府的努力下，部分家长已经与孩子取得了联系，其他孩子也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已经陆续返回了家乡，获得了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相关部门也已经组建了调查小组，针对此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4: 话说回来，我觉得社会还是要给犯错误的人一点机会，不要一棒子打死嘛。我包容嘛，包容，啊，
13: 你别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谢谢，谢谢。
14: 不管咋个说，现在你这个俱乐部肯定是要听你争论的，具体咋个处罚，有没得违法行为？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来，加个字。

0: 新闻自报道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 两个素包子。
0: 我们也通过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人的讲述，尽可能的为观众还原了事件的全貌。下面。

让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主角。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0: 我们这里软件也可以，我看到了。只要你想拿冠军，这里就是最好的。无论从实力还是到资源，都是这样了。
1: 我们那些娃娃，奋斗了好多年，吃了好多的苦，其实就是差这么一个机会。放心，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
2: 都连啥子都不晓得，都是在乱做。你不要放在心上，等真相大白了，那些娃娃就回来了。
0: 我看那些娃儿走的时候穿个裤衩了，他们根本就没问过那些娃儿的意见。

0: 我从来没有让你们喝过酒，
1: 都道歉。
2: 一会儿还要训练嘞，
0: 今晚上都陪我喝一杯噻。
3: 好，我们都喝。小布，给大家都道歉。
1: 好。
3: 不管别个咋个说，我们都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我们的干爹。来，陪干爹干了！
4: 干了！
5: 干了！干了！

0: 活了这杯酒，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没得关系了。
1: 说啥子嘞？
0: 我把你们转出去了，你们到新的俱乐部，他可以继续打乾坤局，拿金腰带，打全世界最好的比赛。
1: 我不去，
0: 我都签好了，都得签。
2: 你凭啥子带我们前来？你有啥子资格呢？
0: 我有啥资格？
2: 那你把我当啥子人？
0: 你们就是个屁，你们是老子带出来的，我想把你们卖到那就卖到那，咋个？难道我还要把你们养到老噻？我欠你们嘞。我把那些娃带出来，
3: 包子上说几句全都送回去了。
0: 老子他妈累了，不想干了。酒喝完了，曲终人散。

0: 老家啥子时候修的路了？
1: 修了好久了，现在四通八达，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巴适得很。以后老了我们找个地方养老，你看好漂亮哦，喝的水矿泉水，
2: 这空气太好了。
1: 肯定噻，你花钱都买不到，吃的鸡是走地鸡。哎呀，种的菜全是自己院坝里头的，你看那个房子都是小别墅。
3: 不要弄乱了，这次好多人送的。
2: 前面盒子先拆了，让外面人高兴一下。
1: 要得。哎，你真的不进去看？娃娃心里想你得很哦。
4: 前两天，省城一家媒体联系我，说是要采访你。
1: 他们说的想听你自己摆一下，说要还原事实真相。
2: 都过去的事了，还说啥子？
0: 娃们现在挺好，我和我姐弄了个菜市场，也挺好。
1: 你慢点哈。
5: 你来看我，还真是麻烦你嘞。
2: 麻烦个啥子？哎，他们两个就没有回来过。
5: 没有回来，倒是有来信。上个月还来了。
0: 姐姐好，这是杭州的西湖，许仙和白娘子相识的地方，但我觉得没有我们那里美。我和马虎慢好嘞，后面还要打更重要的比赛，暂时回不去了。你要照顾好自己，肃穆。哦，姐，我也好，我马上要去香港和澳门了，你等我回去。马虎，这个龟儿要去香港和澳门了。
2: 你让我看一下。

所有的明信片盖的都是一样的戳戳。我不愿意东想西想的，但我还是叫在邮戳上的地址上看。

才是这样。

0: 风。
1: 快！

0: 你咋个来的嘞？
1: 马夫喊我奶奶，他为了吃你的腿来找我。
0: 死不是猝死了？
1: 他妈的死！你别哄我，他不回去找你嘞，到底说啥子死了？他抢劫，被抓了。

0: 你打过碎票吗？手里握到那一块石头，不管你咋个用力摔它，死到最后都是要沉下去。这可就是我的命。
1: 到了喜剧俱乐部以后，我情绪一直不好，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 然后他们就让我吃药，我就反抗了。

0: 我肥了，是肥我。
1: 我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只是担心苏母。
0: 我出来了吗？
1: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小的时候在山上都捡的，就是想找到了冠军之后再给你的。现在不可能了。
2: 想要合同是吧？把违约金给我付了。你忘了，白纸黑字你签的。现在这帮孩子可是属于我的。你现在不讲法，行，我信你。
3: 我。啊，我要给你付得起吗？

果是我不来，你连医院都不去吗？不过这个样子，我们先去医院，完了我给你找律师。啥东西哦？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那法律去依他？你都不晓得他戴的啥子面具。走上

导播可以开始了吗？OK。你好，腾辉先生。

0: 腾辉格斗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之前您都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
1: 您为什么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2: 采访来这事情就没得热度了吗？
1: 你有没有想过，您俱乐部的所作所为？
2: 是啥子所作所为？
1: 就是您训练大龙山的孤儿们进行格斗比赛，进而盈利的行为。
2: 没得想过，那些娃娃没得人管嘛。我练他们的时候，那比你发那个视频上要狠多了，都是往死里整，一下就没得人关注。我就不晓得咋个就突然这么多人来关心了。
1: 因为有我们媒体的力量进行传播，才让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关注到这个特殊的群体和这个特殊的事件呀。
2: 那你们就是关注晚了。
1: 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关注到他们，才造成这个事件，而您本人没有任何责任吗？
2: 那我可没说是你们的责任哦。
3: 那您知道马虎如何了吗？
2: 不晓得，你们都不晓得，我哪个晓得？
1: 请帮忙播放第一段录像。
4: 这么多年，他一直欺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啥子都不懂，他就骗我们钱买身契。我们长大了，他就利用我们对他的信任，
5: 让我们不欠新的心。最后，
4: 最后把我们像垃圾一样丢了。
1: 我想请问一下腾辉先生，
0: 您如何看待您从小培养的这个
1: 孤儿马虎指控您这个事情呢？腾辉先生，
2: 你们不是说好了不问这个问题的吗？
0: 但是我们的观众很想听听您怎么说。

0: 因为我们拍下的这些画面，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愿意为您发声。你在后台也跟我说过，他们就是您的孩子，您被您自己的孩子指控，您心里就没有一丝悔恨、愧疚，或者是负罪感？
1: 你到底是啥个意思？
0: 我们就是想听实话，想知道真相。您到底有没有骗他？
1: 骗了。我那时候跟他们说签的是保险，他们就信了，刮嘛。你们说我是个骗子，那我就是个骗子。我不但骗了马虎和苏母，他们所有的我都骗了。现在你们都满意了噻？
2: 下去吧，安静，安静，
3: 安静，
2: 没人，
3: 安静一下。
1: 你妈哪个？
2: 老的就是你。
4: 不要脸，
1: 你过来行不行？老子锤死你们！
2: 你说啥子吧你？你凶样子，你厉害，
4: 他凭
2: 啥来？
3: 安静一下，安静！
5: 我们还在录着节目呢。
1: 你们不要听，继续接着录吧。

我把他们骗成那个三勾勾，我骗他们连给都，我骗他们拿冠军，以后还可以靠这个吃饭，咋过了？他们是什么呢？十几年前，他们家家没得，地地没得。

牛牛没得，工作工作没得，钱钱没得。他们咋办？你说他们咋办？他们事情除了我，连骗他的人都没得人骗。你们说我是骗死了一个，还是饿死了一个，还是打死了一个？他们的出路是我给的，我想把他们咋个样了，你们也管不到。他妈我现在这个家，他就是没得良心，忘恩负义。

0: 攀比。腿好了，
1: 因为你自控他，积木在网络上火了。CC 的老板因为违禁药和故意伤害被立案调查。CC 俱乐部也因为舆论的压力放弃了我们的合同。我们自由了。
0: 那他咋个样子吗？
1: 他让你不要在意。他说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他现在是病人了，不方便过来走你。你从陶九爷的事，等你出去了再收拾你。

0: 我这一辈子就想出了一个村儿，我就想能拿冠军，能去很远的地方，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啥子样子。
1: 谁让全国电视机？

0: 上不同常规的桥下，他就为了家乡的荣誉挑战来巴西的金腰带统治者。这是他为国争光的时刻，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他的实力。观众朋友们，那是你们最大的
1: 欢呼声，有请来自大楼上的格斗选手红山鹰苏木，
0: 而我们的擂主 FGB 中量级卫冕冠军，拥有18胜2负、9次 KO、9次相负的无敌战绩，他是当今格斗界的最强王者泰坦王。碰啊！苏木经过2年的康复训练，终于重新站上了擂台，他能否战胜今晚的强敌呢？今晚的比赛由东鹏特饮光良酒、成功奥家华王牌格斗坚强体育倾力赞助。
2: Gentlemen, this is a 5-round fight.In the lightweight division. You've received your instructions beforehand in the locker room.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Listen to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Fight clean, fight fair, fight hard. Any questions from the red corner? Any questions from the blue corner? Touch gloves if you would like to do so and head back to your corners, please.
3: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次中量级的决赛，这是一场 RMA 规则的综合无限制格斗比赛。
2: Timekeeper, fighter, are you ready? Fighter, are you ready? Let's fight.
3: 我们看到苏木打得相对保守一些，他自己也知道对手康纳的可怕。
4: Get up against the fence. Stay focused, brother.
3: 好的，苏木还在躲闪，在寻找机会。起脚，漂亮的抱摔，苏木被康纳压制在身下，两个人拉开了身距。面对康纳这样的对手，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足以让你终结这场比赛。苏木进攻了，康纳一个抱腰把苏木压制在龙边。康纳不愧是这个级别的顶尖选手，
5: 三击啊！
6: 好，
7: 都垮一点，
6: 打死！
3: 苏木刚刚已经被击中了几拳，我们看到他还在找机会，漂亮的抱摔！
5: 当！
3: 我们看到苏木在找康纳的左手，找机会做一个十字固，苏木锁住了，锁住了，苏木锁住了。现在优势又回到了康纳一边。苏木停住！
4: Yeah, good, good, good.
3: 停住！停住！苏木
4: ！Stop, stop, stop. Back, get back.
3: 其实第一局的结果也不太出乎我们的意料。
4: Back to back.
3: 毕竟苏木整整清了康纳选手8棒，已经相当于半月级的比赛。而康纳从小就是一名柔术选手，所以苏木引以为傲的地面技术根本无法奏效。让我们看到苏木还是在努力地寻找机会进攻，而不是消极防守，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面对这种艰难的局面，让我们看看苏沐能做出怎样的回应。经过了第一局的比赛，康纳已经变得越来越主动了。苏沐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 可是巴西柔术的强项，他们俩缠抱在一起。

0: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
1: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0: 现在我能回答你了，
1: 给斗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
0: 没得你，没得给斗，我们能是啥子吗？

奇迹出现了，苏木居然挣脱了！我们看到康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有点懵，看看这是否能成为苏木的机会。

0: 手，但在方圆百里提起俺来，就没有不知道的。除了敲鼓，俺还稀罕一个人。
1: 谁爱说啥说啥，彩铃这辈子归俺了。呸！
2: 啥事儿都得以心换心，人家才能把你装在心里。
3: 你不是说俺啥都不会干吗？不管俺家今后咋样，俺要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4: 他想用自己的真诚来打动他，而意外突然来袭。
5: 我来中国很多年，很喜欢中国的舞。我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
6: 现在你的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你要是走肯定会被抓住的。
5: 我想请你帮我做一面鼓，可以吗？
1: 他们不是人，是小鬼子。
6: 你是不是答应帮小鬼子做面日本鼓，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7: 回去告诉你的村民，帮助八路就是这个下场。十天之后，鼓槌和鼓送到这里。
1: 你把俺这老脸都丢尽了！
7: 滚！
0: 啥叫民族大义？啥叫民族英雄？甚至战争是个啥？俺到最后也没弄明白。但是死人了，俺就必须让小鬼子有交代。
4: 金鼓槌。

金谷屯就是俺。俺们村不大，但在方圆百里提起俺来，就没有不知道的。按后来人的说法，俺是个鼓手。这不新鲜，因为俺祖宗就是个鼓手，他是给皇上敲鼓的。俺家的那对鼓槌鎏金的，就是皇上赐的。除了敲鼓，俺还稀罕一个人。

0: 彩玲，
1: 干啥？走开！
2: 彩玲，你今天咋这么漂亮呢？俺都让没人去你家好几次了，你咋还不答应？
0: 俺为啥答应？你除了敲鼓啥也不会？
2: 你想让干啥？俺啥都会。
1: 你啥都会？哎，种地你会吧？
2: 俺爹说只要俺手上家产。
3: 不就是耕地播种吗？用耕地俺可是把好手。你还会耕地呢？
4: 俺专门会耕你这块地，让俺从上到下把你这么耕一遍，保证你比现在肥实，啥都能长出来。你又干啥？
3: 打都打了，还不让俺相一个？
4: 你要再这样，我就喊人了。
3: 你喊吧，全村人都在祭台呢，谁能听得见啊？
4: 啊！他咋的了？他咋的家的了呢？你这个不认识我的东西！
3: 媳妇儿。
4: 我闺女还没出门子呢，这事传出去，她以后还咋嫁人啊？
3: 这样人，你别担心，谁爱说啥说啥。彩玲这辈子归俺了。
4: 别管我呀！你算个屁呀！那大方向的大财主，上俺家提亲，俺都没答应。
3: 你说这干啥了你？俺这事不用你管，你快走。
4: 啥叫不让爹管呀？
3: 爹是替你跟他们说理了。
4: 你说啥？你说。
5: 陛下兄弟，这俩孩子打小一块长大，闹得惯了。是俺家古村不懂事，您多包涵，我替古村给你去赔个不是。
6: 您要是觉得消消气，来，你打他几下中不中？
5: 俺打他有啥用啊？哎，俺打他就能还俺闺女清白了。
6: 葵天，兄弟，你就别难为淮山了。
5: 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咱。

0: 过成这样，还不都亏了淮山？
1: 做人咱得讲点良心嘛。
2: 良心？那讲良心，安贵你咋办？
3: 好了好了。

0: 都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咱都回去吧。
0: 好，我谢谢大家伙啊。
2: 净给我惹祸呀你！净给我惹祸！一会儿把猪肉给人家送去。
3: 知道。
4: 俺爹就这德行，可俺知道，他疼俺。

0: 谁啊？
1: 彩玲，是俺，俺给你送猪肉来了。
0: 谁让你家猪肉？回去。
1: 你都让俺爹打你这么半天了，屁股都肿了。你就让俺香一个吧，啊？
0: 那什么，你在门口等俺一下呗。
1: 哎。

0: 眼。
1: 谁呀、啊？
0: 何三林，俺非娶了你不可。
2: 哎，你混小子，我打死你！
3: 绑紧喽，可不敢磕着碰着啊！
1: 老板，村长，
3: 哎，别站着，拿东西去。
1: 村长啊，又进城去发财啊？
3: 发啥财呀、啊？
0: 自从这小日本来了以后啊，我这作坊越来越没生意了。哎，玉霞兄弟啊，俺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4: 哦，
0: 这边说。哎，
4: 啥事儿？你说吧。
0: 玉田兄弟啊，俺家古纯看上你家彩铃了。
4: 这王八瞅绿豆，他也得对上眼儿不是？俺家姑娘啊，她心气儿高，整天想个啥，俺也不知道。她就是看不上你家古纯。
0: 哎，玉田兄弟啊，咱们是看着俩孩子长大的，这彩铃要是嫁给我们家古纯，将来古纯肯定会孝敬你这个老丈人的。
4: 这话我信，可说实话，俺一直是闺女给养着，有些事儿也不好跟他憋劲儿，不是？
0: 那要这么说，就看俩孩子自己的命了。
4: 就是就是。哎，那你忙。
1: 我先回了。
5: 何玉田看不上俺，不新鲜。
1: 我先回了啊。
5: 新鲜的是，他咋还能这么不知好歹呢？
3: 把家看好了，走了。
5: 何玉田，俺还治不了他。

0: 等等，
1: 咋，输不起了？有句话叫愿赌服输，
0: 这点钱算啥？对俺来说就是九牛一毛。你敢不敢玩大的？
1: 玩多大的？
0: 俺家有个箱子，里边是俺家的全部家当，有银元和房产地契。俺爹上县城办货去了，他不知道俺拿了这把钥匙。咱就赌这箱子咋样。
1: 顾纯啊，你要是连这箱子也输了，那你爹回来还不把你给剁了？今天不是你手气背，是俺这手气太旺。算了，留着那钱呢，还是娶媳妇吧。啊，
0: 量你也不敢赌，把你小老命搭进去也不止俺家那箱子。
1: 你小子诚心拱火是吧？好啊，既然你非要赌，那就陪着你。不过俺告诉你，你呀，赢不了俺。
0: 这事儿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俺说了算，得看老天爷的意思。
1: 说得对，看来今天老天爷是非让我何玉田发大财了。
0: 可你有啥本钱跟俺赌啊？
1: 俺家房子咋样？
0: 你耍俺？就你那破房子谁要啊？
1: 那你赌啥？
0: 那你拿彩铃跟俺赌吧，反正你们家就这么一值钱的物件。
1: 你放屁！你小子活腻歪了，敢打俺家彩铃主意啊？
0: 你不想赌就算了，难怪你得受一辈子穷。俺看你根本就没有诚意，老天爷也没想让你发财。
1: 哎，等等，哎，不过还得带上你家那套鼓槌。
0: 啥？那可是俺家的传家宝。
1: 你废话，那彩铃还是俺家的宝呢。
0: 行，那既然咱们玩大了，就得找中人签字画押，不得反悔。
1: 行。

0: 别动，俺爹说这是俺家的祖宗，不能让俺看。
1: 你不让俺看，俺知道那里边是个啥呀？
0: 你要是赢了，爱咋看咋看，可现在不行。
1: 那好，就依你。

看来今天老天爷是让俺何玉田发财呀。谁是老天爷？俺就是老天爷。

0: 玲，哎，你说你爹咋啥都不会呢？还得靠你养着，真不像个爷们儿。哎，嫁给俺吧，俺让你享一辈子清福。
1: 哼，俺知道你家有钱，但是呢，俺不稀罕。你以后也别说俺爹啊，你跟他没啥两样。
0: 俺会敲鼓，他会吗？俺家有钱，他有吗？将来，你再跟俺生一窝孩子，咱就靠这窝孩子养着咱俩。
1: 你说啥呢？出去。
0: 俺今天啊，跟。

0: 带了一礼物。
1: 是啥呀？
0: 你看，自于今日起，俺将小女何彩玲转让给石头村之金谷纯，任其处置，绝不反悔。哎，你先让俺相一个咋样？
1: 去你娘的！你给不给？
0: 不给！
1: 不给！
0: 俺就不给！
1: 给！
0: 不给！
1: 给不给？
0: 俺就不给！不给！
1: 你站住！你给！你不要脸！
0: 啊！谋害亲夫啊！
1: 谋害你算轻了，给，你给不给？
0: 丈人，你进来吧，俺俩啥也没干。
1: 何雨田，你咋想的你？啊，俺是不是你亲闺女了？当俺娘没了以后，你欠的那些债是不是都是俺辛辛苦苦挣钱给你还上的？啊，供你吃，供你喝，你就不见把俺卖了？
2: 闺女啊，你混蛋！
3: 顾川，
2: 俺虽然把彩玲说给你了，可是你俩一起长大，她就是你妹子。以后你可不许欺负俺家彩玲。
0: 丈人，俺实话告诉你，就算是七仙女下凡，俺都不一定看她一眼。可俺连做梦都梦见彩玲这张脸，彩玲在俺心里就是块宝，俺咋能欺负她？你放心，俺会尽快把彩礼送到，堂堂正正的迎娶彩玲，让她跟着俺，吃香的喝辣的。

0: 丈人，俺迎亲来了，快让彩玲上轿吧。
1: 顾纯啊，俺彩玲那脾气你知道，那万一她那犟劲要是上来，你。
0: 彩玲肯定臊得慌，俺敲两下鼓，催她上轿。

眼前这个人，他是个日本鼓手，还是个日本鬼子，俺也是到最后才弄清楚的。没想到俺和这位知音的第一次相遇，会是在俺迎亲这一天。他不光搅了俺的美事儿，俺这辈子也让他给搅了。

0: 哎，你敲的不赖，
1: 刚才的鼓是你敲的吗？
0: 咋了？

你好，我叫诗远一郎，来自日本的思国。你敲的鼓非常的好，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我们是来抓八路的，他很危险，所以希望你们能配合。 走。

0: 彩玲，彩玲。
1: 我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
0: 你起开。

0: 大乐。
1: 彩玲呢？她哪儿去了？
2: 我不知道啊。
1: 你啥都不知道？

0: 我跟你拼了！就俄罗斯，我刚才说过了，我们是来抓八路的，见到他的，报告给我们，会有重赏，窝藏的，会有。 我不愿意看到的下场，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卡里姆斯。
1: 吓死人！

0: 当然。
1: 嗯嗯。
0: 俺媳妇让日本兵追到这儿拿枪逼着都没哭，你咋哭了？
2: 谁是你媳妇儿啊？
3: 要干啥？
4: 走吧，
0: 来都吃着吃着吃着，不玩照顾好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大梁叔，吃吃吃吃，来来，哎，先都坐了坐了坐了坐了。
4: 哎呀，不会说个啥。既然大家伙都能来了，那就是给足了俺的面子。先敬大家伙一杯了啊。都坐，都坐。
5: 虎头啊，俺想问你句话。
4: 您说啊，大梁叔。
5: 虽说你把人扛到家里来，可人家彩玲能跟你顺顺当当的入洞房吗？
6: 虎春哥，你咋把彩玲姐给锁起来了呢？
7: 就是啊，不入洞房，那能算娶媳妇啊？
8: 对呀。
9: 咋回事啊？
4: 既然大家伙儿都这么瞧得起俺，那你就成全大家。
10: 好，
4: 好，好，好，那你先吃着啊，先吃着，
10: 吃着，吃着，吃着。
4: 彩玲，你干啥呀？别，
3: 你敢动俺试试？
4: 俺就是喜欢你，没别的，就是喜欢。
3: 你咋答应俺爹的？
4: 都是他们撺的。
3: 啊，他们撺的你，你就这样？俺在你心里算个啥？
4: 那俺错了，俺性子太急了。
3: 顾纯，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俺知道你喜欢，但是俺心里没你。
4: 彩玲，你在俺心里就是个仙女儿，俺把心掏出来给你看都行。可你为啥心里没俺？你爱为啥为啥，反正俺会让你一点一点把俺装在心里，想忘都忘不掉。赶紧走！
10: 哎，起来！起来！起来！
11: 哎呦，你这彩铃害羞了。
4: 俺金谷纯今天对天发誓，从今往后，俺会对彩铃好，把她放在心尖上。总有一天，俺会让她服服帖帖的跟俺入洞房，伺候俺一辈子。
10: 好，
5: 这才叫爷们儿。来，我敬你一个，
4: 大梁叔，俺陪你喝。来。

0: 大娘说，您彩玲长得跟仙女似的，那他爹咋长这样呢？你说啊，
1: 别喝了，你喝多了。你这儿，你咋回事儿啊？啊，
2: 我说
1: 啊，那是不是你闺女？
2: 赶快上屋里洗去。
1: 你咋长的呀？啊，你，那彩玲。 那就知道你没走，啊，你没有你啊，你就没有命了，行，啊，是不是？啊，彩玲，你别走，啊，俺就想让你陪陪俺，去陪陪俺啊，你就是。

给你熬了点粥，你喝点吧。不喝啦？那俺把粥给你搁在这儿，俺就先回去了，回头俺再来看你。

0: 对啊。
1: 爹，你咋回来了？
2: 哼，俺咋回来了？俺咋不回来？你得把这屋顶给俺挑喽。
1: 俺咋啊？
2: 你还咋了？你办的这叫啥事儿啊？人家彩玲能答应你吗？他能服服帖帖的跟你过一辈子吗？
1: 你都知道了，爹。
2: 俺啥都知道啊！你净干些让俺丢脸的事儿啊！
1: 俺对彩玲可是真情实意的啊！
2: 真情实意，更不能这么做了。啥事儿，都得以心换心，你得设身处地的为彩玲想想，啊，人家才能把你装在心里，知道吗，儿子？啊，
1: 你说的太对了，爹，你这说到心坎里了。
2: 哼，你就会说好听的啊，我就怕你做不到。
1: 俺保证对彩玲好，让她心甘情愿的嫁给俺。
2: 这还差不多。喏，我在城里替你买了些女人喜欢用的东西，回头啊，你给彩玲送去，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
1: 你买的都是啥呀？
2: 给我站住！你是不是把祖宗的骨髓给拿出去了？
1: 俺错了。
2: 知道错了，给祖宗磕仨响头。

0: 你咋跑这儿来了？
1: 我给彩玲送点东西。
0: 我跟你说，啥事儿啊？你得顺着人家，哄她高兴，知道吗？
1: 知道。哎呦，小子！彩玲，彩玲。

0: 是啥？
1: 这是碗。
0: 碗？这碗咋这么大？
1: 这叫海碗，应该是盛汤用的。
0: 海碗还挺好看的。
1: 不好看，能送给你吗？
0: 这些东西都是给俺的。
1: 这是俺让俺爹啊从省城给你带回来的，俺给你带上。
0: 哎，不行，俺自己来，俺自己来。好看吧？
1: 好看，俺以后干脆就叫你仙女儿算了。
0: 去，不许这么叫啊！
1: 彩玲，俺还想学点啥。
0: 学点啥？啥意思啊？
1: 你不是说俺啥都不会干吗？后来俺想了，俺先要学会做鼓的手艺，赶明年开春啊，俺还要学会下地种田。不管俺家今后咋样，俺要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会像你爹那样，啥都不会干，靠你养着。
0: 你咋长出息了？
1: 你说呢？
0: 俺还忙着，俺走了。
1: 哎，彩玲。忘了给你东西，
0: 俺走了。

0: 咱得听声儿啊。
1: 金狗锤，
2: 您找俺啥事儿？
1: 石原太君呐，想请你去他那儿坐一坐，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啊。
2: 石原，就是那日本鼓手。
1: 哎，对呀、啊，想会会你，拿着。
2: 破碗，那咱就会会他。
1: 走吧。

0: 金嫂，你是一位非常好的鼓手，你也不赖。我来中国很多年，很喜欢中国的鼓，所以我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
1: 。
0: 这是我们太古的古谱，我从小就把它带在身边。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这俺可看不懂，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0: 你看不懂，那你是怎么学的古？
1: 老祖宗传下来的，都跟这儿装着呢。
0: 金嫂，你可不可以教我你们中国的鼓？
1: 这啥呀？
0: 哦，这个是哑鼓。
1: 屁大点动静，俺咋教你？
0: 金嫂，有件事情可以请你帮忙吗？
1: 啥事儿？
0: 你的家有个制鼓的作坊，我想请你帮我做一面鼓，可以吗？
1: 啊，送你一面不结了。
0: 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日本的鼓，叫太鼓，上面是它的制作方法。

0: 谷春啊，这谷俺们肯定能做，可这事儿你还是先跟你爹商量一下再说吧。
1: 咋了？也没啥，他是东家，他说咋好干，俺们就怎么干，商量一下再说吧。
2: 爹，您找俺？听说你要给日本人做太鼓？
1: 啊，您不是说俺家作坊最近生意不好吗？有人订货，俺就接了。
2: 俺又咋了？
1: 俺咋了？

0: 老子娘的，打死你！这小兔崽子，
1: 又怎么了？
0: 你给我站住！
1: 你问谁的？
0: 你要是敢给那个叫石原的做日本鼓，我就打折你的腿，不让你再进这个家门。
1: 你不让做你就不做，还回来这不结了？
0: 你不犟，你还犟？你知道石原是啥吗？他们不是人，是小鬼子。
1: 俺这不跟你商量吗？那不做了，不做了，
0: 俺不做了，不结了。你混了！

0: 俺听说你到县城去见日本人了，咋？你是不是答应帮小鬼子做面日本果？
1: 你咋知道？
0: 俺以后再也不要你东西了。为啥呀？
2: 再别乱说。
3: 你以后干活，你看着人家点，眼里有点活，你这样学才能学出东西来。

0: 你手艺太棒了，我在解放区啊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食。
1: 解放区，啥叫解放区啊？
0: 解放区啊，解放区就是属于八路军老百姓咱自己的地方。
1: 那解放区啥样啊？
0: 解放区没鬼子，没战争，是一个特别平和美好的地方。 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们那边呢，都会纺线织布，织出来的布啊，用来支援前线打仗的战士们。哎，还有一些从城里来的学生们，他们组成了戏剧社，每天在戏台上给我们演戏唱歌，可好了。对了，他们还教我们写字、读书、学文化，反正每天呢，特别充实，特别的高兴。
1: 那解放区？ 离咱们这儿远吗？嗯，
0: 得从这儿啊，一直往西，走挺远的路呢。哎，
1: 张大哥，那你媳妇儿是不是也是城里人啊？你这么长时间见不着她，想她了咋办？<笑>
0: 我媳妇儿啊，我还没媳妇儿呢。<笑>
1: 你这样的男人咋能没媳妇儿呢？
0: 我真的没媳妇儿。
2: 张大哥，拿走了。哎，彩玲，你家吃饭是不是都用这个？咋了？彩玲，彩玲，别喊了，彩玲不在。
3: 他上哪儿了？
2: 他去哪儿？从不敢说。

0: 彩玲，你上山上干啥去了？
1: 你管不着。
0: 哎，你就告诉俺吧。
1: 干啥呢？别动啊！看，你看这是啥？
0: 咋了？
2: 这是俺买的便盆，咋在你手里？俺说到处找找不着吗？快拿俺屋里去啊！
0: 你咋不早说呢？
2: 你让俺说啥？
0: 便盆？
2: 这孩子，

0: 你这是？
1: 我喜欢剪纸。

0: 俺走了啊。
1: 彩玲。俺过两天就走了。
0: 咋这么快就走啊？
1: 俺还有重要的事得赶回部队。
0: 可你现在不能走。
1: 为啥？
0: 最近乡亲们都说在县城鬼子查得特别严，你要是走肯定会被抓住的。
1: 彩玲，我是联络员，必须把情报送回部队，不然部队就会受损失，就会死人。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会做些准备，不会让鬼子发现的。啊，你放心。
0: 你腿上的伤还没好呢。
1: 好的差不多了，你看看，哎。

0: 夏玲，你咋来了？你咋在这儿？咋个男人呢？
1: 瞎说啥呢？你谁在男人了？
0: 这跟你拼了！
1: 到底咋回事？到底这是？
0: 哎，夏玲，这
1: 走，
0: 这夏玲。

0: 你把二魂勾走了，俺把你当媳妇儿，你咋背着俺干这？
1: 谁是你媳妇儿？俺啥时候勾你魂了？人家扎大哥就是比你强，咋了？
0: 可他是八路，你跟着他咋能有好日子过？
1: 你咋知道他是八路的？
0: 俺在县城见过他的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这事儿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可咋活？彩玲，跟俺回家吧，就跟俺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多好。
1: 不是金武锤，你咋是个耗子胆啊？要回你回，俺可不怕。
0: 你不怕，俺怕。没了你，俺可咋活？
1: 你爱咋活咋活，跟俺有啥关系啊？
0: 俺跟他拼了！
1: 站住！这样吧，俺依着你，但是你千万别把这事儿说出去，听见了吗？
0: 行，
1: 走吧。

0: 大人，出大事儿！
1: 啥事儿啊？
2: 彩玲，这身行头咋样？
3: 这哪行啊！现在你的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而且你腿上的伤还没好，这要是走，肯定会被抓住的。
2: 我耽误些日子了，我必须得赶回部队去。
3: 不行，俺不能让你走。你要万一真被抓着咋办啊？
2: 真被抓住，你就把俺埋了呗。彩玲，当真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事的。等我消灭了鬼子，一定回来再给你讲故事。
3: 不行，俺不能让你走。
2: 彩玲，你这是干啥？你松开！
3: 俺不能让你走。哎呀，俺不能让你走！
4: 彩玲，
5: 丢人呐！
4: 你，
3: 爹，
2: 我，
3: 俺不许你走。
4: 彩玲。闺女哎，这要是让小鬼子知道，你还活得了啊？啊！你要是有个好胆儿，我咋对得起你死去的娘？你让爹咋活呀？啊！
2: 大叔，乡亲们，那天我被小鬼子追杀，万不得已才进了咱村。是彩玲救了我，还帮我治好了伤，让彩玲帮我担了很大的风险。俺知道。这事是我不好，考虑得不够周全。再过几个时辰，等天黑了我就走，保证不给彩玲、给大家再添任何麻烦。

0: 俺答应过你，不把八路的事儿说出去，但俺是担心你再也回不到俺这儿了。俺的本意真的也就是让他离咱俩远远的，走了也就完了。要是当初想到事情会变成后来那样，彩玲，俺咋也不会说出去的。
1: 我被他们认出来了，各个路口全被鬼子封锁了，你马上回家，我引他们去后山啊。
2: 快快走起来，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先生，我敲的鼓点你都记住了？
1: 是。要不去俺那儿比试比试？
0: 不了，我还有任务。

0: 你们是不是在找八路？
1: 知道八路在哪儿？
0: 俺知道八路在哪儿。
1: 带我们去。

0: 発見されました。
1: 哎，你看一看，啊，没说错吧？
2: 八路呢？
0: 昨天俺在这掏鸟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呢。

俺们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俺可没有这么好的手艺，不是俺剪的。这一张没有你剪的好。

0: 金嫂，你帮我们找到了八路的藏身的地方，很好。你是我的朋友。
1: 朋友？那你绑着啊？
0: 金嫂，对不起。金嫂，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2: 啥事儿？
0: 我的蛊，
2: 俺师傅说了，他做不了。
0: 你为什么拒绝我？
2: 师元，俺觉得你蛊敲得不错，愿意和你交个朋友。你要是不拿俺当朋友，那就算了。
3: 金嫂。

俺不知道要脸吗？但八路是彩铃藏起来的，虽然石原没找到，但俺知道他肯定还在村子里。万一让日本人发现了，可咋办呀？为了让他们赶快离开，那他们说让俺干啥，俺就得干啥。爹，彩铃，乡亲们，俺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

0: 你瞧，
1: 哎，又咋了？
2: 你说咋了？东山上那个八路，是不是你山东人把人家赶走的？
1: 那是彩玲的爹，
2: 你别以为俺不知道你干的事儿。人家八路是替咱杀小鬼子的，
0: 你一百条命也换不了人家一条命。
2: 你还敢跟小鬼子一起敲鼓？
1: 俺现在跟你说不清楚。
2: 你再这样，俺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0: 大亮说：“破儿，谢谢你俩。”
1: 哎呀，说啥呢？这不是应该的吗？
2: 谢谢大亮叔。哎，
1: 不不不，
2: 谢谢破儿兄弟。
3: 彩玲，彩玲，
4: 顾纯啊，彩玲出去了，
3: 她去哪儿了？
4: 不知道啊。
3: 你咋还不问问？彩玲。
4: 大梁叔
5: 啊，
4: 送货去的啊，
5: 哦，跟人定好的日子到了，给石坊村人大地主家送过去。
3: 破儿，见彩玲了吧？

0: 彩玲，彩玲，媳妇儿，
1: 回来了吗？
2: 没有啊。

0: 是啊，你太仗义了你！你才是俺真朋友，今儿咱这辈子认定你了，你是俺大恩人。俺全都知道了。你替俺把那小子给杀了，你不光替俺报了仇，还把俺把媳妇给找着了。你前两天，俺媳妇上山砍柴。 他回来的时候，俺发现他脸色不对，俺就问他咋了，他啥也没说，俺以为他中了邪了，过两天就能好。可谁知道从哪以后，他就不把心思放俺身上了。后来俺就上山上，就看他咋回事儿。俺媳妇跟那个八路，他俩在山里边。
1: 金嫂。 这一次和上一次说的不一样。

0: 那你媳妇儿让人把活勾了，你能告诉俺呢？你的意思是，八路把你的媳妇？是啊，他俩确实是好了，真是好上了，活不了了，俺呢？
1: 金少，你的事情我很同情。
0: 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帮助八路逃跑。那不是帮八路逃跑，那他是让八路给勾跑的。还有俺家那俩伙计，那就那俺媳妇儿，那谁给他个馒头，他就跟谁跑。还有那老头儿，他除了那口烟，那就等着混吃等死了。还有那小个子。 他连话都不会说，咋帮八路逃跑啊？

0: 金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1: 俺就琢磨，俺答应的给你那面鼓，那就不能再拖了。要没有他仨，俺可咋给你做鼓呢？
0: 我可以考虑先放了你的媳妇。那就俺俩人，那你得等到啥时候啊？我给你10天时间。
1: 还有，你的家有一对鼓槌，是皇帝赐给你的，对吧？对不对？
0: 俺爹说，那是俺家的祖宗。10天之后，鼓槌和鼓送到这里。
1: 那你得马上放人。

0: 把那三个人带上来，给那个女人松绑。
1: 带他走吧。大梁叔，俺现在才领走，回去朝俺爹要钱，再和你们赎出去。哎，回去告诉大家，俺们没有给村里人丢脸。兄弟，等着。
2: 金嫂。
0: 回去，告诉你的村民，帮助八路，就是这个下场。

爹，俺答应十月了。滚！爹，俺又得给你丢人了。你还是俺爹，俺还是你儿子。

0: 太君，金鼓槌的太鼓已经给您做好了，不过他想跟您比鼓。
1: 比鼓？
0: 他想跟您比比，是您的日本鼓敲的好，还是他的中国鼓敲的好？
1: 他在哪里？

今天既然来了，还能不能活着回去，俺就没打算。啥叫民族大义？啥叫民族英雄？甚至战争是个啥，俺到最后也没弄明白。但是死人了，俺就必须让小鬼子有个交代。

0: 四个保安全部牺牲了，前厢丢了一个，还丢了两支九级的防爆枪。
1: 防爆枪，
2: 是。
3: 射枪大案错综复杂。
4: 这下，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他来第一声，翻身击中的第一种目标，然后迅速坐起来，开枪打中的是第二个，随后他走到车后，开的最后的两枪。
5: 痕迹专家。
6: 明察秋毫，
7: 好了，一定把现场保护好。我马上到。
8: 劫运肇事的凶犯就是昨天袭击我的那两个人。
9: 这三起案件属于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
10: 这支枪从青海那边过来的，
11: 凶手不是为了钱，是白金山。
12: 他是遇冷，
13: 不畏生死，捍卫正义。
14: 报复！
15: 让陈诚先进来。
16: 我就放他女儿，
17: 白金山，你趁刀！
18: 你放心，我饶活着回来。
19: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给你当人质。
15: 咱们俩有笔账没算，你知道吗？
9: 是你没能从我手里头逃走。
14: 故意一枪开枪的距离是3米，
10: 是你毁了我，我是警察。
4: 你犯事儿了，你就别想从我手里头逃掉。
20: 枪痕。

0: 杜队，
1: 怎么回事？
0: 四个保安全部牺牲了，钱箱丢了一个，还丢了两支97式防爆枪。
1: 防爆枪？
2: 是。
3: 从伤口看，不是97式防爆枪子弹打的，应该是霰弹枪或者……我也说不上来。但可以肯定，凶手用的是别的枪。
0: 不，杜队，这可算是谁啊？
1: 啊，忘给你们介绍了啊，此文才，刚从警校毕业，分到咱们队。马兴，你们同事。啊，以后多带带。
0: 好。
3: 马老师好。
0: 还老师，这不是你们警校啊，别叫老师。
1: 啊，以后叫他马哥。
3: 马哥。
0: 初步判断是自制枪或者猎枪，也有可能是霰弹枪，最主要的是没有膛线。
1: 小崔，去趟鉴定中心，赶快把陈主任接过来。
3: 陈主任？哪的陈主任？
0: 枪痕鉴定中心的陈主任。
3: 好。
4: 陈主任，您这眼睛可该注意了。哎
5: 呀，你不是一直说我是飞蚊症吗？
6: 歇几天，就恢复了呢。
4: 您别拿这不当回事儿，您这已经从生理性变成病理性了。如果再不注意的话，眼睛有可能会失明。
6: 行了行了，知道，啊，开药吧。

0: 你找谁呀？
1: 哦，陈主任在吗？
0: 他不在。
1: 那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1: 那要不您把他电话告诉我。
0: 没看他手机正充电呢吗？
1: 那我去哪儿找他呀？
0: 你要是着急呀，到门口等去。

0: 这是你最爱吃的酱肉馅包子，才刚出锅，趁热吃。
1: 师傅，
2: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
2: 我想辞职。
1: 我爸把我安排到银行了，明儿就上班。你
2: 这本事大得很呐！嗯，竟然瞒着我辞职了。师傅，我是怕您生气。
1: 我现在更生气，知道不知道？
2: 师傅，师傅，你听我说，我知道你疼我，我实在不想在这工作了。 我怕把眼睛弄废了，以后跟你一样，整天戴着墨镜。师傅，
1: 滚！
2: 师傅，
1: 滚！

0: 陈主任在吗？死了！哎，你这位老同志咋回事啊？大白天的吃枪药了？
1: 有话就说，没事就滚。不是我找您，是杜队找您出现场。哎呀，老陈你可来了，来来来，看看。四枪，枪枪命中心脏。 而且还丢了两只黄包枪，挡着光了。啊，老陈，来，我给你让地儿啊，让你尽快锁定凶犯的枪支来源，我们的侦破方向就能少走不少弯路。对了，文局已经到省厅汇报去了。
2: 这都谁呀？跟杜队说话都爱答不理的。
3: 大兴建的专家，你在警校的时候没听说过他呀？没听过。他要真那么牛，还在市里窝着，吹的吧？
2: 啊，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这个案子啊，得上报部里了。 你可别忘了，再有94天，北京奥运会开幕。

0: 那就过来。
1: 我？
0: 对，就你。
1: 来，靠近一点。
2: 再往前。等等。
1: 再往前。
2: 来，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1: 好，别动。
0: 行了。
3: 老陈，怎么样？
0: 这枪，
4: 枪管长度25至32厘米。犯罪嫌疑人应该是躺在地上，翻身击中的第一个目标，然后迅速坐起来，开枪打中的是第二个，随后他走到车后，开的最后的两枪。
3: 现场找到弹壳没有？
5: 没有发现。
3: 小徐，你干嘛呢？
6: 陈主任，这一枪会怎样？
3: 怎么跟陈主任说话呀？
6: 躺在地上射击，弹壳退膛有可能，顺着山坡滚到那下边去了。
0: 哎，刚来的，
3: 刚从警校毕业，不懂规矩。
0: 就按他说的，到那山坡下边再仔细的搜一搜。

0: 打听到了没有？找到了，哥，你先吃点，我慢慢给你说。
1: 快说。嫂子还真在北宁，不过……不过什么？他好像给你那叫发哥的好了。发哥？做什么的？
2: 叫红大发，对对对，叫红大发。你们认识啊？何止认识啊？这是五千，让他再也不敢踏进北宁。事成之后，再给你五千。
3: 给我赶走，你怎么把人给我弄死了啊？他有枪，他想弄死我。钱呢？拿着钱，赶紧回老家躲一躲。
1: 可是丁玲芳不愿意，她觉得那里太脏太落后。你现在是自身难保，你还惦记那个骚娘们？你放心。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但万一出了事儿，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林芳。

0: 警校没教过你怎么敲门？
1: 反正敲不敲都是被您骂，没区别。这是刚从尸体上取下的子弹，杜队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0: 您可以走了。
1: 杜队让我问问您，这儿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0: 这之前我初步判定是猎枪，现在确定应该是齐齐哈尔的侧拍额，我已经申请那边把枪支调过来做实验了。
2: 光从弹壳上，您就能看出来是哪个厂的枪？
0: 咱们国家生产制式猎枪的，是一共有六家，嘿嘿，让你天天看，你也认得。
1: 那这支枪的来源呢？
0: 我又不是神仙。

0: 进去的那天，我就已经把钱给你备好了。咱们毕竟兄弟一场嘛，现在既然提前出来了，那就拿上钱离开北宁，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你的逍遥日子。
1: 凌芳在哪儿？
0: 他不在，他早就回老家了。
2: 洪老板，我不在的三年里，我可以不计较你跟他好过，但是现在我回来了，他就得回到我身边。

0: 你给我交钱是吗？你跟我回学校，我给你钱。那不行，不交钱谁走不了？他们是学生，是未成年人。哟，
1: 这不是陈老师吗？哎，
2: 发哥他，
1: 陈老师，您看他们哪个脑门上刻着未成年呀？
0: 洪大发，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样，我就举报你。哟哟哟哟，我好怕怕哟！陈老师，他们身份证登记的可都是年满18周岁啊。你没看见吗？这是他们父母的身份证。是吗？<笑>
3: 可惜啊，我不是什么鉴定专家，要不然让您老爸给我们鉴定鉴定。你别拿我爸说事儿，你们到底放不放人？
4: 放放，不是陈老师，必须钱到位，我们就放。
3: 我说了我没带钱，我去给你们拿，走。
5: 那不行，我们都很忙的，你要没有钱就走不了。
4: 为难个姑娘，不合适吧？
3: 你又是哪位啊？啊？
6: 多少钱？我给。
3: 300。

0: 明天我来接人。
1: 大哥，就这么放他走了？
2: 跟着他，摸清他的落脚点。

0: 大哥，刚才谢谢您了。啊，没事。你爸爸是不是叫陈顺时啊？是啊，你认识他呀？哎，我不认识，听说过，他在咱们北宁挺有名。
1: 大哥，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2: 姓金。
0: 金大哥。我叫陈立泽，去在前面育才中学工作。您要是空的话，跟我去趟学校，我把钱给您。
2: 等空了，等空了我就找你。
0: 哎，金大哥，您一定来找我啊。
3: 这起抢劫运钞车杀人案，省厅已上报部里。部里和省厅啊都非常重视，决定成立专案组，由我担任组长，杜国强同志担任副组长，要求以最短最快的时间内侦破此案。
4: 同志们，离案发已经35个小时了，可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犯罪分子的所有信息。案犯开枪行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把散落在地上这些弹壳都找回来。同志们想一想啊，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断定犯罪分子一定是具有反侦查能力的老手。所以呢，今后的侦破方向有两点：首先，在我们北宁市，把那些近几年有涉枪犯罪前科的、有案底记录的这些人，全给我挖出来，逐一排查。第二，从现场枪弹痕迹上锁定枪源，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
5: 报告文局，刚才鼓楼派出所接到报案，说老街旁星星胡同的出租房里有罪犯躲藏。
4: 谁举报的？
5: 是匿名举报。
6: 怎么，第一次被抢？哎，马哥，你说报案人怎么知道对方是犯罪分子？难道他们认识啊？
7: 谁知道呢？你也是报假案吧？
6: 报假案？
7: 以前就发生过好多次，所以杜队让咱们先过去，了解点什么情况。

0: 先假装行人，观察一下里头外围的情况。你去这边，我去那边，分头行动。
1: 好。
2: 宝泉，有雷子。
1: 啊，那怎么办？
2: 走窗户，我在左边的胡同口等你。
1: 好。

0: 别跑！站住！你给我站住！
1: 大哥，谁是大哥？我是警察，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0: 你逃什么？逃？我没逃啊！你追我那么凶，我还以为是坏人呢。
1: 那你为什么跳窗户？啊？

0: 丽丽，
1: 我呀，给你买了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虾皮馄饨。
0: 丽丽，那快出来吃，太凉了就不好吃了。
2: 你没看都几点了？我已经睡了。
0: 我知道你没睡，你快出来吃吧，啊，丽丽啊，我没忘，明天呢是你妈三周年，正好呢又是礼拜天，我打算啊，咱们俩去趟墓地，看看你妈，行吗？

0: 沈哥，不会那么巧，也许是派出所例行检查呢，平常也常有警察来查。
1: 动动你的脑子，派出所会穿闭眼衣还带着枪。

0: 那你想拿警察的枪做什么？
1: ？
2: 红中，
3: 胖，
4: 擦哥，我这右眼皮都挑一天了。你说，白金山还会来吗？
3: 那你是想让他来呢，还是不想让他来呀？
4: 哎呦，发哥，谁愿意跟着一个杀人犯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呀？
3: 我最喜欢你这识时务这个劲儿。放心吧，宝贝儿，他不会，不，他是再没有机会来找你了。
4: 还是有点担心，他心可狠着呢。
5: 心狠有个屁用！这会儿估计警察正审着他呢。
4: 公安把他抓起来了。
5: 这都是发哥的计划，不劳咱们动手，就直接给他。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杜队，对不起，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
1: 好好养伤吧。
0: 我宁可自己死。

0: 福建、江西、新疆、四川等地还举办了迎奥运健步行活动，辽宁消防部门开展了平安奥运的宣传活动，沈阳市十万名义务消防队员开展了大演练，进行消防常识的普及，确保奥运期间。
1: 杜队啊，在哪儿啊？
2: 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3: 练练，我有点急事，我先出去一趟，在家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0: 部队。
1: 部队。
2: 陈主任，这是在现场发现的弹壳。

0: 这是咱们的景墙啊！我这确定吗？咱们局里的墙，躺下的痕迹我都看过。那给我脸上皱纹还熟呢。哎呀！杜队，
1: 你干嘛呢？你头上的伤？
2: 赶紧回去！
1: 我知道我闯祸了，我一定把凶手抓回来。
3: 行了，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1: 告诉你孙才啊，你丢枪不说，你现在的枪又有了命案。我刚才说要处分，那是轻的，你知道不知道？
4: 陈叔，我当时实在没想到对方有两个人，我一定把凶手抓回来。我戴罪立功行不行？
3: 行了，先别说戴罪立功了，啊，你呢？先帮我拿着。
1: 啊，
3: 让你拿着。
4: 进来。 把那线头给我，你往后撤，再撤，好，再难一点，好了，手稍微的高一点，再低一点。 再高一点，慢慢的高。

0: 你的身高多少？
1: 1.79米。
2: 1.79米。
3: 从这子弹射入的角度可以逆推，这还是开枪的位置。
0: 要正常推算的话，凶手的
3: 他应该不低于1.85米。
4: 老陈，嗯，516案凶犯的身高有多高？
3: 516案他用的是7.62的猎枪，而且是现代，那不好断定。但是54是警枪，他膛线比较明确，再加上这死者坐姿，他比较固定，
5: 击中他的脑部，同时又被击穿，
3: 在墙上他留有痕迹吗？所以说这个他特别好确定凶手的身高。
4: 哎，小翠，出租屋那个逃犯身高有多高？
6: 肯定没有1.85米，也就这么高。但是他另外一个同伙，我就没看清。杜队，你是说

0: 凌云超车的凶犯，就是昨天袭击我的那两个人。我可没那么说啊。咱们在现场呢，也没有发现五幺六案猎枪的痕迹，是用你的警枪，给你开了五枪。
1: 开了五枪？
2: 对啊。
1: 那现场真命中的四个人，那还有一枪没中啊？
0: 对，那应该还有一个弹痕。
3: 现场查遍没发现。
2: 那他的位置在哪？
0: 在后门的过道里。
1: 就在这里发现的，室内没有发现弹痕，门内外也没有发现血迹，几名死者的身份已经查清，一名死者叫洪大发，是这个网吧的老板，还有一名是他的情妇，还有两个是他的手下。

0: 我这又多了一条罪状。
1: 这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是我老伴三周年忌日，丽丽在家准是等不及了，先去公墓了。
1: 你说你怎么不早说呀？嗯，我现在送你去公墓。
0: 你开的是公车，你想让我晚节不保啊？
1: 这不特殊情况吗？
0: 把我送到去公墓的公交站就行了。
1: 老陈呐，我真敬佩你这一点。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如果有你这自律的一半就行了。
0: 年轻人，哎，那小隋叫隋什么？
1: 隋文才。
0: 啊，哎，那孩子还不错。
1: 不错又能怎么样？你说，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恐怕警队留不住他了。
0: 你是队长吗？你可别让人才流失了呀。
1: 哎，老陈，要不咱们这样吧，你找文局求求情，你的话比我有分量，是吧？
0: 你又想让我晚节不保？
1: 咱是实事求是吧。你说孙文才是不是被袭以后晕倒的？这才丢的枪，这是事实啊。

喂，啊，我是老陈。啊，到了。好，好，好，好。哎，哦，不用，不用。哎，我马上回办公室。好，好，好，好。

0: 王叔。
1: 哟，
0: 吃早点。
2: 哦，
0: 马哥，哎，这是你的。
1: 怎么来这么早？
0: 我这早什么呀？你们不都一宿没睡吗？
3: 嗯，老子没事啊。
0: 哦，没事啊。
3: 啊，
4: 来，你昨天交的那个检查和材料，我看杜队转头就送文具那儿去了。
0: 那文具有态度吗？
4: 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
3: 小隋啊，军事枪找到了啊，巨大过是轻的。刑警队，怕是待不住了。
0: 那我去哪儿啊？
3: 去哪儿？呼和医院回家呀。
4: 哎，老王，你可别吓唬他啊，说不定啊，给你调派出所当片警去了。
5: 哎哎哎哎，扯什么闲篇呢啊？不出去干活怎么着？等我派。四支枪等着找呢啊。好吧。洪大发的社会关系摸排的怎么样了？
3: 洪大发这几年呢，一直暗中在放高利贷，社会关系啊比较复杂，结仇结怨的人也挺多，这个摸排起来得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那个匿名举报的录音，经过东门居委会几个人证实，叫孙德满，外号叫二子，是洪大发手下，
5: 就是那个头部被击穿的死者，电话也是他打的。
3: 是，杜队。现在可以解释通为什么在网吧现场凶手没有把全部钱财取走，我觉得是报复性杀人。
5: 现在关键是洪大发的手下怎么就知道这两个凶手，而且凶手跟洪大发是什么社会关系，这才是重中之重。
3: 好，我马上去。
5: 小马，
1: 杜队，
5: 你那边什么进展？
4: 我把网吧周围所有能找到的监控都调出来看了一遍，没什么发现。
5: 没什么发现？难道这个凶手成隐身侠了？
4: 那倒不是，有很多的监控啊都是坏的，所以画面根本就看不清楚。
5: 扩大范围啊！
4: 啊，是。
0: 杜队，我的……
5: 哦，你的事儿呢？局里还没定呢。不过文局长说了，在你的处分没下来之前，先到枪痕鉴定室去帮几天忙。
0: 去陈主任那？
5: 怎么了？不乐意？我告诉你啊，这还是陈主任帮你求的情。

0: 沈哥，咱们怎么反而住城里边来了？
1: 这叫大隐于市。
2: 侧白阁，
3: 哟，有眼光，
2: 我还只是在图片上见过。
1: 哼。

0: 这是齐齐哈尔送过来的样品枪，分别是三个时期不同的型号。你拿这三把枪，分别打这三个试验体，每开一枪，拍一张照片。每次射击的距离是固定的，角度是固定的。哎，别动，这架子不许动，不许调。听明白了，咱就可以开始了。
1: 你干什么呀？你想把

0: 这儿有剪音耳麦，你没看着啊？操作流程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可以问。
2: 是啊，抢银行要是被抓住，那个杀头。杀人也是死罪。
1: 我可没是杀人。
2: 老全，咱们是亲兄弟。我不说见外的话，你山哥我干的就是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你要不想干。 我不勉强。

0: 看出什么来了？都差不多，都挺清楚的。这是鉴定中心，不是婚宅影楼，还挺清楚的。知不知道我要你看什么？
1: 报告主任，你要检查弹头火帽的痕迹，来确认凶手使用的猎枪到底是什么款式。可是我真的看不出来。
0: 您看，这些图片都一模一样。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回家了啊！等着回家挨处分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不是，你走吧，主任。主任，走。主任，你不用管我。你眼睛没事吧？
2: 你不用管我，不好好干，
0: 不好好干就回去。滚！
3: 我又不是小刘，你让我滚我就滚呀，我还偏就不滚了。哎呀，这眼是真是不争气。
4: 您坐，您坐。孙主任，家里就您一个人住啊？
5: 女儿还没下班呢，你可以回去了。丽丽，
6: 你好，您是陈主任女儿吧？
5: 是啊。啊，您父亲下午眼睛看不见，我刚给他送回来。飞蚊症，老毛病了。
6: 飞蚊症。
7: 老爸说歇会儿啊，一会儿又给你做晚饭。不用。
5: 我在学校吃过了，你就准备去医院呢，还是睡一觉，明天接着去上班？
7: 你不用担心。哎呀，老爸这是老毛病了，睡一宿就好了。现在单位那么忙，案情又那么紧急。紧急？你的眼睛就不紧急了？你知不知道你眼睛都快瞎了？
0: 主任，要不您就听您女儿的，去医院检查检查。你
3: 闭嘴！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0: 陈主任，我可提醒您啊，我来您这上班，那可是文局的安排，您是没有权利让我滚的。
3: 那我明天找文局。
0: 行，可以啊。但至少今天晚上。 我还是属于枪横鉴定室的人，对吧？我还是有权利工作加班的，对吧？孙英才，我怎么越看你越像个无赖呢？哎，您看出来了，嘿，我就是无赖，赖上你了。 主任，我能搞定。啊，
6: 你搞定个屁！这不给了你一天时间，你屁都没看出来。
0: 就一晚上，我这一晚上一定能看出来。

0: 你怎么来了？给你带的夜宵。是你爸让你给我送的吧？不是啊，是我给你买的。你买的？因为你跟他以前的徒弟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
1: 很无赖。我这不是让你爸逼的吗？我知道我爸的脾气。你是他第七个徒弟，他前六个不是被他气跑的，就是被他骂跑的。但是我发现你好像有对付他的方法。
2: 你误会了，我不是你爸的徒弟，我是刑警队的，只是临时过来帮忙。
1: 哎，你不会因为我不是你爸徒弟，你就把这宵夜收回去吧？
0: 我又不是无赖，你快吃吧。
1: 来。哎，你刚才说，为什么怕我被你爸气跑或者骂跑？
0: 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人接他的班，他就不退休。
1: 我看出来了，我就觉得你和你父亲之间有点儿，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你也听到了，从小到大，他就只知道。
0: 给我做我爱吃的，给我买我爱吃的，他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关心和爱。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这个观点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一个人无论他多大，都应该是父母的眼中，他就是个孩子。当然，人长大了，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你说，父母除了给我们做点好吃的，你还要求他们做什么呀？你比如我，一个人生活在北宁市，我有时候吧，就特想吃我妈做的酸菜白肉，那不只能做梦想想吗？可是我更多的需要精神层面的爱。 这个比较乌托邦概念，它不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你很难感受到。不是有学者说吗？在人类庸常的生活中，终极价值很难体现啊。
1: 你说这话我没法接了。但是我爸总说，看子弹要多个角度。可他对自己，对我。 从来都是只有一个角度。
0: 看子弹，角。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曙光了。

0: 哎，主，结果怎么样了？你猜？你别油嘴滑舌的，肯定是昨天晚上睡熊。
1: 陈主任，我要是查出点什么，您可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我凭什么呀？哦，你要让我帮你免去你的丢枪处分，那我没那本事呢，还。
1: 不是这事儿。 肯定是您轻易能办到的，那得看你这交换条件值不值了。这三支猎枪共计38弹和火炮的痕迹，我已经分析完了。你可以看到，巴西款的这支猎枪枪管左侧有一个凸点，但是这个点不会造成弹壳底部痕迹。但是在侧面，你看，就在这个位置。 会形成一道0.01毫米的凹痕。我比对了你电脑里同一批次猎枪使用的资料后，可以断定，这是这一批枪管翻模时造成的共有特征。这是516案件的弹壳，也有这个凹痕。所以516案件的凶犯使用的猎枪是齐齐哈尔巴西年产的侧白格猎枪。
0: 不错。
1: 能够换弹壳角度比对，这比小六强。还有吗？你看这儿。哎，
0: 主任，您坐，您坐，
1: 您坐，您坐。您不是也说过吗？看世界要有多个角度，看子弹也得有不同的角度。
0: 这句话谁告诉你的？您就别管谁告诉我的。刚才是从侧面的角度，现在从底部角度，
1: 你看，这是516案件的唯一一粒弹壳。您看它的底部有什么不同？你说，它的右侧上方14点的位置。 多了一个只有0.03毫米的点。那你是说，是这支枪撞针的特点？不用找了，那些资料我全都看了，没什么发现。不过昨晚后半夜，我进了公安部内网，查看了这3年里各地猎枪案的弹壳底部有类似痕迹的记录。
0: 结果在格尔木公安局上传的资料里看见了。你是说，这支枪从青海那边过来的？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排查范围可就缩小了。
1: 哎，你赶紧去局里头，申请把有关这把枪的所有的材料都给他调过来。啊，好。
2: 哎哎，主任，啊，
1: 您刚才答应我那事儿是吧？
2: 不是，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呀？
1: 我先去局里，下午您就知道了。
2: 谁教你的？这是。

0: 山哥，我觉得咱们还是慎一慎吧。这两天街上警察太多了，这么多钱啊！山哥，咱就别想银行了，带钱走吧。
1: 这么点钱够。

1: 再过几天呢，树木村光。我前几天我刚看过医生，
2: 主任，
1: 我不管，咱说好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3: 我明白，但是今天不行。
2: 哎呦，走了走了走了。
4: 爸，
0: 丽丽，
2: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不是，你不是在银行工作？
1: 师傅，
0: 哎，别喊师傅。
1: 爸，人家刘爷为了您的病专门预约的专家医生，那也就是想让你早点做手术，眼睛治好啊。
0: 玲，我一动手术，这眼睛多长时间都看不着，现在案件那么紧急，我这工作我还干不干了？
1: 嗯，主任，您是不知道，这专家号可难挂了。您看您都来了，您就检查一下呗。
0: 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都对那两起千万的人压着呢，我能搁那不管？做手术这都胡闹呢，等忙完了再说。
5: 既然到银行了，
1: 就好好干，别给咱警察丢脸。
6: 哎，主任。

0: 哎，老杜，
1: 老陈，怎么自己过来了？我刚要把清俩床的文件给你送过去呢。哎呀，景队现在压力那么大，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说我现在有车服务，方便。把资料给我吧。
0: 小崔，没惹陈主任生气吧？
2: 没有，乖得很。
1: 好，
0: 景队，我走了啊。
1: 走，杜队。
0: 喂。 什么？一定把现场保护好，我马上到。好，哎，老陈
3: 啊！
0: 哎呀，老陈，还得辛苦您跑一趟，
3: 又有枪案了。

0: 文局，杜队，什么情况？这位是劳动路派出所的同志，是他们最先到达案发现场的。案发时，押运员和银行工作人员正抬着钱箱向外走，有两名戴着口罩和墨镜的男子冲了进来，直接开枪。两名保安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击倒了。
1: 用的什么枪？
0: 刚查看过银行的监控，97式防爆枪和侧拍哥猎枪。
2: 从身高体态看，和出租屋逃匿的两个人很像。
3: 老陈，
2: 老陈，
3: 老陈，怎么了？
2: 杜队，文局，死者叫刘岩。 几天前是枪痕鉴定中心的一名干警，听银行经理讲，刘岩当时抱着钱箱步松手，凶手喊想活命就把钱箱放下，刘岩说我是警察，凶手就开枪了。
1: 全市所有路口全部设卡，一定要把这两位犯罪分子给我挖出来。文局。 全程设卡，恐怕警力不够。
4: 这样，我立刻去上报，请武警和附近城市的警力支援。

0: 三哥，咱不开车怎么离开北宁啊？
1: 警察现在全程封锁，你能把车开到哪儿去？
2: 怎么可以走小路啊？
0: 谁说我们要离开？
2: 你不是说干完这票就？
0: 我还有一个未完的心愿。
2: 什么心愿？
0: 要不是姓陈那个老东西，我再停2个小时就放出来。
3: 他是警察，你不管是谁，耽误的道就弄死他。那咱起码躲2天风头啊！
4: 同志们，516持枪抢劫运钞车案、出租房内袭警劫枪案，以及下午发生的银行抢劫案，我们通过对犯罪分子使用枪械信息以及银行监控，通过综合分析。
5: 我们认为，这三起案件属于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凶犯杀害库拉吉之后抢了枪，据当时放牧的目击者描述，凶犯身高在180公分以上，还抢了一匹马。
2: 主任，你在听吗？
6: 嗯，听着呢。
2: 抢了一匹马逃跑，5天后。
5: 纳木德镇信用联社发生了抢劫案，联社信贷员被枪击身亡，现场丢失了现金。哎，你刚才说什么？什么镇？纳木德镇？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呢？哦，对。
6: 是在一份资料上我看到过。在哪儿的资料？想想啊，几年前，好像在一份判决书上提到过这个镇。
5: 判决书？那应该是法院那边的呀。对。哎呀，这都好几年之前的事了。哎，有时候也真是想也想不起来都。
6: 我倒是一直有一种感觉，如果说这两个凶犯是为了钱去抢银行劫运钞车，
7: 那您说，杀害洪大发的案发现场放着10多万现金不拿，
6: 这合乎情理吗？你是说，凶手不是为了钱？
7: 凶手一定有别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个人恩怨，或者是报复杀人。 也有可能是情杀。

0: 人的胳膊有3米吗？
1: 但是我枪痕鉴定的结果，第一枪开枪的距离是3米。

0: 这也是三年前法院、检察院这案件判决的调查资料，你这个里边你再找一找这个，怎么都没有归档啊？哎，这都是分局用的复印件嘛。 原件都归档了。盐湖监狱。盐湖监狱。哎，三年前有一名罪犯叫白什么？
1: 白金山。
0: 对，就是叫白金山，法院好像判了他。

0: 吴奇把他送到青海的养护监狱了。他怎么判了无期啊？
1: 顾玉山人只对方成了植物人。当时那现场只有他一个人嘛。审他的时候，哼，那小子是死活不承认他开枪杀人。我刚好从那儿路过，看见他拿着枪要自杀。
2: 开了几枪？
1: 他朝自己胸口连着棒棒开了两枪，人的胳膊有3米吗？我是根据现场的开枪的距离来确定，就是他开枪杀的人。白金山身高八。 白金山身高应该在1米85左右。主任，
3: 我刚刚也查了，纳木德镇和盐湖监狱都在青海省的格尔木市，两地相距不过430公里。

0: 你的想法可是够大胆的嘛！咱们的工作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光凭设想，或者推理，那不够，这必须得有确凿证据。
1: 被杀的时间和抢枪的时间是去年的10月。主任，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
2: 我这在这歇会儿就好了。
1: 他如果是越狱的话，那一定会发通缉令，或者内部协查通报。主任，您说的我明白，要不我先送您回家，再去局里查资料。
0: 小刘，明天就火化了。我还是想再去看他一眼。
1: 对，就要近一年的内部协查资料，越详细越全面最好。哎，马哥，拜托了。行，我一会儿就到。哎，好。

0: 不好意思，
1: 陈老师，陈老师，好巧。哦，对了，我把那天的钱给你，啊，300块钱啊。哦，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您听我说，您必须拿着，你要不拿也不太安心的。
0: 陈老师，真的不用了。
1: 您拿着吧，谢谢您。
0: 陈老师啊，
1: 哎，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刚好过来办事儿。
1: 你别误会啊，我们也是刚认识的。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哎，对了，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爸，我看你爸的眼睛坏了，给他买了副新的。
1: 还是你自己给他吧。
0: 我今天出来办事儿，你爸去殡仪馆了，估计今天是碰不上。
1: 他去殡仪馆干嘛呀？
0: 柳岩明天就火化了，他想再去看看他。
1: 好，知道了，谢谢啊。
0: 那我先走了。
2: 人，马哥，哎，
3: 哎，
2: 您来，
3: 哎，
2: 马哥，哎，这个是去年一年公布发的各级通缉令，以及各个省市县所有相关的协查通报，我都给你找了。
3: 谢了，马哥。
2: 哦，对了，还有白金山的卷宗。

0: 是白金山，他越狱了，越狱！
1: 马哥，陈主任有危险，赶紧报告杜队，派人去殡仪馆。
2: 哎，什么呀，文才！
1: 马哥，我现在解释不清，哎呀，你一定要相信我！
2: 哎，文才！
3: 喂，刚充的电啊，这怎么就没了呢？
4: 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0: 小马，怎么回事？说。
1: 损残？
0: 确定吗？
1: 嗯。
0: 报复。

0: 岁，千岁。
1: 我只是肩膀受伤了，我没事儿。
2: 没事儿，咱也再检查一下。
1: 我的枪找到了吗？白灵山跑了，
3: 杜队正顾着抓捕呢。
1: 糟了！

0: 陈主任，您别着急了，杜队那边一定会带来好消息的，您女儿一定会没事的。
1: 不会，她不会有危险的。

0: 你放心，这是我跟你爸的恩怨，算完这笔账就没别的事了。走，白金山，你听好，我是刑警大队长鲍国强，你已经被包围了，人质在你手里，你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释放人质。
1: 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商量。白金山，
2: 别喊了，再喊我就打死他。让陈顺治进来，我就放了他女儿。
3: 白金，等我，老陈，等我，老陈，你坐下，坐下。
1: 白金山，我是陈顺治，请你不要伤害我女儿，我现在就过去。
3: 等我。
1: 陈顺治，请你不要伤害我女儿。我现在就过去。
4: 老陈，你开什么玩笑？这是白金山的圈套。
1: 不是，我知道，但是里边在里边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4: 老陈，
1: 主任，白金山是要你的命，不是陈老师的。他暂时不会有危险的。那我也得把我女儿换出来。
4: 老陈，
1: 你觉得他会换吗？他已经砍了那么多枪了，还在乎多开一枪？你要是进去了，他才是真的危险了。
4: 先听杜队的，
5: 老陈，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报告，我是一号，目标无法锁定。二号报告，我在前方有障碍物阻挡。

0: 小隋，昨天晚上现场报告出来没有？
1: 这个节骨眼，你问这个干嘛呀？
0: 你出来没有？

0: 听好了，再给你20分钟时间，你要是再不进来，我就打死你女儿！你接着说。
1: 现场除了缴获2只防爆枪，还发现猎枪1只。好，好，
2: 主任，什么意思啊？
3: 我来了！
4: 老陈，你捣什么乱？
3: 主任，你不能去！
4: 你给我一身防弹衣，啊！你记着，只要里边枪一响，你们马上冲进去。
3: 防弹衣也不一定安全呢，你能不能别这么拧？你放心，我能活着回来。
4: 你凭什么？
3: 没时间了。 你都信了我几十年了，你再信我一次行不行啊？

0: 陈顺石，我现在进来了。
1: 陈顺石，你一个人进来，要耍什么花样的话，你女儿就死到我面前。
2: 没带枪，你是枪械专家。
3: 你误会了，我是搞鉴定的，我只会把枪固定在架子上的，谁打都使唤。
1: 站住！别！你把我女儿放了，我给你当人质。
2: 咱们俩有笔账没算，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是你没能从我手里头逃走。
3: 就差两个小时的时间。
1: 我他妈就是自由人了，我就和你和我的女人远走高飞了，是你毁了我。
3: 你看见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了吗？我是警察。你犯事儿了，你就别想从我手里头逃掉。<笑>
1: 起初我还真想从你们手里逃掉，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 越也越了，人也杀了，他妈女人还死了，把你防弹衣脱了，
2: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就脱。
1: 陈顺石，老狐狸啊，你以为穿着防弹衣我就打不死你了吗？
2: 那你试试。

0: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醒醒！
1: 爸，你醒醒！爸，爸，
0: 爸，爸，爸，爷爷，爸爸没事儿，没想到这狗日的跑过来开了一枪，受了点伤。 白金山手里啊，当时是有4把枪，2把97是防爆枪，1把警枪，还有1把侧排格猎枪。这97是防爆枪，它一支只能装5发子弹，这可以算出来。但是猎枪子弹有多少，这还真算不出来。 没了2支防爆枪和猎枪，那白金山手里头只有他那把警枪。

1: 那您怎么知道他那把枪里只有一发子弹了呢？
2: 你问他。
0: 那天我的配枪只领了六发子弹，白金山在网吧开了5枪，6减5等于1，对吧？
1: 但你们这样做也太冒险了，万一他自己之前备好了子弹呢？
2: 哎。

0: 主任。
1: 啊？你叫我什么？
0: 对不起，师傅。
1: 这就对了吧？

0: 这么大平台，您是给大家卖什么？回答：高品质的生活，全行业最好的水果生鲜。
1: 看我啊！
0: 今天咱们再卖10万，
2: 够烦人的。你看这严飞燕，带货能力一般，我就是身材好点，就像个花瓶似的。哎呀，太像以前的女儿了。
1: 贾玉玲，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2: 岳龙刚，少跟我扯这一套。
1: 你真的？哎，哎，那个。
2: 哪个？
1: 那个盐。
2: 哪个？
1: 那个。
2: 谁？
0: 酒店要最好的，屋里要有冰箱哦。
2: 那我是谁呀？哎呀，你别把这种咸菜不要。谁呀？去您店直播间，你忘了吗？哎呀，你看，我们给您拍张照啊，来，3、2。
0: 这么拍有什么意义吗？这能看出谁是谁呀？
2: 美颜效果有点重，
1: 对，太过分了，我换原图。来，3、2。
2: 刚刚你用原图，你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你自己吗？
0: 工号9438，工号9601。20分钟后，你们会因为骚扰旅客被主管约谈。按照我以前的投诉经验，会是2级处理。走吧，继续拍。这种事再也不要发生，你得保护好我。
3: 严总，我好喜欢你。
4: 我也是。
0: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骗子，打着同学呀、老乡的旗号，假装跟你很熟，其实都是坑蒙拐骗。万一碰上了，我使个眼色，你就得赶紧冲过来。
3: OK OK。
5: 说什么了？哎，2000万算个什么啊？我这么大个老板，在乎这点钱啊？我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最好的苹果。大师姐，呀，你也会沙里沟参加校庆吧？
0: 啊，对啊。
5: 太巧了，我，乔树林。
6: 您那时候就忙着学习，咱差6届。
7: 哎，先生你好，这个是我的位置。

0: 遇到亲人了，不好意思啊，咱换一个，谢谢谢谢。哎呀，岁月，哎，有一年，咱们顶着漫天的大黄沙，同台表演，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
1: 我演吗？我演的就是那小姑娘，
0: 我演蘑菇啊。
2: 先生，
0: 不好意思啊，那个座有人吗？
2: 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
1: 有事找空姐吗？你哎呀，这，姐，我呢是卖苹果的，您直播啊需要最低折扣，你告诉我，咱俩扫个微信啊。要识别。杰西卡。
0: 哎呀，借啥卡？我你给我留个电话就行。嘿，
1: 姐，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呀？ 严总需要休息。Sorry，
0: 我 sorry，

0: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啊，先生，您的座位是经济舱，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1: 不可能，我助手给我订的是头等啊。
0: 请您对号入座，飞机要起飞了，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1: 谢谢啊！替我问机长好。对不起，打电话吧。哎，问候全体机组人员。
2: 你不是坐头等舱的吗？
1: 我怕影响大师姐休息，花钱降了个舱。哎哎哎！

0: 跟着我念啊、哦。有志者事竟成，
1: 有志者事竟成。
0: 再来一遍。
1: 有志者。

0: 大家安静。
1: 今天一定把他拿下。
0: 手抓蝗虫我不放，刑警贴在行窝我上。大家好，我是这次的导游小韩，也是咱们沙里沟中学的语文老师兼公众号主编。在今天的路上，我会给大家做一个采访，努力的发掘每位校友背后的故事。采访的主题就叫做《假想的味道》。

0: 哎，喂，夹翔的味道是什么？是又脆又甜，来自夹翔的苹果。苹果，大师姐，你先尝尝。哎，咱一会儿细嚼吧。哎，大妈吃了横扫光肠，小朋友吃了，平衡所有网格。
1: 来来来，我这上面有二维码。
2: 谢谢谢谢。
3: 夹翔的味道。
4: 前面就是实地了，休息15分钟。
5: 严总，你不是说你家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吗？黄土呢？
6: 怎么变这样啊？
7: 这在我们专业上叫退耕还林。
6: 姐，你再到沙里头四处看看，400万亩的毛族沙漠，一声声将我们给整绿了。
8: 这么说，这些年你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
7: 像咱这种实力再不回报家乡，正好几个亿有啥意思？
6: 师姐，我有个事情想核实一下。 今天晚上您是住在县里的五星级酒店对吧？
8: 对。
6: 乔师兄，您是住在学校旁边你住过的窑洞房。
7: 几回回梦里哭红了眼，也忘不了土窑洞土炕顶暖。
6: 侄儿啊，
4: 小涵，
6: 哎，
8: 你给我们俩也换成窑洞房。
6: 好，那马上安排一下。
4: 啊？
6: 严总，你这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娃，理解不了我们对家乡的那种情感，对吧，毛蛋儿？
7: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你叫啥？
8: 毛蛋儿，你从小是倒睫毛，爱眨眼。
7: 你就是高妈妈养大的那个娃。姐。 我跟你说，我就不享受这个。真的，我希望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彼此的实力之上，而不是这种浓浓的姐弟情。
6: 把你苹果的资料给我拿来看一下。
7: 哎，我的，哎，手机里就有，谢谢姐啊，谢谢姐。

0: 技巧的。
1: 爱问问是天吗？
0: 我还看到他手机里有好多条催账信息，估计他身上几千块钱都掏不出来。
2: 是这样，那反而更好玩了。
3: 看这个是吧？
4: 啊，对，您看这里。
5: 那么这次您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3: 爱吧，我觉得。我觉得比起物质来说，其实精神是更无价的。

0: 真是破费了哈，乔总。哎呀，这还不行吗？你这是不是读卡器老化了？啊，
1: 兄弟，我这读卡器就是再更新，也渡不了广角坎。
2: 乔树林，
1: 我一眼就认出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2: 魏鹏，
1: 小韩不是说咱之间没人回来吗？
2: 你早说呀！
1: 一个牛皮大了，混成首富了，这回在小的回来了。首富，手里单，付一张。过来。
2: 别！
1: 哎呀，你个家伙，
3: 不合适，不合适！
1: 你糟心啥？你回来，
3: 你个月能挣？
1: 哎呀，你回来，这过来。哎呦，
2: 看这个我都抢得过来吧？
1: 合适点。
2: 哦，
1: 这狗日的吃啥了？哎，
2: 柔了，你咋和谁喝了？
3: 你们同学应该很了解吧？那，
2: 还是了解不起。哎，人家可是乔首富。哎，人，哎，大师姐，名人都回来了。哎哎，你要不先搁这行摆着车，我把你拉上去领略一下这个大漠佛光。你老东哥干啥了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路上便宜点。
2: 好，走吧。
1: 哎。
3: 公交卡，2000多年前呀，这毛乌素是匈奴人的牧场，面积比海南省还大，到了唐朝啊，就变成沙漠了。对了，毛蛋儿，
4: 哎姐，
3: 之前你不是说毛乌素抗沙，你还参与干了好多事情吗？哎，
4: 不值一提。
1: 哎，这个能证明啊，10年前啊。
4: 小前，小前，
5: 说是他能从沙子里种出苹果，
4: 那现在那山上的果树种的，硕果累累，绿树成荫。
5: 这硕果累累，绿树成荫的，咱们得去瞻仰一下吧。
4: 那不行，那眼出快开始了，这肉挺烙的。
5: 肉啥嘛，除了撒去就是。
4: 本来啊，从那儿到这儿，这果树都这么高，正好去年全刨干净了。主要是那批果子质量不成熟。哎姐，您要不嫌路远，你去我新的果园看看，新的沙地苹果那叫一个壮观。 这么看着我干啥？真没蒙你们。

0: 就到咱们学校。咋了姐？
1: 这是上后山那条路。
2: 哎呀姐，你这高跟鞋一步一个坑，跟擦药一样。哎
3: 姐，你打把伞吧，啊这么白坐了。
2: 姐你这得溜得溜还跑得快得很嘛。
3: 哎怎么还不到啊？
2: 到了到了，高妈妈就埋在这棵树底下。看这小学校修的可牛了。哎可惜啊，老太太没赶上。
1: 我来看你了。你跟我们每个娃都说
4: 学了本事要在这儿变个样，
1: 我真的回来了，带着本事回来，你却看不到。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娃？最近几年我老是梦见你，梦里头你寻不见我。
5: 算了算了，哎呀，你已经还爆了个瓶了。
2: 哎，专门给学校准备。

0: 行业丢日的。
1: 萨利哥早就是叫40多年校区我一会员现在开始了。
0: 开始。
2: 我想成为的人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爱说大话，爱吹牛，很多人以为他是个骗子。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一岁半得了急性斑疹伤寒，被撇到了青牛洼的山路上，是老校长高奶奶顺了他。后来他成了卖水果的大老板，捐了很多钱盖新校舍。韩老师说，那些年分差太大，大人娃娃谁都留不住。高奶奶走的时候对他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娃娃们。他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从城里回来，还说自己有了新技术，能让大家一起挣钱。还说只要苹果质量上去了，大钱都在后头挣呢。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3: 你们旱涝保收哭啥嘞，大不了把地刨干净，花钱研究新品种，花这一点点钱对我乔老板也交个四。
4: 狗日
2: 越来越多的人抗沙、支教、修校舍，我们的校舍越来越大，沙里沟的分沙越来越小。今年沙地苹果也终于成功。我爸说，只要今年能把苹果卖出去，那他就能把前几年的亏空全还完嘞。韩老师说，每个人都会被别人改变，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影响别人。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沙里沟的乔树林。

说是，娃娃们非要给你准备个惊喜，这一路上可给我别慌。

0: 太极拳的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做人总会遇到困难、压力。太极启示我们，可以借势迂回，将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1: 你以为我真的怕？连这么大的小屁孩都敢欺负我，天理何在啊？
2: 城市男孩，功夫老爸。
3: 怎么也说了学功夫，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0: 寻父学武，来到内地。
1: 我要到内地去找我老爸，跟他学习功夫。
2: 如果你打赢我呢，就是1000万。不过，你没可能。
1: 我相信太极拳可以战胜空手道。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父亲的教诲，自己的苦练，少年的功夫日渐提高。
1: 你不可能打赢我的，用不了一个回合。
0: 一场激烈的搏斗，一次意志的比拼。
3: 你要忘记一切的恐惧、悲喜、胜负、得失，对手最轻微的气息，
0: 面对强敌，
3: 你都会感觉
0: 到。他领悟着太极神功的真谛。洪金宝、黄晓明联袂出演《龙威父子》。

0: 我父亲说，祖国很伟大。
1: We will host our 16th Asian Games 2010.
0: 没错，祖国有很多地方很现代化，但有些地方还很落后，很传统，真的有点像我现在的状况。我知道我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但我很迷茫，我找不到我的理想，我整个人都失去平衡了。主要是因为我父亲在我10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们母子，他遗弃了我们。他是前香港精武会的会长，又勇擒连环杀手，拿了最英勇市民奖，又击倒了空手道冠军，闻名中外。父亲叫祁龙，云从龙，风从虎，我的名字应该叫做祁云。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叫祁峰。

0: 可是，啊！哎，惨了惨了惨了！要是被苏三娜看到，我就……
1: 啊！你们两个死混球，快给我滚出来！
2: 哎，我……
1: 你走啊！妈，你为什么整天缠着他呢？
2: 我
1: 你说啊！
0: 苏三娜，你就不要再逼他了，你一逼他，他就……你放心了，你儿子心里面有一个挚爱，绝对不会搞 gay 的。嗯，
1: 是吗？怎么我总是见不到你谈恋爱，整天跟他搞在一起？
0: 我去大便。没办法了，罗拉现在很红啊，又是超级名模，又是偶像歌手，没时间陪我喽。
1: 那你说的这个没时间有多久了？
0: 两年了。
1: 哎呦，儿子，你醒醒啊！啊，你又看武侠小说了？
0: 我记得你说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包裹要送啊。
1: 是啊，那你还不走？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老爸。喂！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啊，
1: 说句对不起就完了？起码要赔我医药费啊！
0: 赔钱？你？

0: 唱戏啊？
1: 打得还挺好看的啊。
2: 弯月腿，见过没有？弹腿呢？
3: 我
2: 鬼仔无影手。螳螂拳，螳螂拳，右雕手，左雕手，猴子偷桃，猴子偷桃，再偷桃，再偷桃，咏春拳，咏春掌，咏春，任意拳。
0: 敢问英雄是不是精武会的？
2: 啊，会。我不是什么会的，我是社，火鸟漫画社。
1: 你晚上做梦梦见你老爸，白天做梦又梦见你老爸，你真的那么想你老爸？
0: 是人都会想他老爸的，你不想你老爸吗？
1: 我也想啊，可我连老爸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想啊？啊！
4: 我不哇！
5: 干嘛呀？动手动脚的！
4: 我在帮他擦药酒嘛，
5: 整天摸他。
0: 不行，我一定要学功夫。
5: 你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行啊？我爸爸以前明明是精武体育会的会长，我身为他的儿子，却一点功夫都不会，说出去都觉得丢人。再说了，这次就是因为我不会功夫，所以才会被人欺负的。
5: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4: 冷静点，冷静点。
0: 苏珊娜，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功夫呢？
5: 因为学功夫会让人变穷，会让人发疯，会变得不切实际，会叫人抛妻弃子，叫人不负责任，知不知道啊？你老爸就是因为要学功夫，所以才会变心的。你现在也说要学功夫，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4: 苏珊娜，苏珊娜，你怎么样？怎么样？
0: 哎呀，一定是我老妈的老毛病又犯了！要！
5: 我不要吃药啊！我不要吃药，不要吃药！只要你肯乖乖的考上托福呢，进一间好的电脑学院，我呀不用吃药都会好的，知不知道？
0: 可是我学电脑的同时，我也可以，学电脑。

0: 有人说，下雨天的时候，你竖起耳朵。假如你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么你爱的人也正爱着你。
1: 我听到了。如果你闭上眼睛，唇边有一丝微笑，你爱的人便也在爱着你。我好想和你一起漫步在雨中，但是我只能写信。我好想和你聊一聊，可你又不肯听我的电话。苏珊娜，我真的好想你。

0: 喂，
1: 我是Zola，我想见你。
0: 好啊。
2: 你越了齐峰，同时又越了郑富强，你这不是玩人吗？
3: 是老天在玩我。为什么我遇上的男人都为我发狂？齐峰痴情，郑富强比他更痴。他有钱，高大英俊，自信，简直是超值100分。又是代表香港参加奥运会的夺金热门。只是他太好胜了，一点都输不起，甚至有点心理不平衡。我喜欢他，可又有点怕他。
4: 师兄，师兄，有鼠辈！
5: 脱鞋，开门呢？哦。
3: 其实呢，爱情人人都想要啊，我也想要啊，可我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也想要的。如果所有我想要的东西都不会有冲突，那该有多好啊！
2: 我在跟你讲人，不是讲东西，小心摊子变平。
3: 摊，很好啊。摊呢，你要摊爱才会去爱，要摊钱才会去赚钱，要摊名才会去争取名利。摊呢，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力。
2: 你现在那么摊，开心吗？
3: 开心呢。喂，山顶的那个帝后豪庭好像已经盖好了，你猜有多少钱一平方啊？

0: 喂，兄弟，你这样服务态度不行的，你知不知道？见到客人呢，就一个问我要喝什么，我要啤酒，谢谢。
1: 对不起啊，我不是负责拿啤酒的，我是这里的新领班。
0: 你说什么？
1: 听不听啊 ？I can speak English， 西班牙话也行啊。Mi amo David Lin。好了，
0: 拉过来，拉过来。
1: 您贵姓啊？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我们应该说普通话。
2: 哪有人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的？
3: 对不起啊，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好漂亮，比我梦见的还漂亮。
2: 我有麻烦呢。
3: 有什么事？没关系，天塌下来我也替你顶着，你说吧。
2: 真的很麻烦，你真的不怕？
3: 大不了一死嘛，我愿意为你去死，你告诉我吧，没关系。
2: 齐峰啊，你喜欢我这么久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我和富强的绯闻啊？
3: 我知道，那一定是记者瞎说的。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喜欢钱的女人。
2: 是真的。当初呢，其实我是有点喜欢他的，但他追我追得比你还紧。

0: 啊，我去厕所要跟着，打电话又问打给谁，整天都怀疑我喜欢其他人。其实我一直以来只喜欢我一个人，他就是……哎呀，我一点自由都没有，真是受不了他。所以我告诉他，我一直都喜欢你。
1: My new only is
2: 什么？
1: 我还是讲普通话好了
2: 啊！
1: 我的老板就是下一届代表香港参加奥运会空手道的金牌希望，郑富强公子。
2: 啊！
3: Bye-bye!

0: 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你是男人的话，就接受我的挑战。你打赢我，我就退出，将老脸让给你。
1: 你明白了吧 ？You know， 求学不是求分数，求爱不是求胜负。
2: 可以不要，
0: 沙家的，
1: 那就是因为你这样蛮不讲理，所以我才要和你分手的。你走啊！
0: 我真的爱你，我不会放弃你的。你呢？你要想想清楚。
3: 那就是说还会来烦我？
0: 没关系，我替你说清楚。
3: 等等。
0: 还有话说，你呢？有没有说的？
4: 师兄，小心有蟑螂！
0: 洗手啊！
4: 知道了。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没有啊，就觉得你是个好人嘛。七风啊，你认识我这么久，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爱过其他人啊？
0: 我觉得爱一个人，就要爱一辈子。

0: 行了，你干脆死了算了。明知道人家在利用你，你还心甘情愿的，你心里不难受的？哎，懒得理你。喂，你在看什么啊？
1: 顾老板，顾老板，为什么无缘无故的不跟我们合作啊？啊？ 去得罪那个郑富强呢？他老爸施展影响力，要所有的客户都取消我们的速递服务。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速递公司就要倒闭了。

0: 你想不想保住你妈的苏黎公司？当然想，她是我妈一生的心血。
1: 如果是这样，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接受我的挑战。
0: 求学不是求分数，求爱不是求胜负。你是不是搞错了？Shut
1: up！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接受我的挑战。
0: 你到底讲不讲道理啊？

0: 你说什么？我师兄不讲道理的话，早就打你了。
1: 要么你妈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是你跟我打一场。想清楚。
0: 师兄小心啊，有黑影。哎，我你。师兄，我又出事了。
1: 洗手了？拖鞋吗？
0: 拖鞋也没用啊，我袭警了。啊？
1: 哎呀，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原来香港有那么多武林高手呢。有什么？我要瞒着我老妈，到内地去找我老爸，跟他学习功夫。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老爸说不定啊，已经另结新欢，不要我母子了。不是啊，你老爸好像定期写信给苏珊娜的。我妈说，我爸一定是找二奶了，所以他把他的信都给丢了。那就简单了，有办法的。我们现在就去找。小声点儿，小心给苏珊娜听到。
2: 你们两个神神秘秘的，又在讲什么无聊的东西？
1: 你搞什么？你搞什么？你搞什么？搞什么？你搞什么？
2: 搞什么呀？你们两个大懒虫，还不快去倒垃圾？当心我扣你们的工钱。
1: 丢垃圾了，起来偷懒。喂，这什么？
3: 我老爸的信呢？
1: 汪氏太极村在哪里啊？
4: 喂，你回乡证到期了没有？
0: 不可能，好像还没吧。
2: 你儿子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过你了，希望见了你之后，你不会令他失望。
1: 喂，
5: 找谁呀？
1: 我想找 Laura。
5: 又是你？
1: 我要回广西找我爸了。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没空。
1: 还没空啊？
5: 是啊，
1: 连听个电话也没空啊。
5: 哎呀，他很忙。

0: 喂，大叔，请问你太极村有多远呢？没多远，一直走。没多远？对对对，一直走，没多远。谢谢啊。去吧。喂，请问，喂。
1: 大叔，请问你太极村有多远呢？
2: 没多远，一直走。哎，
1: 又没多远，
2: 没多远了，
1: 完了，
2: 走了4个多钟头了，还说没多远，现在又说没多远，
1: 人家还以为我们是 gay 呢。

0: 这里就是太极村啊，
1: 328号。终于找到了。医务室、输液室。到了，到了。
0: 好像没有人，要不要进去？
1: 刚才那个电脑是 Ferrari 的，居然跟我的一模一样。
0: 哎，你还别说。

0: 这个房间设计的还真挺后现代的。哎，你老爸很厉害啊，整个房间都放满了二奶的照片，好像还有个三奶。哎哎，这里这里。
1: 丁玲，我婆婆腰生病了，快点下来帮你打吊针。
0: 喂，劳驾，什么事啊？哎，请问你啊，那个汪姨两姐妹去哪里了？
1: 在河边游泳。
0: 哦。
2: 时间不早了，分头找。她就是汪姨。

0: 吧。
1: 长头发，苹果脸，大眼睛，小嘴巴，四大标准全中。哇，我的梦中情人出现了，我不是在做梦吧？
0: 彤彤，彤彤，我咱从医疗室吧。我叫汪洋，我姐姐汪一是村长。你从哪里来的？
1: 香港。我们是来找奇隆叔叔学学功夫的。
2: 奇隆在哪？
0: 他在山上高关中闭关。你找他是学功夫的吧？
2: 是啊。
0: 跟我学也可以啊。
2: 你？我知道你会太极拳，不过你教我还太嫩了点吧？你有20岁加那么一丁点吗？
0: 你知道不知道，秦师傅在练的太极功也是我教的。
2: 难道你就是汪氏太极的掌门人？
1: 没事了，谢谢你啊。
3: 不客气。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香港漂不漂亮的？
1: 香港啊，香港当然漂亮了，东方之珠嘛。
4: 为什么他对着我就没话说，对着金陵就这么多话呢？
1: 山顶上望下去呢，特别的漂亮，哎，万家灯火啊，还有那个大厦有那个 disco lighting 的，很漂亮很漂亮的。
4: disco 灯光。
1: 哦。哇，你也懂英文的，好厉害啊！
4: 洋洋可厉害了，他到外国去学过英语，现在是我们村中的老师呢。
1: 这个送给你，你可以听的。我要练功的，要集中精神。
5: 真的吗？这个也送给我们？
1: 啊，送给你。
5: 我也有。
1: 还有这个呢，我想。
6: 这个是谁上的？
4: 他身材这么高大，肯定也喜欢高大身材的女孩喽。
1: 来，回来了。
2: 走了，去找祁隆。
1: 走，去哪里啊？远不远？
4: 路蛮远的，你们啊，还是跟我学吧。
1: 哇，没多远，都要走4个钟头了，蛮远，还不是要走4天？郭爱凤，反正他是祁隆叔叔的师傅，我们跟他学还不是一样的吗？
4: 是这个鞋吗？
2: 是啊。
4: 那身高、体重、血型呢？
2: 你要这干嘛？
4: 我要先分析您的体格，等往后才能更科学的监测着您今后的体格进步。
2: 你还挺现代化的嘛。
0: 太极的打坐功夫主要练的是怎样与大自然磁场感应，达至所谓天人合一的学问。现在你们试着开始用心去聆听四周的各种天籁，天籁就是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练习太极听境的入门功夫。

0: 阿姨啊，真难为你了，你要担起整个太极村的发展。
1: 这是我的家训，而且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0: 哎，你还喜欢看外国片吗？
1: 当然啦，泰坦尼克号还有黑客帝国真的很好看。
0: 嗯，我也知道你从小就憧憬外面的世界，从小有环游世界的梦想。啊，我不跟你说了，我赶时间回香港有一场表演，再见啊，拜拜。

0: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招式慢腾腾的不管用？是啊，不是，我只是觉得就这么练一年的话，也打不过那个正负墙。
1: 你学功夫是为了和人打架？当然不是了，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只是切磋而已。
0: 我知道你是香港人，凡事都习惯了快节奏。其实太极拳有快有慢，刚学的时候慢，但就是锻炼身心合一的必经过程。
1: 我知道，我明白。不过，你现在还能教我一些实用点的招式吗？
0: 三不教第三条是什么？
2: 贪功激进、好高骛远者不教。
0: 你记得就好。

0: 遍。
1: A B C D E F G。
2: 琴键又松了，调音师又嫌路远不肯来调，真是气死人了。好了，我们再来一遍。
1: A B C D E F G。
0: 老师，老师，有人看你。
2: 他如果喜欢丁宁，为什么又要来偷看我？
3: 人家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4: 我真是没用，真是对不起你，我好失败，我连约他的勇气都没有。
3: 原来是这样，那你真的太失败了。不过没关系，来日方长嘛。
4: 是啊，我们在这里练功，也要练个三七五载的，迟早能培养出感觉。

0: 感情来的嘛。哎，行了行了，
1: 你这个人就这样，永远都只为自己着想。我妈妈一生的幸福，还有我妈妈的快递公司，还等着我回去挽救呢。哎，
0: 别人要幸福了吗？
2: 哦，你们两个又喝酒又抽烟，反练功大罪。

0: 连这么大的小屁孩都敢欺负我，
1: 天理何在啊？
2: 跟着我来，立总，快，
3: 慢一点。

0: 呀！
1: 怎么样，小伙子，丢脸了吧？
2: 是怎么样？
1: 我来教你两招，假装被你打倒，让你出出风头吧。
2: 真的？好。可是你这么老，万一摔伤你怎么办？
1: 什么？嫌我老？整个村子都没人敢说我老，你说我老？来，
2: 说的也是啊。
1: 哎，真是的，来，
2: 老师得罪了。啊，
1: 来呀、啊！
2: 又打我！你骗我？
1: 骗你？我没骗你，只不过我练到了最高忘我境界，记不得自己说过些什么了。
3: 哼，到我摔你了。
2: 嘿，连你这个小孩都敢欺负我，你以为我真的怕？
3: 小丑小气，
4: 喂喂，吴亚峰，这么辛苦才到这里，你想清楚没有啊？
2: 像我这样的窝囊废，连一个小孩一个老头都打不过，还配练什么功夫？

0: 老婆婆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再想想清楚吗？
3: 放手！
2: 你耽误我找小行不行？
3: 我警告你啊，别拦着我！
2: 喂，
3: 你干嘛你？你干嘛？
0: 年轻人，小心一点。
2: 哎，秦龙叔叔，你终于出现了！我萝卜呀，小周整天在你家蹭饭吃的那个萝卜头啊！喂，阿峰。

0: 你这么大老远来找我，没有话想对我说吗？
1: 怎么会没有？不过都是骂你的话，我不想说。我也不想多解释，就当是我不对了。
0: 当然是你不对了，我妈有贫血病，你还打她？ 我为了这个家做两班的士司机，足足挨了10年，父亲房屋贷款，还开了这家苏珊娜速递公司，害我得了风湿疹。我想回内地治疗，而且也想继续我中国国术大权的理想。可苏珊娜她误会我，其他人不理解我都无所谓，可连我最爱的人都误会我，我真的感到好委屈。 你妈她冤枉我，说我有了其他女人，我当时真的忍不住打了她一巴掌。

是我不好，无论怎样，我都不该打他的。也不能说全都是你的错，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妈说清楚呢？事实上，我的理想也真是脱离实际的。我没有怪过你妈。 我只知道你是个功夫迷，可是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理想。

0: 我。哦，怎么我这个时候想放屁的？
1: 没事吧？
0: 没事，不好意思。哎，
1: 你真的没事吧？好像真的不喜欢我。
2: 喂，峰峰啊，你那边怎么样啊？
3: 这边风景特别美，跟香港简直就两个世界。我看不如你有时间的话也过来玩一玩。
2: 那我警告你啊，你要学功夫就正正经经的学，别像你老爸似的那么花心。对了，那个二奶怎么样的？
3: 很年轻啊，不过我觉得老爸好像是专心在学习太极拳，跟他没什么呀。
2: 是吗？那他住在哪里啊？
3: 住在山上。
2: 那以前呢？
3: 跟他同居。
2: 啊？
3: 我说苏珊娜，其实我觉得呢，你反正是他名正言顺的老婆嘛，不如你自己过来看一下了。
2: 那没事了，就这样吧。怎么，有什么事儿吗？
3: 没事。

0: 哎呦，齐师傅又来进货呀！啊，是啊，随便看看啊，自己看啊。
1: 冰淇淋你要不要吃啊？啊，
0: 不要，太甜了。
1: 吃一个嘛，
0: 不喜欢吃，吃了胃不好。啊，走吧。哦，
1: 哎，你看帽子。
0: 好，来看看。啊，怎么样？嗯，
1: 不好看，不好看。
0: 换一顶。还有没有别的样子？
1: 这点这点，行吗？你看，行的，好看吧？妈，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什么也别说，我已经来到这里了。我看见你的死人胖老爸真的要别的女人。
0: 你听我说，你
1: 不是说笑，我真的见到了。你现在马上来车站，我立刻回香港啊！
0: 不是妈，你误会了。
1: 都说不是误会了，我亲眼看见的。
0: 苏三娜打来的，她说什么？啊？苏三娜来了，我要去找我老爸。你干什么？哎哎哎！我们去找爸爸解释一下嘛。
1: 啊！
0: 我现在就去。
1: 走了。
2: 苏三娜，苏三娜，
1: 别在想了。
0: 苏三娜。
1: 我快点走啊！
2: 开车了，开车了，快点上来，快点上来！
1: 上车！快点上车啦！
2: 苏三娜，苏三娜。

0: 苏三呐，太太，要不要把车开慢点？老婆，我真的没有其他女人呢。不信，你就看看这本日记，这是我十几年来所写的日记，上面的一字一句都代表了我对你的思念。1994年4月5日，清明时节雨纷纷，我跟苏三娜分手了，她不再理我了。我迷茫的在街上走着，突然一辆大货车迎面而至。
1: 怎么样了？
0: 没什么，然后。 我就，苏珊娜，苏珊娜，你听我说啊。

苏珊娜，我爱你啊！

太太，我真的忍不住了。谢谢你啊。

0: 就在那，我真的每天都写日记的。刚巧写满了，我才换了本新的。谁知又被我拿错了，那本旧的还放在家里。你不信的话，可以跟我回去看呢。
1: 你的家不是我的家，我才不会跟你回去呢。
0: 为什么你总不肯相信我呢？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人。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
1: 你别再来骗我了！
0: 万一他是我的师傅，
1: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不过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嘛，再接下去就难舍难分了。
0: 你，我，哎，
1: 皮师傅，这才是你想要的东西吧？我给你送来了。
0: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这本就是旧的日记本了，你拿去看看。2004年，农历8月15，中秋节，晴，天清气朗，村民们热闹庆祝，我就更感到孤独。你还用这方法来骗我？让我来看吧，苏珊呢？ 我更加心痛的是，儿子也误解我，但是我绝对不怪他。武学家和艺术家一样，很难被人理解。一般的人理想只有一个字，钱。我的理想，谁能明白？我不奢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理解我，我只希望你一个人能够明白我的心，就足够了。